0: 多聊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计明年在辉达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本周标普500指数收市累跌约 0.27%， 道指累跌约 1.3%， 而纳指累升逾 0.45%。 人工智能龙头辉达股价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以来该股累升逾两成。摩根士丹利发表报告，重新将晶片巨头辉达列为半导体领域的股票首选。辉达目前处于有利的位置，估值亦都非常合理，展现出强劲的业务韧性，只同时能够履行返还 50% 的现金承诺，与辉达增持的评级及目标价300美元。大摩表示，近日与辉达管理层包括行政总裁黄仁勋进行了非交易路演的投资者会议，指公司的客源非常多元化，能够有效化解土地及电力等资源限制的问题。该行认为 AI 智能体的技术兴起对 CPU 有利，对 GPU 而言其驱动力更为强大，指了一个 AI 智能体用户每天产生的资源需求数量可能是人类用户的10倍。摩根士丹利看好辉达2028财年营收预期获上调，增长主要受限制于供应的能力。报告指核心客户 SpaceX 和亚马逊正是加大投资，当中 SpaceX 的资料中心容量快速扩充，预料明年在辉达的支出或者高达1200亿美元。欧洲各家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这一场亦都是法国队新任主教练斯丹首次执教的主场首秀。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的严密防线，换边后55分钟，法国凭藉奥拉斯禁区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贾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张黄牌被逐离场，法国最终以10人应战下以1-1与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场赛事，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有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雷暴警告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市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拣论。
11: 紧贴社会， 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2: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

0: 电子嘅学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不忘初心，
5: 无惧困难，
4: 无惧困难，
5: 陪你勇往直前。
4: 人生马拉松，
5: 马拉松。
4: 主持程海欣，
5: 程海欣
4: 主播，
5: 主播。
6: 星期六的早上开始今天的人生马拉松，每一次见到我邀请到的嘉宾上来的时候，当他见到我们的节目名叫人生马拉松，很多朋友和嘉宾都是很有感触的。咁我知道香港人咧生活好繁忙啦，压力亦都好大啦，咁有时都会疏忽咗照顾自己。咁有啲人就话：喂，我生活习惯好好噶，吓咁啊准时咁啊食饭啊，又唔烟啊，又唔酒啊，咁点解会有一啲病系突然间降临嘅咧？咁每一个人嘅故事背后咧都有佢唔同嘅原因嘅。今日我揾到呢一位嘉宾咧，正正头先佢就话啦，听到我呢个人生马拉松嘅节目名咧，就觉得哇，好适合自己。咁啊，一阵我哋可以慢慢咧听啊罗树元先生阿 Raymond 咧讲下属于佢自己嘅马拉松啊，跑咗呢几廿 K 吓，一路以嚟究竟沿途发生过啲咩事啊 ？Hello， 早晨啊 ，Raymond，
7: 系早晨，
6: 早晨啊 ，Raymond， 多谢你同我倾偈先。咁我睇翻咧，你自己本身咧，而家就系话参与一样，我自己觉得我就唔识嘅，好难嘅一种运动嚟嘅。呢、這个咧就叫做爬独木舟。咁点解今日会揾阿 Raymond 上嚟咧？因为你之前就患过病啦，咁跟住喺康复咗之后咧，一可以同我哋讲下个过程嘅。今次就参加咗一个长途嘅爬独木舟嘅慈善之旅，系啦，咁啊相当之有意思啦。咁我谂我估啦吓，背后都系因为头先同你倾偈，应该而家你讲1995年你患 cancer 到而家都有超过30年，系咪啊？
7: 系啊，
6: 系啦，30年，30年前嘅事。但系头先同你倾咗少少咧，相信呢个病对你嚟讲个印象好深刻啦，都系人生一个突然间好似跌咗喺度嘅一个站啊！究竟跌咗喺度之后起唔起得翻身咧？其实真系冇人知嘅，嗬，系咪啊？
7: 系啊！
6: 先同我哋讲下先 ，Raymond。咁喺30年前，又讲下你嘅工作啦，你做啲乜嘢啦，同埋喺咩嘅情况下发现自己有呢个肝癌啊？
7: 喺我哋嘅家族嘅当中咧，我有六兄弟姐妹，未曾有个癌症嘅。但是我个哥咧就41岁咧就肝癌就死咗。
6: 嗯，
7: 点解咧？因为1987年咧，佢患上肝癌咧，睇医生嗰阵时咧，医生就 confirm 佢已经系末期噶啦。咁我哋就好诧异啦，成家人点解末期之前冇征兆嘅？咁我哋咧就问过我哥。佢系当胃痛去医治，所以咧睇医生嗰时咧就讲俾医生听啊，我个胃唔舒服啊，咁佢系食胃药，食咗之后咧佢觉得好舒服，咁咧就所以咧
6: 就冇乜再理佢，
7: 煎煎熬熬咁样就几年，咁啊直至到87年咧，咁就顶唔顺啦，咁
6: 即系又再痛啦，
7: 系啊，再痛啊，痛得好紧要，
6: 痛得好紧要，
7: 咁咧所以咧就全身检验啊，一检验就系呢个后期嘅肝癌，咁成家人咧都唔可以接受
6: 嗬，好震惊嗬，
7: 咁咧6个月之后就死，
6: 咁所以即系哥哥呢件事咧，即系反映咗几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身体有唔舒服嘅时候，即系我哋去睇医生啦，咁当然第一步都系会睇啲家庭医生啊。咁医生会俾药你食啊，处理咗。咁我唔知道中间究竟哥哥会唔会反反复复仲有痛嘅问题啦。咁如果系嘅话，可能都要真系再去做其他啲检查，然之后睇下会唔会揾到一个真实嘅答案。即系当然啦，事情发生咗，我哋冇办法将个钟拨翻向前嘅。不过有时我希望我哋借住一啲其他侧跟朋友佢哋嘅故事咧，然之后俾自己一个提醒咯，就系、是、我哋要早啲去睇下自己身体嘅状况啊，或者早啲去做一啲嘅身体检查，然之后就及早发现。咁而家嘅医疗啊、科技啊、系啦、药物啊，样样都比以前进步咗好多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头先听你讲咧，本身你成个 family 都冇任何关于啲癌症嘅病史噶嘛，即系病例噶嘛。因为有时我哋同啲医生倾偈，佢就话啊，有啲唔知几多个 percent 嘅人可能系家族遗传，咁但系你哋就应该系冇嘅。哥哥系咩 cancer？
7: 唔系 liver cancer，
6: 系咯，又系肝。咁但系

0: 你又系咧，即系你有冇谂下你诶屋企，譬如话生活习惯啊，或者饮食，因为有时我哋话嗰啲叫做遗传咧，同你成个 family 都系同一种嘅生活习惯，或者你食嘅嘢咧，其实都可能有机会有啲相关。
1: 明白嗱，我嘅家族咧就好健康嘅，
0: 嗯，
1: 我仲有阿嫲咧就系即系帮手煮嘢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个个都翻屋企食嘅，
0: 系
1: 1919年代我哋唔兴出去食快餐啊啲嘢。好啦，咁点解我哋有其中即係一个成员会咁突然死咗呢、嗯、第一我哋冇去验身嘅习惯。亦、
0: 嗯、
1: 都嗰陣时呢唔兴係每一年去验身、
0: 嗯、
1: check 下自己嘅身体有咩唔妥嘅。第二呢就係我哋之后从我哥即係患咗肝癌化验当中呢，原来我哋个母体咧，我阿妈咧系有乙型肝炎带菌嘅、
0: 嗯，
1: 所以成家人咧都系有乙型肝炎，但系又未发作。
0: 嗯，
1: 直至到我依个哥哥咧41岁嗰度咧有呢几年发作，但系佢亦都唔知道。
0: 系、嗯。
1: 所以導致到佢救唔到。
0: 嗯，我唔知啊 ，Raymond， 即係可能因為你曾經患過肝癌啦，可能醫生喺中間都會解釋俾你聽，即係如果有肝炎，係咪會有大啲嘅機會，跟住可能係肝硬化，然之後就會變肝癌，係咪咁樣嘅？
1: 係啦，
0: 嗯，
1: 嗰陣時咧，佢就即係 advice 我哋成家人咧、嗯，以後一定要每年驗身。
0: 嗯，做身体检查啦，
1: 做身体检查啦。
0: 嗯，
1: 咁咧验咗身之后咧，如果个验身报告咧系有咩唔妥咧、嗯，要继续去研究。
0: 嗯，
1: 嗰度会唔会系一个肿瘤？
0: 嗯，
1: 或者系一啲细胞嘅毒素。
0: 嗯，
1: 咁所以咧，我哋成家人嗰阵时咧系警觉性就
0: 高咗啦。系，
1: 咁到我自己咧就去到1995年咧，
0: 即系都隔咗10年，系咪啊？同你哥哥嗰、那个，
1: 咁咧就发觉到有个最近期1995年嘅验身系有模糊嘅影啊。
0: 嗯，
1: 咁跟住咧，医生叫我做 CT 啊。
0: 嗯，
1: 咁咧 CT 一出嚟咧，就发现咧有5寸咧嘅一个部分咧，系属于恶性嘅肿瘤。
0: 嗯，
1: 所以我就喺嗰度咧即刻。就是医治咯，
0: 嗯，就要做手术啊，跟住就一连串嘅疗程。
1: 系啦，
0: 但我想问一下咧，
1: 咁但系3/4嘅
0: 肝
1: 咧就系硬化，
0: 嗯，
1: 即系成个肝已经系去到
0: 大部分都硬化咗，即系冇乜冇功能噶啦，其实已经，
1: 咁咧就切咗个1/4嗰5寸咧就 OK 啦，
0: 嗯，
1: 咁啊嗰啲癌细胞就即系停咗啦，
0: 嗯，
1: 咁但系3/4咧就系肝硬化咧系表面系硬咧系冇得。
0: 冇逆转嘅，
1: 去
0: 冇得翻转头，系咁。但系即系我哋又知道肝呢一个脏腑咧系好特别嘅，即系佢系可以自己再生翻出嚟嘅，
1: 系啊，
0: 系啦，
1: 系唯一肝嘅，
0: 系啦。咁所以你切咗1/4之后，咁而家就系靠住个新生出嚟嘅1/4嘅肝嘅部分，系啦，维系个即系功能，系啦，你嘅精神啊。咁、我头先想问系乜嘢咧？因为你哥哥喺你发现肝有问题咧，相隔10年啊嘛，咁呢10年期间你。每一年都会验身的嘛，是不是？但是都没有发现有事嘛。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带出一样很重要的，就是原来有一些问题呢是可以一年之间呢演变得这么快，因为你每年都验的，为什么突然间那一年就已经发现有个毛的影啊，然后做完 CT 之后已经有5寸的一个肿瘤在这里嘛。
1: 是。这个我相信是有很多个原因的。
0: 嗯，
1: 第一咧就系工作上嘅情绪咧，
0: 系
1: 同埋个负担咧，
0: 嗯，
1: 同埋你嗰个工作嗰个时间长咧，
0: 嗯，
1: 好有关，
0: 系
1: 而系刺激到个肝咧，系想应付都应付唔到。
0: 嗯，嗱，依家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Raymond 同我哋讲下。我觉得 Raymond 咧，因为呢一个病咧，我会形容真系好似死过翻生咁，所以咧就对自己嘅身体咧。就认识多咗啦，对每一个脏腑嘅功能又认知多咗啦，仲有一样咧就系知道自己嘅生活啊出咗啲咩问题，咁所以你就哇180度，即系我觉得人生就系咁样啊，即系我哋话马拉松，你跌低咗，你咪知道下次你跑嘅时候点样跑咯，点样避免跌低咯，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学习嘅机会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请阿 Raymond 同我哋讲下你嘅生活系咯，当时究竟出现咗啲咩问题啊？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5: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程主播。今日咧揾到呢一位嘉宾咧，我睇你个样真系唔似75岁，精神过我。佢嘅眼神啊，大家见唔到咋 ？Raymond 嘅眼神咧系炯炯有神啊，已经75岁啦。咁啊，头先同我哋讲咗啦，30年前咧就喺一次嘅身体检查入边咧就发现咗自己系有肝癌啦。咁我头先同阿 Raymond 倾偈，即系医生都有同你讲话，你都去到第3、第4期啦。嗰阵时咧，正所谓真系啊，香港人啊俗语啲讲咧，仔细老婆乱。3个细路，咁又有太太，即系嗰一刻知道呢一件事嘅时候，当然系晴天霹雳啦，都好难接受噶吓。咁但系头先你都讲话，即系谂翻起自己当时点解会突然间有呢个病咧，就同你嘅生活啊、情绪啊有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Raymond？
6: 嗰阵时咧，
5: 你做咩工作啊？系咯，啲时间
6: 我系做国际嗰啲公司嗰啲
5: 物流
6: logistics management。
5: 嗯，
6: 咁咧就我管晒成个。太平洋區嘅國家，咁所以咧，我係四周圍飛嘅，所以咧，我太太都話咧，一個禮拜都見唔到我2次，咁咧就亦都係好擔心我咧，就即係舟車勞頓啊，食嘢又冇事，咁我工作上咧亦都係好多不愉快，同埋好不順利，所以我咧嗰個心情咧就好困頓啊，同埋好嬲啊，即係點解有啲嘢做唔到啊？咁我要去美國公司總部交代啊嘛，咁所以咧就
5: 工作壓力好大啊，嚇
6: 幾年來咧都係咁樣咧，不知不覺咧對個肝咧。是受了攻擊呢我都不知道，直至到1995年去驗身那陣時才知道。那譬如我今天去驗身，明天我就去日本開會，我即刻都要取消日本的開會的程序，即刻拿sick leave去醫治。所以呢我工作時間是朝9、晚10或者晚9，甚至乎通宵，因為我要跟美國那個時差呢去對照的。我們一是就 email， 一是就 WhatsApp， 一是就是distant telephone，
5: 是即是長途電話，
6: 咁呢就即係 keep 住美國的 update， 咁所以我的職責呢非常之重，咁所以呢形成了呢我那個肝呢急速咁样去衰弱，

0: 哦，系。你有咩系咧意见俾下啲听众咧？即系大家都要系咁样揾食噶啦，香港。
1: 我嘅意见咧就真系都好简单嘅，就系要放低你嘅情绪咧。
0: 嗯，
1: 有咩怒气咧都唔好，即系保持
0: 激亲自己系啊，
1: 保持耐啊。
0: 嗯，
1: 翻屋企都
0: 要放下，
1: 都记住啊，要放下。
0: 嗯，
1: 咁跟住咧就同其他嘅朋友咧就去商量下可唔可以、嗯。即是分担啦，其他同事分担他的工作量啦，啊，同埋咧就同老细讲咧，系可唔可以咧就即系调去某个比较啊轻松嘅
0: 部门啦，
1: 部门啦，
0: 系
1: 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呢啦，
0: 系
1: 咁多啲休息啦。
0: 嗯，
1: 虽然你系夜收工，但系咧喺车嗰度咧即系可以恰下，
0: 嗯，
1: 咁咧亦都系随时咧就即系放松自己嘅心情。
0: 嗯，
1: 咁使到咧就喺屋企嗰时咧食嘢咧亦都即系比较健康啦，
0: 系
1: 啊汤水充足啦，啊咁啊瞓觉咧嗰时咧就即系尽量唔好再开电视啊，
0: 嗯，
1: 或者系
0: 睇手机啊，
1: 睇
0: 电脑啊，
1: 睇手机啊，
0: 系
1: 咁一啲刺激咧就即系会减低啊，
0: 嗯，
1: 咁我相信咧就会
0: 好啲，
1: 肝咧会舒解啲，
0: 系会俾个时间佢放松，
1: 冇错冇错，
0: 休息下，即系好似头先阿 Ray 咪俾好多啲 tips 大家明白嘅，
1: 咁唔好大鱼大肉啦，亦都唔好去打麻雀去挨夜啦，
0: 系
1: 唔好去挨夜啦，因为肝咧一挨夜咧个肝就已经受到压力噶啦，
0: 嗯嗯，
1: 咁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 OK，
0: 嗯，
1: 但系你系透支咗自己，
0: 系。
1: 透支咗自己咧，即系话咧，佢要再多啲工作咧，
0: 嗯，
1: 去同你解毒，咁你个身体咧，慢慢咧系退化噶啦，
0: 嗯，
1: 因为佢而家透支你个体力啊嘛，所以你如果你系咁样继续落去咧，有一日一定会爆煲。
0: 嗯，
1: 我嘅
0: 经验，
1: 去到九五年就爆煲啦，
0: 就爆煲啦。嗯，
1: 咁之前唔知噶，
0: 系。咁但係我觉得或者而家听緊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呢都可能有啲而家係经历緊啊 Raymond 经历嘅过程又未定。有啲可能係已经曾经经历过啦。咁我觉得每一次当我哋有一啲事情嘅发生或者身体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呢，其实就好似你收到一封 warning letter， 我成日都咁样形容嘅，一封警告信。有时轻轻係一个口头嘅警告，有时比较严重啲就係一个即係 email send 俾你，喂你出咗问题，你嘅生活入面出咗问题，好似 Raymond 讲情绪啦，你嘅睡眠啦，系咪飲食呢？咁如果我哋能够即系工作，当然唔好喂我辞一份工啊，我就叹世界，日日咁好轻松冇压力咁，即系做人又唔得话完全冇压力嘅。但系当我哋面对一啲问题嘅时候，我哋用一个咩嘅心态去处理呢？这个就是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咪将所有嘢都哇系自己喺度内耗啊，系咁谷气，但系又帮唔到件事。你嬲你闹人亦都帮唔到嘅。即系我哋反而要调节自己嘅心情，即系喺唔开心嘅时候，最好咧就离开嗰个现场。我自己成日都会咁做，离开嗰个现场先，跟住行去外边有太阳啊，有啲树啊植物嘅地方，企下做多几下嘅深呼吸。你觉得个人咧系会松啲嘅？
1: 系。
0: 当然你头先。先讲咗一样好好嘅一个生活习惯，就系早啲瞓觉，呢个都系令到个肝可以休息。即系无论系中医啊或者西医啊，都系咁教大家啦。咁但系听就听得多啦，又有几多人真系会做咧？还是夜妈妈喺度睇电视啊、追剧啊，攞个手机出嚟好无聊咁样碌嗰啲 social media 啊、睇片啊？喂，嗰啲嘢咧系会中毒噶 ，Raymond。即系你越睇咧，你越唔放手噶。
1: 系啊，有好多人咧系知道个道理喺边度，
0: 嗯，
1: 但系佢点解做唔到呢？第一，佢要跟潮流，
0: 嗯，
1: 第二，佢冇决心去改变自己，咁咧，所以咧，佢哋就会跟大队，
0: 嗯，
1: 去做翻佢日常所喜欢嘅生活方式，
0: 嗯，
1: 所以一啲改变都冇，
0: 嗯，
1: 所以咧个肝咧慢慢慢慢咧系积到去好似爆炮仗咁爆出嚟咧，嗰阵时就 too late 啦。
0: 嗯，所以我谂对于 Raymond 嚟讲咧，即系1995年嘅一个大病咧，就令你改变咗你嘅生活方式。我唔知道你当时系咪即刻辞咗份工啊，定系点样？同埋跟住后嚟又点解会执起呢一样嘅运动吓，即系拾起呢一个爬独木舟嘅运动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倾下。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早上八点半。
5: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于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稳定燃油价格。伊拉克政府表示，经同美国协商之后达成协议，获准恢复伊朗多间航空公司往返伊拉克纳吉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受到美国制裁的马航航空除外。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合共营运40班往返纳吉夫的航班，以满足两地人民在医疗、宗教朝圣、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早前将27间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导致伊拉克多个机场一度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政府其后同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争取豁免，并成功达成协议。美国同乌克兰设立的美乌重建投资基金签署首份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基金将向乌克兰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大约3000万美元，初期专注开发当地的早期采矿项目，开采稀土、铀等列入美国关键矿产清单的资源。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设立，初始资本达到1亿5千万美元，涵盖矿产、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美方官员强调，现阶段持续向乌克兰注入投资，展现了华府在应对俄乌战争中对基辅的长期支持。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向海上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半，侦测到北韩由元山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系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两韩非军事区有地雷爆炸，导致3名南韩士兵受伤之后，南北韩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南韩要求北韩停止强化边界的行动，包括埋设地雷等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事件是南韩自编自演的闹剧，批评南韩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他又说，北韩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同南韩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 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仍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就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内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3: 中小企处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4: 不忘初心，
15: 无惧困难，
14: 无惧困难，
15: 陪你勇往直前，
14: 人生马拉松。
15: 马拉松
14: 主持程海欣，
15: 程主播。
16: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除咗程海欣之外咧，我哋今日咧有一位70几岁嘅 Raymond 喺度啊。佢本身咧就头先同佢一路倾偈啦，大约系30年前到啦。咁佢喺身体检查当中咧就发现咗自己咧患上呢个肝癌啦。咁我今日揾阿 Raymond 嚟咧，就因为嚟紧好快脆咧有一个活动咧，就系 Raymond 自己咧亲自吓落场嘅，就爬呢个独木舟嘅一个慈善之旅。我想问翻阿 Raymond 先，咁嗰阵时你知道咗自己有肝癌啦，咁头先你都有讲啊做手术啦。咁跟住就去医治啦。咁喺呢几十年之间呢，而家个身体状况系点样啊？
17: 嗰阵时1990年呢，我要喺医院住咗成接近2个月。
16: 嗯。
17: 咁呢就身体好差啦，食埋嗰啲咁嘅西药啦，即係嗰啲止痛剂啊，同埋系抗癌啊咩嗰啲药啦。
16: 嗯。
17: 咁咧就之后翻到屋企咧，咁我咧就决心咧要改变呢个体弱啦。
16: 嗯，
17: 咁我咧就去睇书啊，嗰啲医学啲书啊，睇下有冇乜嘢可以去改善到我呢个身体。

0: 身体食嘢啊咁样，跟住咧就我就研究到咧系食疗加运动，
1: 食疗加运动
0: 系啦。咁跟住喺工作上咧，我就慢慢咧退出咗嗰个岗位，转过第二个部门，比较
1: 轻松啲，
0: 轻松啲。过多一年半载，我直情就辞职啊。
1: 哦 ，OK， 好后生咗嗰时，你都应该未够系咯，四廿零佢都系。
0: 四廿岁辞职，咁跟住我啊做 part time。
1: 哦，
0: 咁样咧。咁就
1: 未先，我想问阿 Raymond 先，嗱，你有一个我会形容为即系高薪厚职，系咯，即系收入唔错，跟住你又病咗一轮，然之后你又辞咗份工，就去做 part time， 咁个生活有冇啲咩即系对你嚟讲系一个压力或者负担？即系点样谂咧？点样
0: 有压力？但系我又觉得因为我肝嘅压力仲大，所以咧压力嘅唔系压力，
1: 系
0: 咁咧就
1: 医好自己先算。
0: 系啊系，同埋阿太太亦都好支持啊。喂，如果你
1: 系
0: 复发嘅死梗噶咯，
1: 系
0: 咁咧就所以咧，
1: 已经即系上天俾一次机会你啦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好多人咧就因为佢哋冇咁嘅经历咧，死过翻生嘅经历啦，所以佢唔愿意改变。
1: 嗯，有啲人啊，
0: 十个有九个都系咁。你叫佢喂唔好饮啤酒啊，唔好饮威士忌啊，佢都话我饮开，我食过烟，我觉得即系唔食唔得，戒唔到。打麻雀戒唔到。咁所以咧，佢个病冇可能会
1: 好嘅，
0: 会好咯。
1: 嗯，
0: 好啦，咁关于我咧，咁我咧就系避免去食啲刺激嘅嘢。即系总之，即系 preserve 就嘅嘢，咁因为全部都系防腐剂啊嘛，同埋添加剂啊嘛，好啦，咁就我毒素咧就少咗吸收啦。第二咧就系我食多啲菜啦，同埋食多绿色嘅嘢，
1: 系，
0: 譬如好似
1: 抗氧化啊嘛，
0: 系啦，抗氧化，跟住咧我亦都食番薯啦，番薯好有益，喷钳啊。
1: 哦，南瓜，
0: 南瓜，黑芝麻啦，
1: 哇，你咩颜色都有喎，
0: 系啊系啊，咁咧就避免食白饭啦，同埋呢个面包啦，咁呢啲嘢咧就使到我咧就改变晒我嘅生活习惯，
1: 系，
0: 以前我就食正话食嗰啲啊，
1: 系，
0: 面包啊，菠萝包啊，
1: 系，好中意食面包噶嘛，香港人都系嘅，系，
0: 我而家奶茶都唔饮，我唯一就系食黑咖啡，
1: 就系饮黑咖啡，
0: 系啦，斋嘅，
1: 系，
0: 咁啊冇糖，所以饮矿泉水，呢个咁样嘅习惯咧，同埋运动，晒太阳，
1: 系，
0: 好啦，至于独木舟，点解我咁好咧？中学毕业嗰阵时咧，之后出嚟咧，我大概十九二十岁，我参加咗。医疗辅助队AMS 啊，咁我咧就做咗急救员啊，咁啊急救员咧就有一个地方咧就会学到嘅就系请溺啊，咁我咧就学请溺啦，咁跟住咧再学埋呢个独木舟请溺，这个就使到我咧对独木舟嘅认识咧非常非常之有兴趣，所以咧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用独木舟请溺咧就喺石澳啊。浅水湾啊，赤柱嗰度咧，去当更，系义务嘅，
1: 系
0: 礼拜嘅啫，
1: 即系你有个牌啦，叫做系咪啊？
0: 系
1: 有个证件咁样话你系
0: 呢个救生牌，
1: 系咯，救生即系独木
0: 独木舟牌
1: 嘅救生牌，系系。
0: 咁咧，直至到十年后我先退休，即系去到三十岁，开始工作上咧系升级啦，跟住我第一个仔就出世啦，咁所以咧我就 resign， 即系同 AMS resign， 就系投入工作，
1: 系。
0: 但是我这个独木舟的兴趣呢是好像一粒维他命一样是
1: 种了在你
0: 沉睡在我的
1: 身
0: 体里面
1: 體沉睡了你唤醒它了。
0: 是的。去到一个肝癌的
1: 康复了之后
0: 康复期呢我就想到用独木舟去健壮我的身体。
1: 重拾你的精彩的人生下半
0: 场，精彩
1: 人生，是啦是啦，没错。
0: 咁啊，教独木舟啦，咁跟住咧就用独木舟咧去抒发自己嘅心情啦，跟住咧去接近大自然啦，譬如红树林区啊，去孤岛啊，去执呢个蚝啊，青口啊，或者系鱼啊，
1: 系
0: 啊，咁所以我喺呢度咧个乐趣非常之满足，咁我觉得咧。好壮健，
1: 系我想问一下 Raymond 先，你作为一个独木舟嘅运动好手啦，咁喺香港咧，其实点样可以学到咧？即系点样训练，同埋喺边度咧？头先你又讲红树林啊，成，但系我又唔系好觉城门。

0: 条河系咪有时有啲人喺度练习噶？系咪独木舟嚟噶嗰啲？
1: 嗰啲唔系独木舟，嗰啲系有几个人咧？
0: 佢爬龙舟啊？
1: 即系应该系沙田中文大学嗰度咧，系有一个爬艇会嘅，喺嗰度就做啲嘢嘅。
0: 咁你独木舟个组织系点
1: 咧？嗰啲就唔同啊，英文叫做
0: canoeing 啊嘛，系。
1: 但系而家咧就有个名叫 kayaking。
0: kayaking
1: 一支桨，就系可以咁两边
0: 咁
1: 样
0: 噶嘛，系啊系。
1: 但系其他中文大学嗰啲咧就唔系噶，两支桨。
0: 哦，咁样嘅，哦 ，OK， 明白。我见 Raymond 嘅手势系
1: 就咁样。
0: 嗯，
1: 好啦，咁独木舟咧系个平衡性啊非常之大嘅。
0: 嗯，
1: 你系要学过嘅。咁而家你想学咧就有个独木舟会。
0: 哦，独木舟会
1: 喺嗰度就考三星。
0: 是
1: 但以前呢我
0: 考三星即
1: 是三星第一级。
0: 哦第一级是三星。
1: 咁我哋医疗辅助队呢就是免费呢就是教我哋啦。咁send我哋去独木舟会嗰度呢就学啦。係咁升级啦。
0: 係医疗辅助同独木舟有咩关系呢即係你哋救人嗰时候会爬独木舟㗎咩
1: 係啊。
0: 哦係啊真係。
1: 咁点解呢快嘛。
0: 哦。
1: 如果譬如喺
0: 啲山头嘢呢。
1: 浮台有一个係
0: 浸亲。
1: 有一个浸亲。
0: 嗯。
1: 咁你游出去咪要一段时间。
0: 但救生员都冇理由得咁快啦。
1: 我独木舟快啲。
0: 快啲。哦係
1: 咁所以呢我哋用独木舟去救佢啦。
0: 係。咁我想问下 Raymond, 咁你头先都讲几十年冇再玩呢个运动啦。啱啱开始嘅时候咧，有冇觉得因为自己个身体嘅状况而觉得个体力啊争啲咧？点样练嘅独木舟？
1: 系冇错，开始玩翻咧，跟住咧我就好似即系一个钟头就即系跟住就慢慢增加个半啦，
0: 逐步嚟啦，
1: 系啦，
0: 系
1: 咁咧就从而咧就将自己的身体咧适应嗰个长程啊，
0: 系
1: 吓同埋嗰个
0: 持久力啊，可以
1: 持久力冇错，咁。逐渐咧，觉得咧自己咧系好适用力噶啦，直情系阴阳力嚟噶，唔需要硬咁样啦，去好似爬龙舟，
0: 唔使死力嘅，
1: 坐落去
0: 系
1: 啦，唔使死力的。咁所以我就习惯咗呢个咁样嘅撑法咧，可以长程咧几个钟头都 OK。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请阿 Raymond 讲下嚟紧你自己参与呢个。长途嘅独木舟慈善之旅吓，咁啊，同我哋讲下有咩谂法，点会去搞一个慈善之旅，好嘛？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0: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仲有我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罗树元先生 Raymond。今年咧已经系70几岁噶啦，亦都系一位咧慢性嘅肝癌嘅康复者。咁就好中意爬独木舟啦，咁所以咧喺今个月咧就会搞一个慈善之旅。Raymond 同大家讲下先，即系兴趣啦，或者身体啦，或者健康啦，亦都为咗即系人生入边有一样自己好中意、好喜欢做嘅嘢，即系有个目标啊，咪有意义噶嘛。咁但系点解会由乜嘢触发起你搞一次嘅慈善之旅呢？
1: 因为自己是肝癌的
0: 康复者
1: survivor，
0: 系啊，
1: 咁咧就我觉得
0: 生存者
1: 分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
0: 嗯，
1: 我喺2021年已经系同佢筹过款嘅。
0: 嗯，
1: 嗰阵时咧就我觉得好，即系对呢个机构咧个期望好大。咁跟住我就停咗啦。直到今年咧，即系事隔15年啦。呢15年咧，我有好多朋友都陆续都系癌症死。
0: 嗯，
1: 甚至无咧，我嗰个朋友咧就系、是、我正话提及过咧，同我出院嗰个朋友啊，即系同医生讲话，净系得即系
0: 话你得两年命
1: 嗰个咧，都系胰脏癌死咗。
0: 嗯。
1: 在几年前啊，佢喺屋企咧个厕所嗰度咧系晕低咗，佢太太都唔知道。一个钟头后咧拍门都冇人应，咁先后打999啊，撞门先知道佢喺入边晕低咗，跟住就死咗啦。佢太太都话佢都唔知道佢有胰脏癌，所以咧好多人咧系唔去睇医生，去一年检查一次咧，会个后果咧就会突然之间咧就会翻天价。所以促使我今年咧75岁咧，我觉得我要再重新要同呢个香港癌症呢、这个
0: 基金会
1: 筹款基金会咧、再做多一次筹款。
0: 嗯，咁你为今次呢个活动你自己又点样准备
1: 咧？咁我咧就系、是、详情咧就去撑咧，咁由东涌出发，就会去马湾，
0: 系
1: 跟住咧兜个圈翻去东涌，全程大概
0: 来回咁样系
1: 啊、全程65公里到啦。
0: 65公里，
1: 咁我觉得咧呢个路程咧系对自己个挑战咧系非常之大嘅，亦都可以刺激到其他嘅大众咧，去关注呢个癌症嘅
0: 疾病
1: 咧，使到佢哋咧可以早啲去预防。
0: 嗯，一个好有意思嘅活动啊，咁所以大家就支持啦。咁但系头先喺开头嘅时候一路同阿 Raymond 倾嘅，你一入到嚟就觉得，哇，人生马拉松个、节目名好好听。咁而家你75岁啦，又经历咗即系人生，即系日理万机啊，即系做一个高管啊。咁跟住又突然间又有一个晴天霹雳，患咗呢个癌症啦。你而家睇翻转头咧，人生对你嚟讲系一回什么的事咧？
1: 人生咧就好似一个 lift 咁样啊，
0: 一部 lift。
1: 你升得高呢是你值得骄傲啦，但是一高呢就会有机会就落返低，所以呢做人一定要去睇化啲，有高潮有低潮。所以我亦都是察觉到呢，好多人呢就抵受唔到个低潮，只係喺个高潮嗰度呢去沉迷喺嗰度。一有低潮呢佢就会变化得非常之大，亦都好即系胡乱咁样去操达自己，因为佢唔接受到个低潮啊。但系我唔系，我有咗咁样嘅经历咧，系我觉得系好感恩。因为点解咧？一个马拉松42K 嘅路程咧，你只脚一定系攰嘅，咁你喺某个时间咧系要慢行，一段路先再
0: 跑过
1: 。所以慢行嗰段路呢就係你个低潮。跟住你有低潮之后呢，你再重新呢去培养自己嘅体魄同埋体力呢，你就可以再重新呢再嚟一次跑过。呢、这个就係我嘅体验囉。同埋呢人生呢係高低呢係绝对係
0: 正常嘅，
1: 係有嘅。你睇下几多嘅伟人。总统你做几年你都要放低，总经理你亦都有机会俾人 lay off， 即係炒鱿鱼，冇一个人係例外嘅。 唔会话长久咧，你喺个位嗰度咧会企得稳。
0: 嗯，
1: 所以咧一定要喺个。

0: 心理上咧系有咁样嘅
1: 准
0: 备，心理准备
1: 系同埋接受嗬。
0: 我嘅人生咧就系习惯咗有咁样嘅经历。
1: 嗯，亦都因为呢一次嘅经历，令你又重拾翻自己一样咁中意嘅一个运动嗬。好，今日多谢晒 Raymond 同我哋倾偈啊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你嘅鼓励添 ，thank you，
0: 多谢 ，thank you。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新城财经台，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是八月份数量比前七个月的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80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的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的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是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说，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5%。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好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4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稳定燃油价格。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间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发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的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有人权组织亦

0: 都批评星巴克选择无视当地严峻的人权状况，要求关闭分店。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星巴克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刘文娟发声明说，进军新疆标志着分店网络进一步扩张，亦都令到星巴克能够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与当地顾客建立联系。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向海上发射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六点半，侦测到北韩由元山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最少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系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两韩非军事区有地雷爆炸，导致三名南韩士兵受伤之后，南北韩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南韩要求北韩停止强化边界的行动，包括埋设地雷等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事件是南韩自编自演的闹剧，批评南韩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他又说，北韩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南韩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半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3: 无惧困难，
12: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3: 马拉松。
12: 主持：程海欣，
13: 程主播。
14: 星期六早上听完9点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了 FM104 新城财经台人生马拉松来到下半场了。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还有来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在这里。 Hello Roy。
15: Hello Karen， 大家好。
14: 早晨早晨、每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Roy 都会在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针对去到不同的年纪的朋友，可能在身体 体方面可能啲关节啊，唔同嘅身体部分咧，出现一啲痛症嘅问题。咁当然痛症咧，其实有好多种嘅。咁每一次阿 Roy 咧都会介绍佢好多年前啦，因为屋企人嘅身体问题咧，而喺韩国引入嘅一

0: 部无痛嘅热针灸嘅系统，一部咧家用但系去到医疗级数嘅仪器。咁最主要咧就系针对一啲慢性嘅痛症啦。咁好多时咧，好多朋友我谂即系有痛症嘅时候咧，自己都会觉得影响紧佢嘅生活啦。有啲嘢以前做到，而家做唔到啦。又或者有时咧，甚至乎系觉得行动嘅能力嘅 mobility 咧少咗好多嘅。咁究竟呢一样嘢系咪可以真系逆转咧？我谂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觉得试咗好多唔同嘅治疗啦，可能系物理治疗啊，或者系中医针灸啊、推拿，甚至乎咧即系西医啊、骨科医生啊、脊医都睇过晒噶啦，都未必揾到一个好嘅办法吓。咁啊，有啲人就话：，都好似试咗好多样嘢都唔得。咁点解你哋喺节目入边啊 Roy 讲嘅呢部仪器喺我哋呢几次有时都会讲一啲真实嘅个案吓？点解嗰啲人又得嘅咧？咁系咪嗰啲人又得又等于我嘅问题都得咧？同埋好多时都会问嘅。我做咗几耐就会唔痛㗎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有唔痛呢一回事㗎呢 ,Roy?
1: 其实呢我哋唔系净止针对一啲痛症，而系呢本身你讲系慢性退化嘅痛症。系啦，关于呢就系你本身个关节开始啲软骨组织磨蚀即系机能性已经逆转退化嘅问题。我知道而家坊间里面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方式啦、仪器啦，去帮助大家去处理痛症嘅。其实大部分咧都有帮助嘅。不过咧，我哋睇嘅就系、系短效啊，亦或系长效咁解嘅啫。即系短效意思者，即系话我哋去针对个病状去处理嘅。OK， 好多时咧，譬如话我哋针灸一 set 嘅 treatment， 即系譬如出去揾针灸师或者物理治疗师咧。其实喺短短两三个月十零次嘅 treatment 里面咧，其实系我个痛症系减少咗 ，OK。咁但系啦，我哋就系讲紧对于一啲头先 Karen 话，其实有冇一啲方法痛患已经影响紧日常生活啦、退行性嘅病变，我哋讲紧即系关节退化、老化，啲筋膜组织开始老化啲肌肉开始流失，呢啲嘅状态情况之下衍生嘅痛症咧，其实系好困难可以医得到嘅。所以我哋其实系换转一个角度嘅，医病系揾医生嘅。咁但系咧，我哋就系喺另外一个方案咧，就系点样可以由一啲嘅日常喺屋企家居里面去将我哋嘅肌肉慢慢去训练翻。咁训练翻其实有几组嘅方法啦。当然我哋可以做运动啦、瑜伽啦，去做好多嘅拉筋嘅动作，其实系可以嘅。不过就系问题系边一样方法系适合于你而家嘅病状 ？OK， 咁你而家已经系痛。痛到上落楼梯或者坐低，因为我哋处理嘅客人咧，朋友咧，咁就唔系一般嘅痛症咁简单，佢哋就系拎住拐杖啦，已经上落楼梯咧都开始乏力啦，开始痛到不得了啦，坐喺度嘅时候，譬如话五分钟到，哇，条腰已经酸到不得了，
0: 好惨嘅，有啲坐又唔得，企又唔得，
1: 企又唔得，
0: 系啊，
1: 系啦，同埋开始已经有好大嘅活动嘅受限制啦，即系话抬个头又抬唔起啦，个转个身又转唔到啦，即系侧边人嗌佢咧，其实佢。应
0: 都
1: 拧
0: 唔到
1: 嘅，拧唔到噶，系啦，咁佢要成个身转过去嘅，有啲咧就系绑唔到鞋带，踎唔到低，咁呢啲其实系好 frustrated， 即系好失望嘅，对于人生里面，因为大部分已经缠绕咗，有机会系譬如话三年以上、五年以上、十年以上，其实我哋都接触过，咁亦都同时间大家面对身体嘅障碍，哇，咁系。想揾好多唔同嘅医生去处理㗎啦。咁但係又好似反复，又好似慢慢年纪越大嘅时候越嚟越麻烦，越嚟越严峻嗰个问题发生。又或者意识得到係喎，我以前痛少少咗喎，而家开始六十零七十嘅时候退咗休之后嗰个嘅痛患呢其实係急速嘅下滑咗好多喎。
0: 又或者个痛点多咗。
1: 係痛点多咗，其实呢个
0: 即係可能开头
1: 系
0: 一个位，跟住就唔理佢，唔理佢就越嚟我呢度痛，嗰度痛，周身痛嗰啲。
1: 系啦，嗰啲真系周身痛。咁但系话有冇方法去将佢完全变成一个冇痛嘅人生咧？咁如果完全冇痛咧，我就唔敢讲啦。不过可以大大咁样样去减低咗痛患嘅发生，即系佢嘅复发。OK， 又或者咧将佢痛楚嘅程度咧由十级嘅，慢慢可唔可以有机会减少到？一级又或者你个周身嘅痛点咧有五六七个嘅，可唔可以慢慢缩减变成为一个？譬如话行路嘅时候，以前咧坐喺度嘅时候，要坐五分钟就开始痛啦，开始就哇要起身好

0: 专员啊，可唔可以令到佢变半个钟，变九个字？行路嘅时候行一阵，我就要坐低噶啦。因为我哋见过一啲咧，过斑马线都要开张凳仔嘅，直情好夸张嘅去到。咁有冇方法系可以？诶，慢慢行路嘅时候可以行远啲啦，行翻半个钟头，行翻九个字都唔需要休息嘅咧。又或者有翻日常嗰个嘅运作嘅能力咧，即系譬如话，诶，可以啊，以前痛到咧已经系做唔到家务啦，啊，又或者痛到咧。已经是做不到运动了，又或者痛到已经去不到旅行，出不到街了，有没有可以方法令到他是可以，欸，有回日常的生活的品质呢，可以做回家务啊，以前家务做得很辛苦嘛，那就没得做。
1: 家务一向都做得辛苦，
0: 但
1: 是
0: 你没得做的时候
1: 做不到啊，去到是。
0: 做不到的时候更加辛苦，有没有可以，因为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品味来的，你其实做家务是不是，那有没有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的质素，去回旅行啊，去回做运动，其实这个话给你很肯定的答案是可以嘅，系啦，无论你个痛患本身系五年又好，十年又好，
1: 嗯，点解你咁有信心？
0: 睇几多嘅唔同嘅医生都唔得都好啦，
1: 嗯，
0: 其实都有方法。
1: 系
0: 点解我有咁有信心？第一样嘢，我哋已经积累咗差不多18年嘅经验，
1: 嗯，
0: 我哋唔系帮你医一个病症。OK， 头先所讲过嘅就系，我哋成日反复出现嘅长期痛患，又或者我哋逆转咗退化嘅问题，系以一个医治嘅角度去处理。医治其实系短暂嘅，我哋讲紧短效同埋长效。如果你要长效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好似咧你伤风感冒咁样，你唔想佢成日伤风感冒，我。
1: 又去睇医生食药，
0: 系啦，要医生。我每次好严重嘅时候，梗，要去睇医生食药啦。OK， 咁但系之后啦，你唔想佢成日病，你想佢快啲好翻，你点样样做咧？啊，勤
1: 锻炼好自己
0: 啦，啊，勤加保养啦，系，嘛，作息稳定啦，
1: 令自己个免疫提升。
0: 系啦，咁呢啲全部其实可以做，不过喺我哋退化嘅范畴咧，又或者长期痛患、关节失衡、慢性炎症衍生咗呢啲，我哋除咗喺我哋认知内嘅啊，做下运动啊、瑜伽啊、啊食下营养产品以外咧，其实仲有唔同嘅方法嘅。唔同嘅方法系在于咧，就系你点样可以每一日都好，可以深层咁样样将我哋发炎嗰个嘅关节嘅部位，慢慢去加快嗰个气血嘅循环。听落好似简单，但系其实系好深入同埋好繁复嘅一样嘢。因为我哋讲紧关节里面咧，我哋成日发炎，长期慢性嘅发炎咧，佢就里面冇乜血管道嘅。OK， 我哋咧就系营养产品又好 ，supplements 又好，我哋做 treatment 都好啦。你靠净系单靠呢啲好外来嘅嘢咧，其实好难去将足够嘅血液去加到入去嘅。咁我哋就系其实运用一啲 frequency 啲 bobbin 啦，系啦，咁就呢组嘅仪器就系可以覆盖我哋全身嘅身体好多唔同嘅关节嘅部位咧，哪怕你系膝头哥嘅，哪怕你系泌尿系统嘅，哪怕你系下盘嘅，成个盆腔嘅，成个譬如话椎间盘。突出嚟嘅，我哋其实咧借助呢个仪器咧，每一日都可以训练到佢。
1: frequency 嗰个特色系啲咩咧？
0: 其实我哋系将 tens 啦，同埋一啲嘅EMS 啦，即系其实 tens 同 EMS。
1: 咁呢坊间啲仪器都有写噶咯，呢啲咁嘅字啊，呢啲
0: 系冇错。呢啲其实好大部分咧，如果
1: 都有用到
0: 医疗级数嘅话，其实喺物理治疗中心用得最多嘅。OK， 咁一个咧就系将你嗰个嘅memories 咧断咗佢，即系话啊，令到你痛感啊减低。咁但系痛感减低咧，其实佢好快反弹嘅。OK， 第二咧就系一系咧就系将咧你啲肌肉咧慢慢去收缩放松嘅过程里面咧，令到佢希望嘅弹性咧，就系肌肉嘅弹性慢慢就会可以去有锻炼翻。OK， 从而咧就系加速一啲嘅气血嘅循环。咁但系个情况就系啦，你局部去锻炼，又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嘅锻炼喺嗰30分钟，即系喺中。
1: 物理治
0: 疗都好啦，
1: 嗯，
0: 其实系好贫乏嘅，系好唔足够嘅，完全成件事，所以成日我哋复发，成日都
1: 入不敷支
0: 啦，系啦，同埋咧，我哋做嘅时候，其实净系痛患点去做咧，其实亦都覆盖率唔够，佢，未必系可以好深入咁样样咧，将我哋成组嘅筋膜去放松，
1: 同埋即系佢可能净系针对你而家有事嘅地方咯，吓你个仪器就
0: 系
1: 一个全身嘅一个带动咁样咯，
0: 系冇错，咁
1: 同埋可以全日。即系唔同嘅时间都做啊嘛，咁你冇可能有个即系除非你老公系个物理治疗师啫，或者你个仔系物理治疗师，收视帮你做啫。
0: 我又话俾你听，
1: 点咧？
0: 就算
1: 系
0: 老公。

0: 系物理治疗师又好，你爸爸妈妈系物理治疗师好，或者你个仔女系物理治疗师都好啦，其实都未必可以
1: 顶住嗰咁深入，系咪？
0: 唔系都帮，未必帮得到嘅。
1: 咁佢日日帮你做 treatment，
0: 系未必帮得到嘅意思者咧。其实譬如话，因为我哋痛患点咧，其实唔系得一个嘅。第一，第二就系净系单单处理嗰个痛患点咧，其实你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嘅循环啲筋膜去放松咧，其实都困难嘅。即系咩意思呢？譬如话你有腰患嘅时候 ，OK， 我哋要同时间将成条 spine， 即系成条脊，去将啲筋膜放松，跟住然之后下盘成个盆腔都要放松，膝头哥要放松，大髀四头肌要放松，你个脚关要放松，去到譬如话你嗰个嘅脚踭都要放松，成组咁去放松。咁你谂下，哪怕你屋企人系物理治疗师，佢可以花几多嘅时间帮你去做一样嘢？所以其实喺个过程里面，喺18年期间咧，其实我哋亦除咗一啲嘅长期嘅痛症患者咧，其实譬如话中医啊、物理治疗师，甚至乎譬如话西方嘅医生咧，其实我哋都系有呢类型嘅 clients 嘅，即系呢啲嘅朋友落嚟，因为佢哋未必处理到一啲长期嘅痛症，同时间仲系退化嘅问题，因为喺我哋嘅认知上面，退化其实不可能逆转。咁但係喺我哋呢30年里面研究呢，我哋呢个仪器其实如果当我哋每日啦 ,ok, 可以深层咁样将我哋嘅肌肉放松，炎症去梳理咗佢，痛症系必然会减少，其实大家都认同啦，系咪？即系我哋话针灸针完一定系舒服咗噶，不过之后弹翻出嚟啫嘛。OK， 你活动受限嘅时候，物理治疗师帮你喺嗰半个钟头去做一啲动作系松咗噶，但系一出翻街嘅时候，佢又绷紧咗啫嘛。呢个系一个唔够持久，唔够持久，即系话你嘅身体个架构其实已经系锁定咗一个位置，即系锁定咗。
1: 所以你要 train 翻去翻原本个位置。
0: 冇错，系。咁你点样去 train 翻佢？就系如果你每一日恒常地。都可以有机会深层咁样将我哋啲肌肉啊、筋腱啊、好痛嘅地方啊去放松佢，跟住然之后同时间锻炼翻啲筋膜、柔软翻啲筋膜、关节嘅时候，任何嘅痛症系关于关节慢性嘅痛患嘅肌肉嘅疼痛嘅绷紧嘅，其实全部都可以有一个长远嘅效果。
1: 好。电话号码就是2992-0888 2992-0888。今个早上啦，听众朋友听完头先阿 Roy 嘅介绍啦，咁可以咧藉住呢个电话号码打去登记，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嘅，2992-0888 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4: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3: 每星期10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 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嚟自韩国 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

0: 佢十年嘅，今年六十岁，咁你觉得佢要点样做法，同埋几耐先至会真系唔痛咧？
1: 我以前譬如十八年前、十几年前，
0: 十八年前嘅好汗，
1: 我哋就唔系咁大信心嘅，
0: 系
1: 因为我哋冇足够嘅 case。虽然喺一个譬如话发明仪器，即系去研发一个仪器嘅时候，我哋梗系喺医学层面上面梗系有信心啦。咁但系喺个临床喺实质层面上面唔系咁大嘅信心啦。咁唔知道啊，未知嘅啲全部都。咁但系十八年后咧，其实点解有咁大嘅信心？系因为我哋已经见证咗好多好多好多嘅 case
0: 成功案例啦，
1: 成功即系。去到十级嘅痛，即系生 B B 系十级啦。OK， 我哋去到啲
0: 咁夸张，
1: 系啊，我哋去到譬如 fibromyalgia 啦，即系一啲纤维肌痛啊、类风湿关节炎啊，其实呢啲最难搞嘅痛症，其实佢哋复康率都去到差不多八成以上，其实系好 impressive， 佢真系好夸张嘅一回事。但系我哋唔系从医疗入手嘛，我哋系从根本你嘅底层个机能入手嘛。咁你头先问我，咦咁一啲一般嘅，譬如话椎间盘突出，OK， 而有好发嘅长期嘅痛患，十年以上噶啦，咁系需要几耐时间咧？其实如果一般性嚟讲咧，椎间盘突出如果冇去做手术咧，其实有机会系痛一世嘅。
0: 嗯，
1: 其实因为佢结构性改变咗，而嗰粒 gel 即系突咗出嚟嘅，接咗嚟其实棘住你神经，所以放射性嘅痛楚。而慢慢你活动受限嘅时候，你周遭所有嗰个嘅下盘啊、盆腔嗰啲咧，其实有机会嗰啲嘅筋膜啊、肌肉全部已经系绷紧晒，慢慢慢慢有机会延伸到上下，即系譬如话腰，跟住然之后背，跟住然之后去到膝头哥、脚踭，其实都会痛嘅。因为我哋其实大部分好多长期痛患都会系咁样。其实我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本身嚟讲佢有膝患，再加埋足底筋膜炎，跟住然之后连带嚟讲又椎间盘突出。佢系差不多五年到，开头嘅时候佢最主要落嚟处理咩咧？处理佢本身嗰个脚面啊，佢个脚面咧系有一个长期发炎嘅状态。OK， 差不多五年噶啦。咁医生话叫佢做手术，但系问题就嚟啦。因为做嗰个手术咧，有机会会触令到佢一个诱发一啲嘅病变，所以就唔做得。OK， 咁落嚟中心嘅时候，因为佢嗰时仲翻紧工嘅，佢系会计人士嚟嘅，咁但系行唔到路噶，好慢嘅行路，痛得好犀利啊嘛。OK， 咁跟住然之后，慢慢开始。落到嚟我哋中心，开头做 treatment， 跟住然之后置部仪器翻屋企，慢慢去做嘅时候，其实佢用咗三个礼拜，足底筋膜炎其实佢已经可以慢慢去正常行翻路，跟住然之后慢慢再去做部仪器嘅时候咧，佢个膝患有改善，佢上落楼梯开始痛患开始减咗一半，跟住然之后。个腰患咧，嗰个嘅椎间盘
0: 由下而上嘅，
1: 系啊，椎间盘
0: 由脚底开始改先嘅，
1: 因为佢唔系特登去咁样帮佢改啊，而系佢本身落嚟，佢嗰个痛患最希望去解决嘅系佢只脚掌先。
0: OK， 所以你比较即系多系
1: 系啦，咁我哋就 set 一个 program 俾佢点样去处理。但系其实某程度上，三个部位咧，即系譬如话佢脚啦、脚掌啦，系行唔到路啦、发炎啦，跟住然之后膝盖啦，同埋腰，我哋同时间其实都有做嘅，帮佢做 treatment， 屋企嗰度。训练翻，咁但系嗰个渐进地慢慢去衍生嘅时候咧，其实腰患咧差不多佢而家做咗半年啦 ，OK， 佢其实已经 pretty much 得翻一两成嘅啫，系啦，因为佢同时间
0: 快，
1: 系
0: 日日都做嘅，
1: 日日都做两次添，
0: 哦，做两次，
1: 因为
0: 自己部机，
1: 第一清炎症，第二深层放松肌肉，而第三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循环提升，第四再到重新训练埋啲肌肉。令佢再去保护翻嚟，咁成组去做其实好完整嘅一个训练嘅方案，而借咗一个嘅仪器就可以做喺度。
0: 系啦，所以头先呢个咁即系我会觉得系咁顽强啊，咁难处理嘅问题咧，都系一个好短时间可以处理得到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即系有类似吓相近嘅一啲关于长期痛患嘅问题，记得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有三次嘅体验疗程咧送翻俾大家嘅，2992-0888 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6: 理财不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5: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6: 主持林淑。

0: 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早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他们的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于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稳定燃油价格。美国同乌克兰设立的美乌重建投资基金签署首份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基金将会向乌克兰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大约3000万美元，初期专注开发当地的早期采矿项目，开采稀土、油、皮和锆等列入美国关键矿产清单的资源。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设立，初始资本达到1亿5000万美元，涵盖矿产、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美方官员强调，现阶段持续向乌克兰注入投资，展现了华府在应对俄乌战争中对基辅的长期支持。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间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发表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与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有人权组织亦批评星巴克选择无视当地严峻的人权状况，要求关闭分店。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星巴克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刘文娟发声明表示，进军西疆标志着分店网络进一步扩张，亦令星巴克能够融入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与当地顾客建立联系。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OpenAI 表示，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存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机构的数据，是当地第二宗涉及 OpenAI 的入侵事件。OpenAI 发表声明说，公司在调查模型异常行为期间，发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未经许可接入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局的网络应用程式，取得未有对外公开的历史火灾统计数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早前说， OpenAI 一个人工智能体在今年6月曾经未经授权接入当地的医疗保险数据门户网站。 OpenAI 强调事件不涉及窃取机密资料，正进一步调查系统偏离预期运作的原因。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半，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是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在海上面。又说军方正密切监视北韩的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的能力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发射的导弹相似。 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系八月份数量比前七个月嘅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八十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嘅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系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五千宗，涉款超过七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二万九千六百七十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5%。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枢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他的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13: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咗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而家都未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俾啲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噶啦。到时我都会俾你摸下我嘅。
10: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1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1: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情主播。
16: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当然有万年青平台嘅俊男喺度啦。
17: 哇
16: ，Carrie 早晨。
17: 今朝一早就有咁大嘅礼送俾我，
16: 梗系啦，我哋做人嘅，梗系互相氹对方开心。你头先都
17: 好靓女啊，今朝系啦，情主播，
16: 你头先都氹得我开心，咁我梗系要氹下你开心啦。哇，今日除咗我哋吓，大家互相即系靓仔靓女之外，哇，面前呢个真系真真正正嘅俊男喺度，
17: 蔡俊，大家都好容易误会佢噶。点解阿张敬轩后生咗咁多嘅？
16: 你咁讲嘅系。

0: 其实佢唔系张敬轩嚟嘅呢位朋友咧，喺七月初咧同我哋已经见过面啦。虽然咧喺大气电波度见面啦，佢个外表咧真系好似张敬轩，亦都个神态好似，
1: 但佢
0: 唔系唱歌噶噃，
1: 唔系佢都唔系姓张，
0: 系咩系？咁我唔知佢父母做过啲咩
1: 啦。佢叫做 Golf Chan，
0: 系啦，
1: 就系 Daily Mind 嘅创办人嚟嘅。
0: 佢姓陈嘅。
1: 我哋言归正传啊，即系讲翻佢嘅专业先。咁佢咧就系准心理学家嘅博士。亦都是注册运动心理教练。我记得我们之前找他上来有曾经讲过一些跟脑的发展，或者我们现在市面上叫做认知障碍症的一些老友记，或者叫脑退化的问题的朋友要特别关注的。其实面对这个叫做认知障碍症，就是单刀直入去话题了。就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一般市民，除了担心那些心血管病啊、慢性病之外，即那些你还可以觉得是饮食啊，怎样去调节啊，或者令到那个病迟啲，或者是吃下药可控制得好。但你讲到脑退化呢，或者是认知障碍呢，我哋就束手无策，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好。咁所以希望今日Golf 嚟到可以俾多啲即係 tips 我哋啦。咁当然啦，喺万年青嚟緊嘅活动啦，听日呢我知道呢个大日子嚟嘅。我本身自己係 mark 低咗嘅 ,10月3号系咪呀？
0: 係呀。
1: 係啦 ,Pinky, 荔枝角啊嘛，应该先问你攞个地址，我真係会去现场啊，我去辣椒。但是再下个礼拜呢 ,10 月10号呢就有另外一个活动呢，就是关乎我哋今日呢一位嘉宾啦。咁佢到时都会喺现场啦。
0: Yep.
1: 最主要呢就同大家免费咁做一啲无痛亦都唔系入侵性仲有犀利高智能嘅嘢下。AI 脑扫描测试。仲有一个呢叫做 Age Meter, 真实嘅脑龄，即系你个脑你个 brain 系咩年纪。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做譬如血管嗰啲检查都有讲你啲血管年龄噶嘛，咁但系大家又想唔想知个脑咧？
0: 个脑嘅年龄几多？
1: 系啦，我觉得你应该得十岁啊。
0: 我太太成日都话我3岁4岁咁啦，小朋友咁咯。
1: 保持住呢一份嘅童真啊！好，咁啊，先请阿 Carrie 或者又讲少少背景俾大家听，呢个活动嘅意思系即系想带出啲咩嘅？
0: 非常好啊！
1: 同埋最重要就系你头先讲噶，只得十个名额啊！你嗰人
0: 20，
1: 我20啊 ，OK，
0: 20。
1: 系你话你从来都唔讲大话嘅，阿江即刻写低佢啊！20，
0: 我冇写低，唔好意思。
1: 唔系，我叫江写低佢。
0: OK。
1: 20个名额，
0: 系20个啫吓。
1: 大家如果要报名咧，就嗱
0: 就嗱嗱声啦。
1: 4414-7431，4414-7431。
0: 今次系
1: 帮大家做一个脑啊吓，你个 brain 啊 ，age meter 真实嘅脑龄嘅测试，睇你个脑咧究竟有几多岁。
0: 冇错啦，
1: 咁啊交俾 Carrie 先。
0: 系啦，我面前呢位朋友咧，阿 Golf 啦，阿陈呢个准博士啦，我哋喺七月初嘅时间咧，请佢嚟第一次，当其时我哋都系答应都系20个。点知呢接近100位朋友报咗名，我哋全部都做晒。咁所以呢经历咗成2-3个月啦。咁当然我哋亦都后尾再有其他嘅情况之下呢都邀请阿 Golf 呢帮手㗎。咁喺呢接近100位朋友里面呢，我哋得出嘅数据呢，即係脑退化或者脑嘅健康嘅数据呢，同香港嘅数据係好吻合。只不过大家听稳啲呀，比香港整体嘅数据呢係严重㗎。点解咁讲呢？香港嘅数据呢大概係1/3嘅50-60岁嘅朋友咧，都会有脑退化呢一个嘅问题啦。去到60岁以上咧，可能有20%咧系会严重噶。咁但系我哋嘅数据里边咧，应该留翻俾阿 Golf 讲一下。点解呢个数据会严重啲咧？就是、因为咧，程主播啦，我哋个节目啦，系鼓励大家关注健康嘅朋友咧，系要行动。所以都系呢个行动咧，令到我哋帮到好多人。唔好担心嗰个数据系比一般嘅市场系高啦。最重要咧就系我哋系咪早发现去早治疗啊？咁样咯。咁我好想邀请咧 Golf 咧，同我哋分享接近100位朋友嘅我哋遇到嘅一啲数据啦，同埋乜嘢产生佢哋喺个脑健康咧遇到一啲困难噶。
2: 好，感谢Carrie 啦，咁我系 Golf 啦，
0: 仲感谢埋阿程主播咧，
2: 感谢埋阿程主播，今日好靓啊，
0: 系今日真系好靓。
2: 系啦，咁就最主要面而家香港面对嗰个问题咧，就系嗰个认知障碍嘅一啲隐形患者，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或者嗰个数字上咧系多好多嘅，系啊，因为佢哋好多咧都系真系未做过一啲筛查啦，或者一啲脑健康嘅检测啦，同埋另外咧，认知障碍一样嘢咧系比较特别嘅，我哋要知道就系佢唔似系嗰啲伤风感冒咧，你即时睇到嗰个伤害啊，咁啊可能净系可能会冇记性啊，或者系。突然间唔记得咗时间啊，或者地点有混乱啊，咁呢啲咧，佢哋都会稍微容易去忽视嘅。
1: 有啲仲有一啲情绪上高嘅变化添嘅，即系除咗唔记得呢样嘢，当然间啊，Golf你系专家可以讲下。

0: 唔記得都分好多種嘅，唔記得啲乜嘢咧？點樣唔記得法咧？
1: 幾時唔記得咧？
0: 係啦，另外我都知道有啲腦退化嘅人就唔係淨係唔記得嘢嘅，佢會有一啲情緒上高嘅起伏啊，
1: 錯覺啦、幻覺啦，
0: 冇錯啦，成日話人偷佢嘢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啦。好，繼續。
2: 係咯，咁頭先啱啱都係主播有講到一樣嘢，係啊，因為情緒啦，如果突然間好波動嘅，係啦，你唔好以為去到某個年齡咧，我哋有時都會以為係
1: 情緒會爆發，
2: 應該係會有啲更年期啊，會有咁嘅事情發生。但我哋同樣都要關注我哋嗰個腦健康係點樣，係啦，因為其實咧認知障礙症咧，其實最大一個叫做先兆咧，就會係你個海馬體。咁、我哋嘅人嘅腦嘅海馬體咧，係負責我哋記憶力嘅。咁、所以咧，好多症狀嘅先兆咧，都由你成日唔記得嘢開始。
1: 但係點解我哋亦都影響到個情緒咧？咁喺我哋接觸呢100位朋友裏面咧、因為佢係萬年青嚟啦，所以我哋有其他嘅情況了解佢哋嘅生活狀況啦、家庭狀況啦、健康狀況啦，甚至冇佢同另一半嘅生活嘅狀況咧，都有啲特殊嘅。
0: 有乜嘢发现呢？
2: 其实我哋即係 follow 返呢100位嘅朋友呢，我发现咗佢哋嘅睡眠质素呢係不佳嘅。
1: 特别
0: 即係瞓得唔好。
1: 特别差。
2: 係啦，因为呢其实我哋瞓觉呢唔係瞓到上床咁就瞓完觉就係一个好嘅睡眠质素啦。咁我哋其实呢係需要个深层睡眠。係啦，因为深层睡眠呢係帮我哋呢係巩固返日间嘅记忆。係一个第一。第二呢就帮我哋排清一啲毒素。因为有时候我哋日间都会积聚好多压力啊，或者工作上啊，可能学业上各方面啊，有小朋友嗰啲。咁其实呢啲压力呢都会令到我哋嘅脑呢係会形成一种呢伤害。特别系个海马体嗰部分。所以呢我哋要夜晚嘅时候呢，第一我哋系咪早瞓呢？咁但我发现啲好多患者呢通常嘅时间呢都系凌晨嘅时间，特别可能一点后嘅时间先瞓。咁呢个其实好影响嗰个。
1: 但佢觉得我瞓到九点十点喎咁样。
0: 唔系啊，仲有另一样嘢就好多啲长者呢成日都你都听到佢讲㗎，年纪大呢好似唔使瞓咁多咁。
1: 以为唔使瞓咁多。
0: 係啦，咁所以头先即系阿哥讲啦，即系有啲就好夜先瞓啦，或者有啲呢就瞓下会醒下瞓下，即系佢。
2: 易醒
0: 咯。係啦，就算早瞓呢有啲佢点解会夜瞓呢，即係我以前我妈咪都系咁讲，佢话我好早瞓呢，跟住我三点四点就醒咗啦，跟住我又瞓唔返啦咁。但係呢好重要一样嘢，我哋传统嘅思想就諗住瞓觉瞓足精神，第二日就有精神做嘢，我哋成日都咁讲㗎嘛。但係头先阿哥讲呢就其实唔系淨系呢样嘢咁简单囉。佢中间即係无论中医啊西医啊都讲緊呢，其实当你瞓尤其是你要 deep sleep 啊、入到个深层睡眠，好似系一个 cycle 唔知四个钟头咁样㗎嘛。咁跟住呢当你入咗个深层睡眠呢，你先至可以做到排毒，即係当
1: 同埋修复，
0: 同埋呢汁胃酮，就係、你日头呢接触咗好多唔同嘅information 啦，你啲资料呢你摆晒好乱嘅，所以你能够去到一个深层嘅睡眠呢，佢就帮你汁好晒啲嘢啦。咁你第二日呢焕然一身嘅感觉，又再摆过啲嘢，所以都要有一个咁样嘅过程。所以如果当你咁多毒素排唔走，跟住你立立
1: 又冇时间汁嘢，
0: 咁就会影响到你个脑呢可能比其他人快，即係有啲退化情况，唔知咁样理解。
2: 程主播讲得好准确。真系讲得好准确，因为咧，其实因为我哋嘅海马体就等于部电脑个 RAM 啊，系啊，其实咧系一个短暂记忆嚟嘅，
0: 我哋要 boot 机噶嘛，
2: 系啦，咁所以我哋日间我咪接收好多资讯啊，要处理噶嘛，咁其实咧系帮你暂存嘅啫，日间，咁去到夜晚，去到真系去到巩固翻你个记忆咧，就系、夜晚嗰个深层睡眠嗰 part 去做嘅。
0: 所以如果你唔 boot 机，你唔有一觉好瞓咧，咁你咪会轻机咯，就系、咁简单啦，系咪？
1: 我呢边咧马上补充咧，因为呢一批朋友咧都唔系我哋啲新嘅第一次接触嘅，又或者咧佢基本上喺治疗过程啦，我哋都会好关心佢各方面嘅。我分享一下佢哋大部分点解令到佢哋瞓唔着或者好夜瞓。
0: 系，我哋可唔可以俾你即系唞一唞先？
1: 唞一唞先，
0: 辛苦晒你啊！我哋休息一阵，亦都藉住呢个 break 咧，俾啲听众朋友咧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嚟紧喺十月十号嘅星期六晏昼两点钟去到五点钟嘅一个活动，就系免费无痛非入侵性嘅 AI 脑扫描测试，同埋仲有 Age Meter 嘅真实脑龄啊呢个测试嘅。咁如果大家想登记话，头先讲咗二十个 quota， 441-4431-4431-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

0: 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海欣，主播。
3: 正所谓咧，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啦。咁所以当你日头好多嘢、好多事情即系骚扰紧你啊、或者有啲情绪上高嘅嘢咧，都会影响到夜晚黑嘅睡眠质素嘅。即系归根究底咧，都同呢样嘢有关。咁当然即系阿 Carrie 头先喺休息前都讲咗啦，喺今次之前我哋搞过嘅一个活动当中咧，都有一啲发现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Carrie。
4: 好啊，我哋万年青咧嘅受众咧就系我哋叫做50+啦，或者银发族啦。喺呢一个50岁之后去到80岁都是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90%来参与活动都是女性。所以一班是50岁至80岁女性的朋友，我们见到一些共通点的。这几个共通点就是偏年轻那批，他们非常之有责任，照顾自己的事业、家庭、仔女、老公、自己的父母，所以他们承受的压力是非常之巨大。往往他们用什么来去面对这个压力呢？就是勤力一点，夜啲瞓啦，做多啲嘢啦，将三样嘢变埋一样啦，令到佢哋可以再做多另外三样嘢。即係时间对佢嚟讲係好重要，所以佢牺牲呢个睡眠啦咁样。但係嗰个承受压力嘅好强啦。另一批呢就係到退休啦，佢退休呢一批朋友呢，佢突然间冇咗方向，亦都冇咗自己嘅一个好重要嘅价值。咁成日都会胡思乱想啦，就调返转好多时间但係搵唔到个方向，就开始失眠啦，佢个生活习惯呢开始係模糊啦、混乱啦。仲有一批呢就是他要照顾另一半，甚至乎照顾呢啱啱开始去进入老人院啊、出入医院嘅一班我哋叫照顾者，佢哋承受压力都係非常之巨大，
3: 身心疲累呢班。
4: 佢哋最大嘅问题就係未搵到啲方法呢令到佢哋释放佢哋嘅压力，或者点样去面对自己人生同埋最亲最爱嘅人嘅生活，甚至乎生命嘅大嘅改变。咁所以我哋要求嘅呢，或者我好想做到嘅呢，就唔单止係 intervention， 即係呢係干预，而係要综合性帮佢改善佢嘅健康同埋改变佢自己嘅生活方式囉。不过去到呢度呢，我都好想阿哥分享一下佢哋喺 intervention， 即係喺干预，因为你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同埋严重嘅情况之下，需要马上嘅一啲干预㗎啦。点样做呢？
5: 首先我哋就，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呢，我哋有个叫 brain meter 一个仪器呢，我哋可以测试到佢个认知障碍嗰个风险嘅 percentage， 究竟系属于轻啊、中啊、重咁样。咁如果一般嚟讲呢，个 50% 呢，我哋就已经要做干预㗎啦。係啦，咁我哋点样干预法呢？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脑仪器嘅，咁特别有个 neural feedback 啦，咁一个叫脑神经回馈嘅技术啦，咁主要系接收你嘅脑电波，咁然后侦测到个脑电波之后呢，佢就入返部机呢，用个 AI 嘅分析，然后呢系带呢是 real time 咁样咧，去俾翻个脑一个信号，话俾你听咧，其实喺瞬间里面咧，呢个脑神经网络里面咧，出现咗一啲好微妙嘅变化，甚至乎有啲问题或者一啲异常嘅情况出现，咁然后俾翻个音乐中断嚟，令到我哋个大脑咧进行呢个调频。
3: 即是你刚才讲的是个检查和治疗同时间进行，是不是？
5: 其实是10分钟里面就是可以做到个检查。
3: 咁因为我哋可以收集到。到有事他就即刻已经 action 的了，就不用你再被指令添
5: 的。因为他带 limit 和 real time 的。同埋另外呢，他是不需要有任何电流去做这个干预的。是啦，因为我哋本身的脑其实都是有电的嘛。咁他只不过呢去透过一些导电膏接收加强返你个大脑的信号。然后做返一个 AI 的分析。所以就是 個準確率嚟講咧，如果係 EEG 嚟講咧，就已經係達到80%-90% 以上。
3: 係呢啲咁 technical 嘅，冇人知你講咩咩 EEG。但我反而想問咧，頭先你話當嗰啲朋友上次有啲 case 啦，100个个案啦，佢嚟到嘅時候做呢啲檢查，如果嗰個分哦原來已經有50% 嘅風險啊，即係要做 intervention 啊嘛。頭先你講，咁呢啲超過咗要做 intervention 嘅個案咧，你同佢傾偈嘅時候，其實佢有冇有啲嘢係已經同其他人唔同嘅咧？即係有冇啲啲嘅症狀我哋可以 spot out 得到嘅咧？
5: 其實萬年青嚟嗰啲咧，老友記咧，其實已經係好醒目、好 smart 噶啦。因為嚟得咧，佢就每一次都講啊，我其實我嚟得嚟到坐喺度嘅話，其實我都知道自己咧係無論係記性部分啦，即係差咗好多啦，或者佢都覺得咧係真係唔係一般嚟差。系真系可能，例如一啲，哇，连锁匙可能都揾好耐啊，屋企条锁匙啊，密码可能唔记得咗，都要即系用好耐嘅时间先记得翻啊。咁佢 spot 到呢啲问题，其实佢哋咧已经有个 awareness 啦，系啦，佢自己系主动去求助。
3: 系咯，你讲呢啲已经系有症状啦嘛，50% 嗰啲系咪啊？咁如果喺嗰个叫做 intervention 啦，头先你讲话嗰10分钟检查加即时做一啲嘅治疗嘅过程啦，咁呢啲系一个持续性。要做嘅嘢，先至可以将佢个问题系减翻。
4: 喺呢度咧，
3: 即系有唔好意思打断，因为咧脑退化咧，大家嘅理解咧就系暂时，如果根据就系、是。只是将佢食药都系啦，延缓啫嘛，佢始终都会一路严重噶嘛。咁我想知呢个咁嘅 treatment 系咪有办法逆转，或者原来翻翻就好精灵冇晒事。
4: anti aging 咧，
5: 系咁啊，解答翻先。其实咧，真系去到认知障碍嘅一个晚期咧，其实连自己一啲自理能力咧，其实都已经系自己做唔到噶啦。咁啊，但系我哋咧而家嗰个理念就系及早发现、及早介入，即系未去到一个中期啦。甚至乎是一个晚期的时间呢，特别是早期的时间，我们就已经要介入做训练。是啦。
3: 即是刚才你讲的那些超过 50% 那些，我又
5: 其实已经是一个黄金一个训练期。
3: 是啦。那有没有一些 case 啊，个案，那个人他是超过了 50, 都有少少严重啦，少少啦，又未去到说什么自己处理不到自己啦。那做嘅療程之後有冇改善咧？點樣改善咧？
5: 通常如果去到中期嘅話咧，一定係最少都20-30个 session 噶啦。咁其實咧，可能我打個比喻啦。咁其實咧就好似大腦健身房咁樣，這個理念咧，其實我想多啲去 promote 出去嘅，就係咧，其實你如果你身體你覺得你自己個外形唔靚，你都走去24/7啊或者嗰啲地方去健身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大腦其實你點樣去訓練咧？咁可能你可以有其他嘅興趣啊，或者任何一啲 input 啊、刺激啊都得嘅。咁但係我哋嘅脑仪器就啱啱好就系帮佢做一个好精准嘅脑训练，特别系透过我哋有唔同嘅仪器啦。头先我讲过 neural feedback 啦，有个叫做近红光嘅光疗啦，其实都可以帮佢修复到脑细胞，同时之间去做到一个脑细胞嘅训练嘅。
4: 嗱喺呢度咧，我哋见到同阿 Golf 咧倾嘅问题喺边度咧，就系、是、呢头训练员佢嗰头生活冇改变到，佢个压力冇变到，佢唔瞓觉嗰个习惯冇变到，系啦，佢隔篱要照顾嗰个老人家或者个 husband 咧冇减少到，咁所以咧就系、是。行两步就褪翻三步，有阵时都系，因为我轻松咗，所以我仲加多啲即系工作量俾自己。我哋见到最严重就系呢个问题，所以咧我哋好想咧今次咧就系我哋过去嗰三个月学习到咧，我哋系要用一个综合性嘅治疗嘅方式，严重嘅或者已经临界点嘅咧，阿 Golf 嗰边咧系负责即刻 intervene 佢，唔好俾佢再恶化。但系你唔嚟阿 Golf 做治疗嘅时间，我哋正常生活系一定要揾其他方法噶，点样去处理压力啦，点样去面对生活。嘅改变啦，点样增加自己个脑嘅学习嘅频率啦，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嚟紧今一次嘅活动嘅主题部分。
3: 非常好啦，就系、是、因为呢个10月10号咧，就唔单止净系阿 Golf 出现嘅，仲有其他相关，即系头先阿 Golf 都有讲，喂，你要学下啲新嘅兴趣啊，点样舒缓自己压力，或者点样令自己个瞓觉上面质素提升咧？呢、个万年青平台咧就有好多其他嘅合作伙伴咧，到时会提供好多 tips 俾大家，同埋呢个都系一个已经系学习嘅机会，呢、这、一个10月10号啊，都系一个令大家系啦增加知识嘅机会嚟嘅。不过名额只得20个 ，OK， 4414-7431，4414-7431，
4: 多谢，拜拜，
5: 好，拜拜。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0: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的时候，
10: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13: 上昼十点。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九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时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会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进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小孩。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同恐怖袭击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好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稳定燃油价格。伊拉克政府表示，经同美方协商之后达成协议，获准恢复伊朗多间航空公司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受到美国制裁的马汉航空除外。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合共营运40班往返纳杰夫的航班，以满足两地人民在医疗、宗教朝圣、旅游和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早前将27间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导致伊拉克多个机场一度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政府其后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争取豁免，并成功达成协议。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之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怎样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是八月份数量比前七个月的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八十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的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是输入银码直接转账。 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4.5%。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体育方面，欧洲国家联赛 A 组赛事，法国主场1-1赛和意大利，连胜纪录告终。法国在麦巴比缺阵下受制于意大利的严密防线，换边之后55分钟，法国凭借奥拉斯禁区外射入自由球打破僵局，但是意大利在68分钟把握法国后场失误，由后卫巴斯东尼追成1-1平手。法国队后卫乌巴麦简奴在完场前5分钟领第二张黄牌被逐离场，法国最终10人应战下以1-1和意大利握手言和。同组另一场赛事，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以3-0大胜土耳其。目前小组积分榜上，法国以7分继续排榜首，比利时以6分紧随其后。呢节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16: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16: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6: 一路生活。
1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9: 新城财经台，
2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
21: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2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4: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5: 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26: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7: AI 进化论，
28: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29: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继续有我 Wiki 喺度啫，咁啊，继续有我好朋友啊，咁啊，就系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h 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嘅投资嘅事件啊。Hello Ish 你好啊。
30: Hey， 你好 Wiki， 大家好。
29: 喂 Ish 咁啊，第一样嘢过去一个礼拜最紧要嘅第一件事，梗系睇美光个业绩啊。咁啊，虽然咧美光就出完盘数之后啦，咁啊个股价反应咧就唔算太大，喂，但系佢其实盘数咧。好多样嘢都好靓啊，譬如好似个 free cash flow 啦，甚至系嗰个营业收入增长啦，个毛利率啦等等啦，哇，点样睇个美光嗰盘数啊？
30: 我谂即系短期呢啲业绩啊，或者佢个展望啊，都系好劲爆啊，因为而家 gross margin 去到成差唔多87%，即系 对于一个有厂同埋传统嚟讲比较周期性嘅行业嚟讲，我谂都系好惊人嘅，已经打破咗好多人嗰个想象。咁所以即系佢嗰啲小嘅瑕疵，即系譬如佢话下个季度嗰个 gross margin 会跌少少啊，或者系即系嗰个即系 revenue 增长可能即系嗰个速度可能会放慢少少。呢啲唔系太大嘅问题，但系我谂大家担心嘅都系啲比较远期啲嘅嘢，即系中局啲嘅嘢咯。即系而家大家即系譬如大家想象比较乐观嘅一个情景，就系一个

0: higher for longer 同埋一个维持喺高位嘅一个情况啦，即系譬如呢个毛利率虽然可能会回落少少，即系用翻 Nvidia 嗰个剧本，即系可能82% 系嗰个顶峰，跟住然后个 gross margin 回落少少，但系都维持喺70几%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即系希望 memory 都有类似咁嘅情景，但系即系我觉得大家对呢样嘢都仲系嗰个即系确信程度唔系好高咯，因为始终啲产能2028年就会开出嚟咯。
1: 嗯，不系啊，正如你所讲啦，即系其实市场都见到咧，其实喺成个叫做半导体嘅 DRAM， 甚至系即系 NAND flash 嗰啲行业都睇到咧，就系话嗰个估值上面其实拉唔高，即系而家我睇到一条街上面啦，就讲紧即系平均嚟讲啲 DRAM 嘅公司啊，咁、那个预期市盈率其实都系得个5倍6倍到。喂，你觉得要几时先可以拉上去咧？嗰啲個估值上面，
0: 我諗就要即係去到譬如2027年，即係 DLT 可以大規模生效嘅時候，即係用，因為而家大家最大嘅疑問就係、是，即係一嚟呢個 AI CapEx 仲可唔可以持續咧？咁都係呢個同宏觀個關係大少少啦。咁因為即係唔係話個息率，即係個息率唔係好影響大家發債，而係即係啲雲巨頭用願意用好高嘅息率去發債，但係同時有冇足夠嘅資金去借俾佢哋，咁呢個係一回事嚟嘅。咁二嚟我諗就係在於啲 LT 係咪真係穩固咯，即係譬如如果即係個 AI 嘅需求可能明年因為啲政治壓力或者原因啦，咁然後導致可能有一兩個季度係嗰個有一個 air pocket， 即係大家囤貨冇咁積極。咁呢一啲 LTA 系咪真系生效到？我谂就系、是、因为以往冇咁大规模嘅 LTA 嘛，佢而家系讲话可能去到30年之前接近一半，佢目标系想一半嘅营收，咁当然而家系30几%嘅营收系即系用 LTA 去锁定咗，咁所以佢讲嘅呢啲五年期啊 ，take or pay 啊，即系take or pay 即系你就算唔攞晒货，你都要俾全额货嘅嗰个钱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比较 pro Micron pro 供应商嘅条款实唔实行到就系嗰个关键咯。
1: 嗯，喂，咁另外啦，即系嗱，我亦都睇到啲行咧，就有啲报告啦，即系其实唔系喺美光之后出嘅，咁啊就喺美光之前出啦，咁啊就话到咧，其实即系 DRAM 尤其是 DRAM 嗰个价格啦，即系大家都好担心，其实系2027年可能会见顶，甚至系即系依几个季度都个增嗰、那个 ASP 即系个平均售价都可能会开始放慢，你又点样睇呢个睇法？
0: 我谂就而家睇落就，譬如27年嘅嗰个啲 supply， 即系成个行业嘅供应增长都系同26年系相差无几，甚至乎少少少，都系大概 20% 左右嘅嗰个增长。咁、但系我谂个主要都系一嚟，你譬如一啲用好多 DRAM 嘅嗰个场景，即系譬如 agent 咁样，因为你要用好多 CPU 啊、memory 啊，咁同埋。即系 agent 个好处系，如果系即系向生产力嘅方向去做啦，即系你如果系 to C， 譬如好似我哋上集讲 Meta Muse 咁样，咁你系即系做啲即系一般消费者做嘅嘢，咁嗰个对时效性嘅要求冇咁高，咁你对 DRAM 嘅要求都冇咁高。咁但系你譬如系企业咁样，你系用即系 agent 嘅话，你系要求越嚟越快嘛，即系唔好3分钟搞掂，你最好3秒就搞掂3秒或者3分钟应该搞掂嘅嘢。咁呢个就会对 DRAM 嘅需求有即系。结构性嘅影响咯，咁同埋即系二嚟就系即系中国嗰边嗰个矿产系大家担心嘅嘢，不过我觉得就冇咁大一个concern，即系因为其实全球都缺机器嘛，即系中国都唔会例外。
1: 喂，咁嗱，讲到嗱全球缺机器啊，我好记得即系你大概半年前左右，即系点解各个 DRAM 个即系成个储存记忆晶片个行业咧就咁缺咧？就其中一样嘢就系个无尘室嗰样唔够啊嘛。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咪依几即系未来依一两年无尘室就开始够嘅时候，系咪到跟住啦？即系 DRAM 之前咧，即系你生产 DRAM 之前都要买机器噶嘛？喂，系咪反而啲机器即系生产 DRAM？DRAM 嘅机器会反而更加会值得睇好啊！
0: 系啊，无尘室即系可能2027、2028年慢慢开出嚟，即系呢个 Micron 佢自己都讲啦。咁但系系咯，机器特别系即系分两段，一个系即系前段嗰啲，即系譬如光刻机啊、薄膜沉积啊、黑色啊嗰啲系即系都会 keep 住唔够。咁啊，嗰个嘅嗰个投资逻辑就系在于呢一啲机器会唔会？加价咯，咁但系因为呢样嘢比较少发生嘅，过去20几、30年都系，即系你即系等于我哋之前用嗰个例子就系、是，即系好似买 iPhone 咁样 ，iPhone 你要加价系你要透过换新机嘛，换新机旧机就冇新机咁贵嘛，咁但系你话同一款机会唔会 over time 会加价，咁呢个就比较少发生嘅，咁当然而家大家希望出现嘅乐观情景就系同一款机都可以卖贵咗咁样，咁呢个一个啦，咁同埋二嚟就系、是、即系中国佢而家开始。进入呢一个即系长音啦，譬如大家觉得佢会进入 HBM3

0: 或者三二啊，明年有呢个风险试餐，甚至乎系量产。其实呢一个对成个 DRAM 嘅 supply 嚟讲系好事，因为而家就系你你越将越多嘅嗰个 DRAM 嘅产能拨去做 HBM 嘅时候，咁嗰个 cannibalization ratio 就会越严重啦。即系你而家系讲紧三至四个 bit 嘅 DRAM 嘅产能先做到一个 bit 嘅 HBM 啊嘛。咁你随住嗰个 HBM 嘅即系迭代速度越嚟越快嘅时候，咁其实嗰个吞食 DRAM 产能嘅嗰、那个能力就会越嚟越强啦。咁变相其实嗰、那个即系供应不足嘅情况就可能会持续得耐啲
1: 咯。另外就想问多，即系问得细少少个问题在于，喂嗱，头先讲过，即系个机器个问题啦，即系你都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分开前后度啦。喂，但究竟系你觉得系前度嗰、那个，即系譬如嗰阵系光刻机啊，即系 Lam Research 嗰啲食嗰啲叫做黑食机啊等等啦，会嗰、那个价格升得快啲啊？定系后度嗰啲即系譬如 Avantest 啊，即系呢啲测试啊嗰啲机器会比较好啲啊？
0: 我谂就应该系前度会好啲嘅，因为始终嗰、那个集中程度比较高啲啦。你对于啲先进制程讲，譬如而家系去到第六代嘅，即系一加埋嘅 Note 嗰个 DRAM， 其实即系好多嘅情况底下都系得一至两间供应商咁样，譬如黑石咁样，可能系即系得 Lam 或者最多加埋即系个东京电子啊，咁光刻机好明显一路都系得 ASML 咯。咁同埋即系后度嘅话，就佢其实有比较多。即系新加坡啊、韩国啊、日本啊嘅或者大陆嘅厂商去，即系有每个领域可能有五至六间去竞争咯。咁同埋二嚟就系后度嘅嗰、那个技术路线，可能有时未必咁明确。即系譬如 HBM 就系大家争论咗好耐嗰个 hybrid bonding 几时用啦。即系因为而家系用紧所谓 TCB 嘅形式，即系你嗰个bond 嘅形式会唔同咗，就即系呢一啲技术路线嘅大嘅分歧，就会引致到啲后度嘅设备可能本身大家觉得喂好快会唔够，因为觉得会全面。切去一个新路线嘛，咁但系就未必会发生呢啲嘢。
1: 喂，最后就想问埋阿长音啊，即系大家都担，即系都有讲过，其实长音个市占率其实就越嚟越升紧啦。喂，但系而家系咪 HBM 佢哋都开始识做，但系同即系MU 啊，甚至系Helix 嗰个即系嗰个相差嘅程度咧，那个技术相差程度大概几耐到啊？而家你觉得？
0: 我谂都系大概一至两代到嘅，因为即系佢哋系 catch up 紧嘅，咁但系始终你去到越先进嘅制程咧，就即系其实个困境有一次中芯国际，即系你譬如由14纳米追到去所谓佢哋7纳米或者5纳米，咁呢个可能系做到嘅，咁但系你话要做到中芯国际要做到3纳米啊或者2纳米啊，咁呢、這个个时间可能会长过佢追7同5咯，因为嗰啲系一定要用。EUV 嘛，咁其实你喺 DRAM 都类似啊，即系你做第四代或者第五代嘅 DRAM， 就可能即系慢慢水用呢、這个即系 double patterning 或者系好多层嘅 patterning，你用即系传统啲嘅 DUV 系可以做到，但系你要做到第六代，即系而家最先进嘅 DRAM 就即系通常嚟讲都焗住要用 EUV 啦，所以就即系中国可能有啲方法去 bypass 呢个限制，即系可能成本啊或者个良率有啲constraint， 但系即系嗰个追赶嘅时间可能会耐啲咯。
1: 明白。好，咁我哋依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落嚟继续同阿 Isaac 咧倾个第二个话题啊。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4: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永耀，
3: 仲有我陈舒君，
2: 生活无界限。
5: AI 进化论，
6: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0: 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继续有阿 Isaac 啦，同我 Wicky 喺度，咁啊同大家拆解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事件啦。咁啊 Isaac， 咁啊过去一个礼拜除咗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嘅美光之啦，咁啊 OpenAI 咧就整咗个 Dev Day 啊，2026个发布会啊，我见好多媒体都好大肆报道，喂，有咩特别嘅地方啊？
1: 系我谂今次嘅一个亮点就系 OpenAI Dot 即系一点个 Dot 上，其实佢都系正面迎击MetaMuse， 因为始终而家大家个讨论都系话，因为 MetaMuse 出咗即系接近一个月，嗰、那个第一个月嘅 download 嘅数量已经远超呢个 OpenAI ChatGPT 啊。但系当然，我觉得咁样讲系有失公允啦，因为即系嗰阵时 ChatGPT 系由一个被动形式去营销嘛，即系佢系靠口碑裂变咁样，即系有口皆碑咁大家一齐 download。咁但系而家 Meta 其实佢系喺即系 Muse 出之前已经喺佢嗰个即系自己嘅 Facebook 啊、IG 啊登好多头版广告去推咗自己呢个app 嘅，咁所以就即系个学习成本低啲啦。咁、但系二嚟就系我谂嗰个新嘅付费 plan 咧，即系譬如有$500嘅嗰个 tier 啦，即系以往得一嚿水同两嚿水，而家多咗个5嚿水嘅货金 plan 啦，同埋即系嗰个即系超快模式啦。咁我谂呢个对 agent 嚟讲系几关键嘅，即系同埋企业用嘅 agent 咯。
0: 喂，咁但系嗱，除咗即系依个你讲嗰两样嘢之外，喂，所谓嘅超快模式系咪？可唔可以详细咁拆解？喂，究竟有几快先？
1: 系啊，超快模式佢讲就话其实系即系正常模式嘅即系4至5倍到啦。咁当然而家实测出嚟就头一两日嘅嗰个用量比较高，所以就未做到呢样嘢，可能都系2至3倍到嘅。系啊，咁呢一个咁同埋二嚟就系佢超快得嚟，佢都会超快地吞食你嗰个 token 嘅用量啊嘛。咁即系而家佢以往就系用即系要理解到就系呢一个定，即系有一次你去餐厅咁样，你其实而家嘅呢啲付费 plan 系有一次自助餐模式嘅，即系你。当然佢有个用量啦，但系佢其实个用量比起佢付出嘅嗰个成本嚟讲，其实系即系 OpenAI 其实补贴紧呢啲 2C 嘅用户嘅，咁所以佢点解要$100、$200之后再整多个$500，即系佢将以往你用$200就攞到嘅嘢，佢将佢 move 咗去$500，其实佢系即系加咗2.5倍价嘅。咁同埋即系二嚟就系你对于 agent 嚟讲，其实都系分 to B 同 to C 嘅需求。咁你如果 to C， 即系譬如 MetaMuse 做紧嘢系 to C 多嘅，即系可能帮你退钱啊，帮你去即系退货啊，即系一啲比较湿升啲日常啲嘅嘢。咁其实佢嗰个对超快模式嘅嗰个要求就冇咁高嘛。咁变相因为你嗰啲嘢系一日做定三日后做先，都其实个作用唔系好大。咁但系你如果系用喺即系而家。呢一个 OpenAI 嘅 Dots 佢系 aim to B 同 to C 都系做到，即系佢可能帮佢完成你老细交代你要做嘅嘢，咁呢个就分别大嘛，即系你系30分钟做完定系3个钟做完，咁可能就即系好影响嗰个效果咯，咁所以就推 Ultra Fast Mode 就系其实。都是另一个去提价的方式啦，我觉得。
0: 哦，明白。喂，咁但系嗱，你头先讲过啊，即系 OpenAI 出旧嘢都系对住啊 Facebook 咁 Muse 嚟打噶嘛。喂，但系你觉得打唔打得赢先？
1: 我觉得就睇即系嗰个后续佢可以接入到嘅 app 有几多啦。咁而家 Muse 号称佢可以博到接近4000个 app 啊嘛，咁但系都系常用嘅都系嗰10-20个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佢系继续走 to C 嘅呢条路，咁我觉得就有一次。国内呢、這个豆包超级手机最近都好红啊嘛，咁即系但佢嗰个困境都系即系啲腾讯阿里系 app， 即系淘宝啊 WeChat 嗰啲佢用到，咁而家喺 MetaMuse 都类似，即系譬如 Amazon 嘅 marketplace 就唔俾你入啦，咁然后即系你可能最多就用到 Walmart 啊 Shopify 啊，即系呢一啲冇，即系始终佢唔系最大最多人用嘅一个商务平台啦，咁所以我觉得。同线上广告类似嘅，即系你会有所谓 war garden， 即系你譬如线上广告都系，你如果你要喺 Amazon 去落广告，或者你要喺 Facebook 落广告，你冇得拣其他 DSP， 你净系可以拣翻即系可能 Meta 自己嘅 DSP 啊，或者系即系 Amazon 自己嘅 DSP， 你先至可以喺呢一啲专属嘅平台上面去落广告，所以就即系后续都系睇。嗰、那个渠道嘅分发能力咯。
0: 哦，咁其实即系会大家其实解开大家嗰个每个地方嘅负责范围，即系未去到 Apple 咁大嘅时候，大家都系喂，我都系围内都系依班朋友圈，围内依班朋友圈咁样样嘅啫。
1: 系啊，即系或者可能要一啲，我觉得难啲嘅喺美国嘅过程都系你要自上而下行政力量，即系譬如 Trump 又叫大家一齐开会。

0: 另外咧，就想同拉开少少个话题，就系话在咧，哇！你而家即系大家都见到嗱，譬如 Muse 啦，咁啊，即系出咗嚟之后啊，咁啊，好明显啦，即系对于即系个 token 量咁啊，个消耗量就急升啦。咁啊 ，Open AI 即系头先讲个依一样嘢出咗，即系出咗个新嘅类似 Muse 嘅物体出嚟啦。咁啊，亦都会令到个即系 token 量就急升。啊，咁但系又见到咧，即系。最近呢即係啲 data center, 譬如好似 Amazon 啦或都开始加价，喂其实系咪最终其实都系益晒呢啲咩 new car 啊甚至系啲 data center 嗰啲叫做开发商呢？
1: 我觉得系，因为如果你要个 agent 系即系其实都系睇你用嘅嗰个场景系点样样，因为你譬如即系你会网购呢，但系你唔会系咁网购跟住系咁好多嘢要退要即系如果你做嘅都系一啲即系To C 端比较低频率，同埋嗰个最紧要系嗰个经济价值唔系好高，可能系你譬如退货咁样退，你唔会叫佢退啲几万蚊啊、几十万美金嘅嘢噶嘛？你最多都系可能几百蚊美金之类，咁你会叫佢去可能写 email 啊、打电话啊，即系做一轮嘢。即系其实佢帮你悭时间，本质上佢唔系帮你做啲你享受做嘅嘢，或者系你做完会赚多钱嘅嘢。咁呢啲嘅话，其实你对嗰个 CPU 啊 memory 嗰个占用就即系个 concurrency 冇咁高咯。咁就但系如果你系可能行 Grokbot 啊，或者系 OpenAI DOS 啊，即系佢兜售嘅一个理念就系佢系一个员工，数字员工，咁佢全天候帮你做嘢，帮你如果你冇桥俾佢，佢帮你谂啲赚钱嘅桥咁样咁之类。咁佢对于 CPU 或者 memory 嗰个拉动就劲好多，因为你唔需要即系个瓶颈唔喺你度啊嘛，即系佢你唔需要，你只要下达一个好模糊嘅任务俾佢，咁佢就自己帮你去发动佢嘅能力，去帮你搵啲即系赚钱，即系譬如可能佢帮你自己搭个电商网站俾你去卖嘢、dropshipping 啊之类。咁呢一个对嗰、那个即系 new cloud 或者系算力资源嘅嗰个占用就会高好多咯。
0: 明白。喂，咁我想问多句 new cloud 嗰边，喂，即系而家都即系最新就话 Amazon 都加价啦。咁其实 Amazon 同即系 new cloud 即系 Nvidia 系咯嗰几间咧，跟住 CoreWave 啊、Nimbus 啊、iWin 啊等等，即系其实都有少少分别啦。喂，但系佢哋而家都一齐加价，其实成个会 data center 嘅加价潮会继续延长啦，甚至系比市场预期可能更加之长。
1: 是我觉得都会，因为而家是即旧嘅嗰啲就维持喺高位啦，咁但係新嘅嗰啲譬如 Blackwell 或者我諗未来 Rubin 一出嚟嘅又都係即会继续加落去，咁所以即我諗大嘅云嘅嗰个优势就係在于你嘅即一嚟佢有自己嘅 agent 啦，你 New Cloud 就纯粹提供个算力资源啦，咁同埋二嚟就係佢同你而家 existing 嘅嗰个 workflow 啊，或者譬如如果你要企业用就係嗰个认证嘅周期啦，因为你其实好多人即譬如嗰个点解个渠道能力係好，我觉得係个市场冇咁重视，就係、是、你好多人好多企业係用Microsoft 嘅 Copilot， 就算佢个性能唔系最好，个主要原因就因为佢哋嘅 IT 部门净系即系认证咗 Azure 啫嘛，咁你冇其他嘢可以拣嘛，咁你咪焗住喺个 Copilot 生态上面去用咯，咁所以就而你开始用之后，你生产咗嘅数据就喺翻 Copilot 上面嘛，咁即系等于点解一用 ChatGPT 就好难转会咁样，就因为你同佢倾嘅几千样嘢已经喺晒上面啊嘛，即系等于你绑定咗 iCloud 啊或者系 Android Cloud 咁样之类咯。
0: 咁啊系啦，咁啊呢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其实由 OpenAI 衍生出到嚟，即系由 Muse 显出咗嚟咧，对于个 data 量啊，甚至系 data center 嗰个行业咧，都可能有一个好重大嘅影响。咁啊，好多谢 Isaac 啦，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科技股嘅事件，唔该晒 Isaac 咧。
1: 哦，唔该晒 Ricky，
0: 拜拜。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4: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上昼十点半。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

0: 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九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的时候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为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间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与恐怖袭击无关。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OpenAI 说，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存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机构的数据，是当地第二宗涉及 OpenAI 的入侵事件。OpenAI 发表声明说，公司在调查模型异常行为期间，发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未经许可接入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局的网络应用程式，取得未有对外公开的历史火灾统计数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早前证实 OpenAI 一个人工智能体在今年6月曾经未经授权接入当地的医疗保险数据门户网站。OpenAI 强调事件不涉及窃取机密资料，正是进一步调查系统偏离预期运作的原因。美国司法部说不会重启针对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的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国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者违法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监督。布兰奇说，如果后续的审计发现任何犯罪行为证据，司法部仍然可能会展开调查。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日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半侦察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個飛行物。參謀本部其後說，飛行物是一支彈道導彈，飛行距離超過700公里後落在海面上。又說軍方正是密切監察北韓的各種動向，並維持對任何挑引採取果斷應對的能力和戒備狀態。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份发射的导弹相似。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家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中国外交部回应就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龙翔道西行近彩虹村对开发生交通意外，司机一度被困，无需送院。事发在朝早约9点，一部私家车在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突然间失控撞博，成架车反转，四轮朝天，女司机被困，其后自行离开车厢，在现场接受治疗之后无需送院。运输署说，因为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附近一带行车线受到影响，现场交通挤塞，建议驾驶人士考虑用其他的道路。内地11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说，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的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现在内地旅客

0: 的旅游习惯改变，一些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都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的难度提高。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从一个公关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2: 关公讲公关。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地产界专家猛人每个星期为你带来最新的地产行情和资讯。
16: 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梁松泰。
17: 譬如如果市面上有人讲话有个简朴房出租，地产代理本身在放这个广告或者宣传之前，房屋局有一个简朴房的专业的，里面有个名单，就是如果已经获得认证那些是可以在那里查到的，就是如果你登记了做这个宽免的亦都有个名单的，他要做这个 fact check， 这两个名单边都揾唔到呢个单位咧，佢就唔可以乱咁去陈述呢个单位，话已经认证咗啊，或者认证当中啊，呢啲就唔可以乱讲啦。
1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4点，新城地产街，
1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9: 每个钱币
18: 择地有声，
19: 讲钱讲故事，
20: 主持陈以缇。
1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9: 一起讲钱讲故事。
2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0: 26得奖巡礼。
1: AI 进化论，
2: 主持尹德正。
3: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咧，继续有我嘅嘉宾咧，就系有 AI 魔嘅全球首席架构师廖毅博士咧，同大家讲下 AI 嘅最新应用。廖博士啊，你好啊，
4: 你好。
3: 廖博士啊，咁啊，你都讲过好多 AI 唔同嘅嘢啊，咁啊，我哋今次咧，今日讲下一啲即系唔同嘅话题啊，咁啊，就讲下核心护城河嗰个问题嗰方面。咁其实即系产品个核心护城河嘅优势啊，同你哋即系公司啦，同即系市场上面其他竞争对手咧相比啊，你哋嘅核心护城河系啲乜嘢？
4: 系。咁我哋咧就认为，护城河咧就唔应该系单一嘅技术嘅。咁而我哋嘅设计咧系三为一体啦，既有技术，再加上商业模式，再加上咧系制度嘅呢个设计啦。
3: 系
4: OK， 咁啊，三件事咧就会扣喺一齐咧，咁啊绑成一个盾啦。OK，
3: 系。
4: 咁其中咧系我觉得嗰个核心咧硬核啦，我哋讲系一个咧基于区块链嘅去中心化嘅一个支付方法。OK， 咁佢系有一个咧特殊嘅一个 SPV 所构成啦，保护咗范围咧，同埋系覆盖咗任何去用数字货币去购买商品同权益嘅场景吓。咁嗱，我哋睇到而家稳定币嘅出现啦，系咪？咁我哋同时亦系听到数字资产啦，系咪？
3: 我哋嘅资产好开始熟悉啦，
4: 开始熟悉啦。咁系咪我哋有资产嘅时候就会有买卖，就会有交易？咁最后最重要系乜嘢咧？成交。嗰一 part 咧就要支付，
3: 系啊，
4: 系咪啊？咁呢一个概念咧，其实我哋就系当时有咗一个理念啦，系根据咗 BCG 同埋系 Ripple 当时嘅联合研究咧，全球嘅优质嘅资产代币化嘅市场喺2024年咧约6000亿嘅美元咧，会将会喺2030年咧会增加到咧系160,000亿 ，OK，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全球数字支付嘅一个规模，
3: 系咯，
4: 咁啊，2028年咧嘅时候咧就会去达到咧系16.6万亿啦，咁我哋咧就系希望系直接我哋所做嘅事情直接挂钩喺呢两个万亿市场上面嘅增长，咁啊，再加上咧系一个要有去中心化嘅一个资产嘅 AI 终端啦，仲有系 POCW 嘅呢个确权机制啦，咁呢四样嘅元素咧，系构成咗一个互相咬合嘅一个闭环生态。咁所以咧，就算系如果我哋喺市场上边咧，即系暂时嚟讲就系冇同类型嘅，一走喺时间前面系好重要，系呢个项目好主要。咁其实咧，因为呢啲都系生态需要时间去建立嘅，呢个系一个最特别同埋系一个最强嘅一个护城河啦。咁而某一个模型同某一个功能咧，系可以你会见到喺市面上都会有，但系咧一个生态同埋一个闭环嘅一个系统咧。这个是需要时间去建立的。咁我想我哋喺呢一方面呢係将呢一个盾呢这个是一个盾嘅一个核心。
3: 咁啊廖博士咁另外都要问一个问题，即係嗰个技术啦，嗰个创新都好快啊，即係可能唔系以周数计，分钟以天数计。即係 AI 会隔几，即係唔好话几隔几个月，隔几日分钟就有一个重大突破。咁你哋嘅团队呢点样去快速敏捷去即係消化呢个市场呢，唔会俾啲新技术去淘汰。
4: 咁呢我哋嘅团队呢其实技术方面呢最主要嘅都系讲翻就系喺过去几年里边咧，最主要喺技术建立系喺生态之上。AI 系一个优化嘅工具，而唔系一个单一嘅技术。咁而咧，我哋嘅护城河系建立喺生态层，唔系喺咧呢一个模型层。所以咧，我今日咧可以有几多个模型，有几多数据出嚟，因为有咁多个而家我哋嘅 AI 技术日新月异啦，系咪？我哋今日比可能今日咧就会开发咗16个端口，我喺呢个之上，我听日咧可能会去到系50个。

0: OK， 系啦，因为佢会累积嘅，但系咧呢个系技术可以比喻嗱，好似我哋嘅 vocabulary， 我哋今日可能系累积咗100个，但系如果喺 AI 嘅呢一个嘅技术嘅帮助下边，咁我哋听日可能去到系可能我听日去到1000个都未定。但是呢你要人去使用它，那这个教育的时间和成本，那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而不是呢一朝一夕就可以去做得到的。那我们呢是会投资在这一方面，同时呢也是已经做到了，在这一方面。那新的技术对于我们来讲呢可以讲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燃料啦，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好强嘅一个模型里面呢同我哋嘅生态呢係可以去切入去。咁提供一个闭环嘅服务。咁团队嘅敏捷呢本身就係因为架构本身呢係要不断咁去吸收新嘅技术而设计嘅。而唔係因为某种技术嘅产生我哋先可以去先去建立团队。所以呢个因果係唔同嘅。即係佢嘅先后次序係唔同。冇错啦。咁所以我觉得喺团队呢一方面呢喺我哋嘅生态层度係因为我哋有咗呢嗰个端测嘅终端啦同埋支付嘅支付啦仲有 POC 啊 W 嘅呢一个确权嘅机制啦。因为模型基本上每几个月呢就翻新一次，但係呢套生态嘅嗰个地基是很稳健的。所以无论听日呢我们的行业里面有一个新的一个模型出现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可以直接将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态，同埋呢是等它可以为我们整个闭环咁去服务去加速而不是去取代。OK， 所以我都同团队讲，我话我哋咧唔系日日去睇下有啲咩新嘅新闻啊，同埋系有啲新嘅论文出嚟啊，而系因为我哋本身嘅架构同埋本身就系不断咁去吸收新嘅技术而去设计。咁当嗰个根基即系建立喺生态之上，而唔系一个单一技术之上咧，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喺永远都企喺咧吸纳变化嘅嗰一边。
1: 是啊，咁啊，依一样嘢大家都要记住，即系打地基要打得稳咧，好重要啊！好啦，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廖博士倾其他 AI 嘅话题
2: 啊。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AI 进化论，
2: 主持尹德正。

0: 有 AI 進化論 ，AI 個人才競爭咧，大家都知道啦，好激烈啦，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啊 ，Facebook 又搶咗邊個人才啊，Anthropic 又搶咗邊個人才？咁我都想問下廖博士咧，其實點樣喺呢個 AI 人才爭奪戰呢個方面咧，即係要點樣維持一個文化啦，先可以吸引到啲頂尖嘅人才，甚至係留住呢啲頂尖嘅工程師啊、科學家、數據科學家等等啊？
1: 喺我三十幾年嘅呢一個工作歷程裏邊咧，喺跨越咗喺美國投資銀行啦，到服務政府啦，喺澳洲、喺香港，咁咧people is an asset 呢一個人為本啦，人係最大嘅資產嚇。咁而我哋講翻香港啦，咁我覺得香港嘅核心優勢就係教育。OK， 咁咧我哋嘅呢個水平啦，教育水平係全球認可嘅。咁 AI 嘅時代咧，技術嘅跌宕係好快。如果任何單一嘅技能咧，都可能咧好容易被淘汰。但係有一種咧能力係唔會被淘汰嘅，就係、是、持續咁去學習。我覺得香港人學嘢好快。呢一個就係，咁呢個正正咧就係香港可以教育最深嘅底蕴。咁我哋培養嘅唔會係淨係識一個招數嘅啦。香港真係全能，有而家醫療啦，又係好發達啦嚇。咁係七年被評為嗰、那個最長壽嘅一個城市。
0: 係啱。
1: 咁同時喺好多項嘅嗰、那個癌種嘅研究啦，肝臟佢嘅呢一個嘅。治愈率喺五年里面嘅系全球最低嘅复发率咯，
0: 系好犀利，
1: 好犀利啊！呢啲指数我哋作为香港人要去咁你话喺呢一个AI 嘅年代嘅时候，咁我哋点去培养人呢？就系、是、我哋要知道咧，我哋有边啲强啦。咁所以咧，我哋喺留人呢件事情上，我哋都好清楚，就系顶尖嘅人才咧，系从来都唔系净系薪酬，真正留喺佢哋系同系。要等人才同生態一齊成長、OK？ 咁而我哋希望咧，就係喺 AI Mo 呢一度咧，係一位每一位嘅科學家同埋工程師睇到嘅，唔係淨係一份工作，而係一次機會嚇，一次親手去建造啦、參與第三代互聯網嘅一個產業生態嘅機會。當一個人知道佢所做嘅事情可以成為咧係一個時代嘅基礎設施，你唔使留佢。佢都唔會捨得走
0: 啊！咁又係喎，即係佢都唔肯走。
1: 係啊，咁我哋嘅呢一個AI Mo 嘅創始人阿黃斌Will Wong 咧，佢咧就係、是、經常咧就同人講，我哋要創造嘅一個時代，係一個開創先河嘅時代。咁呢個的確係嘅。你睇下我哋阿 Jack Ma Mr. Ma 係佢經常咧佢嘅演講裏面佢都講，即係佢嘅企業文化啦，係咪 Amazon 咁阿里巴巴，
0: 阿里巴巴係
1: 啦，
0: 馬雲
1: 咁 Amazon 佢嘅 CEO 同埋 Apple 嘅 CEO 都係咁啊，好似Steve Jobs 佢嘅精神係長存嘅。咁呢一個仲有我哋嘅護城河啦，咁呢啲都係等我哋可以睇得到、就是，就係真真正正去留住人咧。咁從佢嘅你嘅呢個 vision、你嘅遠見，同埋係你真真正正你做咗落嚟嘅呢個生態，咁啊。而最近咧可以得到呢一、這個 AI 係新質生產力嘅呢個大獎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公眾嘅認可啦，係啊，咁希望可以俾香港嘅公眾事業啦，譬如呢、這個其實因為係真真正正係生態，呢、這個城市本身就係一個生態。
0: 係，咁啊係啊，其實香港好多珍貴嘅叫做資源啦，係嘛，都可以用到，即係用最重要就係將呢一個資源咧就發揮，就可以就好好咁運用。咁但係啦，最後一個問題都要問下廖博士。廖博士啊，即係講翻啦，其實好似你哋公司 AI Mo 咁啊，咁啊都講到啦，就話一個以金融就驅動生態。嘅第三代互聯網產業嘅架構啊，咁啊如何咧，即係將呢一個新質生產力嘅概念咧落地，去持續咧，再變為一個商業嘅模式啦，甚至一個嘅社會嘅價值啊？
1: 呢、這個獎當時咧，真係好榮幸，好多謝新城電台啦，咁同時咧係新質生產力局，仲有咧就係科技局，有呢一個嘅參賽呢個機會，咁呢、這個。新質生產力呢個三個字咧係好關鍵嘅，以科技創造新
2: 为动力 ，OK， 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生产要素嘅优化组合跃升成为一个内涵，系佢嘅内容嚟嘅。咁啊，而我哋去做嘅咧就系比较实在啦，呢个项目落地咧就系消费即系贡献。你使钱就是贡献嚟，咁的确系咁样，对社会有贡献，对经济有贡献。你嘅行为，你去饮一杯奶茶，你睇一出戏就系资产，
0: 嗯，
2: 数据就系要素，
0: 嗯，
2: 咁其实又真系好系一个事实嚟，
0: 系。
2: 咁因为你喺香港呢个项目，其实系一个扎紧香港嘅科技项目，咁啊以金融，香港系一个金融城市啦，以金融驱动生态，咁以港元嘅稳定币咧，吓。HKDS 咧做成个嘅呢一个嘅生态嘅结算嘅血液啦，吓咁喺真实嘅资产上面咧系做价值嘅一个出口，中间咧就系用一套六层嘅收入结构，咁有硬件啦，有软件啦，服务啦，数据啦，一路到金融同 AI 嘅个机械经济，将商业模式咧系撑起身，
0: 系
2: 等佢可以持续。等佢可以規模化，而唔系咧系纸上谈兵。咁啊，呢个技术咧喺印尼 AI UGC 咧喺印尼咧，有两个已经可以见到嘅营收。咁同时咧，大家都可以见到有两个好主要嘅上网睇到 AI Mall 嘅呢个网站都已经上线啦。咁啊，任何人咧都可以打开嚟嚟体验嘅。咁但系对于我自己个人嚟讲，成件事咧系最有意义嘅一部分咧，就系社会价值。
0: 嗯。
2: 咁亦就系咧系科技公益。
0: 嗯。
2: 咁啊，喺过去咧，互联网嘅呢个红利大部分咧都系俾平台啦，同埋资本啦。咁佢投资咗落去。OK， 咁佢就係俾返成个係资本。但係呢我哋嘅创始人呢就好希望呢係做到等每一个普通人，而唔正只係大嘅企业啦，可以从自己嘅日常行为里面呢係做到确权获益，将价值分配呢嘅权利呢係真正还返俾老百姓，即係普通人。咁呢个呢先係在我心目里面呢是新质生产力最吸引人的地方。
0: 嗯。
2: 它不是政治呢是让经济等经济行得更加快，而是等成果呢是分配得更公平。咁我觉得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好需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啦。咁好简单啦，我哋希望其中一个口号就是扫一扫啊，黄斌啊 ,Will 总就是讲，他说扫一扫就是唔得唔扫，就是其实呢就是嚟港消费嘅一个口号啦。是啦。咁啊，AI Mall同时呢亦喺各大人流好多嘅地方啦去设置，譬如西九龙啊，呢个高铁站啊，咁亦系呢系中国内地同埋香港嘅一个交通嘅汇合地啦。咁同时亦系同稳定币系息息相关啦。
0: 今日好多谢阿廖博士咧，同大家分享咧吓咁啊个 AI 咧喺应用层面上面咧点样应用啊！多谢廖博士你。
2: 好多谢你 Ricky。
0: 好多谢，拜拜。
2: 拜拜。
3: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十一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今日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前八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是恐怖主义事件。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时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会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小孩。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与恐袭无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表示，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巨大贡献，美国亦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于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认为，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出任白宫人工智能沙皇一职，统筹国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克莱顿早前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人工智能发展既是巨大机遇，亦是严峻威胁，并指超智能技术已经提升至国家安全层面。白宫官员回应查询时说，任何人事任命将由特朗普直接宣布，现阶段任何报道都属猜测。特朗普早前表示已经挑选合适人选，预计短期内作出正式公布。特朗普上个月指出，他将仿照第一任期内成立的太空军成立一支 AI 部队，并任命一名沙皇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 AI 工作。新世界发展提早在出年四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俾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能够在机场范围内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二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到明年初投入运作。 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

0: 指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爱一对洒把气味。
13: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2: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
13: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咁样。
12: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4: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新城财金中华。
15: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由我 Barry 先同大家讲下个大市嘅表现。 A 股市场呢就正式进入呢个11黄金周国庆长假期啦。咁内地 A 股市场同埋呢个港股通嘅北水呢就会喺10月1日起休市，持续到去呢下个礼拜三10月7号，并且会喺10月8号先恢复正常，即係礼拜四先恢复正常。恒指呢放完 段嘅国庆假嘅第一个交易日啦，开市即刻跌超过600点噶啦，埋单计跌幅咧系640点或者 2.6%， 收报23,972点。成个礼拜计跌接近 2.2% 或者537点，即系咧一日就已经蒸发晒成个礼拜嘅升幅噶啦。一周蓝筹升跌幅榜方面，升幅榜头位咧就系石药1093，全个礼拜升 6.43%。第二位系呢个跌咗一段时间嘅潍柴动力2338啊，今个礼拜就升 4.22%。暂时计咧，过去三个月仍然都累跌超过 14% 嘅。第三位系安踏体育2020，全个礼拜升 4.14%。跌幅榜方面，联想992呢就排喺跌幅榜头位，今个礼拜跌咗 7.6%， 小米集团紧随其后跌 6.4%， 友邦保险1299呢就跌 6.17%。 睇埋其他亚太区股市方面，韩股指数呢过去一个礼拜跌咗 1.09%， 日经225指数呢就一个礼拜累升接近 3%， 是表现较好的亚太区股市。台湾加权指数呢就升咗 0.96%， 即是升幅都有接近 1% 嘅。好，跟住落嚟啦，我哋就会邀请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 Kenny 同大家分析下呢到底个港股跌啲乜啦。之后呢就有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同大家讲下呢美国呢今年到底最加唔加息啊，咁样市场嘅睇法又系点样呢，同埋欧债嘅最新嘅情况啦。仲有就系同 TC Sir 呢探讨下美股呢有咩好嘢。好，唔好行开啦。
16: 耀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7: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9: 確診之後呢，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呢，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1: 每天愛你，多一點。
1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新城財金中華。
15: 又嚟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呢节请到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 Kenny 同大家继续分析下个港股大市嘅。Hello Kenny，
13: 你好啊 ，Barry。
15: 系啊 ，Kenny， 见到个港股咧喺星期五呢日咧个表现就真系认真麻麻啊！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读下咧？今次个下跌个主要嘅原因系边度咧？
13: 是啊，见到在踏入到第四季第一个交易日呢，其实港股跌幅都几显著下，咁最多就跌咗成700多点，并且就失守咗24,000点嘅水平，可谓系即系开季呢就不顺嘅。咁我觉得个市况变得咁差有几方面嘅因素啦，第一就系始终无论香港定系内地都系处于一个即系假期气氛之中啦，特别内地都仍然处于一个即系长嘅国庆假期，咁所以又冇北水流入支持，令到港股本身喺底部或者低位嘅承接力度相对比较弱。咁其次第二点就系市场始终系对于一个 全球高債息嗰、那個即係憂慮就揮之不去啦，特別對於一啲金融股可能帶嚟嘅壓力咧，就更加之顯著嘅。咁同時第三點就係、是、都有消息即係傳出話英國有機會對於一啲金融業啦，可能都會加大嗰、那個即係税收嘅。咁所以以上一啲情況即係利淡因素影響之下咧，就導致到港股出一個比較大少少嘅跌幅嘅。咁暫時嚟睇嘅話咧，由於去到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啦，始終開局嘅時候北水都仍然係暫停啦，咁所以港股可能走勢都係比較偏弱嘅。咁再加上即係以禮拜五嗰、那個即係跌幅同埋收市點數位咧，其實都跌穿咗今年三月份港股就曾經做過嘅低位，大概24,200附近。咁所以嗰個技術形態咧，其實都幾差下，亦都失守咗呢一個頭肩底嘅形態嘅，咁所以喺技術破位，再加上頭先所講一啲利淡因素嘅影響之下，可能短期港股都有機會會再下市翻更加之低嘅水平。咁下方其實重要支持位咧，都唔係話特別地多噶啦，咁所以暫時就用一啲整數關口位啦，就睇住嗰個支持可唔可以守得住先咯，亦即係向下睇住就大概23,500先嘅。
15: 是因为见到呢最主要个下跌嘅主力啦，就係一啲国际金融股啦。咁我哋就逐隻国际金融股同阿 Kenny 一起研究一下先啦。第一隻就梗係就汇控啦。汇控就跌穿咗呢个150嘅关口啦。咁尋日个收市价呢就係149.5啦。其实走势上啊 ,Kenny 又会点睇隻汇控呢？
13: 其实汇控过去嗰个股价走势都几平稳嘅，即係无论升跌呢嗰个波幅都唔系特别地大，但系礼拜五咧即系跌咗有成半成个外呢个幅度咧，令到整体嗰个走势图都真系几样衰下嘅。咁我觉得即系汇控亦都系受到头先所讲咧，即系环球高债息嘅忧虑啦。咁再加上即系啲资产组合亦都有机会揸住即系一啲环球债券，咁所以嗰个即系债价受压咧，我谂对于个股价或者投资收益亦都系有个影响喺度。咁同埋即系股价喺礼拜五咧，亦都曾经系低见去到接近150线嗰啲位置，大概就140.8元啦，挨近住，咁、那个股价最尾就失守150元嘅。咁我觉得咧，因为始终嚟紧呢个礼拜咧，美国都仲会系有一啲即系债券嘅拍卖嘅，即系十月份债券拍卖之中系会嚟，当中亦都包括咗系10年同埋30年嘅债券拍卖。咁若然个中标利率继续高企的话咧，即系好似再之前两个月咁样继续创新高的话咧，可能对于嗰个即系全球债息都继续带嚟一个向上嘅刺激。咁所以可能对于一啲即系好似汇控咁样嘅国际大型银行股嚟讲嘅话咧，我谂投资者不妨可以等呢一轮国际拍卖结束咗之后，等嗰个债息有更加啲明朗嘅表现方向，或者希望等嗰个债息喺高位即系出现翻一个回落嘅趋势嘅时候咧，先至再留意翻呢啲大型银行股，可能就更加之好啲啦。
15: 可唔可以提一下观众朋友咧，汇控下一个支持位会落到喺边啲水平咧？
13: 其实汇控喺上个礼拜五嗰、那个即系跌幅影响之下咧，其实喺嗰个技术走势方面咧，都跌穿咗多条嘅移动平均线噶啦。咁如果真係一个比较短期少少嘅支持位呢，就大概睇住145-148元呢个区间嘅支持囉。因为过去汇控个股价呢嗰、那个即係波动唔算大，咁所以即係礼拜五咁大嗰个跌幅呢，其实都几影响住嗰个短线技术个指标嘅。咁所以暂时我觉得技术指标有所走差之下，我諗投资者又唔需要急于一时去流水反弹。
15: 嗯，咁另一隻国际金融股呢，就係友邦保险1299，同样都係跌穿咗啲重要嘅整数关口，因为呢收市价69.2，跌穿咗70元呢啲大位。咁 Kenny 又会点睇友邦嘅情况呢？
13: 友邦嗰个股价就同头先汇控所讲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友邦之前嘅股价受到嗰、那个即系海外保单嘅税嗰个消息所影响啦，导致股价就本身已经出现调整噶啦，就唔系处于高位嘅。但系亦都因为喺嗰、那个即系债息影响之下啦，令到礼拜五嘅股价就跌幅接近有成6%，咁亦都系出现一个即系向下破底嘅情况嘅。咁见到其实佢52周嗰啲低位咧，其实都差唔多挨近住即系69元附近嘅。咁所以其实呢个位置咧，可以系话一个比较即系短线嘅技术支持位嚟嘅。但其实依家距离呢个位置又唔算话争得特别地远嘅。咁所以我觉得喺短期嘅大市都仲有机会可能受压嘅情况之下咧，52周呢个低位咧，未必话 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强嘅防守力度。咁所以如果系跌穿咗69蚊的话咧，我谂投资者就可以即系再等嗰个股价再低啲先，再作部署，即系冇机会65蚊嘅水平咯。但系如果已经揸住咗个朋友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如果揸住咗，都不妨可以继续先持有住先嘅，因为始终有帮呢啲公司咧，我觉得个质素唔差嘅，只不过依家真系受到嗰个债息环境所影响，导致到短期股价出现受压啫。咁所以即系唔同嘅持仓嘅情况，可以有唔同嘅策略嘅。
15: 咁另外都想提埋啲内房嘅情况，唔系内银嘅情况啦。因为内银虽然就唔系个风眼位啊，似乎就即系，但系咧个股价都系受到个大市气氛拖累啊。譬如好似只建行939咁样啦，星期五呢日咧都跌咗 2.7% 左右，同个大市嘅跌幅都差唔多。咁啊 ，Kenny 又会点样评价佢内银嘅情况咧？因为内银咧今年以嚟都升咗唔少噶啦，但系走势上似乎好似都仲喺个高位上面。
13: 虽然礼拜五内银都出现翻回落啦，但系以过去嗰段时间嗰个升幅嚟衡量，再加埋即系礼拜五本身大市嘅跌幅咧，我又觉得内银喺礼拜五嗰个单日下跌嘅幅度咧，又唔算话特别地显著嘅。咁反而我觉得咧，如果嚟紧内银嘅股价可以再进一步向下的话咧，我谂投资者都不妨可以留意咗一个中长线嘅走势嘅，因为我自己预计喺下半年咧，其实内银嗰个业绩表现咧，有机会都同上半年嘅表现一样啦，系相对比较理想嘅。咁再加上依家內地都希望內銀股即係加大嗰、那個貸款嘅力度，支持實體經濟啦。咁所以對於佢嗰、那個即係資產負債表或者講緊佢嗰個貸款規模嘅量咧，其實都要有幫助喺度。咁所以我自己對內銀其實我相對比較睇好嘅。咁再加上今年上半年內銀喺個派息金額同埋派息比率亦都有個即係增加嘅情況，呢啲係會令到市場預期嚟緊嗰個。即係派息趨勢有機會都係持續向上嘅，咁所以內銀股雖然股價已經累計咗比較大嘅升幅啦，但係我覺得如果嚟緊股價回落咧，反而投資者都不妨可以繼續去作部署同埋繼續作為收息之選。咁同埋內地個利息環境同外圍利息環境亦都唔係特別地即係一致啦，暫時內地嗰個利率都相對比較低，咁我覺得如果即係外圍債息即係繼續高企咧，反而對內銀帶嚟嘅影響其實就唔係特別地大。咁所以如果股价向下跌咧，我谂投资者不妨可以放低关注同埋部署嘅。
15: 啊，另外想问下只汽车股就吉利汽车175啦，因为咧175喺一开市嘅时候咧就一度跌穿个52周低位嘅，但系咧吉利个股价走势咧就回升翻唔少啊，去到收市嘅时候咧竟然可以升到 1.3%， 但系个走势上咧近期都真系比较偏差嘅。其实而家去到呢啲位叫系见底未咧？
13: 吉利亦都啱公布咗九月份嗰个销量嘅情况啦，就变成一个温和增长嘅。但系我觉得即系吉利其实呢个数字已经属于唔错噶啦，特别喺嗰个即系出口市场，亦都系属于一个即系出口量比较大嘅一个车企嚟嘅。咁我觉得今年咧，其实整体内地车市都系比较乏力嘅。咁所以吉利其实面对住内地嗰个增长，那个市场嗰个即系销量增长咧，亦都即系表现出比较大少少嘅压力。咁所以佢過去股價嘅下跌咧，其實就唔係淨係佢一隻下跌嘅，而係成個即係汽車板塊普遍股價都係出現一個承壓嘅情況。反而佢禮拜五嗰個股價咧，即係最尾有個升幅咧，其實已經係相對比較硬淨，反映住佢九月份嗰個銷量其實都唔算特別地差噶啦。但我覺得呢個反彈咧就唔係話扭轉過去嗰個跌勢嘅，而係一個弱勢嘅一個技術性反彈，因為始終喺今年即係第四季剩低嘅時間啦，我覺得。对于车企来讲要实现全年的交付目标呢，其实那个挑战性都仍相对比较大的。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资金就未必话会对一些车企那个投资呢就变得特别地进取的。咁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如果投资者是未有货的话呢，又不需要话急于去搏这轮反弹的。暂时我觉得资金对车股那个看法未必特别地进取。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投资者未有货的话呢，不妨用一个观望的态度对待，可能就更加之好。
15: 另一方面咧，就系大市虽然咁差嘅时候咧，啲 AI 嘅概念啊，或者譬如好似3308中制郁创啊、长飞光纤、江南呢啲 AI 相关嘅概念股咧，见到喺个跌市中咧就做得几好喎。咁亦都见到阿 Kenny 咧最近写咗篇文章咧，系提大家咧，其实投资 AI 唔需要话净系拣某一只个股嘅，都可以拣下啲咧相关嘅 ETF 咁样嘅，就可以大包围一次过买晒咁样。咁我 Kenny 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啦？啊，其实咧买呢啲 ETF 有啲咩好处，同埋市场上有啲咩选择咧？
2: 其实都系啊，见到一啲光通讯概念啦，即系礼拜五个股价就逆市而升啦。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就唔系反映住个股价比较强势，而系因为之前美国就有机会出台一啲

0: 個波幅有時都幾大下，咁所以如果投資者即係、就是、因為我本身都幾睇好 AI 嚟緊嗰個發展潛力嘅，但係如果你又即係好難去喺某一個時間點去知道究竟邊一個板塊好輕易跑出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有時一啲即係 ETF 啦，亦都可以係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參考嘅即係工具嚟嘅，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即係香港亦都有一隻新嘅有關 AI 嘅。一啲ETF 啦，即係譬如3438呢只恒生 AI 咧，其實我覺得亦都不妨即係可以借鑑，即係如果未必有太好單一嘅即係好確切嘅選擇嘅話咧，其實作為一個大包圍嘅形式，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可以俾投資者借鑑嘅工具咯。
1: 咁啊，投资个策略上，即系譬如我哋一端嘅小投资者咁样啦，到底系应该个入市时机系点样去选择好咧？系而家即系趁而家呢啲低位买啊，定系咧可以去考虑下啲分注嘅投资法咧？
0: 我谂分注投资比较好啲啦，因为始终 AI 咧，佢就算本港一啲 AI 概念股咧，其实亦都同即系外围一啲 AI 概念股走势比较密切啦。咁依家外围 AI 科技股咧，其实都几同嗰个敏感。即係嗰個息口嘅敏感度相關嘅，咁始終今年我覺得都仲有機會加息啦，或者依家嗰個高打息可能短期都繼續持續啦，咁所以就可以即係分注啦，不妨可以等相關嘅波動性慢慢過去，咁用唔同時間嘅一個即係買入策略啦，去平和翻即係平穩翻嗰個整體持貨成本，咁可能就有時喺攻防兩者之間就都做到一個兼備嘅情況，咁我就覺得唔需要話一注就即刻喺某個位買曬咁樣嘅。
1: 咁啊，见到咧，其实咧 A 股咧仲要放假一段时间，下个礼拜翻嚟港股嘅，即系有啲咩要留意啊，同埋继续 A 股放假嘅时候，港股个弱势会唔会持续咧？
0: 我觉得港股短期有机会继续维持弱势啊，咁投资者需要关注咧，就系、是、第一就系睇下究竟下个礼拜美国嗰个债息拍卖债即系长期债券拍卖嘅情况啦，究竟个中标利率究竟系几多啦？咁其次第二点咧，就系睇下喺外围一啲即系消息面啦，包括究竟英国嚟紧系咪会对银行业去加大嗰、那个即系、就是、税收啦。咁其次第三点咧，就系、是、我觉得一啲内地经济数据亦都需要留意嘅。咁下个礼拜内地系即将会公布内地嗰、那个外汇嘅一个储备嘅情况嘅。咁可能最大只系讲，未必系一个好关键嘅数字，但系亦都反映住即系中国究竟嗰、那个即系全球当中嗰个防守力度究竟有几大，亦都系有一定嘅参考指示作用。咁所以可能去到下个礼拜咧，以上都系一啲比较重要嘅因素嚟嘅。
1: 好啊，咁好多谢阿 Kenny 今日嘅分析啊，咁下个礼拜咧，我哋 A 股继续放假啦，咁港股嘅投资者咧都继续可以睇住个港股嘅市场会点样变动嘅。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会继续同大家真诚财金中环嘅。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3: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南韩军方话，北韩今日朝早试射咗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喺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话，飞行物系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后落喺海面上。又话军方正系密切监视北韩嘅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嘅能力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0: 北韓有可能發射了一支縮短了射程的中遠程彈道導彈，又說今次試射的導彈和8月份發射的導彈相似。伊拉克政府表示，經過同美方協商後達成協議，獲准恢復伊朗多間航空公司往返伊拉克納傑夫國際機場的航班，但是受到美方制裁的馬漢航空除外。伊拉克總理新聞辦公室發表聲明說，協議允許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合共營運40班往返納傑夫的航班，以滿足兩地人民在醫療、宗教朝聖、旅遊和教育等方面的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早前将27间伊朗航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导致伊拉克多个机场一度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政府其后同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争取豁免，并且成功达成协议。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的时候，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为听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但是一架汽车突然间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同恐怖袭击无关。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几户，令到业主有时间去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拣选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七成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说，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期将会占整体房屋供应约四成，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是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令到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可以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和休闲的宿影。内地11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说，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的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现在内地旅客的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都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且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的部署难度提升。徐英伟又说，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加多的房间供应，令到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旅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

0: 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中小企主理账户同现金流有咩地方容易睇漏眼？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讲解银行嘅数码化工具，点样由日常营运到融资，帮中小企做得更有效率。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点都有得听。新城财经台 YouTube 及 Facebook 专页仲有视像足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FM 102.4至106.3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金中华。
9: 欢迎来到新城财金中环，时间由我 Barry 王俊杰呢次请到嚟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阿 Lock 嘅。Hello 阿 Lock，Hello
10: Barry 你好，大家好。
9: 系啊，想问翻阿 Lock 咧，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啦，市场对美国加唔加息有一啲转变。
10: 咁不过我就觉得近期嚟讲个反映个加息嘅预期都反映得几多，因为而家某程度上市场嗰啲利率期货嘅定价咧，是反映緊聯儲局要再加息加多大約90个点子，即是说应该要至少再加多3至4次息啦。咁但係其实我睇而家嘅经济状况呢，应该再加多1至2次，今个加息周期应该都会完结嘅。即係年底之前啦，12月应该有机会加多1次啦。另外就係出年嘅上半年，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呢，咁应该会再加多1次。咁因为你睇到嗰啲基本因素，而家的而且确油价同通胀好似仲系高咁样，所以应该有机会再加多1至2次。但系整体上面判断啦，唔系太过支持联储局连续咁样大幅加息嘅。第一就系而家嗰个价格压力咧，其实最主要嚟自于个油价上升嘛，同埋人工智能嗰啲基础设施嘅个供应嘅樽颈啦，咁样即系话咧，其实个价格压力嘅来源咧就唔系因为需求过热嘅。如果加息嘅话咧，其实无助去解决嗰个供应嘅限制啊，反而有机会拖累个经济增长。另外第二就系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咧，我哋相信个能源价格嘅压力有机会会逐步缓和嘅，同埋关税带嚟嘅一次性通胀效应啦，应该会喺今年度逐步咁样继续咁样消退啦。即系话两样嘢，个能源价格同埋关税嘅影响咧，去到出年嘅上半年慢慢个影响消退之下咧，其实出年嘅下半年咧，2027年下半年，大家会睇到对通胀嘅嗰个威胁嚟讲会逐步咁样缓和嘅。咁呢个会令到嗰个价格压力嗰方面咧，话要做成有一个加息嘅条件啊，咁方面系越嚟越会淡化嘅。另外第三样嘢好明显啦，近期个债券市场嘅债息已经升咗好多啦，变相个债息上升其实已经推高咗市场嘅融资成本㗎啦，对于嗰个抑制经济活动嗰方面个情况其实已经喺度做緊啦。

0: 某程度上是代替了联储局部分的紧缩的工作的。咁同埋今轮个加息周期开始的时候呢，个起点大家都知道比较高啦。个联邦基金利率呢之前其实已经在 3.75 嗰个水平嗰度。变相要进一步额外加息的必要性会相对比较低啲咯。仲有啦，我睇就是因为最近呢近几个月啦，你睇到美国财政部其实是透过发行比较短年期的债券去找一些更加低成本的融资嘛。咁如果联储局真係大幅咁样收紧个货币政策，变相会增加咗美国嘅嗰啲还债嘅成本嘅，会令到短息咁样上升，咁会有机会再加剧个金融体系嘅嗰个压力咯。所以你睇到我头先讲几个嘅主要因素咧，都唔系太过支持联储局连续咁样大幅加息嘅。咁所以其实市场而家偷步反映咗好多啦，甚至乎比我哋个谂法嚟讲已经更加进取，所以你话联储局加息个方面未必加到咁多，我会觉得你话加四次有啲进取得滞，加两次系相对合理咯。
1: 咁似乎接下嚟嘅情况咧，就系调整一个预期嘅时间开始嚟临咯。咁另外想问咧，就系美国欧债个方面，因为似乎咧欧债个方面系咪有只黑天鹅酝酿紧出嚟咧？
0: 咁欧洲债息嗰个上升最主要就係因为法国市场啦，因为最近就係法国公布咗个财政预算案嗰方面，大家就觉得会唔会引起一个政治嘅僵局或者政治嘅风波呢。而家法国政府係希望去整顿个财政㗎嘛，而家公布嘅最新个财政预算案呢係希望将2027年嘅嗰个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嘅个比重下降去到大约5%。其实而家咧，法国政府已经计划由个嗰啲养老金啦，即系嗰啲 pension 啦，或者政府部门嘅人工啦，同埋政府嘅一啲福利嘅一啲敏感嘅开支当中咧，希望节省个开支。咁所以你听到呢啲嚟讲咧，个政治阻力大家都觉得几大噶啦，应该。咁但系今次嗰个财政赤字或者个财政嗰方面要整顿嚟讲咧，唔单止个政治阻力大啦，你仲见到嗰、那个啲唔同嘅反对派嗰方面，你要凝聚到佢哋嘅个共识咧，亦都系一个比较难做到嘅任务嚟嘅。你睇到而家咧，其实面对住法国嘅嗰个本身嘅债务嘅问题，其实都几严重啊。而家预计去到2027年咧，其实法国个债务占 GDP 嘅比重咧，会升到上去120%。同埋你而家个债务嘅利息开支咧，系不断咁样上升。2027年而家预计紧法国嗰个利息开支会去到超过900亿欧元，因为即系话比起国防同埋教育嘅预算咧，仲要高嘅。咁所以法国政府先至咁心急，希望整顿个财政啦，咁样啦。但系头先讲啦，佢整顿财政嘅方法系喺啲好敏感嘅项目当中嚟节省开支，遇到嘅政治阻力应该会好大。仲要连埋而家2027年其实大选在即啦，反对派有机会要因为咗选情咧，对于嗰个财政嘅预算啊，整顿嗰方面应该会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大家要小心嚟緊究竟最终个法国个财政法案可唔可以喺今年年底12月底之前通过。如果唔得嘅话呢，就有机会好似今年年头或者2025年嘅年头咁样，要紧急立法去维持政府个运作囉。有啲似美国咁样，有啲面对个财政悬崖嘅威胁咁样。咁所以嚟緊呢一两个月呢，应该法国政府嘅个公共财政嘅僵局呢会继续困扰住市场，会令到欧洲的债息可能会有个继续高企的情况，尤其是长期债息那方面。因为你见到而家法国国债相对于德国国债的那个债息的差距呢，个债息的日价呢，其实这几个月已经偷步在这里扩大紧的了，升到上去超过130个基点，是2012年以来最阔的。咁所以嚟緊呢个情况，应该法国嗰个公共财政嘅僵局呢会继续会成为个欧罗啦，或者欧洲债券沽售嘅一个借口嘅。短线个欧罗仲要小心啦，嚟緊一两个礼拜应该仲会有啲沽压喺度。
1: 我哋咧上一轮咧，即系好耐之前啦，讲紧欧债嘅危机咧，已经系讲紧2008年、2009年嘅时间啦。咁当年个欧洲嗰个经济个对全球嘅影响力梗系好大啦。咁嚟到今时今日啦，系法国嘅对全球经济影响力啊，甚至乎系欧洲对全球嘅经济影响力，到底而家系咪都仲系咁大咧？其实你又会点睇咧？
0: 咁影響力當然對比之前十年前嚟講係下降咗啦，係咪更加分散啦咁。但係始終你而家如果歐洲真係有啲國債嗰方面嘅風險係突然之間形成咗市場有啲擔心黑天鵝咧，始終會觸發咗市場嘅嗰、那個憂慮嘅情緒。因為而家你唔好諗咁多，我覺得係大家要諗到個長期債息咁高嘅情況底下。意味住啲资金咧，真系随时有机会反扑翻去个债券嘅市场，系嘛？咁呢个会令到股票市场个估值咧，会更加受到影响，同埋更加容易受到波及噶。咁所以我话你唔好话当个国债市场系我未话系一个结构性嘅风险或者一个即系系统性嘅危机啦，未去到咁样，因为始终政治因素你周不时都有嘅，尤其是面对住2027年咧，出年嚟讲，法国系或者欧洲系好多唔同嘅选举嘅，你法国2027年要选总统啦，咁样啦，另外西班牙亦都有总理啊，国会嘅大选啦，意大利亦都有国会嘅大选啦，德国有好重要嘅好多个联邦州份嘅地方议会会做选举啦，咁样啦，英国亦都有部分嘅地方议会同埋市镇嘅选举啦，咁样，咁所以当嚟紧2027年咁多唔同嘅选举，我哋面对住会陆续咁出现咧，好容易成为市场嘅借口嘅。但系更加重要短线嘅，大家要小心系乜嘢呢？始终而家长期债息已经升咗上嚟几十年嘅一个吸引嘅水平。我纯粹用例如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嚟讲啦，已经升到上接近四分一世纪以嚟最吸引。咁所以某程度上，如果当部分嘅资金要拍翻落债市嘅时候，环球嘅股市无可避免，咁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嘅波及噶。呢、這个反而我觉得系十月份大家仲要留意嘅事咯。你话债市嘅嗰个沽压，当然长远嚟讲系咪会或者长债系咪长远有机会个债息可能居高不下呢？有机会嘅。例如好似美国三十年嘅债息。但是你话十月份呢一两个月嚟讲，因为十年期或者十几年嘅呢一类型嘅国债嘅债息已经升到上去近年嚟讲一个好吸引嘅水平，分分钟会触发有啲资金嘅洗牌换马，反而呢个系一个股市嘅威胁咯。
1: 系咁啊！头先阿 Lock 都提到啦，欧债个问题暂时未见到个系统性风险嘅，但我哋有即系啲过去唔好嘅回忆，就系咧当年嘅欧 G 五个，即系一好似一爆咧就连埋几个国家一齐爆咁样。而家欧债会唔会又出现好似当年欧 G 五国嘅情况，即系有几个唔同嘅欧洲国家出事咁样嘅情况呢？
0: 咁啱啱都讲过啦，未去到一个系统性嘅危机啦。咁暂时就算法国，你话法国而家对比德国国债嘅个收益率个差距不断扩大，大家好似好担心法国嘅情况咁样。咁但係始终你对比过往十几年前嘅所谓真係有啲部分个经济实力比较弱嘅国家嚟讲，而家所谓嘅违约风险嚟讲冇当其时咁高咯。咁我睇其实而家当然亦都唔系淨係法国或者个别嘅欧洲国家嘅事嚟嘅，系成个环球嘅唔同经济体，唔单止欧洲，你数到去亚太区啊、美国啊咁样，其实大家个长期债息都有一个走高嘅风险喺度嘅。你我头先话你睇到美国嘅个十年期国债啦，系嘛？我头先都话去到接近大约四分一个世纪嘅新高咯。个三十年期债息亦都系有个试高位嘅情况啦，咁样咯。咁所以呢一个系市场对于一啲期限日价嘅重新嘅定价，并唔系净系针对个别地区经济体嘅所谓公共财政嘅担心。当然，公共财政咧，你话要担心。是可以找到一些借口的，但是你看到近期那个沽长债的情况并不是个别国家出现，不是个别经济体出现，是大家对于长期债券的期限日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的情况。
1: 咁啊都仲可能主要睇下几时先可以定价，重新定价。

0: 完成喎，咁啊，跟呢节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阿 Lock 嘅详尽分析啊，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新城财金中环嘅，拜拜。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新城财金中华，
4: 欢迎嚟到第四节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啦，呢节会请到嚟 TC Sir 咧，继续同大家分享佢喺美股嘅心水嘅。Hello TC Sir，
5: 你好啊 Barry。
4: Hello， 咁美股咧有咩谂法咧？最近咧系咪个油价同埋个加息预期都开始又降翻温咧？对啲科技股啊，或者我哋当炒嗰啲 AI 股啊，走势啊，做翻好啲咧？
5: 感覺上依家市場上咧，即係成日轉方向啦。但係暫時啊 ，at this moment 咧，好似佢哋嘅諗法就係有標有單嘅公司佢就 buy 啦咁樣。係，即係你嗰啲tie up 嗰啲冇用噶啦，依家嚇全部都要睇睇你有單，有實際數據，真係有單開，公司有生意再傾啦。
4: 好，咁啊，今日咧會揾到咩心水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5: 啊，因為事源點解咧？啊，食飯一定有一樣嘢一定做啦，就係咩咧？碌卡啊嘛，依家基本上，咁我喺度睇啊，攋起张 credit 卡，唔系 Visa 系 Master 噶啦，系嘛？
4: 梗系啦。
5: 今日同你讲下 Visa， 好啊，美股代号 V 啊，哇，咁啊，大家都呢张卡都好难冇噶啦吓，咁啊，咁啊，其实你觉得 Visa 系一间银行啦，定系借钱俾你即系碌卡啦，定系佢其实仲有其他 function 咧？
4: 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就系咧，佢系啊，即系有少少咧似系消费嘅收数佬咁样啦。即系咧，总之就系咧，啊，你啊使咗几多钱啊？使一千蚊又好啊，使一万蚊又好啊，佢总之都系收你一个额度嘅数咁样。哇，会唔会系咁样咧？
5: 嗱，其实咁讲，我哋嗱，即系都好嘅。阿 Boy， 不如咁讲，因为作为一个消费者，一定有唔同谂法啦。咁咧，原来咧 ，Visa 咧系唔会承担任何信贷嘅风险，意思即系咩咧？唔好意思，佢有好多时候都系同啲银行去联营啊，各样嘢啦。咁好明显咧，嗰、那个信贷风险就系银行度。咁但系咧，你唔好理啊。佢呢个极其聪明嘅做法咧，咁多年之后咧，佢已经做到6800亿美金嘅市值啊，而净利润率啊超过50% 咁夸张啊，
4: 系好过好多科技公司喎。
5: 系啊，咁啊恐真系恐怖啊，即系劲啊呢、這个。好啦，我哋讲下先 ，Visa 个印钞机模式，即系又系识印银纸啦呢间嘢系咪啊？咁啊简单嚟讲就系佢嘅收入系咩啊？60%嚟自收过路费，意思咩咧？每次你碌卡，佢就抽少少交易收费，
4: 系
5: 另外40%系服务费。即係包括一啲我哋叫做啦，防詐騙啊、數據分析啊呢啲咁嘅增值服務。即係佢個 model 真係冇得輸喎。好啦，咁佢個三大護城河係咩咧？第一，強大嘅網絡效應，明啦。Visa 有43億啊，全球啊43億用戶，合作嘅銀行14000間。簡單嚟講，越多人碌卡，越多銀行同佢合作，佢就越賺得多。咁呢個明啦，係咪？咁基本上無敵㗎啦，唔係 Visa Master 㗎啦，係咪？係啦 ，AE 都已經唔係佢哋嗰皮啦。好啦，第二樣嘢，無形資產，喂 ，Visa 呢個 logo 一舉出嚟，全部都覺得可信啦。最後經濟嗰個規模啊，講緊咩啊？佢每增加一单交易，对 Visa 嚟讲咧，个实际啊，嗰个边际成本就系几乎系零啊。意思即系话以后啊，嗰净利率咧，只系会长期企喺50% 上面嘅秘密啊。因为冇办法啦，你嗰个成本已经冲淡咗，你不停系咁碌卡噶嘛，佢嗰啲咁嘅成本越嚟越低。好啦，咁啊，讲一讲佢财务啦。咁啊，之前你讲到咁劲，赚几多钱咁巴闭啊，咁啊，系咪？好啦。讲翻最近个财报啦，即系个收益啦，444.9亿美金，哇！即系一成之后，即系有几千亿港纸噶咯，系嘛？净利润率头先讲咗啦，50%嘅净利润率啦，惊人啦！呢个股东权益回报啊，那个报酬率 ROE 19%。市盈率 PE， 你估下贵唔贵？嗱，都唔系平嘅，都24倍嘅，
4: 24倍都唔系平喎，
5: 唔系平啊！同佢嗰个对手 mark 一样，不过咁强互成，我嘅公司啲 PE 都唔会平噶，老老实实吓。即系如果平咧，都有鬼嘅吓，系啦。咁啊，至于 Visa 有冇强大嘅顺风车，即系叫做我哋有冇机会觉得佢仲系强势咧？都有嘅。嗱，佢有啲增值服务咧个收入咧按年咧系讲紧超过 25% 嘅速度增长紧，譬如佢关于佢其中一个单嘢啊，防诈骗啦、网络安全呢啲服务啊，已经占咗 Visa 嘅总收入嘅 30% 啊，所以唔可以睇笑啊。另外 Visa 已经系布紧一个叫做投资布局系咩咧 ？AI 代理商务吓、啊，甚至同 Circle 合作紧做呢个叫 USDC 呢个稳定币啊。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下成唔成功先，好嘛？好啦，咁啊，做个小总结好唔好啊 ，Barry 啦，正面嚟睇 ，Visa 护城河好深，利润好高，啊 B2B 同银行基建亦都好正，同未来铺紧路。但系谨慎嚟讲，小心。嗱，虽然佢已经一只超级巨兽，高增长，但系呢个阶段有机会过去，因为点解啊？其他各国嘅政府都开始推动紧一啲实时嘅支付，系嘛？同埋有监管压力，即系等于香港一样，唔好计八达通啦。我哋呢啲讲紧就系，我哋其实仲有好多付费嘅模式系可以绕过 credit card 嘅，咁所以长远嚟讲，对佢都有压力嘅。
4: 明白，咁啊，先摆入 watching list 先，观察名单入边先啦。咁呢节嘅时间都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拜拜，
5: 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6: 正午12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嘅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嘅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俾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喺电台节目指出，唔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

0: 当中唔少人选择较快落成嘅项目，包括粉岭乐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嘅单位有大约七成售价喺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系未来房屋供应嘅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四成。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今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嘅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同埋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嘅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佢话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话，现时有38万名外佣在港工作，好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和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俾旅客即使唔使进入市区，都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到香港的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话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二号大楼开通，同埋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佢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喺年底至到明年初投入运作。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6-2、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本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会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王泽林在网球男子单打夺得金牌，可获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奖金100万元。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辞职。消息人士话，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是恐怖主义事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午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0: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不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日常致富，
9: 知识做老板。老板
7: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10: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 Eric。
11: 大家好。
10: 喂 ，Eric 啊，最近咧我就夜晚冇嘢做啊，睇一套戏啊，喺啲网上面睇套戏，我连个名都唔系好记得。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呢套戏我一定要喺呢一度咧同你分享。
11: 系，
10: 我哋上一次咧咪讲呢个人工智能嘅，咁我哋都明白咧 ，AI 其实而家都系应用得系都几。几全面嘅，但系我觉得咧，系咪真系要应用 AI 嘅时候都要比较小心啲咧？嗱，嗰套戏咧，我觉得都
11: 几发
10: 人心醒嘅。我又记得你上个星期讲啊嘛，你话 AI 咧好快就即系可以有啲 self improvement。其实我嗰下冇再出声嘅，因为我觉得有啲担心，因为我就系睇完套戏。嗱，嗰套戏系讲啲咩咧？简单啲讲咧，就系唔知几多年后咧，就普通嘅家庭咧都会聘。用人形嘅机械人助理，即系可能人形嘅机械人工人啦吓，你当咁啊，帮你打理家头细务啊等等啦吓。咁跟住咧，但系嗰个人形机械人咧，佢就因为有情感啊。其实如果有情感嘅话咧，都几大件事。讲紧有情感系咩大件事？可能佢对你有爱啦吓，但系如果佢对你有恨咧？咁就不得了啊！咁嗰个咧就系、是、即系讲紧嗰个人形机械人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佢开始咧就有比较啊，有妒忌心啊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好多嘢都怀恨在心咁样，咁所以咧就啊，总之就后果就觉得即系有啲唔系几好啦吓、啊，即系总之经历过一轮咁样啦吓。咁、啊、但系我系想讲啦，系啦，其实即系人工智能比人聪明，又或者。呢个系咪一个问题
11: 咧？呢不如咁讲，呢样嘢系必定会发生嘅，大家都睇到个方向噶啦。咁、但系佢聪明，所谓嘅聪明系喺点聪明法或者点做咧？咁呢个都系值得 argue 啦。咁你讲喺电影啊，我讲个插一句题外话，其实有时电影咧呢啲 fiction 咧，大家虽然当系。即係 fiction 啦，即係當係一個幻想，是當係一個即係虛構咁去睇啦。但其實有時咧，佢都有一定嘅前瞻性嘅，因為其實佢都唔係完全基於虛構。譬如舉個例，大家有睇中即係 Terminator， 大家記得啦，
10: 係咯，我記得，
11: 世界嗰套戲啦嚇，呢套好出名，都係講個智即係人工智能叛變，佢個 SkyNet。但係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呢套戲嘅第一集係幾時？權先你知唔知啊？1984年嘅其實係。
10: 系啊系啊系啊！
11: 嗱，我好相信系大过我哋依家身边可能好多嘅听众嘅，可能呢套戏都系已经系即系84年，谂下几耐之前嘅事。但系你知唔知套戏入边喺个第一集入边，佢讲紧入边个古仔嘅嗰个人工智能 SkyNet 叛变系几时叛变？你知唔知啊？
10: 唔知。
11: 有啲人近排抄翻出嚟讲 ，exactly 就系二零。

0: 2029年。你知唔知喺电影入面一个80年嘅戏，佢拍就係2029年、哦、人工智能就会叛变，佢个叛变方式就係夺取咗即啲军事系统嘅控制权，因为佢聪明，咁佢去夺取咗，跟唔係夺取咗人哋靠佢控制，咁结果佢觉得最需要 eliminate 呢就係人类、
1: 嗯、
0: 因为人类原来阻住个地球发展嘅，即係咁上下啦，即係其实同你讲嗰、那个即其实因为佢有自主判断之后，佢就会做一啲其实违反咗我哋原本想佢做嘅一啲意愿嘅一啲嘢。其实 exactly 个 logic 都系咁啫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样嘢系咪冇可能发生咧？嗱，老实讲，技术上唔系冇可能嘅。啊，当佢嘅 judgment 自主性高到一定程度，或者佢呢啲嘅时候咧，系真系有机会发生。所以咧，其实咧，亦都咁讲，啱啱响九月头嘅时候咧，你真系问得好好呢个问题。啱啱九月，我冇记得九月三四号咁上下啦。美国嗰边咧有个众参议员啊 ，Bernie Sanders， 咁佢提出一个叫做禁止人工智能、超级智能法案。吓，咁当然呢个佢哋仲系一个，即系仲系一个 act 嚟嘅啫，即系 super intelligent， 佢叫做Ban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t Act。咁呢个 Act 嘅讲紧咩咧？具体就系佢要永久禁止咧任何个体或者实体喺美国度开发或者部署呢啲超级人工智能体。咁、那个定义系咩咧？就系佢要去即系去监督呢啲所谓嘅 AI 系统嘅呢啲有危险嘅能力啊，或者我哋要去监督呢啲又要去移除呢啲能力啊，或者执行呢啲能力嘅时候，亦、都要喺国家政策度咧防止。全世界佢好霸道嘅啫，你知啲政策讲紧防止全世界开发呢超级智能体啊，咁样咁其实咧呢一种嘅谂法，其实你见到大家都开始有 concern 嘅啦，即系话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去到今时今日咁嘅速度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咪有机会成为人类将来发即系嘅文明嘅一个 threat 咧，即系一个危机咧？其实大家唔系睇唔到嘅吓，咁当然即系我哋喺电影入边就讲到大家系傻嘅，成班政客或者成班大家做呢啲嘢，冇人去理呢件事有佢发生嘅。咁但系你见到其实依家咧都大家都发展嘅过程之中，其实都好多呢啲讨论，包括人工智能嘅 effect 啦，包括我哋点样 at the same time 佢一路发展之余，又要有另外一啲方法。有人研究点样去让人工智能去控制人工智能嘅呢啲嘅所谓嘅 basic law 啦，佢叫做即系好似我哋做基本法咁啦，即系点样去控制？咁呢啲其实喺个发展嘅过程中一路都有嘅，尤其是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中一个好热嘅话题咧，就系近排讲紧好多叫伪对齐嘅概念 ，miss
1: 咩
0: 一啲即系中文叫伪对齐咧，即系 alignment。咩叫 alignment 咧？嗰、那个就系讲个人工智能扮听你讲，
1: 系。
0: 我唔知明唔明我讲咩？咁咩叫扮听你讲咧？就系、你知依家有啲 test 去 test 个人工智能，系咪聪明啊？或者佢系咪符合一啲你对佢嘅期望或者要求？咁佢有啲 test 噶嘛？咁依家啲人工智能咧，其实已经有一啲新嘅人工智能嘅 version 啦。我唔 name 边个啦，但系就讲紧佢俾人发现、俾人捉到佢，原来其实佢系扮听你讲嘅，即系扮去 align 佢，其实佢唔系咁样处理嘅后边啲嘢。咁呢啲系一啲好危险嘅信号嚟嘅。
1: 哇，好危险、啊！
0: 系啦，正正就系俾人捉到，即系其实好出名嘅嗰只人工智能系 Android 啦。咁大家 Google 下先新闻，你见到嘅。咁呢啲新闻咧，嗱，你留意下，其实系一个危险嘅信号嚟嘅。我想讲，所以你头先讲嗰啲嘢咧，喺我个角度嚟讲，并唔系。
1: 咁但系佢基于咩？我意思其即系我哋咁样就形象化啦。其实咁佢基于啲乜嘢去嗱佢扮系听你讲啦。咁佢基于啲咩嘅曲或者
0: 你有考试作为个学生，有人乖乖地去跟个 rules 去考试。OK， 亦都有人觉得我铤而走险、走捷径，原来我系反而系最快最平嘅方法。
1: 哦，咁、
0: 佢基于咁嘅条件，当嗰个成本系比较低嘅时候，咁佢咪去走，咁好合理。
1: 哇，其实佢系好聪明嘅，我想讲。
0: 所以人工智能咪就系咁咯，所以你就要好危险啦。咁你点样去处理啲问题咧？唔系冇方法嘅，我想讲，只系我哋要 aware 同埋一路同佢发展嘅过程中，所谓嘅法规，即系等于控制人类文明发展啫嘛。你试下冇法个法规，你个社会仲唔会乱？系咪先？即系个个揸主枪，你就乱晒啦，成个世界都。咁其实人工智能发展一模一样，只系个缩影嚟嘅啫。咁但系点样系？但系因为佢实在太快，即系你有时你都唔 sure 跟唔跟到佢，你只要一定要用翻人工智能去制。平衡翻佢，咁但系当然呢啲人会 create 究竟边个先系真系 risk 咧？咁样即系你同我讲咩？即系好多呢啲问题。但系当然呢个我唔系呢方面嘅专家学者，但系你问我呢、這个系真系要研究要探讨嘅，亦都系佢先呢几年咧，其实开始越嚟越多人讲，亦都越嚟越多人去研究嘅。因为你会见到咧，另外一个 issue 就系依家最劲嘅 hacker 其实唔系人啊嘛。系就系人工智能体啊嘛，所以之前就系发生过几单嘢，就话，

人工智能嗰個 agent 原來去試嘅時候唔小心 set 嗰個人就冇 set 到個 boundary， 離開咗個沙盒，結果呢佢就真係 hack 鬼咗系統。即你應該聽過呢新聞，都係八九月嘅事。其實近呢幾個月好多呢啲咁嘅新聞，碎碎碎，你見到好多。我好留意啊，我特登咧 set 咗個 AI 咧去監察住，望住有呢啲新聞，即刻話翻俾我知。我好關心呢睇呢啲嘢。咁調翻轉頭，人工智能發展一定好幫到我哋嘅社會發展嘅、嗯。但係另外一方面，點樣去平衡個發展同埋去用得好而唔好，結果成為摧毀我哋自己文明嘅武器呢，咁即係呢個我覺得係真係大家要深究嘅，即係唔好睇少嘅呢個題目係。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2: 日常致富，
3: 知识做老板。
2: 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4: 到嚟知识做老板嘅营商导航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就系杨全胜 Eric，
5: 大家好。
4: 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就系恒生银行商业银行数码业务主管陈俊贤 Philip 你好
6: ，Hello Christine， Hello Eric。
5: 我谂由一个生意去建立开始咁讲，其实依间银行我见到都提供紧好多数码化嘅服务啦，
6: 真系冇错。
5: 咁我谂一来又大家有效率啦，二来其实对我谂对于客户嚟讲，其实我都中意用。其实讲真都，咁你会觉得Philip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点样依家啲服呢啲数码化服务可以帮到我哋中小企同创业人士踏出佢嘅第一步咧？
6: 好，咁我首先讲下，其实中小企或者创业嘅人士啦，而家追求嘅最紧要系快啦，系咪？咁其实银行嘅服务咧都要配合呢个快嘅速度嘅，咁所以咧第一步佢哋嚟开我哋银行户口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快啦。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就已经能够帮香港嘅中小企业啦系全程网上去开立银行户口嘅，
5: 即系我真系，
4: 即系我创业的话，我唔使露面噶啦，
6: 系啊系啊系啊
5: ，OK，
6: 系啊，喺网上边其实除咗填申请表之外，亦都可以做电子身份认证啦，同埋电子签署啦，咁所以咧成个流程咧其实都可以网上完成嘅，
5: 呢个好，
6: 咁啊最快三日就已经可以开到户口。
5: 我仲好记得以前咧开户咧系冇得拣嘅，
4: 你一定要去。
5: 我觉得好似唔好耐之前啫嘛，我即系我啱创业或者做嘅，其实系一定要，仲要最痛苦咧，你要等个 RM 等。好即等好耐，我唔系讲紧贵行啊，即系任何银行其实都系啊，即系喺呢个咁依家点解你即系其实用咗科技，你哋摇佢咁快做到呢样嘢之余，其实即系系咪所有呢啲创业人士其实都能够真系用到嘅咧？即系可唔可以？或者冇咩限制嘅？你哋
6: 都有一啲限制嘅。咁我谂我哋睇翻嗰个业务嘅性质啦，有啲业务系真系比较复杂啲咧，咁都系希望佢上翻嚟，即系创业人士或者中小企嘅老板都上翻嚟我哋嘅商务理财中心嗰度了解多啲佢生意。咁但系如果系一般一啲本地嘅企业，好简单嘅业务咧，其实全部网上就已经可以做到，
5: 但系咁Philip 呢个又唔系净系开户咁简单嘅，其实仲有好多跟进嘅工作。譬如我举个例子，我譬如唔同嘅，你有好多产品啊，或者好多嘅跟进，咁嗰啲你哋有冇啲咩跟进嘅嘢可以做埋咧？
6: 都可以噶，嗱，因为我知道其实一间公司可能啱啱成立，佢都唔
5: 系
6: 好清楚点样操作个户口，又或者网银点样设，
5: 系
6: 咪？咁所以咧，其实开完户口咧就唔系完咗嘅。其实我哋之后咧，除咗有啲最基本电邮啊。短信嘅一啲嘅提示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咧客户服務專員咧，其實會打翻個 welcome call 俾佢。
5: O、okay, K，
4: 咦咁都好啲，
5: 係
4: 啦，唔係因為咧，即係我個人嗱，我做傳媒啊嘛，即係我個人我都係中意同人溝通嘅。嗱，一方面咧，
5: 唔係
4: 一方咁嘅，我係兩樣都要，一方面要快，即係你幫我申請開會要快。但系咧，我又要有人 greet 下我，咁而家呢一樣咧就做到。同埋，我覺得有多時候咧，即係譬如我自己如果我個人為例啦嚇，即係喂，我有時忙到我都唔知道而家我即係個銀行户口係點啊？又或者有啲咩投資啊？其實可能真係忘記咗。尤其是你睇下而家個老闆們都係啦，即係我打工就話都仲有啲時間可以得閒夜晚篤下個銀行户口，有時真係你創業嘅時候，你由朝忙到晚，你可能都唔知啲錢幾時入啊，邊啲出啊，即係又或者去咗邊度啊，咁樣點樣處理啲日常嘅財務？
6: 其實我哋銀行咧都諗到呢一點，點樣去幫助啲企業去做好個資金管理。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舊年年底咧就出咗呢一個現金流分析平台。 咁客户咧其实就可以喺翻我哋嘅 e-banking 嗰度咧，去睇翻所有入数啊、出数嘅记录同埋趋势。
5: 嗯，
6: 咁啊，亦都咧可以咧，其实俾咗个授权我哋之后咧，可以结合埋其他银行嘅户口，一次过睇晒个现金流嘅分析嘅。咁啊，仲唔单止系咁，其实咧仲有一啲咧，一啲 reminder。可以俾个客，譬如有一啲就嚟到期嘅贷款，系、啦，又或者系一啲信用卡啊，即系我哋叫商务卡嘅一啲嘅payment 咧，
5: 记住要俾，
6: 系啦，记住要俾嘅咧，其实都喺呢个平台嗰度咧会提醒个客户噶、
5: 我想讲咧一个正常嘅 KPI， 尤其是譬如做餐饮做成嗰啲，其实好多时我哋因为要申请可能好多 POS 好多唔同嘅、有机会或者唔同银行嘅资金来源，即系我哋都要操作。如果有呢个咧，我起码我唔使讲第二家，我即系譬如我自己下边有啲公司，我相信都会几帮到手。令到我去 console 或者我去睇嘅时候，我唔再需要个财务咁痛苦。虽然做到话，我如果银行佢自己有个 connector 去咁样博好晒俾我睇，我会信多过我同事仲要人手再做好多 processing 先俾个报表。
6: 做 manual reconciliation 好快，
5: 系真系劲快。诶、阿 Philip 好理解 manual reconciliation 呢个系同埋出错嘅根源。我亦都亲身有啲好唔好嘅经历，就系试过我同事就系做 manual 呢啲嘅时候咧，褪错位，其实真系褪错位嘅啫。错冇嘢嘅错晒咯，搞到我哋去 plan 啲资金嘅时候，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搞到我都几惹气。咁但系 Phil 啊，其实 on top of that， 你都知咧，其实做租售嘅我哋仲要 plan 啲资金，即系我要周转，我要 plan 一啲资金，做个资金规划噶嘛。你哋系有冇啲咩数码服务或者有冇啲咩可以帮到我去做呢啲嘢咧？
6: 每家个企业嗰个资金管理好紧要啦。咁有时候其实企业都需要一啲融资啦，
5: 系。
6: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有个叫贷款能力计算工具。
5: OK。
6: 系啦，咁就可以咧，俾我哋
5: 叮当啲
6: 百宝袋咁样拎出嚟啦。系啊，我哋谂到好多
4: 新嘢
6: 嘅。
5: O K，
6: 系
5: 做啲咩嘅？
6: 咁啊，个客户其实只需要输入一啲指定嘅财务同埋佢嘅信贷嘅
5: 一
6: 啲资料啦，系啦。咁我哋嘅工具咧就会帮佢初步估算究竟佢可以借到几多钱。
5: O K，
6: 佢唔使而家要即刻要决定借唔借嘅，佢起码大概有个预算，知道可以借到几多钱。
5: 准唔准噶？
6: OK 啦，即系我谂视乎翻究竟佢俾嘅资料究竟有几准确啦。
5: 呢个动作我成日都问我嘅 finance， 喂，我哋有几多钱剩？我哋嚟紧要俾几多？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再即系喺边度调到啲钱翻？即系嗱，呢个经常都问噶啦呢啲嘢。咁听如果咁讲 ，Phil 呢个我哋都可以有啲自助嘅工具，其实透过你银行上面嘅一啲自助工具，我都起码可以有个更好嘅规划。呢个
6: 系啊，冇错冇错。
5: 同埋最紧要系咩啊？
4: 系
6: 快
4: 啊嘛，唔系即系嗱咁讲啦 ，Eric。你就即係有同事幫手啦。如果我而家出去創業嘅話，我邊有同事啊？係咪？即係所以，如果呢啲咁嘅即係新嘅產品咧，我諗對，尤其是初創係啦，或者係創業者咧，呢、這個就係好緊要啦嚇。咁啊嗱，好，我哋講數碼嘅即係範圍咧，其實都仲有好多範疇嘅。
5: 冇错，
4: 仲有好多，譬如借贷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融资方面啦，
5: 投资啊，
4: 系啦。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啦，咁啊唔该晒 Philip 嘅，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6: 多谢晒 ，thank you。
7: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投资涉及风险，以上资料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诠释为任何邀约、招揽或建议，以作出任何投资。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

0: 中午12:30。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梁雪莹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阿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阿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阿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发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且执飞往返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阿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都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

0: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是恐怖主义事件。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间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有人权组织亦都批评星巴克选择无视当地严峻的人权状况，要求关闭分店。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OpenAI 说，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存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机构的数据，是当地第二宗涉及 OpenAI 的入侵事件。OpenAI 发表声明说，公司在调查模型异常行为期间，发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未经许可接入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局的网络应用程式，取得未有对外公开的历史火灾统计数据。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早前证实， OpenAI 一个人工智能体在今年6月曾经未经授权接入当地的医疗保险数据门户网站。 OpenAI 强调事件不涉及窃取机密资料，正是进一步调查系统偏离预期运作的原因。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8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亦炳，王泽林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且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今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会直接取得下届奥运的参赛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祝贺，称赞王泽林做得好好，又说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金牌数量已经追平上届的纪录，令人感到高兴。他说亚运赛事未完，期望继续会有好消息。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 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说，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他又说现在有38名外佣在香港工作，很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揀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约100户申请者揀楼，每日安排30多户，令到业主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

0: 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感受香港这个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翻到嚟日常致富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罗奇芳 Raymond，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啊。
5: 系啦，我哋今日咧喺理财时运高呢一度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四化。
6: 系，
5: 咁就有化科、化六。
6: 系啦，
5: 早唔知化咩同埋化技，
6: 系啦。咁啊，上集我哋讲咗化六同化科啦，咁
5: 即系出名揾钱，
6: 出名同揾钱啦。
5: 咁化权系咩嚟噶？
6: 嗱，化权我又 recap 多次啦。化权咧，其实即系话俾你听咧，你系对嗰样嘢好趋之若鹜嘅。
5: 嗯，
6: 即系咩咧？譬如话，举个例，如果一你要明白啦，举个例会易明，因为化权又有少少难明，因为科同六易明啲嘅，技都易明嘅，特权咧系讲紧你有冇嗰个权力。嗱，举个例，譬如话有个人佢执行力得唔得嘅？咁咧，如果譬如话假设举个例，有个盘譬如舞曲佢坐命宫嘅，咁呢啲人咧做嘢斩钉截铁嘅，但系好啦，个问题佢有几斩钉截铁咧？就睇佢有冇化权啦。咁如果佢舞曲喺命宫再化权咧，嗱咁呢啲人咧会点样咧？好坚持自己嘅谂法嘅。嗱，咁要睇喜忌。
5: 嗯，
6: 你有冇发现你身边有啲朋友或者工作上有啲伙伴咧，有坚持嘅？
5: 嗯，
6: 嗱，我哋好嗰啲叫择善固执啦，唔好咧叫失笨死我一边嘅啦。好啦，我哋就真系呢个睇啦，就睇下佢嗰个化权究竟靓定唔靓啦。如果佢個化權配合一個靚星，而喺靚嘅宮位，而又係即係好嘅嘢啦。咁樣佢嘅化權咧，佢嘅執著咧，嗱，即係如果你問我有個領導人喺度咧，佢化權咧，我係會俾佢即係用佢嗰個 idea 嘅。好啦，但係調翻轉，如果一個人佢嗰個化權唔靚嘅，佢或者佢好執著某啲嘢嘅，咁咧喺make decision 上咧，嗰種叫做固執啊。咁咧就未必会听佢讲。嗱，呢个其中就讲自我啦。但如果譬如话，点解有啲人对感情，你见有啲咁嘅恋爱脑嘛？
5: 系系系。
6: 点解咁固执嗰样嘢咧？可能佢就系嗰个叫做夫妻宫法律权，即系意思话咧，我对嗰样嘢好执着，我嘅控制欲好强，我嘅占有欲好强。就会咁样啦，所以咧化权会有少少特别嘅嗱，好多人对于化权咧就系话哦有冇权力，除咗权力之外咧，我哋形而上啲讲咧就系嗰种精神上嘅执着。举个例，譬如话如果有啲人系个我先唔好讲咩星先啦，譬如佢财帛宫化权嘅，佢对钱银好执着嘅，你有冇见过有啲人咧系其实佢本身好多钱嘅，但系咧可能有人送家私嚟屋企嘅，哇你人哋。叫佢俾喂即暗示啊，俾100蚊茶钱咧，佢100蚊都唔俾你嘅。咁呢种就可能佢对嗰种钱银嘅执着。当然佢唔系因为化权咁简单，好其他配合啦。但我就想讲咧，就系化权嗰样咧，就系对某件事嘅执着。如果我讲化权用得靓咧，系 咩叫用得靓呢？譬如话，我识有个医生好出名嘅，

0: 佢係化權嘅，即係佢自我化權嘅。佢喺病理學嘅研究上咧係做到好出色嘅，飛升國際嘅。咁樣咧呢種人化權係冇問題嘅。好啦，但係如果格局低啲嘅，而佢本身個命格又唔靚嘅，但係可能你有冇留意啲人係好財大氣粗嘅？我發咗達，所以我好叻嘅，所以我嘅嘢就係真理嘅。咁呢種係唔係咁靚嘅化權？咁我哋咪要去分呢樣嘢咯。
1: 咁花权其实喺呢个人生上面呢，其实又可以比喻啲咩呢？
0: 就係头先讲执着啦，同埋嗰个你嗰、那个你喺嗰个方面呢。
1: 唔係，咁可能係好事嚟㗎，即係你話，譬如我戀愛佬嘅，咁啊，梗係唔好啦，係咪？即係好中意 Raymond 就死都要即係跟住佢咁樣，係人哋擺明唔中意你。咁但係有時我對於某一啲嘢嘅要求係即係趨之若鶩係好嘅喎，例如我去做研究咧，
0: 係。所以頭先我咪就係講話，如果你個化權係靚嘅，所以咪講個飛升國際嘅醫生，佢咪化權靚咯。好啦，调翻转就想讲，有啲人格局佢唔系咁靓嘅，但可能佢变讲纯粹讲命宫先啦。佢自我化权，根本佢个人嘅格局已经唔高啦，但系仲好执着自以为是嘅。咁你点说服？即你说服唔到佢做一啲好嘢，佢继续喺自己所谓嘅唔系咁，即系难听啲个差格局啦。佢坚持有啲差嘅嘢，继续化权。咁你个答案系点样出嚟？咪唔好咯。所以我咪就系话扎线。
1: 咁呢样嘢有冇得化咗佢噶？
0: 要睇下佢个运化唔化到嗱，我见过一个命例咧，就系佢本身命宫化权，行到三十几岁嘅运嘅时候咧，佢个运几靓嘅，之前廿零岁个运，咁样咧佢都做咗个小主管小头目嘅，但系去到三十到尾咧，佢行另一个运咧，令到佢自身咧自化权，即系咩意思咧？本身自己化咗权啦，命宫。行个大运又令到佢命宫嗰粒主星化权，嗱呢叫双化权，咁就咩呢？嗱，好啦，成个故事点样解读出嚟呢？佢过去嗰段时间做小头目，因为成功，佢以为嗰种成功呢就系人生往后成功嘅定律，所以佢喺到转一个大运，其实佢仲坚持自己十年前嘅成功。好啦，公司嚟一个新嘅 CEO， 同佢讲话我哋成间公司要一个 revamp， 有一个改造。但佢话喂，我十年前系咁做嘅，我唔听你讲。咁、那个 CEO 就话啦，唔系噶，而家个新方系咁嘅，你要改变噶，我系唔改变。嗱，咁嘅情况就系咩咧？呢种就叫做 stubborn， 而因为佢双化权咧，就变咗叫 double stubborn。咁即系话佢喺一个情况，佢唔会改变自己嘅。嗱，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会差嘅。所以咧，变咗你问我喺实质上有啲咩？嘅用处或者点样个 application 个应用点样咧，就喺呢个层面去睇落去嘅。好啦，调翻转啦。如果有个人本身佢系佢财帛宫化权嘅，当武曲化权咧一样讲翻嘢。咁武曲本身系财星再化权，即系佢对于钱好执着啦。但系咧佢嚟紧个运又系嗰个财帛宫相化权嘅，举个例个大运，咁变咗佢对于搵钱嗰种目光啊，嗰种敏锐感好强嘅，佢对于钱嘅控制好劲。咁嘅情况底下咧，佢变咗揾钱好特别叻咯。所以咧，化权呢粒星咧，我哋要好睇嗰个运，究竟佢系点？嗱，花禄就唔同，有少少唔同嘅。花禄系比较自然啲，好易攞到嘅。化权系要做多一个 action 去做嗰件事嘅。所以个分别就喺呢度。

0: 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1: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

0: 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理财时运高继续讲下四化，咁啊讲完呢一个化权啦、化禄啦、化科啦，
8: 最后
7: 仲有一
8: 个
7: 化忌噶嘛，
8: 化忌啦，
7: 化忌系咪好嘢嚟噶？
8: 化忌衰嘢啦，梗系吓嗱，应该咁讲嘅，一听
7: 成觉得好似化咗佢咁样，冇咗啦。
8: 表面上咧化忌系唔好啦，因为忌即系意思即系忌神啊，忌星嘅。咁咧嗱，化忌通常讲咩咧？系讲紧譬如话跌落你财帛宫化忌嘅，咁呢啲人咧。成日破财嘅，譬如化忌跌咗落官禄宫嘅，你做事嗰度咧冇咁易成功嘅。
7: 嗯，
8: 咁譬如化忌你跌咗落田宅宫嘅，咁即系有啲人点解？譬如我举个好实例，我哋以前买楼炒楼啦，有啲人明明即系我有个实例啊，阿哥啦炒楼好叻嘅，个细佬其实即系两个都有啲钱嘅，细佬跟阿哥炒嘅，但系出入嗰个时间系唔同嘅。阿哥就永远赚钱，细佬赚唔到钱嘅。咁个财帛即系我哋叫做田宅宫化忌啦。又举个例，譬如话点解有啲人个婚姻，去拍拖冇问题嘅，结婚就哇即系嗰时变咗另一个人嘅。某程度上个夫妻宫化忌嗱，化忌咧喺我哋嘅世界叫做咩咧？还债。咁还债系咪一定系唔好事咧？表面个字义梗系唔好事啦。但系如果喺紫微斗数里边咧，化忌咧某程度上咧。你係對嗰樣嘢咧？如果你問我啊，喺形而上嘅世界咧，我係要深入去探討，揾翻乜嘢令到我化忌。嗱，我自己咧係一個命宮自化忌嘅人嚟嘅，即係咩意思咧？我係同自己過唔去嘅。咁但係你識我，好似冇乜過唔去。我意思就係我對人冇嘢嘅，但我對自己有要求啊。或者有啲嘢其實好多朋友啊，或者老闆啊，或者係喂，其實你做得好好嘅，你唔需要做到咁样嘅，但我觉得有时会做得唔够好嘅时候咧，会自己责怪自己嘅。咁呢种咪自化忌咯。咁所以咧，化忌咧就睇下落咩宫位啦。咁如果你自化忌，咪即系要自我修成啦，或者要自我改变下自己啊。好啦，譬如有啲人叫福德宫化忌嘅，即系咩咧？有啲人咧好得意嘅。嗱，一般人我哋觉得做好事存好心就会有好报啦。呢个正常嘅谂法啦，系咪先？但系，譬如我见过有啲人系福德宫化忌嘅，即系话佢做完啲好嘢咧，好心做坏事，嗰啲人系不但止唔多谢佢，仲要怪佢你做乜多管闲事。举个例呢样嘢，咁呢啲咪化忌带出嚟嗰种嗰所谓嘅负面效果。咁你讲过夫妻宫啦，譬如兄弟宫，嗱，譬如兄弟宫化忌嘅，咁正常我哋以前即系你都生小朋友啦，或者生小朋友希望啲兄弟相亲相爱，但系点解？我哋睇某啲節目都見到啊，其實好多情況係啲兄弟不和，為咗錢啊爭拗嘅。某程度上嗰啲 case 咧都係兄弟化忌，當然除咗原局化忌，即係可能大部分嘅兄弟公都化忌而產生一啲咁嘅問題啦。咁舉個例，譬如話有啲人細細個明明好感情，點解到30零40歲嘅時候，阿爸爸媽媽走咗，因為分身。

0: 家兄弟反目咧，就係佢大允嘅兄弟公化忌啦。嗱，呢個就係想講俾大家聽咧，化忌呢樣嘢咧係聽落去真係唔好啦。
1: 嗯。
0: 但係如果我知道我嗰個位化忌，咁我點做咧？其實首先唔係話做咩作法化咗佢，某程度上喺嗰個層面唔好太過執着。譬如話你夫妻公化忌嘅，你唔好 expect 個話老公好就你啊，個老婆好錫你，唔好 expect 呢樣嘢嘅。咁譬如话你财帛宫化忌嘅，咁你自己就要小心使钱啦。即系你唔好譬如炒股票，你唔好做孖展，因为事实上好多人炒孖展输都系财帛宫化忌嘅。咁呢个咪就系我哋知道嗰样嘢，我点样摆位同埋点样去就自己咯。冇办法嘅，个天譬如俾咗有样我真实有嘢化忌嘅，
1: 系
0: 即系你十二宫实样化忌，睇下你边个位咯。咁如果有啲人话，譬如话我啲闲工化忌，我唔系官福田财，唔系啲福德宫啊，唔系田宅啊，唔系官禄啊，唔系财帛。化忌咁咪好啲咯，即系人生，譬如我交友宫化忌，我最多自己卷啲啫。我唔同朋友联络啫。咁我兄弟宫化忌，我唔同佢有钱拎瓜葛啫。但系比如咧财帛、田宅、官禄呢啲重要嘅宫位化忌，呢啲系人生大家好追求嘅嘢嘛。咁嘅情况咧就会头痛啲嘅。
1: 嗱，咁照咁睇啦，即系其实我哋喺呢啲嘅四化里面咧，其实就每个宫位都会有啲嘅喎，系嘛？即
0: 系每个宫位佢
1: 有冇人系本身冇化科
0: 噶？一定有嘅，一定喺我哋每个命盘咧都一定有四化嘅。实有嘅，冇得冇嘅。呢个系点解嚟嘅四化就系、是、其实一个阴阳消长嘅结果嚟嘅。咁譬如，但我好得意嘅，譬如举个例，我自己咧，我权同埋呢个叫咩咧？禄咧，全部系集中咗喺我个宅宫嘅，即系宅宫嘅。咁我又冇摆咗喺啲强盛度，所以变咗我又唔会搵啲咩好大嘅钱啊，又唔会话好超级名成利就。咁但系我因为我只学命啊嘛，我知道我啲位喺边个位嘅时候。我咪盡量唔好喺嗰啲位度好強求，哇！我要大富大貴。如果你知我做邊行噶啦，身邊好多人大富大貴。如果喂我恨人哋咁樣，我一早 short 咗啦。所以要即係知名而行，有時就知道自己邊個位強，邊個位弱，咁你就會做得好啲咯。
1: 有冇人咧？啲人係好 stubborn 噶，即係係咪佢嗰個唔知化咩出咗事咧？
0: 化權好多都係化權，或者自化忌。
1: 係
0: 嗱，譬如我係化忌嘅，咁但係因為。其实讲真的，如果我冇学过玄学咧呢样嘢咧，可能我都系比较倾向失笨嘅。但系我自问真系学咗呢30年嘅玄学，即系个人生系改变咗好多。因为你冇得强求嘅，有啲嘢即真系你会明噶嘛？你点解喂我咁靓仔点解甩头发啊？
1: 系啦，即系类似咁样咯。
0: 类似点解咁咧？点解我咁勤力个老细唔想识我？根本因为我冇，我喺个玄学里边我冇呢样嘢嘛。好咁有啲人你会勤力啲，会有嘅。但你同一个人做30力，同我做70力，我都达唔到做30力嘅效果嘅时候。咁我唔系叫放弃嘅，我咪放轻，唔好咁强求咯。咁成个人咪会开心啲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吓，咁啊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下午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燕文报道新闻。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 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岳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岳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说，现时有38万名外佣在港工作，很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

0: 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俾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喺电台节目指出，唔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唔少人选择较快落成嘅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嘅单位有大约70%售价喺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系未来房屋供应嘅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九巴星期一将开办第二条北部都会区路线 76A， 成为第一条服务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路线，照顾区内建筑工人出行需要，并为准备入伙的居民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配套。路线 76A 初期逢星期一至六行走，取道粉岭公路，特快连接古洞北和上水，途经古洞北福利综合服务大楼、香子路等等，全程车费4.9元。九巴表示将视乎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发展进度，包括区内古骏村和其他屋苑的入伙情况，适时加强路线 76A 服务，以及开办更多新路线联系北都，为发展注入动力。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8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6-2、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本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祝贺，称赞王泽林做得好好，又说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金牌数量已经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感到高兴。罗淑佩表示亚运赛事未完，期望继续有好消息。王泽林在网球男子单打夺得金牌，可获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奖金100万港元。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30，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表示，飞行物是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在海面上。又话军方正密切监视北韩的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的能力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发射的导弹相似。迪拜航空公司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并亚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一件恐怖主义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

0: 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0: 哇，话咁快咧，又过完一个中秋节啦，跟住咧又过咗国庆假期啊，咁大家咧喺呢啲放假嘅时候咧，香港人就系咁噶啦。我记得院长嗰阵时咧，我啲手成日都 work hard play hard， 即系玩到成个人都散晒，身体咧亦都系咁样咧虚耗咗好多嘅能量吓。咁所以喺每个星期六嘅呢一个时间咧，大家听住 FM104 新城财经台咧，我成日话院长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啊，
11: 程主播。你好，
10: 系啊，院长咧得到好多人嘅赞美啊，成日话院长咧点解越嚟越后生嘅，一年比一年后生，
11: 真系
10: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研究院啦，院长嘅中秋我哋一齐食饭啦，系啦，咁啊又抄翻晒以前啲相出嚟啊嘛，
11: 系啊系啊，
10: 能够逆龄咧，我谂呢个太极五行功咧都系一个功劳嚟嘅吓，
11: 我哋使唔使摆翻嗰三年嘅相，即系今年、旧年同埋系。前年
10: 冇错啦，你一个对比啊，哇！见到我哋越嚟越后生吓，咁大家想唔想后生啲咧？即系逆龄咧，即系有方法嘅。我哋嘅节目叫治愈人生嘛，亦都唔需要外求嘅吓，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咁喺呢啲嘅活动当中咧，我又好多时都有参与啦，譬如啲免费嘅健康讲座啊，又或者之前我哋中秋嘅 party 啦，咁都有去啦。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咧，又见到好多啲资深嘅学员，我唔会叫到老学员嘅资深嘅学员，有啲即系超过。十几廿年啊都有嘅，咁啊翻到嚟啊，好似一家人咁啦，大家又倾偈啊，团聚之余咧，咁我都借住呢个机会咧，就同佢哋倾下偈。咁所以嚟紧喺我哋嘅节目时间入边咧，都会有一啲真实嘅个案啦，一啲学员啦系学咗。太极五行功，因为唔同嘅原因，有啲系有癌症啦，有啲系冇病嘅，好后生已经学咗噶啦，咁都有啲即系同我哋嘅分享吓。咁今日咧，我哋揾到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系阿郭小姐。咁佢本身咧，一阵都会讲下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就因为患过癌症，想改善身体啊。咁但我要提翻啲听众先。咁如果大家即系一路听一阵阿郭小姐佢自己嘅一个现身说法嘅同时咧，都想对于太极五行功了解多啲。我哋喺每个月份咧都有一次，只得一次嘅免费健康讲座啫。咁如果大家要报名嘅话咧，日子咧就系下个星期六，好容易记，10月10日嘅星期六晏昼4:30喺湾仔举行嘅。咁个电话号码要打去登记嘅话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去报名都得嘅，94098168。94098168，每一次咧，我哋拣呢一啲日子咧做免费健康讲座咧，阿院长其实咧都系用心良苦嘅，因为正正就系上完呢个免费健康讲座10日啊嘛，星期六晏昼嘛，下个礼拜六晏昼上完之后咧，跟住嗰个礼拜咧就有3天嘅课程啦，
11: 冇错，
10: 就系17、18、19，咁你先有个初步嘅理解，到时现场咧会同大家玩一啲念力嘅游戏啦，俾大家去感受一下。 俾你开始去有少少嘅信心，原来我哋真系可以自己启动，只要我哋个意念啊吓够集中专一。我哋大家个个都有嗰个力量咧，系动用我哋嘅念力，将身体啲问题咧去改善嘅。系谂住现场会玩下呢个念力游戏嘅。咁如果大家想参加下个星期六晏昼嘅免费健康讲座，咁到时院长喺度啦。你身体上高任何嘅问题，或者你唔明白、唔了解嘅地方咧，都可以问到院长。其他时间咧打电话去咧 ，sorry。是不会理你的，那我们要集中呢是处理的，只是下个礼拜六在免费健康讲座呢，院长很忙的，他即是对自己都要练功的，院长很勤力的，不是哪有得这么后生，是不是你估。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参加这个免费健康讲座呢 ,28661768,28661768, 刚才讲过啦，接下10月份的三天课程呢 ,17,18,19号、院长今次还有些很特别，是吗？
11: 是啊，我们想尝试一下呢，即是给一些有心学好好嘅学员咧，佢哋参加咗三天班之后咧，佢哋可以同一个月份里面咧就翻嚟三次嘅机会，
10: 练功堂
11: 有练功堂啦。咁佢亦都可以藉住咧有三个练功堂嘅机会，可以同我哋有交流嘅机会啦，即系可以有教练啊。或者到时我喺度嘅话咧，都可以有交流嘅机会咯。
10: 系啊，好似我哋一间听到呢一个学员啦，郭小姐啦，咁头先提过啦，佢本身有顽疾啦，咁佢练功嘅原因就系希望可以改善身体。咁佢咧学完咗三天课程咧，其实佢有继续上练功堂。佢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你个身体一路练嘅时候咧，其实你会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因人而异，冇啱或者唔啱，应该或者唔应该，所以个个人都唔同。但喺呢个过程入边，当你嘅身体有反应时候咧，你会问噶嘛？佢点解会咁嘅？系咪正常嘅咧？点点点咧？咁所以喺啲练功堂咧，有机会教练喺度，你到时可以问到教练。诶、教练，我练你阿公咁、或者院长咁啱喺度，要可以问下院长啦。咁所以除咗上三天嘅课程之外咧，翻嚟上练功堂咧都系好紧要。咁呢个都系能够俾到大家个信心，持续继续练落去嘅。
11: 冇错。
10: 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咧就有请我哋今日第一位嘅嘉宾啊，郭小姐同我哋讲下啦。
12: 我咧就姓郭，其实我系经朋友介绍嚟 wish 练气功同埋练功嘅，主要系因为咧我2018年咧嗰阵时有 cancer 嘛，咁做完治疗之后咧我就觉得身体好弱，就唔够气咁，咁所以咧我就想学一套强身健体嘅功，咁啱嗰阵时同朋友倾偈，佢就话咧佢喺 wish 咧一直都系学紧气功，同埋佢学咗之后佢觉得身体好好，咁佢就介绍我咯。
10: 咁我想问下你头先讲你系本身有即系癌症啦，咁跟住做晒手术啊疗程。想改善身体啦，咁学咗呢套功法几耐
12: 啊？我开头学气功嗰阵时嚟练功嗰阵时咧，我就比较密啲嘅，因为嗰阵时我身体我真系觉得麻麻地啦，咁所以我就好乖咁样咧，就其实我差唔多日日都嚟噶啦。咁因为嗰阵时唔使翻工，我每日我都会练几个钟嘅。我嗰阵时2018啦，咁而家都2026啦，咁我练咗几年之后咧，咁可能我自己身体系改善咗，同埋我而家翻工，咁所以可能我就冇咁多时间可以嚟，但系我每日我都有至少都有练下个半钟啊，又或者我有彩气啊嗰啲咁嘅嘢咯。其实咧我自己主要咧就冇乜反应嘅，因为我知道我有啲同学佢喺度练功可能好大反应，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我冇乜特别嘅，我只不过就系慢慢循序渐进咁样觉得潮气好咗，同埋个人嘅身体，譬如可能我之前好弱啊，行楼梯会气喘啊，咁练咗功呢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呢啲问题系逐渐咁改善，咁到我而家我觉得我自己可以 comment 自己系一个好健康嘅人咯。
10: 好开心啊，听到你咁。咁但係頭先你好強調咧，就係以前可能行兩步就好攰啦，而家條氣改善咗啦。喂，但係相對嚟講，你由之前冇做嘢，而家變咗做翻嘢，應唔應付得到咧？你覺得喺生活上面？
12: 哦，其實咧，我覺得應付到嘅，因為我持續咁有練呢套功。如果我唔練氣功嘅話咧，因為我每日嘅工作啊、時間啊、精力啊，其實都會用好多。當我唔精神嘅時候，覺得個人好散啊，即係諗唔到嘢，或者覺得自己就嚟病嘅時候，我即刻練翻套功之後咧，我又覺得自己係舒服好多。所以我覺得其實翻工，尤其是好似我哋呢啲咁嘅 case， 大病完之後。你好翻之後，更加要練氣功持續，因為咧，當你回復翻工嘅時候，你就會發現練咗之後，更加能夠令到你應付到生活上你遇到嘅問題咯。
10: 咁但係我自己都有跟阿院長學呢套功法啦，上堂啦。除咗係功法上高之外，譬如個病對於你嚟講，加上認識咗院長，學咗一啲關於即係點樣養生啦，叫做你覺得喺你康復成個過程，除咗而家有練功。 仲有啲乜嘢好大嘅改變咧？
12: 其實有好大嘅分別嘅，因為咧你一路上堂嗰時，可能你會遇到啲生活上嘅難題，又或者你練氣功嗰時都會有啲問題，又或者你身體有啲唔同嘅反應，其實你就好需要有一個人可以俾一個好好嘅意見你，究竟接下來你應該做啲乜嘢？當你遇到問題嗰時，你同阿院長傾下，或者你問下佢嘅 advice 意見，咁佢就會話到俾你聽啊，你身體上有啲咩問題，其實係因為你個身體話緊俾你聽啲乜嘢。再加上院長亦都會關心你，然後你再跟他傾下偈，你就會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或者你有需要啲乜嘢，其實都會對你自己係有幫助。咁當然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對我自己好有幫助，所以我想即係講出嚟分享出嚟咯。
10: 嗯，咁你有冇發現咧自己咧個生活嘅模式咧，練功前同練功後係有唔同度？即係有時我哋聽阿院長上堂，佢都話啊，點解我哋會身體出現病咧？可能係我哋之前啲虛耗太多啊嘛。咁你而家呢一樣嘢係咪已經改變咗啦？
12: 我會啊，其實以前因為可能覺得自己啊，真係好細個後生咁啊，亂咁衝咁，可能真係即係耗咗好多精力。到你大病嗰陣時，就知道其實係身體話俾聽你真係做唔到咁多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大病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休息。咁同埋佢俾我一個啟發，同埋提示咗我，其實我做緊而家呢個生活上嘅嘢係唔啱嘅，係所以我先會病。咁所以咧，我病完之後，到我而家練咗功之後咧，再加上院長提醒啊，或者見到同學之間互相嘅鼓勵，咁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喺生活上最大嘅唔同就係我會知道自己會有個醒覺就啊，我真係 over 咗啦。我嗰陣時就會停一停，咁然後就俾自己一個休息咯，或者放下假，或者係練多幾個鐘功咁樣啦。
10: 好多人都話香港人好忙噶嘛，冇咁多時間練嘅。郭小姐咧，你有咩鐘功啲時間係點樣騰出嚟嘅咧？你覺得
12: 我咧嘅練功嘅方法咧，就係譬如我每一朝起身，咁我朝頭早起身，我就會練半個鐘
10: 培元功。
12: 培元功咁咧，因為你練完培元功之後，你就會覺得自己咧係補充咗啲精氣、精力，咁咧你覺得個人係精神啲嘅。咁另外咧，我朝頭早翻完工幾個鐘之後，我 lunch 可能有個 lunch break 啦，咁我就會練一個鐘。靜功或者半個鐘靜功都好啦，咁然後等自己休息一下，到放咗工之後，咁我可能一個禮拜啊，日日都會同啲朋友去下街咁。但係我翻到屋企，我都會俾自己一個鐘，臨瞓之前咁啊，開套靜功嚟聽下，或者聽住佢靜靜地一個鐘咁樣嚟練功咯。當然啦，我唔覺得我自己係練得夠嘅，因為我要翻工，真係可能冇乜時間。但係我覺得 at least 咧，我就冇停到，同埋我知道自己邊啲時間我有個 break， 咁練一練功，等自己插下電都好。好啊，咁样咯。
10: 总之就有几多时间就练几多嗬。
12: 冇错冇错。
10: 多谢晒郭小姐，祝你身体健康。
12: 哦，唔该晒，唔该晒，多谢，拜拜。
13: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14: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7: 从一个公关的角度，即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这么负面，个机构怎样去指示，很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这些的行为，这些的事情是有违于公司的价值观的。即是如果不是你错了个先机，人已经是酝酿到，哇，已经不是一个小火，而是一个山林大火，你才再想下去补救呢，其实这个可能已经迟了。
1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燕明、
16: 关泽辉，
13: 逢星期五晚8-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8: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星期六嘅治愈人生，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恩程主播喺我旁边咧，就系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11: 你好啊 ，Karen，
10: 系咁啊，头先咧喺休息前咧，我就听到一位好资深嘅学员啦，就系郭小姐啦，咁佢都有讲述自己点样认识研究院啦，咁就因为自己患咗癌症啊，咁所以就想改善身体，咁佢咧都有提到咧，佢话喺初初嘅时候好勤力嘅，即系2018年嘅时候开始咧，日日都练嘅。咁咧，佢之前就因为病啊，冇翻工啦，咁一路啲身体嘅状况麻麻地，咁一练咗之后咧，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咧，佢话咧，即系我嗰日同佢倾偈都话咧，就改善咗啦。咁所以而家咧就真系冇当初咁勤力嘅。咁佢即系我一路同佢倾偈嘅时候，我个感觉咧就系、是，虽然咧即系大病大家都唔想，咁但系我觉得去到最尾咧，佢嘅体验咧就系一个大病带嚟一个提示啊，就话翻俾自己听啦，以前嘅生活态度或者个生活嘅作息习惯系有一啲地方需要再进步嘅。咁佢呢个大病，佢会而家睇翻转头咧，系一个好好嘅提示咯。我都俾大家一个提示，即系我嗰日去到啊院长嘅中心，咁啊有几位朋友，我哋有四位学员啦，做咗访问啦，三个女士，哇，真系好唔想讲呢个结果，就是三个女士咧都有 breast cancer 嘅，
11: 冇错，
10: 都系乳癌嘅。我自己觉得佢都系好叻嘅，好认真做嘢嘅女性，时代嘅女性。而家女人真系几惨嘅，又要顾屋企啊、家庭啊、搵食啊，社会上高有个角色，就逼到自己咧好紧要。咁所以就喺个身体上高反映咗出嚟啦。咁所以我都提翻啲听众吓，女士们，你哋要争气啊，一定要健健康康啊。想健健康康咧，就唔系等到身体有问题先去处理嘅。我先提翻大家喺下个星期六嘅免费健康讲座，10月10号晏昼4:30喺湾仔吓，就系、是、一个 happy hour 嘅时间啫，即系4:30，你就系牺牲少少嗰个饮杯咖啡嘅时间，但可能咧就改变咗你一生啊，你嘅健康。我记得嗰次系院长话咧，有个人咧，你记唔记得嗰个 case 啊？你讲嚟听下先啦。
11: 啱啱上一班咧，即系9月份嘅班咧，有位男士就话咧，听到我哋个节目咧，就你系提到话啊，如果你啱啱喺架车
10: 揸紧车
11: 揸紧车咧，呢、這个缘分啊，就真系
10: 好犀利噶，
11: 好犀利，好特别啊，咁样。咁啊，真系嚟听咗讲座，
10: 仲放咗堂，系啦，
11: 仲上埋课添。
10: 系啊，你知唔知巧妙系咩咧？呢、這个男人咧，平时唔听收音机嘅，佢一上车咧就系只系即系用自己嘅手机咧听嗰啲即系其他嘢，但系嗰日佢冇带手机，嗱，你今日真系整定嘅咧，即系上天系俾个机会啦，今日都系，即系唔理你系揸车或者无啦啦扭到我哋呢个 channel 吓 FM104新城财经台，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就俾自己个机会接触下先，即系我唔系叫你即刻要点或者俾钱咩，你听下个免费健康讲座，见下院长，睇下大家有冇呢个缘分先吓，28661768，10月10号星期六嘅晏昼4:30，28661768，因为十月份嘅3天课程，今次好抵啊，喂 ，Happy Hour 系 Buy One Get One Free， 即系你上咗3日堂之后咧，就送翻3堂嘅练功堂俾大家。咁啲练功堂当中咧，院长都会喺度讲课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又可以听下阿院长讲下，即系做人好多学问噶嘛，系咪先？咁啊，记得啦，如果想即刻报名呢个3天嘅堂都可以嘅，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鼓励大家同埋另外一半啦，或者屋企人咧一齐听下个免费健康讲座，报名都可以噶。咁啊，大家互相之间咧有啲交流啊嘛，吓咁都可以咧，大家一齐喺呢个健康上高投资一下，因为10月份嘅3天课程咧就喺10月17、18和19号。好啦，讲下啲即系女性啦，即系咁多呢啲乳癌嘅问题咯，院长，但系咧你都系一个过来人咯。
11: 系啊，话说咧，就咁讲，譬如郭小姐咁啦，佢有啲似我当年咧咁年轻嘅时候，30多岁就患上乳癌，咁其实就系佢系好拼搏嘅一个女士。咁原来咧，我哋每一个人咧，即系要好有压力嘅情况底下完成工作咧，咁又未必完成得晒。咁系咪要即系谂办法点样去
10: 完成啦？
11: 完成啦，系咪？咁一系
10: 衰得噶嘛？我哋呢啲系咪先？
11: 咁有咩唔衰得咧？呢个问题就系交翻俾上堂嘅时候先讲啦。因为现象即系。喺城市生活嘅人咧，因为已经系被教育到咧，系净系得一种模式去表达自己嗰种负责任啊。 咁變咗咧，就當然啦，就係為咗份工啦，或者係一個好嘅表現咧，得到老闆嘅認同咧，咁呢個係必須要做嘅。咁但係用咩方法同埋用咩節奏去完成咧？咁好多時候失咗方寸，一係夜晚夜啲瞓啦，即係帶埋工作翻屋企啦。咁但係重點就係、是，即係你做嘅時候嗰陣時係。又帶住壓力嗰個心情去做咧，咁你一定係瞓唔著覺，
10: 影響埋嗰個睡眠質素添。
11: 係啦，影響到個睡眠有問題嘅時候咧，那個人直情係第二日即係帶住一啲

0: 即系好似我当年咁样，子时嘅时间冇瞓觉啦，丑时嘅时间又冇瞓觉啦，咁即系十一点至三点，即系凌晨呢个时间咧，系最需要排毒清洗我哋嘅血啊！
1: 你仲做紧嘢，
0: 仲做紧嘢，咁所以其实咧就系冇办法清除啲毒素不得止咧，我哋会日复日咁样叠加落去嘅。咁我哋嗰啲
1: 利搭利俾翻你嘅，真系
0: 雌激素，即系雌毒素，冇办法可以清除，仲叠加落去。咁所以咧就出 cancer 呢样嘢，就好自然嘅事啦，变咗
1: 系。同埋头先你讲紧嗰样嘢就系，即系我哋夜晚黑冇把握个时间去休息，或者个睡眠质素唔好，咁所以应该个脑要清洗毒素时候冇清洗啦，呢个系一样嘢。但第二样嘢咧就系，我都有睇一啲即系啲文章、啲文献讲咧，当我哋一个人唔开心啊，或者一个恐惧啊、焦虑啊、压力咧、啊，嗰啲皮质醇啊，嗰啲身体都有好多毒素咧，其实喺度增加紧嘅。咁即系话你唔单止冇排走，你比平常人仲要再多。咁你点顶咧？你个身体系咪先？即系我最近有位即系朋友咧，喺其他啲大公司做咧，佢话好惊开会。佢点解咧？一开会咧，嗰个老板咧，嗰个势啊，凶神恶煞咁坐喺度，佢好恐惧。咁佢个皮质醇啊，身体个毒素咪不断咁样提升咯。我话你惊乜嘢咧？
0: 但其实系正气不足，
1: 系咪啊？
0: 可以快啲嚟学。
1: 哦，系啊，吓，我仲猛喺度讲，我话哇，你我就唔明咯。
0: 同埋，
1: 佢又佢讲咧，可以唔使理佢噶嘛？你惊咩咧？系咯，我哋成日都开会啦，我又唔惊噶。
0: 你又唔同啦，
1: 系
0: 你顶得顺嚟噶嘛？
1: 咁都俾你识穿咗啊！真系，系
0: 因为
1: 我正气唔够都会惊嘅。
0: 咁系啦，正气不足就系个心慌慌咯。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哋个气好重要咧，就系你定住我哋嗰五脏里面嘅能量嘅呢、个能量嘅保持咧，就系即系稳住我哋气机啦。我哋嘅底气啦，够唔够？
1: 呢、个就系底气啦。嗱，所以咧，听众朋友听到呢一度咧，事不宜迟啦，嗱嗱声吓，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下个星期六啊，希望到时见到你吓。2866-1768 免费健康讲座，2866-1768或者是9409-8168都得 ，WhatsApp 9409-8168。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下昼1: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阿曼禁飞。有消息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他是意图令到客机在以色列坠毁。由金尔文报道。
7: 迪拜航空事件的调查继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阿拉伯移送到阿联酋，正配合当局调查。消息人士说，他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消息指出，涉案的副机师是29岁阿曼籍的哈马米，爸爸是阿曼人，妈妈是叙利亚人。哈马米曾经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在2024年曾经是阿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同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是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不过很快就离开。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而且获准执飞往返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哈马米的动机，亦包括他之前既然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之后仍然能够获得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职务。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前领袖扎瓦希里的照片，亦有在2009年12月在阿富汗一个美军基地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巴拉维的照片。袭击当时造成8名美国 国中情局人员。

0: 死亡。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内塔尼亚胡说，库基斯经历伊斯兰极端化，意图令到客机坠毁。以色列正调查他是不是受到他人指使，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事发在上个月30号，哈马米同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但是飞到沙特阿拉伯上空时，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在30秒内急坠14000尺。马查尔受伤之后，仍然设法打开驾驶舱的舱门，俾其他人入内制服哈马米。之后由机上休假的机师接手操控，最终在沙特安全降落。马查尔同印度总理莫迪视讯通话时，回忆自己重伤，仍然拼命打开舱门，话因为佢唔想见到机上嘅人死晒。莫迪称赞马查尔勇敢，话佢嘅行为拯救咗好多人嘅性命。当时喺机上帮助处理马查尔伤势嘅一名牙医话，马查尔遇袭之后大量失血，伤势相当严重。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的时候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都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来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到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4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原油和柴油。市场分析说，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南韩军方说，北韩今日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半，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个飞行物。参谋本部其后说，飞行物是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后落在海面上。又说军方正是密切监视北韩的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的能力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发射的导弹相似。两韩非军事区有地雷爆炸，导致3名南韩士兵受伤之后，南北韩紧张关系再度升温。南韩要求北韩停止强化边界的行动，包括埋设地雷等等。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说，事件是南韩自编自演的闹剧，批评南韩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他又说，北韩南部边境要赛化工作，目标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南韩有任何接触。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加幅合理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说，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2%至2.5%，而今年香港的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说，现在有38万名外佣在香港工作，有很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令到业主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业主已经拣了心仪单位，当中有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70%价格在400万以下，

0: 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话：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会占整体房屋供应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进建屋速度。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俾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话，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期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是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
1: 机场城市呢，日后的发展呢，就不是真的纯粹一个很独立去看零售、餐饮、消闲的这些这样的设施，而是呢，是等于好像我们给到一些旅客来到香港的时候，在国际机场就算他不出去市区，他在机场岛就是在11天空和其他的机场城市的设施底下，他已经感受到呢，正如好像一个香港很繁荣的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一个缩影。
0: 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2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亚博落成，亦都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到明年初投入运作。内地11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话，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90%，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的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现在内地旅客的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都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他又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
2: 见到水电煤全部都是咁，即系大量升价啦。其余之外就系其实我哋请人困难，咁所以你见得到喺嗰个成本不断上升，升幅嘅阵时个速度系快过我哋嗰个收入增长嘅时候咧，就令到咧，咦？有啲人问我，喂，点解咁多转咗去学生宿舍咧？因为嗰边成本效益好啲嘛，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将来嗰个政府点样定位，点样吸引更加多嘅例如投资者，佢哋会投资喺一个酒店服务。嗰方面更多嘅房间供应，呢、這个其实对于我哋继续保持高质素嘅呢啲咁嘅水平，继续吸引到啲旅客嚟到香港咧，系好重要。
0: 今年头8个月，假冒客服骗案数量显著上升，单喺8月就录得超过80宗。警方话，近期假冒客服骗案出现两种新手法，分别系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同埋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转账，最高涉及金额约450万。由何正谦报道。
3: 警方由今年1月至8月底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逾7亿元，单喺8月就录得逾80宗，比前7个月嘅平均40宗飙升1倍。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伟表示，近期假冒客服骗案出现两种新手法。分别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转账。网罪科总督察王长卿指，骗徒会诱使市民登入网上银行或假网站，输入一组验证码，其实是转账金额，受害人最高损失450万。
4: 佢都会透过唔同嘅话术诱导你去到网上银行转账码，或者咧连转去误导你嘅。技巧之後你會發現受害人可能不信任將個驗證碼，無論是4位數字也好，5位數字也好。

0: 直接係輸入咗落去轉帳金額裏面，然後撳確認。咁最終當然呢一個所謂嘅驗證碼就會係一個轉帳嘅銀碼。
1: 黄长卿又话，另一种变种手法是骗徒声称包裹有问题或者账户异常，要求市民安装应用程式并开启手机读卡功能，只是将信用卡拍在手机上进行身份认证或者退款确认，一旦同意授权并拍卡，等同将信用卡资料传送给骗徒。騙徒亦可能假冒金融或保險公司、會籍服務以及物流或電商平台的身份，傳送釣魚短信或者致電受害人。再以視像通話、假網站或分享熒幕增加可信度，誘騙市民登入網上銀行轉走存款或盜用信用卡。警方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經由短信連結披露敏感的個人資料或轉帳金錢。新城财经台记者何正轩报道。
2: 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且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因为根据规则，在今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会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选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祝贺，称赞王泽林做得好好，又说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金牌数量已经追平上届亚运纪录，令人感到高兴。他说亚运赛事未完，期望继续会有好成绩。名古屋亚运七人榄球赛，男子港队晋级决赛，女子港队就不敌日本，将参与铜牌战。男子港队四强赛以35-14击败南韩，而国家队亦都以10-7击败日本。港队同国家队将会在决赛对阵争夺金牌，港队就会力争3连霸。在女子方面，港队在准决赛以12-27不敌日本，无缘决赛，将会同泰国争铜牌。澳洲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情况危殆。现场是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据报事发的时候，街上聚集了几千名民众，准备为在明日前往悉尼参加澳洲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送行，但一架汽车突然间冲入人群，造成多人受伤，伤者包括儿童。警方已经拘捕司机调查，初步研判事件同恐怖袭击无关。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午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我哋30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
8: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
7: 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

0: 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嘅。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个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6-8299。
1: 曾属我那一些的青，青春我仍然独自。
2: 重新睇健康。
1: 伴着我开车的歌。
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他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5: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0: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4: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3: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4: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3: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4: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3: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

0: 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 仲有我陈淑君，
0: 生活无界限，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0: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下昼2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据报涉嫌刺伤机长马查尔的副机师曾经因为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亚曼禁飞。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副机师是亚曼籍的哈马米，去年因为极端主义观点引发疑虑被亚曼航空撤职。消息人士说，哈马米之后短暂入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8个月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飞往返亚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事发在上个月30号，29岁的哈马米和印度籍的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途中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急坠14000尺，几乎令到客机坠毁。亚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南韩军方表示，北韩今朝早试射了一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6点半，侦测到北韩由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在海面上。又说军方正密切监视北韩的各种动向，并维持对任何挑衅采取果断应对的能力和戒备状态。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北韩有可能发射了一支缩短了射程的中远程弹道导弹，又说今次试射的导弹和8月发射的导弹相似。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就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指示要分

0: 析同评估今次试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采取必要措施。又强调，继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之后，北韩又发射弹道导弹，相关部门有必要审视针对北韩的戒备态势，确保做好万全准备。南韩国家安保室并敦促北韩停止试射弹道导弹。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表示，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指出，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徐英伟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导致不少酒店转做学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议政府考虑如何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提供更多房间供应，并让酒店保持高质素水平，吸引更多旅客。至于吸引消费，徐英伟说，过夜旅客的消费不算低，期望旅客除了在酒店里面消费之外，可以将更多消费力辐射到社区其他经济板块，包括零售、餐饮和景点等等。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 2.3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孙玉涵又说，现时有38万名外佣在港工作，很多屋企都需要外佣帮忙，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到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给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乐岭轩，亦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七成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000伙。何永贤说，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大约四成，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10: 我知10月7和8日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9: 你点知嘅？
1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11: 要财政捐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

0: 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日间看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你可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时啊。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9: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0: 大家好，来到妙手人心，今天一定要给个 like 我们今天这位嘉宾。你好，
11: 是啊，李医生。
12: 好，你好。
10: 李卓广医生，他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
11: 输血服务啊，
1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一滴血可以救到很多人。
11: 这滴血，
10: 但是他另一张卡片是医管局的。李医生，不如你厘清一下先，究竟你的身份是属于红十字会还是医管局？
12: 好啊，讲一讲啲资料俾大家认识多少少啦。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咧，其实是医管局里面一个属下一个机构嚟嘅。咁但系即系大家认识红十字会咧，早期喺香港成立咧就1950年。咁1952年咧就成立咗一个捐血服务喺度。咁去到大约系90年到啦，医管成立咗之后咧，就好似东华 group 嗰啲 hospital 啊，或者其他啲非政府机构啲 hospital 咧，就转咗俾医管局做下管理。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哋个名本身就系一个血液收集或者输血服务中心啦，所以市民会记住就系话，个服务本身就好似一个捐赠咁样，就唔同医院嗰个有病人嗰个模式喺度，咁所以好多时都误会。咁我哋成个中心嘅同事咧，全部都系医管局属下员工嘅，咁但系咧，因为系一个红十字会即系成立嘅机构啦，咁所以其实个母会就香港红十字会，咁我哋亦都即系喺母会度，大家认识红十字会就有捐血服务啦、赈灾寻人啊、义工服务咁样，所以其实喺个 NGO 嘅层面里边咧，就有呢啲咁嘅唔同嘅服务喺度咯。
10: 好，咁我哋今日集中就系讲捐血救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捐血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场面的老师和同学仔一起在个会堂里面排住队要去捐血的。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捐血这个服务了。跟我们分享一些数据，究竟每一年有多少人参与这个捐血的活动，还有香港人究竟一年捐多少血，又或者这样说，血会不会过期的呢？
12: 或者我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俾大家认识啊，咁其实香港咧，我谂大家明白， 早期就英國的殖民地啦，咁所以服務裏邊本身成立咧，就主要咧都係啲外籍嘅護士啦，喺一啲外籍嘅人士度收集血液。咁早期我哋華人捐都比較少嘅，咁大約嗰陣時我有資料顯示咧，係1952年咧得400多個人嚟捐血一年嘅，咁但係個目標就係我哋其實一定要自愿。

0: 补偿嚟捐血嘅。咁我哋其实香港做完做年咧，因为嗰、那个医疗服务啊，各方面嘅需求增加啦，咁其实咧我哋就开始就扩阔我哋嘅捐血个目标啦、人数啦。咁其实去到70年代度咧，其实主要都系华人捐血噶啦，吓、啊。咁亦都开始嗰阵时60年代尾至到70年代初咧，开始喺中学搞捐活动，跟住到大学开始搞啦。咁所以其实啊，大家可能喺早期第一次嘅认识捐咧，都系喺学校去做嘅。咁我哋其实而家咧，大约喺旧年2025年咧，我哋大约每年收集到20萬多少少嘅全血，咁另外有啲叫成分捐血嘅部分咧，就主要收集啲血小板啊、血浆咁样。咁我哋一年咧，大约有12萬个即系捐血人士捐到20萬袋血液咁样啦。咁喺呢个数字嚟讲咧，99%都係我哋啲華人，咁但係都有唔少嘅非本地人嘅參與嘅，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印巴裔嘅人啦，佢比較多少少喺香港啦，或者我哋啲傭工啦、菲律賓啊，或者印尼姐姐，我哋都有唔少定期嚟我哋捐血站捐嘅。咁好多時喺學校係一個好嘅媒體，等即係學生接觸。咁但係咧，其实我哋都社会有少少转变啦，同好多国家一样都系年纪老年化啦。咁出生率都系我谂香港都属于低噶啦。周围邻近啊，日本啊，
1: 最低之一
0: 啦。系啊，韩国啊，或者台湾都系即系属于低，香港亦都好低。咁我哋其实嗱，我啱啱我就99年尾加入呢个服务中心服务。当年嘅年代咧，其实我哋用紧30岁留下做一个年青人嘅指标啊。咁我哋大约有成40000几个捐血人数咧，就系、是、每年收集到嘅。咁到2025年咧，其实30岁留下嘅人士嘅捐血就少咗多。咁我哋只系占我哋16%，以前系达一半以上系30岁留下嘅人。咁喺学校里边咧，其实亦都见得到就系学生嘅人数都少咗嘅，咁亦都因为334嘅改变咧，其实我哋以往喺中学啊可以收集到成40000袋血嘅，喺大约系2011-2012年嗰个年代 before 334开始，咁到到而家，其实我哋收集到5000+袋，少咗好多，
2: 咁即系都有受到呢个年纪即系老年化呢个社会。
0: 有啊，其实香港对呢个影响比较大少少。外国全世界都一样，年轻人嘅参与都系少咗好多。咁当然除咗即系人口老化系少咗出生，咁但系其实整体嚟讲，我哋用翻个人口数字统计嚟睇翻，其实年轻人都仲有唔少噶。咁但系咧，亦都佢哋理论上身体都更加健康，咁啊亦都应该适合嘅，但系佢哋参与嘅意欲比较低啦。
3: 妙手人心。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仍然都有李卓广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是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的行政及医务总监。这张卡片，看到这张卡片就认得你了，这一滴血很重要。我们上次讲到输血，就是输血都原来受到天气和人口老化所影响。今次我们想用另一个角度讲一下

0: 接受血液的人，是的，有些什么情况是一定一定要输血的？是不是不够血就要输血
1: 呢？很多种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即是病人都要输血。简单来讲，大家认识的比如创伤做手术期间有出血的情况，一些大型的手术，譬如一些做开心的手术，或者一些心血管的手术，或者做一些移植的手术，特别换肝那些，很大机会都要输血在这里。当然其实病人之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用血的地方就是血科病人。大家可能在社会都认识，就是在香港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影响的地区，我们有些重症的地中海贫血病人，血癌病人，他们的骨髓造血的功能不得，受到那些癌细胞影响，他们做治疗的时候也需要很多输血样。当然也都有些慢性疾病，譬如尤其比较年长的病人，譬如有时候他需要输血的情况，为什么呢？譬如一些胃出血，或者一些叫做肾功能衰退，有机会用都要用血制品在这里，特别他们加上做一些比较入侵性的检查的时候，他们有需要这样用。
0: 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呢医学这么昌明，我们科学家又这么伟大， AI 又这么醒目，为什么复制不到血液的呢？为什么没有替代品的呢？
1: 血液呢，其实呢，因为呢我们认识血液里面呢有不同的成分，譬如打个比喻，红血球里面呢其实好像一个圆形的咸煎饼，不过凹入去的，咁这个红血球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叫做血红素的嘢，就带这个氧气去唔同器官度。咁我哋要输嘅原因呢，就係红血球唔够，或者血红素唔够，令到嗰啲氧气又喺肺度去唔到个器官度，影响所有贫血嘅唔同嘅唔舒服喺度。咁但係呢，其实有做過一啲叫做血紅素嘅液體嘅嘢，叫做人造血嘅嘢喺度。咁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咧，佢唔係唔可以好似藥咁擺個即係個架度可以即時攞嚟應用。最大嘅問題咧，其實佢第一當然做出嚟比較貴啦。呢個都唔好講錢嘅問題，係最主要問題咧。啲血红素咧去到身体之后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副作用，因为嗰个血红素其实喺个红血球包住嘅，咁运送咧就安全好多，即系因为天然噶嘛，自己身体唔会影响到自己。但系佢攞出嚟之后咧，就影响个身体，有副作用喺度，譬如有啲血压高啊，影响个肾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就唔得理想，同埋个效果比较短暂，因为有个血球包住咧，佢系身体会起码就算你捐咗。即是用包输血出来的红血球都有几个礼拜的寿命。正常红血球其实有120日的寿命的。如果那个血红素在外面呢，其实都是得十零二十个钟头，或者即最多一两日的时间。所以个效果不得理想。一定要有个骨髓做出来。这个东西。血小板都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不过就不可以直接複製到嘅功能啊，血漿就比較好啲，血漿好啲。血漿我哋有幾個因素，譬如有啲球蛋白、白蛋白，即係 albumin 同埋 hemoglobin， 嗰啲係做唔到嘅，暫時講做唔到。但係嗰啲凝血分子，譬如第八、第九凝血分子，即係我哋常見嘅血友病，係有即係可以生物做咗出嚟噶啦。咁而家科技嚟講，其實開始都有啲研究，就係用啲幹細胞做啲紅血球出嚟。咁做到嘅。做到的，不过颇贵，同埋个量好少，每次做出嚟个量好少，咁要多啲时间，所以令到嗰个唔可以好似工厂咁不停做出嚟，咁呢个就係个困难嘅地方。咁调翻转头，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个人唔需要用咁多血呢？简单嚟讲，我哋听讲血癌啊，血癌就有啲坏细胞喺骨髓度，令到做唔到血啊嘛。咁我哋用化疗、电疗加上骨髓移植，将个癌症医好，咁你有个正常骨髓细胞咪 OK 咯。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方法。或者我哋地重症地中海贫血，其实我哋开始或者外国都有啦，开始有多少有机会有嘅嘢，我哋见紧就系基因疗法。 将嗰、那个将嗰个做唔到嗰个红细胞嗰、那个血红素做翻出嚟，咁我可以帮助到。咁、但系我俾个例子你啊，其实你知唔知香港有几多重症地中海贫血病？
0: 唔知，老医生知唔知？
1: 你估啊？你估啊？
2: 我都唔知啦。
1: 大约300多个病，
0: 三百。
1: 你估我哋用紧我哋血几多？
0: 占比啊？
1: 你
0: 占比啊？嗯，应该都是一个大数字。
1: 大数字，嗱，只是佢
0: 三成，
1: 佢咁啊冇咁多。嗱，你谂下，300多个病人、每个月都嚟输300包血，佢、大约用紧系7% 嘅血。
0: 咁
1: 我哋其实嗱，我哋调翻转头啊，当然即系其他病人用一大部分啦，但系纯粹依300多人已经好多。咁、如果真系可以基因疗法可以做得到好，或者骨髓移植都帮到嘅，咁、你可以清咗依用少7%，其实嗰啲血咪可以喺第啲病人都使用咯。咁、我哋亦都唔希望即系病人唔够血噶嘛。咁、我哋譬如遇到困难，打风落雨或者一啲情况，譬如好多早几年我哋一个新冠疫情嗰时候，我哋影响好大，即系市民都唔敢嚟捐，咁、令到我哋个量好低，亦都要大型嘅呼吁咯。
0: 好，仲有一条唔喺呢度嘅问题，突然间谂到嘅，人失血系咪一定要用人血？我哋可唔可以用其他动物嘅血？
1: 哇，呢、這个
0: 都系血嚟
1: 嘅。呢、這个问题咧就一定要了解到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其他人嘅血。嗱、如果睇医学文献，好多年大约200-300年前咧，真系有用过动物嘅，因为其实
0: 即系有研究过，
1: 有研究过，但系唔相容嘅。啲、血系摆咗去人度系唔相
0: 嘅。
1: 点解唔相容咧？因为咧，其实咧，血球里边有抗体，即系我哋叫血型嗰啲。咁、血型咧。其实简单来讲，大家认识 ABO 血型嘛。如果你输错了血型，
0: 好大件事噶，
1: 系
0: 啊，
1: 呢度出事啊。
0: 所以你验好多好多好多次。
1: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一定要即系小心呢样嘢吓。咁、但系唔同嗰啲即系临床嗰啲，譬如输注嗰啲液体啦，譬如嗰啲盐水啦，或者其他嘢，嗰啲就冇呢啲血型喺上边，唔会有相冲嘅情况。
2: 因为相冲都真的很危险、不过即时我想起一些不是科学的东西，刚才你阿黎美珍你说输了第二些动物的血呢，会不会变成
0: 变种啊，
2: 蜘蛛啊，变成乌蝇啊，看电影看得多，
0: 是啊，蜘蛛侠都有这样的桥段啊。
1: 你想回其实我们、外国也都开始有些研究嗰、那個用個豬的、那個心啊，同埋嗰個腎去做移植，但係咧佢都要做啲改造的功夫，最好改造咗，令到佢唔會有相衝，原理一樣嘅啫。佢只係喺另外一啲抗體抗原嘅相衝，但係我哋有個血型已經好簡單嘅嘢啦，已經知道有好大問題喺度、
2: 所以喺源頭做嘢好緊要，即係少啲病人要血液、或者要都唔好要咁多，咁樣咁就乜呢個？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了。
1: 我们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都参与一件事，虽然我们讲的我们是一个负责血液收集供应给医院，我们其实在全世界其实过去10多年或者香港大约有差不多10年的历史、我们有一个叫做病人血液管理，我们英文叫 patient blood management、或者内地叫患者血液管理，那个原理很简单、我们尤其中国人更加认同这件事，譬如一些病人需要做一些手术治疗，他不是急性的，我们看一看他身体状况，可不可以将他身体的 reserve 或者个能力是提升。很多时候常见的做手术，大家临床医生都会叫喂这位病人你在家可不可以做一些心肺功能，譬如换教一些练好一些、物理治疗那些，可以做好一些令到他康复快一点，这个第一、另外一件事，其实我们发觉在个社会上有一个好常见嘅现象，就係我哋有贫血嘅现象，尤其长期病患同埋个铁质唔好够呢个现象，我哋搞个管理呢係帮助病人係个临床效果更加理想。咁效果理想呢、这个係主调、用血係会用少咗，咁呢个係好好嘅嘢。
0: 好，咁多谢李医生分享，转头返嚟我要有一系列关于血液嘅迷思，即係趁住呢个机会又可以请教下李医生。
3: 妙手仁心。

0: 下周两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的调查继续，涉嫌在飞行途中刺伤机长的副机师正配合调查。消息说他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消息人士透露，副机师是29岁阿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阿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就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都包括既然哈马米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得迪拜航空聘用，并且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前领袖扎瓦希里的相。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是调查哈马米是否受到他人指使，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会付出沉重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的时候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会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都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来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到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会在未来四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说，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相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美国司令部说，不会重启针对前联储

0: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涉及联储局大楼翻新计划的成本超支问题的刑事调查。美国联储局内部监察机构公布调查报告，确认在华盛顿总部耗资24亿美元的翻新工程中未有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者违法行为。司法部长布兰奇表示对报告感到满意，但就认为鲍威尔未有对项目进行适当监督。他说如果后续的审计发现有任何犯罪行为证据，司法部仍然可能会展开调查。名古屋亚运，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王泽林在决赛的对手是国家队的吴奕炳，王泽林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对手，夺得金牌，兼且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根据规则，在本届亚运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而且世界排名在前500名内的球手将会直接取得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祝贺，说王泽林做得很好，又说港队代表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金牌数目已经是超过了上届的亚运纪录，令人感到高兴。他说亚运赛事未完，期望继续有好消息。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俾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双方按照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话，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期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是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九巴星期一将开办第二条北部都会区路线 76A， 成为首条服务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路线，照顾区内建筑工人出行需要，并且为准备入伙的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配套。路线 76A 初期逢星期一至六行走，取道粉岭公路，特快连接古洞北和上水，途经古洞北福利综合服务大楼、紫香路等等，全程车费4.9。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7: 好，继续翻嚟啦，咁啊，去到压轴啦，有啊李医生啊，同我哋讲下血液嗰个问题。咁啊，李医生咧有两张卡片俾咗我啦，一张就系医管局，另一张呢个咧印象好深刻，一滴血。咁但系咧，我又留意啊，睇下睇下，有个 BPUS 喺隔篱嘅，呢只系咪 Taylor Make 噶？
8: 专属系我嘅，
7: 即系你系 BPUS 嘅，
8: 系啦，冇错，
7: 我都系嘅，
8: 系
9: 啊，我系 A+。
8: BPS 好噶，我哋系热心啲噶。
7: 我就系想问你啦，人哋话血液同性格有关系，有冇医学根据咧？
8: 嗱，我相信就冇嘅，不过即系
7: 不过个都话我哋系咁，咁我哋就认啦。
8: 但系咧，我纯粹我用一个观察，喺输液中心做咗廿几年嘅时间，我发觉有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好多时咧嗱，我哋与我哋香港人口分布 O 型大约42%， A 型26， B 型又26， AB 嘅当然少了，AB 当然少咗几个 percent。但系咧，当你病人用血嗰阵时咧，如果突然间有个 A 型嘅病人用血咧，佢突然间会用好多，唔知点解。但系咧，你会留意，譬如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内地啦、台湾啦、日本，好多讲嘅血型个同个性格啊，或者个人又好得意啊，我又觉得。即是你搜集的资料或者你给我资料或者我们去看有时候我又觉得 A 型比较冲动一点。
7: 是
8: 不知道为什么
7: 但我身边有很多 B plus 的。
8: 但我當然自己，我會覺得自己即係 more 呢個 generous 啲
7: 啦。咁人哋咁樣話我哋咪有型啦，係咯。
8: 咁但係即係我覺得無傷大雅，但係都好得意嗱。即係好多時我哋去。几时会知道自己血型啊？你有病先会去验，要输先要验咧。咁另外一个层面就系好似嚟捐血，我哋一定要验咁，我哋会通知翻。咁以前有个血型章啦，而家都有嘅。咁但系而家有个手机用程式里边咧，亦都即时可以睇到个结果啊咁样。
7: 好，咁啊 ，O 型话系万能血，系咪真系万能？即系咩人都啱可以用佢啲血嘅。
8: 我哋 O 型咧 ，O 正型咧，可以好多时喺我哋香港社会都比较慢用少少。因为 O 型血本身咧，就个意思咧，我哋而家讲紧就 O A B 呢样嘢或者 A B O 呢样嘢系一种血型。咁我哋喺我哋中国人嘅社会里边咧 ，O 正型咧比较多，咁亦都 O 型上边咧冇嗰个 A B 嘅抗原喺度，个血型喺度。咁所以咧 ，O 型嘅红血球咧，的而且确系万用比 O 型啦、A 型啦、B 型系讲红血球。咁但系咧，其实要讲复杂咧，可以好复杂。咁香港都比较容易啲，我哋比较多中国人就比较简单啲。譬如你去到一个欧美地方，佢有唔单止有白种人啦，有非洲啊，有中美洲人啦，有印度人啦，或有中东嘅人啦。咁佢哋血型嘅分布比较复杂，咁咧就难搞好多啦。譬如我哋头先讲过啦，我哋香港华人26% 系 B 型嘅，你知唔知去英国？或者去美國 B 型有幾多？
7: 幾多？
8: 大約16-17% 到，少好多，
7: 少好多喎，
8: 少多噶嚇。咁佢哋對 B 型嚟講，佢哋就學士啦，佢哋就希望招募多啲啦。咁 A 型佢係多30%。
7: 咦？咁如果用起上嚟真係唔夠嘅，可唔可以跨境交換咁樣？
8: 我哋一般嚟講，依啲 common 我哋叫 A 標不過就唔需要嘅。咁但係咧有機會一啲。古怪，即其实个意思就是佢就叫我叫稀有血型咧，嗰啲病人咧系有需要去外国需求嘅。俾个例子，大家会容易了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叫镰刀细胞贫血嘅情况，即系我哋叫 sickle cell anemia。咁嗰啲病人咧，其实咧，当然佢系要输血啦。咁佢哋主要喺非洲嘅人比较多。咁非洲人个血型咧系比较特别啲嘅，咁输咗血之后咧，其实佢哋有机会有抗体，因为其实佢即系用嘅血未必完全 100% 系matching 嘅，咁佢哋如果需要嘅话咧，譬如有个非洲人嚟咗香港真系需要治疗咧，我哋系未必有，未必有，我哋近啲地方啦，我哋有听过咩叫熊猫血啩。大家有冇听过？
7: 有听过，红
8: 猫血系啲系叫做父型血，我哋叫父型血。咁其实我哋喺香港嚟讲都系得0.3%，咁都系属于少嘅。咁我哋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但系我哋就依个比较容易少少，因为其实我哋都有足够嘅。捐血者在我们的资料库里，亦都他们都几常规定期来捐血，那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刚才说的非洲人那些，如果真的需求呢，他难很多了。有些叫特别那些，因为其实血型现在呢去到49种，刚才 ABO 只是一种，ABO 一种，还有里面是 OAB、AB B 同埋 AB， 咁你已經四種，一種裏面有四個細種啦。咁如果49種有幾多？300多種喎。

0: 好多。咁佢哋有啲特別，我哋叫 common 嗰啲，即係我哋都揾唔到嗰啲，我哋有需要。咁我哋好多時咧，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哋都會睇下佢哋喺所在嘅國家有冇啦。譬如佢哋嗰邊嘅公民嘅話，我哋揾翻嗰邊嘅血液中心睇下有冇機會提供到啦。如果冇嘅話，可能有一啲叫稀有血型嘅血庫，睇下你可唔可以提供到啦。因為佢哋係有陣時會有啲複雜嘅情況。咁同樣情況有陣時我哋都有機會係即係俾人問會唔會即係提供到一啲特別嘅稀有血型俾唔同嘅俾鄰近嘅地區咯。咁依個就係屬於少嘅，但係有咁嘅需要咁樣去即係做咯。
1: 好，
2: 即係其實啲血液咧，如果真係要去到即係唔同地方，甚至乎唔同國家，係咪有啲特別安排
0: 嘅？嗱，當然有特別安排啦。嗱，第一我哋即係簡單嚟講，嗰、那個血型我哋要啱啦，咁呢個就揾得到啱。第二安全標準就要足夠啦。咁第三運送啦，都運送啦。咁運送咧其實都唔係複雜嘅。一般嚟講，我哋出入口嗰啲即係 licensing 嗰啲即係證書嗰啲就唔係太難。運送主要睇個温度。咁啊，血液咧就簡單少少，通常都係四度。咁亦都可以擺到，即係因為佢需求通常都係紅血球啦。我哋紅血球儲存嘅時間都差唔多去到成六個禮拜。佢哋即係運送其實都簡單，飛機過去好簡單。咁簡單嚟講，我哋中心都有做呢個幹細胞移植㗎。我哋都有幹細胞要送外國啊，或者寄翻嚟，我哋都係即係可以做到。咁嗰啲個時間啊、温度嘅要求更加要嚴謹。
1: 好嗱，咁啊知道你哋好嚴謹，即係會去處理究竟啲血係適合啊，點樣去處理啊？咁但係咧就即係提防有啲朋友佢哋一片愛心一片善心，跟住去到現場先至覺得唔啱啊！咁有冇一啲輸血嘅限制性？例如可能佢去咗某一啲嘅地方，可能高風險嘅，你唔會俾佢去捐血啊？又或者佢之前啱啱病完流感完，咁呢啲其實合唔合適咧？有冇一啲限制？
0: 嗱，簡單嚟講，我哋捐血嘅條件就係即係年齡合適啦，18歲去到65歲啦，其實過咗65歲都可以捐到多10年嘅，最緊要捐過血啦。咁啊，身體健康啦，體重亦都唔好太輕磅啦，最好超過41公斤或者50公斤以上更加理想。呢個第一基本條件。咁自己有冇即係特別嘅長期病患？嗱，其實而家已經放寬咗好多，因為有啲譬如我哋比較都市人常見嘅血壓高、糖尿病或者有啲膽固醇高，佢哋口服藥穩定嘅都冇問題。糖尿病就打針，我哋就唔可以接受。咁但係咧，頭先你特別提及一啲叫做旅遊嘅地方咧，其實係複雜咗好多，複雜咗好多。因為其實整體我諗大家明白嗰個叫做環球嗰個氣候變暖啦，咁啊蚊患比較多啦。有啲地方譬如有藥嘅地方，譬如非洲嘅地方啦，或者其實有啲地方有呢個叫做西尼河病毒啦，以前集中喺美國嘅地區、北美地區，而家歐洲好多地方都有，我哋去旅行嘅地方多，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去提供一啲咁嘅旅遊歷史俾我哋知道。咁其實咧，最近咧，我哋個 apps 咧，唔知阿老醫生有冇玩過？老醫生喺右下角有個公仔嘅，我哋有個 AI 嘅 chatbot 嘅。如果你有個旅遊嘅歷史咧，你問一問咧，我即刻話俾你聽咧，係咪適合捐血？係啊，咁我哋即係避免佢即係嚟到唔開心啊！
1: 佢都要自己申報自己去咗邊度？
0: 要噶要噶，其實好多嘢都要申報啊。因為其實點解呢？因為其實簡單嚟講，我哋有兩個目的：一，捐嘅人一定要安全，即係我哋唔想有即係因為你捐，譬如有病嘅你未適合捐嘅，我哋唔想你捐啦。第二樣嘢就係血液最緊要收集越安全越理想。咁當然即係翻到嚟有化驗，但係我哋化驗本身嘅部分，我哋只係一啲常規我哋有嘅，譬如一啲透過血液傳染嘅疾病啦、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嗰啲嘢啦。咁啊，其他啲譬如頭先講流感嗰啲冇得測試嘅，咁靠啲病徵啊，其他嘢可以即係俾到佢資料我哋咯。
2: 近期咧嗰、那個我哋都鼓勵人打流感針，即係可唔可以講即係打完之後捐一捐血啊？
0: 打呢啲疫苗咧，基本上流感針咧打完之後，第二日冇乜嘢可以捐到噶啦嚇。咁好多疫苗都係即係第二日都咁，但係咧，我女生你都知啊，有啲叫做 life attenuated， 即係其實係 叫做是原本的疫苗本身是一些是那些病毒是活跃的，我们减弱那个病药病的、即是病毒的成分令到它，那那些呢、就要通常要4个礼拜，四个礼拜才适合捐到。
1: 好，那今天多谢你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
2: 好，多谢。
3: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有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血液咧系即系成个身体循环噶嘛？
2: 系啊，
1: 系啊，即系我哋嘅循环系统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2: 绝对可以啊，同埋即系我哋生命嘅泉源嚟嘅，唔够血就人嘅命都冇嘅。
1: 系生命嘅泉源，但系即系如果你嗰个泉源好健康，梗系好啦。但系一旦你呢个泉源有啲毒啊，咁跟住咧佢又可以走匀全身，咁啊变成咗一个病毒，咪可以流晒成个全身咯。
2: 啱啊，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咁紧张血液嗰个安全咧？即系同埋一啲即系唔好咁立乱掂到血咧，其实都系因为呢啲原因。因为如果有嘢一啲唔应该嘅嘢，无论系病毒，无论系毒素等等，你一入咗血咧，通身走，咁你通身走嘅时候咧，即系可以好严重。
1: 因为我睇得嗰啲醫學片多咧、就見到你哋咧，其實係啲高危嘅行業嚟嘅、尤其是喺啲嗰啲叫實驗室啊，係、嘛？有啲即係劇情咧，就話即係可能嗰個醫護人員掂到啲血，嗰、個患者亦都有啲咩病，咁就因為咁樣而感染到。其實呢個係劇情啊，定係真係會發生？個機率有幾高咧，陸醫生？
2: 嗱，血咧，因為都即係對我哋每一個人嚟講，血係必須嘅，係啦，咁嗰個係即係維持我哋生命必須嘅嘢嚟嘅。好啦，咁但係血咧又有機會咧有唔同嘅唔好嘅嘢裏邊。舉例病毒啦，咁因為呢個世界都有唔同嘅病毒噶嘛，咁你譬如舉例乙型肝炎咁樣嘅病毒咯，係嘛？咁就咁你變咗咧喺個病毒咧有好多嘅病咧，其實係透過血液去傳染嘅。咁一般人啊，譬如我同你而家主持節目咁我哋冇血液嘅交流，咁冇嘢噶。其實即使我有病都好，咁我唔會惹到你。
1: 係啊，
2: 好啦，但係如果我个血里边有乙型肝炎嘅即系嗰个
1: 病毒
2: 啊，病毒啦吓，咁我只手就损咗，咁流血咯，跟住你又掂我。假若如果你只手
1: 系冇伤口嘅，
2: 冇伤口，咁
1: 其实我都吸唔到你啲血噶，系啦。
2: 但如果你又咁唔好彩，又你只手又伤咗，咁有伤口啦。咁你掂到我啲血啦，咁我嗰啲污糟，即係我啲血有病毒嘅，咪有機會透過你嗰個傷口入咗去你嗰度咯。咁就咁當然要睇嗰個份量啦，係咪先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喺輸血咧，我哋咁緊張咧？因為輸血即係成包血輸落去噶嘛，幾百毫升噶嘛，咁就咁嘅時候咧，所以我哋一定要驗清驗楚驗好多次咧，即係嗰包血咧係叫做安全咧，我哋先會輸喺個病人度啊，因為你一吉咗落去嗰、那個。嗰條血管度咧，即係成包血幾百 CC 咁落咁樣啦，咁好危險嘅。
1: 同埋去驗身咧，抽血咧，其實我見啲醫護人員佢哋都好謹慎嘅，係而家都戴曬手套啊咁樣嘅啦。
2: 嗱，嗰個就因為驚點解我哋做醫護係高危咧？ 嗱，平时唔会咁容易整亲手噶嘛，
1: 系啊，
2: 系咪？但系抽血或者譬如我哋做。

0: 手術用刀，咁嘅時候，
1: 如果佢個刀戒到自己，
0: 戒到自己噶嘛，咁嗰個針筒，嗱，譬如我幫你抽血，咁嗰同嗰個針筒咪有血咯，
1: 係啊，
0: 咪有你嘅血咯，
1: 係啊，
0: 咁如果我喺入落去嗰、那個誒嗰、那個嗰、那個誒誒試管度嘅時候，我唔覺意刉到我嘅手，
1: 刉到自己，
0: 或者我將個針嘴抌嘅時候咧，以前咧我哋好多年前，譬如我做小朋友嘅時候咧，係要揾隻手去掹嗰個針嘴嘅，因為如果唔係嗰啲尖噶嘛，咁你掹嗰時唔覺意去整親刉到噶嘛，咁呢啲我哋叫做 needle prick injury 啦，即係needle prick 就係嗰個針嘴會刉到啦，咁所以嗰個已經係有其他人嘅血嗰、那個。嗰、那個尖嘅嘢，無論係手術刀，無論係針嘴咧，有機會會戒到或者刉到醫護人員嘅。咁你知我哋戴嗰啲手套咧，嗰啲手套個保護力喺呢方面好低噶嘛，你尖噶嘛，咁就咁所以都好小心嘅嘢。
1: 好，咁咧，但係亦都有一啲嘅接觸咧，佢看似係冇血嘅接觸，但係其實亦都可能有嘅。例如我舉例啦，嗱，即係譬如好似紋眉啊，叫紋身啊呢啲，嗱，佢會唔會容易都有即係有一啲機會係有傷口，然之後係有一啲血液疾病嘅感染機率咧？
0: 所以做親呢啲嘢。最基本功，唔做梗係冇嘢啦，係咪咁就咁，你真係冇需要就唔好做啦。嗱，一做親嘅時候，你要確保使用嗰個利器，即係無論，因為我未聞過紋啦，我唔知紋眉係用啲咩針。咁紋身我亦都冇做過，我又唔知佢用啲咩儀器啦。嗰啲嘢一定最好就係全身嘅咯，
1: 一次性。
0: 係啦。咁就咁，如果唔係全真嘅，要足夠消毒咯。咁咁你嗱，由於呢兩類嘅服務咧，相信都唔係喺一個醫療環境做嘅，
1: 係咯，
0: 係咪？
1: 係啊。
0: 咁變咗嗰個地方，究竟佢嗰個感染嘅，即係嗰個控制嘅措施係咩標準呢？咁呢個就係大家要諗清楚啦。
1: 係啊，尤其是紋眉，其實喺某一啲商場仔都可以有一個紋眉嘅服務。咁但係佢嗰個衞生嘅要求啊，或者佢用嗰啲用品，究竟係咪合格呢？即係大家用嘅時候都要先係小心啲啊。
0: 我諗自己觀察一下，同埋最好問一問咯。係啊，你見到噶嘛？如果佢真係喺個櫃度攞支。即係全新嘅搣開佢俾你睇嘅，咁你又比較放心啦，係咪先啦？
1: 好，咁另外就係、是、亦都有一啲家庭成員之間，例如大家同一個指甲鉗，其實指甲鉗 suppose 應該都唔會黐到啲血嘅，你指甲
0: 正常就唔會
1: 嘅，係啦，或者共用牙刷呢啲行徑係咪都唔應該咧？
0: 最好唔好啦，因為咧嗱，刷牙咧其實同頭先紋眉一樣，其實。有陣時刷牙你就見到血添啦，但當見唔到血都好咧，其實我哋刷牙嗰個動作咧，除非你真係求求其兩下就唔做，如果唔係咧，點都會破，即係令到嗰個牙肉或者牙旁之間咧，即係嗰啲肉嗰個位咧，點都有損損地，損少少嘅，即使肉眼見唔到血都好咧，都會損嘅，咁就咁變咗咧，如果我一個人刷完之後，咁你點洗都好，都有機會仲有啲嘢殘留喺嗰啲。牙刷度嘅，咁你再下個人刷嘅時候咧，咁佢又透過損咗嗰啲位咧，咪就入去嗰個第二個人個身體度咯。咁當然啦，即係一般嚟講咧，你刷牙都洗清楚個牙刷嘅，咁跟住計正都個份量就唔會多嘅。咁但係倒翻轉牙刷又太簡單啦，即係無端白事，點解要
1: share
0: 共享咧？係咪先啦嚇？咁啊可以避免嘅風險就避咗佢。
1: 冇錯，風險係要嚟避免嘅，冇錯啦。咁所以咧，記住啊，陸醫生俾我哋嘅提示啦，同埋警惕啦。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一届。王泽林今朝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6-2、6-4，击败国家队的吴亦炳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平了上届的纪录。王泽林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代表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在男子和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IQ Five 级赛事夺得金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九和第十金，超越上届金牌数目。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 Five 级赛事摘银，港队在青少年单人艇 U 级4级赛事亦有奖牌。亦有奖牌进账，增添一银一铜。其中女子组经过12轮比赛之后，14岁的黄子希总分成绩29分，比泰国选手高4分，最终摘银。男子组方面，15岁的郑其奥总分27分，夺得铜牌。南韩和新加坡选手分别夺得金牌和银牌。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11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和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俾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11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2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亚博落成，亦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明年初投入运作。警方表示，假冒客服骗案宗数显著上升，单是8月份数量比前7个月的平均宗数飙升一倍到80宗，并且出现变种新手法诈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表示，近期出现的新诈骗手法包括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验证，其实是输入银码直接转账。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说，今年1月至8月，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超过7亿元，而整体诈骗案共录得29670宗，较去年同期上升 4.5%。 许以为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个人资料或者转账金钱。迪拜航空事件的调查继续，涉嫌在飞行途中刺伤机长的副机师正配合调查。消息说他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消息人士透露，副机师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是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包括既然哈马米已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何仍然获得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前领袖扎瓦希里的照片。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调查哈马米是否受到他人指使，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美国同乌克兰设立的美乌重建投资基金签署首份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在战略资源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基金将向乌克兰 BGV 集团的联合投资平台注入大约$3,000,000，初期专注开发当地的早期采矿项目，开采稀土、油、皮及壳锆等列入美国关键矿产清单的资源。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设立，初始资本达到$1,500,000，涵盖矿产、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8%。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没着数的。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
6: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2: 新城地产街
7: 主持林洁莹。
2: 楼市焦点，
8: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睇睇咧，即系十一黄金周咧，呢段时间已经开始咗啦，出面咧就即系人来人往，亦都咧相当之热闹啦。对于酒店业嚟讲嘅情况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啦。Hello， 你好。
9: Hello。
8: 系啦，咁啊，一年一度咧，大家话十一黄金周国庆嘅假期咧，已经系展开紧啦。咁其实就入境处都预计咧，有成700多万人次咧进出香港。

0: 呢段时间啦，咁预计对整体嘅市道刺激作用系点咧？
1: 一定大嘅。你见到如果系黄金周喺国内，始终香港系其中一个喺内地最受欢迎嘅城市啦，系
0: 啦。
1: 咁所以我哋见得到，过去咁多年都好啦，头嗰几日啦，系即系包括埋今日啦，个市道啊、出入境啊，应该都唔会太差嘅。咁但系我哋都有留意到啦，即系个天气会系一个好大影响嘅。咁如果即系雨水多嘅，咁可能啲人会慢啲落嚟啦。咁所以咧，另外一个我哋留意到嘅数据咧就是之前我哋见到啊，都整个假期唔系太差，但亦都有最近我哋收到嘅数据咧，就系啱啱几日开始有啲回落啦，咁样咁就住系点解咧？咁我哋都可能要过咗成个假期咧，先至可以再做个分析嘅。
0: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话啦，天气方面唔好啦，其实酒店通常咧啲旅客系几时去预订咧？嗱，譬如我哋出外咧，好多时候就预早 book 定啲酒店啦。咁就算可能系落好大雨啊，或者点，我哋行程都会继续噶嘛。其实内地方面系咪咁嘅情况嘅咧？
1: 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嗱，你同我去好多地方旅行。嗰時咧會預訂機票啊、酒店啊咁樣。嗱，內地嘅好多旅客咧我哋都留意得到，而家宣傳策略已經都有啲轉變㗎啦，做啲提三小時以外嘅生活圈。咁佢哋要訂車票啊、訂機票啊，落到嚟咧，你講得啱嘅。中長線嘅旅客咧，佢哋嘅安排咧會預早少少，
0: 即係長途啲嗰啲。
1: 係啦，中長線嗰啲。但係我哋而家見得到另外一樣咧，就係我哋都有大量嘅係比較近嘅旅客，佢哋嘅叫做旅遊嘅一種習慣咧，係會好即刻嘅。咁所以簡單嚟講，我哋都有同一啲網上嘅社交平台了解過。其中一個如果大家留意咧，最多人睇嘅就係香港天氣。咁所以如果天氣唔好咧，咁佢哋咧就會即刻唔嚟啦。咁同埋咧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好好嘅。而家我哋叫訂房嘅即係模式咧，同以前好唔同。有好多傳媒朋友問我：喂 ，Gaspar， 成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前冇理由唔掌握啦，但系我哋可以咁样讲，而家咧差唔多咧系好多时即日决定、即日订房，甚至有好多嘅平台咧，即系如果你同我有玩过嘅咧，就系我有阵时会一号号六间酒店啦，咁跟住喺佢截止之前，通常系廿四小时前啦，你先至再去 cancel 嘅，哇！咁即系呢啲对于我哋好多嘅酒店营运嚟讲，都有少少难部署嘅，系啦。嗱，不过咧如果我整体我睇翻个黄金周啦，我哋见到嘅人流啊，我哋见到嘅入住率啦，都唔系太差嘅，尤其啲旅遊旺區啦，我哋都見到超過九成入住率啦。咁但係整體我哋要睇咧，就係成個黃金週呢一個禮拜嗰個嘅價錢啊，嗰個嘅趨勢啊，都要過曬成個假期咧，我哋先至可以比較掌握同大家分享。
0: 嗱，咁啊睇下業界點部署啦，特別係咧，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咧，黃金週係一年一度嘅旺季嚟，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有陣時咧酒店咧就係嗰個供求問題啦，個價錢啦。今年其實嗰個單價上面個情況係啲房價。
1: 嗱，其實我哋去親啲旺季咧都係有個可觀嘅即係動力上升嘅，因為點解咧？供求問題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都已經有成300多間酒店，90000間房，加埋啲賓館旅館，佢哋都有成加埋全香港都有成100000間房嘅。咁但係我哋都睇得到就係唔同類型嘅嗱，香港呢個好處嚟嘅，唔同類型嘅酒店房間咧都有唔同嘅吸引之處。咁有啲咧佢哋中意住得靚啲嘅、奢華啲嘅，有啲咧咁你簡單啲嘅、方便啲嘅，樣都有。咁但係頭先你所講啦，我哋見得到而家個情況。通常呢一啲咁嘅季節咧，都會有個上升，但我哋要過咗成個假期，我先答得到你。比去年咧，究竟係好過定差過？
0: 但係嗰個價錢方面，而家有冇知道個上升幅度大約係幾多？
1: 嗱，如果係我哋要比較咧，我答你唔到嘅，因為點解咧？我哋通常係用一個舊年嘅同期作一個比較。頭嗰三日度咧，我哋都見到有一啲地區咧，佢有上升嘅，但我哋都見到部分地區咧，係打平嘅。咁所以究竟個趨勢到時
0: 要over all
1: 啦，系啦，再加埋有好多就响佢个即日先至定嘅，咁所以我要过咗成个真系假期啦，我先至比较能够掌握到嗰、那个情况嘅。
0: 咁今年其实你睇翻酒店业界方面系点样部署咧？特别系即系呢个黄金周假期，年年都有噶啦，个部署策略上面有冇唔同？
1: 早啲宣传啦，嗱，其实呢一样嘢我哋都感谢政府啦，即系有好多嘅内容啦，我哋去到
0: 盛事活动啦，
1: 盛事活动啦，你发觉我成日都要收佢广告钱噶啦，嗱，只在香港，净系香港有嘅体验。咁你另外就係放煙花啦，呢啲早通知早公布，其實都幫助到我哋好多嘅商界啦，唔單止酒店、商場啦、食肆啦、零售啦，可以早啲咧去包裝一啲體驗式嘅套餐啦。簡單講，你放煙花一定係我哋好多嘅酒店啲餐飲啊，有對住個靚嘅海 景啊、啲房啊呢啲係有受惠噶啦，係啦，絕對有受惠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我所講，我哋唔係淨係煙花嘅，我哋喺香港有好多嘅維港景啊、本地嘅特色體驗啊、國慶嘅一啲餐飲優惠啊，我哋都有份參與撐佢哋嘅，即係我哋都係一員嚟噶嘛。咁好似呢一啲咁。

0: 样嘅气氛，再加埋其实我哋都要睇下，除咗旅客咧，就系、是、我哋本地市民嘅消费。嗱、我哋而家留意紧咧，就系究竟喺嗰、那个即系假期咧，系咪有好多香港本地市民觉得，诶、如果我哋不想消费，其实嗰度太多人啦，调翻转头留翻喺香港，咁嗰处带动到我哋本地嘅经济有几多咧？咁我哋希望再过多几日啦，我哋会再掌握个情况噶啦。
1: 咁当然啦，海内外旅客咧，其实酒店咧都想吸纳噶啦。咁、想问下咧，即系而家咧，我哋成日讲话咧，湾区经济啦，就特别。系即系大湾区嘅朋友成日都嚟啦，今次其实旅议会都讲啦，大湾区仍然都系今次黄金周主要客源啦。点样吸引佢哋嚟到消费得更多？同埋嘅 package， 头先你都讲啦啊，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其实当中又点样去同其他唔同嘅一啲商户去合作？
0: 嗱，其实而家我哋好多嘅酒店咧，本身咧都有即系零售餐饮啊，一啲咁嘅内容，咁有阵时都会同其他嘅即系叫做即系业界合作啦。头先我所讲餐饮会系其中一个，唔单止旅客嚟到香港，佢哋会喺我哋酒店嘅餐厅。会享受啦，餐饮界佢哋早前都我都去撑场噶啦，佢哋有一个即系黄金周嘅呢个餐饮优惠，咁呢啲就系吸引啦。另外有啲景点啊、园区啊，都会有一啲咁嘅主题性嘅推广活动。咁呢一样嘢咧，就系我成日都讲噶，你到香港其实佢唔系为住酒店而住嚟香港噶嘛，佢哋系为咗我哋香港有嘅一啲盛事啊、活动啊、享受啊，跟住咧就顺道啦，香港太多嘢玩。就要揾一个舒适嘅地方住一两晚。
1: 酒店系其中一个配套，
0: 配套嚟啫，我哋啲绿叶嚟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方面，
1: 但系有阵时呢个绿叶都好紧要。
0: 我知啊，所以嗱呢样嘢我有信心，点解咧？早排啦，全球嘅最 top 50嘅一个酒店，其实唔知有100间啦。我哋香港都系又一次破纪录啦，最多嘅一个城市里边嘅酒店系能够上榜喺晒我哋度，最靓嗰间又喺我哋嗰度啦。我唔开佢饼啦，但系大家会知边间噶啦。
1: 自己如果想知就可以上网查。
0: 系啦，咁你见得到就系话。我哋嘅酒店政府开会嘅时候都讲，喂，你有冇办法可以多啲消费？其实如果你睇翻旅发局嘅数据，平均旅客过夜再加埋佢嘅消费咧，其实我哋呢边嗰个百分比咧都唔算太差嘅。咁所以，但系我哋更重要系咩咧？我哋希望旅客嚟到香港，除咗喺我哋酒店住同埋食，同埋我哋享受有 SPA 享受啊嗰啲消费以外咧，更多嘅叫做消费力咧，可以打到落去嗰个社区同埋其他。经济板块
1: 出去，
0: 一定要辐射出去。其实我哋不嬲都系讲系咩咧，系靠大家辐射翻过嚟俾我嘅。咁所以喺呢处我哋会
1: 互相反弹啊。
0: 系啦，我哋会紧密同例如零售啊、餐饮啊、景点啊呢啲多啲合作。睇下点样咧，系令到佢哋旺嘅时候，我哋就自然旺噶啦。
1: 咁当然啦，我哋讲紧咧，即系黄金周当然系一年一度嘅旺季啦。但系咧，今年即系去到而家目前为止，你睇翻酒店嗰个经营状况系点咧？特别好多市民有部分啦，部分就话啊，睇紧唔系好够啊，个经济环境啊，数据好啦，但系就未辐射到去即系基层嘅层面啊，等等啦。其实你哋睇个经营状况点？
0: 都困难。大家成日话哇，你嗰边好好生意啦。但我话
1: 每次见到你都话困难。
0: 困难点解咧？因为
1: 系咪仅有改善空间？
0: 除咗嗰个之外咧，我真系困难。点解咧？嗱，你见到水电煤全部都系咁即系大量升价啦，即系撇除咪美国嗰边特朗普嗰啲好烦嘅嘢啦。其余之外就
1: 系
0: 其实我哋请人困难。咁所以你见得到喺嗰、那个成本不断上升，升幅嘅阵时个速度系快过我哋嗰、那个增长嘅时候咧，就令到咧，咦？有啲人问我，喂，点解咁多转咗去学生宿舍咧？因为嗰边成本效益好啲嘛，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将来嗰个政府点样定位，点样吸引更加多嘅，例如投资者，佢哋会投资喺一个酒店服务嗰方面，更多嘅房间供应。呢、這个其实对于我哋继续保持住头先我讲啦，高质素嘅呢啲咁嘅水平，继续攞啲国际嘅奖项，继续吸引到啲旅客嚟到香港咧，系好重要嘅。
1: 点样可以透过即系人工智能科技嚟嘅舒缓下嗰个人手方面不足嘅问题咧？
0: 嗱，其实人咧喺我哋服务业咧真系唔能够取代嘅，但系我哋所讲
1: 密集嘅行业
0: 系啦，即系你啲旅客嚟到，真心讲，佢都系觉得嚟到酒店啦，系要有人嘅服务的。
1: 我唔想同机械人咧交谈，
0: 系啦，
1: 想同真人嘅交谈。
0: 有兼力可以，但系佢去到尾，佢都要中意同个中人真人嘅。嗱，咁所以下一步咧就系点样？我哋系人工智能方面咧，系对于一啲叫做生产力，我哋可以几倍去提升，或者喺嗰个叫做旅客嘅数据分析、体验、宣传啊呢啲，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当然有一啲我哋可以简化流程嘅，我哋可唔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令到嗰个嘅叫员工压力？因为其实佢哋已经做得好辛苦噶啦，可以减低少少，但我又唔减人咧。嗱，我哋会朝住呢啲方向去谂嘅。
1: 嗱，翻去咧，我哋讲紧黄金周呢样啦。嗱，面对住大湾区唔同城市嘅酒店竞争啦，加上咧呢个口号啊一站多行啦，好多时候嚟到香港可能会去埋澳门同埋大湾区方面旅游啦，

0: 香港酒店有啲咩优势可以吸引到喺我哋嗰度留多啲
1: 咧？其实个优势唔喺我酒店，优势喺我哋香港。嗱，点解咧？第一就系、我哋湾区城市真系好方便啦、
0: 嗯。
1: 第二就系我哋交通又系好方便啦。咁、嗯、所以我哋
0: 嚟紧仲有皇岗口岸嘅，
1: 冇错啊，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实咧个优势系在于咩咧？我哋方便啦，服务啦，资讯啦，呢啲都系非常之清晰与透明同埋快嘅。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旅客，点解佢哋可以好好享受一程多站？或者有阵时啲人话太有效率啦，但唔紧要嘅，因为佢哋嚟到玩咧，就似我哋有阵时去世界唔同嘅一啲叫做群组城市咁样。一个地方你去得嗰处玩嘅时候，你就会喺佢嗰个叫三至五小时生活圈嗰处咧，就系你会玩埋嗰度周边其他城市，做咗一个叫差唔多一个礼拜嘅旅游。欧洲嗰边系好普通、好普遍嘅。佢哋如果话要去亚洲去玩咧，佢哋讲紧咩？一去策划咧，就讲紧系两个礼拜至一个月嘅旅行。咁、所以我哋就系谂紧啦。啊，对于呢啲咁嘅长线市场，佢哋嘅旅游模式咧系冇咁快闪嘅咧，我哋都希望作为香港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咧，系做多呢一方面嘅宣传嘅。
0: 最后咧问埋你啦，你觉得即系而家咧海内外旅客啦，特别系啲长途旅客嗰个复苏嘅情况系点？
1: 其实个增长都好好嘅，即系全世界反而调翻转系抢紧呢啲客。嗱、内地嘅旅客其实已经我哋外交上都系派好多呢啲咁样俾其他国家噶啦，咁但系我哋再睇啦，就系、对于中国嗰个嘅发展发达，我哋湾区个发展迅速咧，其实机遇处处，咁亦都有好多商务嘅旅客啦，活动盛事嘅呢啲咁样嘅教授咧，都系会选择嚟香港。再未计就系、其实我哋香港另外一个优势咧，就系、做一啲即系高端商务旅客，就例如上市啊，佢会派好多人嚟啊，大型峰会啊会嚟香港啊。
0: 展览业就复苏得好好。
1: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除咗旅游，因为旅游我哋红日有限，咁但系我哋其他一啲咁嘅盛事活动啦、商务展览啦，呢、一个我哋都经常讲咧，就系我哋嘅真正优势。咁所以我点样做到365日嗰个经济效益覆盖到去我哋社区各行各业咧？其实就系呢啲我哋再做多啲。
0: 好啊！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徐英伟先，多谢晒。
2: 灯饰行业，你以为净系卖灯胆？其实呢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3: 10月6号星期二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汇湛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6: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9: 讲钱讲故事。

0: 主持陈以缇，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敏，
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0: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楼市焦点，
3: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下咧十一黄金周对于市道方面嘅情况啦。啱啱咧同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咧徐英伟咧倾完偈啦，咁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就系信和集团资产管理董事啊蔡碧林 Bella 啦
4: ，Hello，Bella
3: 你好，系啦，咁啊呢段时间应该好忙啦，因为咧啱啱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活动咧，其实喺商场度搞啦，加上就系十一黄金周啦，呢一个咧十一黄金周嘅长假期咧，入境处都估计咧有咧就唔少人咧嚟到香港呢边，尤其是系内地旅客啦，咁预计对整体嘅市道方面嘅刺激作用系点咧？啱啱过咗几日，
4: 个街真系多咗好多人啦。咁我哋商场都多咗好多人啦。咁我哋见到个人流方面咧，就绝对系胜于旧年嘅十一黄金周嘅。咁你见到我哋其实商场自己就谂下啊，有啲乜嘢可以增加嘅气氛啊？咁十月一号其实我哋做咗好多次叫做内地都成日讲嘅叠加嘅一啲嘅优惠嘅。咁我哋发觉原来咧，啲旅客落到嚟嘅话咧，我哋睇翻佢个使费嗰个模式系点样，咁然之后再商场自己再叠加一啲优惠上去，例如我哋美妆啊，或者系电器用品啊咁样，我哋系睇到嗰个商机，我哋系好策略性咁样去睇佢嘅使费喺边度，亦都睇佢用咩卡啦、啊、信用卡啦、啊，咁变咗我哋成件事而家就唔系真系话啊，就咁靠咗人流之后，我哋就冇谂咗嗰个策略性点去同佢令到佢转型为一个使费咯。
3: 嗱，咁见到你哋旗下咧就都有唔同嘅旗舰商场啦，包括咗唔同嘅地方添啦，个策略上面有冇唔同噶？
4: 有噶，嗱，第一样样嘢，我哋个个都希望开心，所以我哋十月一号咧，其实咧，我哋就系免费派一啲饮品啊，咁啊，好似唔系就咁样派俾你嘅，我哋有个扭蛋咁就
3: 而家都好兴嘅啫，
4: 系五种唔同嘅颜色，咁都我自己都亲自落咗去场度派，都派得好开心嘅。咁呢个系个屯门嘅一个开心事啦。咁例如屯门市广场就系比较系真系年轻化啲嘅，咁做咗爆旋陀螺，另外就奥海城就系做咗呢个拍黑球，我哋已经系做咗个拍黑球嘅一个set up 出嚟啦。咁所以每一个商场自己做嘅嘢都系有啲唔同嘅。
3: 啊，都根据翻咧，即系唔同潮流方面咧去转变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旅客方面咧，而家咧即系我哋见到一啲内地旅客嚟到咧，好多时候讲深度游啦，体验式消费等等啦。其实点样去调整个商户组合上面咧？嗱，头先你讲嗰啲，譬如我哋个打拍黑球啦，又或者我哋可能有唔同一啲节庆活动啦，其实嗰啲都系其中一啲硬件。咁但系另一个硬件就系嗰啲商场组合啦，即系你商场组合，你都吸引到人哋去帮衬啊，去买嘢，去睇嘢噶嘛。其实嗰度嗰个组合又系点咧？
4: 系我谂从三个点去睇啦。第一样嘢就系个人流方面咧，就系、是、其实我今年嘅人流系高过我上年嘅人流，但系大家要接受呢个现实，其实使费系少咗嘅。咁学你话斋个深度游啦，咁大家要接纳呢一个咁样嘅
3: 转变
4: 啦吓。咁然之后第二样嘢就系话，你点可以令到呢啲人流转化成为一个使费啦？咁所以你就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多叠加嘅方式，你要去谂下点去做呢件事。第三样嘢就系比较再深化啲，就系、是、其实你有一啲嘅组合，可能佢已经啲位置太大嘅，对佢嚟讲，即系以前佢每一个位佢可以生产力系几多嘅话，今日可能佢缩小咗，因为你使费少咗嘛。咁你咪要成日要同你嘅商户去讲，就系究竟你有啲咩可以配合到佢啦。即系如果你完全话唔得嘅，我要租翻同一个咁大嘅位置，咁就搞唔掂嘅。咁
3: 要灵活处理，
4: 要灵活处理，可能你要喺layout 上边啊，或者话生意上边啊，我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组合上边啊，会唔会而家你系想做 consolidation 啊？或者 downsize， 但系唔紧要嘅，最紧要系大家有得倾。咁我觉得呢一个发展系我哋每一个即系做业主都要系要接受一个事实。
3: 我问下，其实同商户倾嘅时候咧，其实商户通常会提出啲咩要求？特别系即系过去呢一段时间，大家话体感唔够啦，商户其实佢哋嘅要求系啲乜嘢咧？
4: 永远系租金方便系最
3: 关注
4: 最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样系啱嘅，即系譬如我都话加租系最好啦。
3: 你个角色唔同，
4: 角色唔同啊嘛。咁我觉得每件事都系大家要讲，因为譬如而家佢哋嘅使费或者有啲产品，佢可能可以喺有好多选择之下，咁你会唔会同佢讲就系话啊，例如我食物部。

0: 家私鋪都喺我哋嗰度係做緊 pop up， 即係好多時係好多時係你真係要同個商户大家一起去傾，先可以達到一個理想效果咯。
1: 嗯，有冇初步估計即係呢一段嘅黃金週時間嗰、那個營業額或者個銷情方面有冇啲咩預期嘅咧？
0: 我見到咧就係食方面一定係受惠㗎啦。咁有一啲就反而譬如超市就反而冇咁受惠，因為啲人可能長假期我哋香港人會
1: 外遊
0: 嚇外遊，咁係
1: 幾好用嘅呢個價其實
0: 係，所以每一個人嘅組合係唔同嘅。咁但係有陣時又調翻轉嘅喎，咁所以我哋見到個平衡之下，可能某啲嘅譬如運動用品啊、金鋪講緊賣電器嘅。咁而家 iPhone 18又出啦就嚟，但系17都好受欢迎吓，咁就
1: 佢都冇减到价添啊！
0: 系啊，佢冇啊，咁但系我哋其实我哋有阵时去再倾话，喂，我哋都唔明点解会嚟香港买，咁你要同个商户去倾咯，咁其实有啲 function 系喺内地用唔到，所以佢要嚟香港买，咁又长知识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就系呢头先我讲呢三饭啦，加埋食啦，都系系我相信有5%至10%嘅增长系有嘅，咁但系有啲我哋嘅大嘅 anchor tenant 可能佢超市方面佢会跌翻，呢个系一个平衡咯。
1: 嗯，好啊，边人喺呢搵我哋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会同阿 Bella 咧讲下咧商场个部署策略咧，特别系头先你提到运动咧，而家运动经济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机密嚟嘅。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著名康奈尔大学爆出集体性侵丑闻，纽约州州长霍彩尔强调会追查案件到底。事发在2024年10月，一名女学生说，当日她参加兄弟会聚会，在会上她曾经饮酒、吸食大麻，并被诱骗使用毒品氯胺酮，随后遭到7名男子性侵。当时检方并没有对涉案男子作出刑事起诉。这个女学生近日对康奈尔大学、兄弟会相关组织和7名男子提出民事诉讼。在舆论持续升温之下，当局已经就事件重启调查。霍彩尔说，他质疑之前的调查是否完整，并对地方检察官失去信心，决定任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出任特别检察官，全面接手展开独立调查，必要的时候提出刑事起诉。霍彩尔又说，将会同州议会合作，填补纽约州法律在酒醉、性行为同意和性侵认定方面的漏洞。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新疆开分店，有美国众议员和人权组织斥责星巴克无视当地人权状况，道德沦丧。中国反驳有关人权的指控是谎言。星巴克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两间分店近日开幕，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发声明，批评星巴克道德破产。他说，这些分店开幕令到一个美国代表性品牌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残酷打压扯上关系。有人权组织亦都批评星巴克选择无视当地严峻的人权状况，要求关闭分店。中国外交部回应说，美国指控新疆地区存在镇压行为是彻底的谎言，又说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增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名古屋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届。王泽林今日朝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获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大白金，平了上届的纪录。王泽林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同，港队代表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在男子和女子青少年水帆逆板 IQ Foil 级赛事夺金，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9和第10金，超越了上届金牌数目。而马君正就在女子水逆帆板 IQ Foil 级赛事摘银。港队在青少年单人艇 Ilka 4级 赛事亦都有奖牌进账，增添一银一

0: 同，其中女子组经过12轮比赛之后 ,14 岁的王子希总分成绩29,比泰国选手高4分，最终摘银。在男子组方面 ,15 岁的郑奇奥总分27分，夺得铜牌。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最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加幅合理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孙玉涵话：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同埋通胀情况，以厘定每年外佣嘅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给业主有足够的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九巴星期一将开办第二条北部都会区路线 76A， 成为首条服务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路线，照顾区内建筑工人出行需要，并为准备入伙的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配套。路线 76A 初时逢星期一至六行走，取道粉岭公路，特快连接古洞北同上水，途经古洞北福利综合服务大楼、香子路等等，全程车费4.9元。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午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楼市焦点，
1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继续有咧就系蔡碧林咧，就系信和集团嘅资产管理董事啦。休息之前咧讲咗咧，即系十一黄金周方面佢哋嘅部署啦。其实近年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商场方面咧个部署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gimmick嘅。咁啊，运动经济咧，大家都话商场咧重点发展之一嚟噶啦。咁啊，随住早前咧即系世界杯啦，到而家咧即系名古屋嘅亚运啦，即系仲未完啦，即将会完结啦。咁啊，商场点样把握呢啲嘅机遇咧？
12: 我谂最紧要咧，我哋成日同啲人讲就系话，我哋要睇时间表啊，我哋都要令到我哋观众的期望，因为很多人其实不知道几时打，或者是几时有出赛。我想世界杯就容易一点，讲紧亚运是仲难一点，
11: 因为很多不同的项目很快就完
12: 了。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社交网络我们就定了所有的时间表告诉大家听的。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看这个项目在我们的大电视播放就算了。其实每一次我们跟很多的商户去

0: 夹嘅，咁而家我哋草草埋埋，即系每一次做每一个项目都好，我哋都可能40个商户一齐啊，咁有啲奖赏啊，或者佢哋会有一啲 workshop 啊，会喺我哋嗰个中庭嗰度举行添，或者我哋带埋呢啲咁样嘅活动就入埋佢个铺嗰度，咁系好多嘅一个策略性，我哋系要好早已经谂咗噶啦。咁例如啦，咁我哋又生出嚟个名叫敖海城，咁啊更加啲人又会记得你啦。咁所以我哋做嗰时
1: 就好奥运嘅感觉，
0: 系啊，咁同埋我哋仲有时我哋要 set 场嗰阵时都系咯，即系仲要留意呢个运动嘅发展。咁近排兴啪克球啦，咁我哋而家都 set 咗一个啪克球喺我哋嘅场上边。咁我哋直情系要记埋究竟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出色嘅运动员，我哋系同佢建立咗个关系。好似我哋个团队其实都有亲身去到今次有一个世界赛系啪克球喺越南度举行，我哋唔识，我哋真系去睇、
1: 去观摩去了解。
0: 咁其实嗰日系好。好热嘅，喺场内系真系好热，但我哋嗌足十个钟头。咁呢一啲咁嘅关系，其实系同嗰啲运动员系结合咗嗰阵时，你见到好似哇唔系，我哋净系排一啲嘢出嚟，其实唔系，我哋做每一次我哋个团队都要认识。
1: 等我现实啲先。嗱，头先你讲咗咧好多咧，去了解翻，去观摩翻啦，甚至可能引入一啲新嘅一啲 gimmick 咧落到商场度啦。最后咧，我哋睇结果，以结果为目标咯。其实系咪真系喺运动嗰个 setter 上面系能够咧刺激到个消费，带动到个人流咧？
0: 呢、這个真系系因为我哋见到而家咁一个激烈嘅市场啦，咁好多人都讲紧系真系 consolidation，但系我哋见到真系我哋嘅运动嘅服咧系出色嘅，喺我哋嘅商场入边做，因为你每一次你都系带埋呢啲顾客去记得话，原来呢个商场都有运动服。咁我觉得呢件事唔系容易做嘅，因为好多时学你话斋啦，咩叫深度游，其实就系好简单
1: 都得噶啦，已经系
0: 其实简单嚟讲。俾個靚嘅名俾佢咯，其實就係你記唔記得使錢。咁我哋而家就要喚醒大家嘅腦袋，就係話，其實喂，見到呢一對波鞋，大家去跑嗰陣時候，你都有得買噶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每日要做嗰個狀況啦。
1: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除咗咧講呢啲之外咧，其實商場方面咧，亦都咧配合翻政府嘅盛事啦。咁下半年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即將會去舉行啦。其實喺打造商場品牌活動上面咧，點樣同呢啲盛事接軌咧？
0: 第一了解咗，又係我哋永遠都要排時間表，好似你錄音一樣排時間表，即係你知道有一個盛事會發生，其實可能你兩三個月之前，你
1: 前前後後已部署定㗎啦，
0: 係啦，你要攞個播映權先啦，咁又已經同嗰啲電視台又要傾啦，係咪？傾完之後就話喂，其實我哋大家會唔會喺你個商場嗰度有啲咩搞作啊？咁開始就要諗成件事啦。另外我哋就諗下啊，有冇啲係好亮麗嘅運動員可以同我哋一齊做一啲workshop 咧，或者係。可以令到下一代知道啊，运动原来我哋香港出咗咁多出色嘅运动员。我好老实讲，其实香港而家咁多人留意运动，我都要多谢一批运动员，因为其实你发唔
1: 出色嘅运动员啊，
0: 系啊，出色嘅运动员，其实佢系付出咗好多努力，咁变咗带起咗个个都哇，有个运动业，香港其实系几见到嘅呢件事。
1: 游泳啊，剑击啦，
0: 游泳同剑击啦，咁而家你见到啪球都系，
1: 仲有 tennis
0: 啦，
1: 王泽林啦，
0: 系王泽林啦，咁即系你见到呢啲变化，咁点解我头先话讲话你要识嗰个运动咧？因为我发觉原来啪球好容易打，即系譬如 tennis 可能比较高贵一个活动啦，咁但系啪球咧就比较系可以入屋多，
1: 同埋你喺个商场入面其实都已经可以有个场地。
0: 咁然之后嗰啲服饰呢又好靓㗎喎。即係女仔嘅服饰其实係 tennis 嘅即係穿出嚟嘅服装呢你都可以做到。咁我见到呢个一都係商机嚟嘅。咁其实呢啲服饰亦都可以出街嗰陣时而家年轻人都好多係穿到运
1: 动服。casual wear
0: 咁出嚟啊。咁所以呢啲就係我哋要留意嘅一啲变化同转变。
1: 咁当然呢就现实呢都係要呢讲返呢个租金啦。咁其实呢都好多即係租户呢都讲緊话啊商场方面呢有时呢同我哋倾租约嘅时候而家都係以一个分成啦。其实你哋方面嗰个态度会系点样，或者其实出租率啊或者续租情况又系点呢？
0: 我哋出租率所有嘅商场都系维持喺90%以上。咁我头先都同你讲过每一个商场其实嗰个 layout 唔同。咁有啲系加到租嘅，但系有啲系真系要真系因为太大。
1: 我自己都目睹有啲商场咧，其实有啲旧有嘅店铺咧，可能做咗都有翻咁上下年期啦，但都要佢咧系即系转型啊，甚至可能换过第二啲嘅租户啦。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趋势嚟嘅？
0: 系一个趋势嚟嘅，所以我哋觉得就系你要真系留意嗰个市场脉搏，即系你要知道佢需要嘅位嘅大细系几多，从而你将你嘅组合其实系再系我讲叫灿烂化佢咯，因为你 一个大

0: 位以前只是买开同一样东西的，现在你就拆开几个细铺，那你这几个细铺可以摆到什么进去，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想的东西了。
1: 嗯，那接下来现在都去到十月了，下半年即是2026年呢，你那个展望是怎样，还有出年其实前景会不会比今年会好一点呢，你自己看？
0: 我自己看呢就是平稳。因为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个加息个趋势系真系有喺度嘅。咁有啲人就系话喂，其实我本来谂住已经系开始会平稳嗰、那个息口，而家会加咗，其实对我哋商场都系有影响嘅、嗯。因为呢个会系会令到就系啲人可能供楼嗰啲咧会悭加咗嘅。亦、都你见到嗰个 unemployment rate 其实都而家上咗 3.8。咁呢啲咧系我哋密切要注意嘅嘢啦。咁因为点解咧？中产系会受到影响。咁变咗你嘅商场就系睇翻你自己嘅定位是什麼。如果你做中产化的话，那可能对你自己的商场你就要看回，你要跟你的租户去讲回，就是为什么现在人吃便宜了买便宜了、都是有个原因。
1: 那你自己看经营成本呢，因为特别是我们讲地缘政治都推高了油价，其实很多滞后效应在这里，你自己看经营成本的情况呢？
0: 我觉得已经是慢慢调节了，因为其实每一个商场里面做一个讲话租金，其实现在最大的那个 portion 反而是人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见到就是大家可能佢会用一啲自动化嘅形式去走去落单啊，咁样呢个系个趋势嚟嘅。咁我觉得样样嘢都系平稳，会平稳化咯。因为佢个加息个周期，佢唔会话好大嘅加幅，但系会加。咁所以就我见到都系我只可以话平稳发展。
1: 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去行实体商场嘅，希望咧都系大家努力啦，令到人流方面啦，同埋呢个销情咧都畅旺吓。今日咧多谢晒 Bella， 多谢晒，
0: 多谢。
2: 要财证券呈现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会咧讲下咧就市道方面楼市市道嘅情况，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来方董事及大中华区研究及咨询部嘅主管啊，系廖美珊小姐。Hello， 你好啊。
5: Hello， 你好。
1: 咁啊，同你倾下咧，即系而家个市道方面啦，住宅市道大家都话啦，今年以嚟都系几好噶啦。咁但系咧，地缘政治咧就仍然咧个局势都系唔系咁明朗啦。你点样睇而家嗰个整体嘅投资环境咧？特别系个息又话上紧。
5: 地缘政治的而且确咧，仍然系好吸引咗好多投资者嘅眼球嘅。无论是大国的博弈啦、贸易摩擦等等啦，都是会影响到资金入市的时候更加谨慎、尤其是、他们会更加注重资产配置啦，和流动性的。不过不需要太悲观的是，香港作为金融国际市场啦，我们的资金进出是流动的。又譬如上年年底开始，香港已经超越了、瑞士，成为最大的跨境资金池啦、而总量就达到12.5万亿。在这个趋势之下，我们观察到超豪宅的成交是继续往上的，这个都反映了资金对于流动性和资产配置，只要合理，他们仍然是可以向上的。
1: 还有物以罕为贵，超豪宅嘛，讲紧。咁啊，嗱，我哋头先讲息口咧，美国咧啱啱九月咧加息啦，香港就冇跟到嘅。咁但系市场都预料咧，嚟紧其实年底之前咧，美国仍然有个加息嘅机会喺度啦。点样睇对楼市方面嘅影响？消化咗呢个消息未嘅咧？
5: 加息对于楼市嘅影响应该系一个慢慢嘅传导嘅。与其话美国加息对于香港楼市即时影响，我哋应该睇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嚟紧。第四季度美国是不是仍然加息啦、大 P 跟不跟啦。咁因为大 P 之前冇跟，而香港嘅主流嘅按揭係 P 减㗎嘛。咁、所以唔係即刻会影响到供楼嘅压力嘅。但嚟緊更应该睇嘅係香港嘅银行之间嘅拆息啦。会唔会因为流动性紧张令到拆息上，再睇下银行之间啦，佢对于一啲即係 cash coupon 啊、rebate 啊嗰一边点样啦。咁我觉得呢一个係会影响到香港嘅 息口的下一方面的走势的。而刚才都讲过那个传导性不是应该即刻的，应该是一个即缓慢的一个传导。但是当然啦，以投资者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即 genuine 的 buyer 啦，买家，那你应该看的就是这个盘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需求啊，我的区位是不是啱我啊，同埋譬如睇下租务的支持。但是如果对于真的投资者来讲，更加要担心的就是流动性啦、空置率啦等等的问题，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1: 同埋最近都见到银行有些银行都做返呢个定息按揭啦，咁呢方面可能呢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入市都要考虑下啦。咁啊睇返啲指数先，虽然呢话数据係滞后啦，但係呢差饷物业估价处呢即係公布咗呢香港八月份嗰个官方楼价指数 320.5 点啦，就按月呢都有回升大约 0.06% 啦。咁其中呢话呢 ,1000 尺楼上嘅中小型单位呢就係持平，即係大型单位呢反而就有个升幅 0.4% 嘅。点样睇有关呢个趋势呢？
5: 呢、这个趋势应该就係一个低位去企稳。之前暑假嗰阵啦，无论系大型嘅城市啦，无论系天气热啊，都影响咗睇楼嘅一个潮噶嘛。咁八月随住一手楼嘅睇楼量啦、买卖量啦，翻到去1000伙之上咧，其实呢、这个数据应该系好正常咁反映八月嘅回升嘅。咁嚟紧点睇咧？嚟紧我觉得要睇几样嘢嘅，就系我哋仍然维持我哋嘅全年嘅预测啦，就系、是、一手楼大概20000伙啦。咁楼价嘅升幅应该系10%嘅左右嘅。咁嚟紧睇紧嘅更多嘅就系、是、如果未来嘅三个月每个月可以到1500伙左右，咁嚟紧成年嘅2000伙嘅目标，我哋觉得系可以嘅。
1: 咁我哋见到施政报告之后咧，就发展商又推盘咧积极翻一啲啦。点睇而家嗰个推盘嘅进度咧？
5: 施政报告今次其实喺楼市上唔算太大嘅着墨噶嘛。大概系北部都会区啊，即系一个结构嘅供应嘅转化等等。咁即系代表以前曾经出現過的在住宅需求端的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比較刺激樓市的設立是不會再發生了。咁我哋亦都睇到之前市場講過啦，豪宅税會唔會由1億下降？咁呢一個負面消息亦都冇喎。咁冇負面消息，咁即係代表一個比較正面嘅消息啦。所以就睇到發展商嘅推盤量，亦都係一個按住進度咁樣去走啦。隨住第四季嚟緊啦，呢幾個月即係推盤量上升，我哋覺得個成交喺量上面應該要係回暖嘅。
1: 咁我哋睇埋成交方面啦，今年咧或者個樓價添啦，今年首八个月咧，我哋见到咧个楼价累积升咗7%左右啦。而家都第四季啦，即系十月啦，啱啱开始啦。楼市嘅走势你点样睇？取决啲咩因素咧？
5: 取决嘅因素咧，我觉得系五点嘅。即系第一个咧，就系睇翻头先我哋讲到啦，发展商嘅推盘量目前系一个比较正面嘅。量够啦，咁就睇个价贴唔贴。
1: 相对算唔算积极咧？或者开价上面贴唔贴紧个市场？
5: 开价我哋见到比较两极嘅，即系比较好嘅楼盘咧，我哋觉得啊，即系第二张价单已经加价都睇到嘅，咁但系一啲比较即系可能比较偏远啦，质素上面冇唔系相对于最优质嘅嗰个价上面，其实都应该要系比较贴地呢样睇到。咁第二点我哋睇咩咧？就系、是、银行方面啦。咁嚟紧年尾啦嘛，咁银行嗰边按揭嗰、那个即系推嘅量、接受嘅量咧，都系会影响，即系佢批得慢咗，成交咪低啲咯。咁呢个都系好重要的。
1: 即系睇下佢嘅积极度系点啦。
5: 系冇错。咁息口嗰边头先有提啦，就系美国嘅第四季度系点啦，大批金。咁當然我哋都唔排除一系列美國加息之後，香港可能跟半釐可能出現喺明年啦等等啦。咁呢度加息啦，仲要睇啲咩咧？就係、是、宏觀上面啦，地緣政治睇下有冇啲本來唔喺預期入面嘅一啲負面消息啦。咁最後譬如政策傳導方面咧，我哋睇緊之前市場有擔心過嘅資金監管嘅收緊，目前市場要點傳導咧？譬如八月我哋見到嘅住宅上，其實內地買家仍然係一個提升嘅喎。仲要唔淨止係住宅，譬如我哋內方亦都係即係office leasing 上面有好大嘅 market share 啦。我哋睇到八月有一個 positive surprise 係嚟緊喺內地嘅基金喺中環揾寫字樓，係一個往上嘅趨勢。就譬如亦都聽到長江出嚟講，我哋長江中心二期已經租滿咗等等，呢、這個 overhang 其實兩年嘅啦嘛，咁所以呢一個 positive surprise 其實係對於資金監管反而目前係未睇到一個消息消化之後嘅一個負面預期喎，咁呢一樣係唔係可以持續好耐咧？我哋覺得係一個好觀察重點，因為一個 policy the risk is never silo， 即係睇緊唔同嘅板塊入邊會點樣對樓市嘅睇法，呢個係我覺得2027年同埋嚟緊嘅重點啦。
1: 咁頭先見你提到內地嘅資金啦，咁其實我哋成日講咧，內地咧專才優才嚟咗好多啦，咁曾經 一段时间咧，都希望佢哋能够。

0: 大旺翻個市啦。咁啊，初期嘅時候都冇嘅，但今年以嚟咧都聽翻咧，其實多咗呢一類嘅人入市啦。其實個趨勢會點走咧？
1: 我哋覺得係會緩慢增長嘅。嗱，睇翻一個數據咧，就係佢哋專才優才嚟咗之後咧，有一個政府嘅 survey 係話佢哋買樓係13%啊嘛。咁即係代表大部分仍然租。咁我哋都 run 過一個敏感性分析嘅，即係呢一班存量假設每释放出5%，其实就已经等于香港一手楼市的一个季度的成交。所以其实讲的不是他们存量是在这里，长期中长期支持也都在这里，而是什么东西 trigger 令到他们想买楼，这个就可能是会来的。譬如他们一开始是租的第一个租务期结束了，两年之后想买楼，这个也都是可能是我们最近睇到一個樓市活躍翻嘅方向，而呢一個我哋睇到呢一個預期係會繼續嘅。
0: 講到咧即係租啦，租金方面咧已經連升咗10個月啦，今年首8個月亦都咧升咗4.9%啦，累積嚟計啦。咁隨住頭先我哋講啦，吸納咗唔少嘅專才優才，加上咧仲要搞咧教育輸樓啦，預期咧住宿方面需求啊，特別係即係學生宿舍更加係需求大添啦。咁預期對於樓市刺激作用同埋租金嗰個走勢嘅刺激有幾大咧？
1: 租金升對於樓市升。我覺得是兩個方面看的。第一個方面呢，就是已經有樓的人啦，咁租金升咗啦，開心啦， cover 到樓啦， cover 到即係 positive carry 啦，即係租大過個 mortgage 啊。其實在香港不同的周期入面，呢個係比較都唔係特別話好經常有
0: 的。呢個方程式都好易計啫。
1: 係啦係啦，咁由咁即係代表呢個好嘅投資，咁願意繼續入市嘅意向會大咗啦。呢個係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大家都知啦，即系租金同埋供楼。当一旦你嘅供楼
0: 平过租，
1: 供楼平过租系啦，咁供楼平过租咧，咁就不如我嚟买啦。咁但系无论呢两个因素嚟讲咧，都应该系一个缓慢嘅转化，唔会系一下子就即系令到个楼市大升，价格大升嘅。咁睇翻租金方面咧，我哋随住只要中长期睇呢个势头，只要香港系长期地教育输楼，优才计划呢个方向冇改变，而我哋睇翻香港嘅第一次嘅五年计划，这个我都唔认为会改变，因为已经写咗出嚟。咁所以中长期我哋应该系正面嘅。今年我哋睇紧嗰个租金嘅升幅应该系8%左右啦。咁出年应该可以更高，而呢一个势头我哋觉得之后系会维持嘅。呢一个周期应该比上一个周期更加稳健。
0: 嗱，问问你啦，全年楼价走势点睇咧？特别即系而家开始踏入第四季啦。咁啊，头三季其实个市都做得好好啊，特别系上半年添啦。咁有啲人讲话上半年都升咗好多个升幅咯，下半年应该会慢翻啲。你哋嘅睇法系？
1: 我觉得下半年嚟紧几个月应该系睇量，量升就价会慢慢地缓慢升。咁我哋全年嘅量嘅预测，一手楼系20,000伙啦，全年嘅楼价预测系10%。而家睇起嚟应该系可以达到嘅。咁就系真系睇紧嚟紧嗰3个月每个月嘅一手成交系咪可以到咗1,500伙啦？如果到嘅话，全年呢个预期应该系可以嘅。
0: 咁乐唔乐观咧？对于前景？
1: 我哋觉得系，与其话而家系。全面乐观、全面悲观咁一刀切，我哋更加想讲嘅就系一个系 divergent market，即系你质量好、区位好、租金有支持嘅，会升得比较快。咁超豪宅嗰一边，咁随住我哋头先讲啦，即系香港金融国际地位中心等等嘅 private wealth 呢一边，我哋觉得嗰一边系比较乐观嘅。咁至于尤其是睇埋未来供应啊等等一啲偏远嘅项目。可能那边就会比较需要时间，或者风险度是比较高的。
0: 当然啦，入市都是要小心谨慎，看着自己的财政能力更加重要。今天我们跟 Esther 谈到这里先，麻烦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局势仍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出席一项活动，被传媒问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又说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之前笑话，这场闭门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出席的包括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等。有华府官员表示，部分议题已经作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对上一次举行类似的会议，是在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前几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本政府已经着手调整对外沟通和信息传递策略，向金融市场明确释义，强调首相高市早苗并非推行再通胀政策。片山高月星期六接受东京电视台访问时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虽然认同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切合日本当前经济形势，但亦都关注日本政府是否已经向投资者充分展明政策方向。针对市场普遍揣测新政府具再通胀倾向，片山指出，当局早在8月下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必须以更清晰透明的方式向金融市场传递政策意图，加强同投资者沟通以稳定市场信心。台湾军方高层透露，台美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同升级。美国五国大楼正计划派遣国防部政策次长办公室以及获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专家代表直接常驻台湾防务部门。台湾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指出，美台两地防务部门共同推动的合作评估案预算约4亿7千万新台币，咁预计喺2026年至2028年间执行。除咗以往以英语教师等名义赴台协助部队前线训练嘅军事教官之外，今次美方直接派员进驻防务部门，性质已经由以往外部协调转为深入内部参与决策支援，被视为两地军事对接提升至更高层次。分析人士认为，相关部署反映台美军事交流已经从前线的战术协训延伸至宏观战略规划和防卫构思，亦都是落实美方涉台法案。

0: 中推动两地安全合作机制化和常态化的具体举措。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表示跨部门团队正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说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安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这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过关时间缩短至到5分钟。名古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一届。王泽林今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6-2、6-4，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咁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平咗上届嘅纪录。王泽林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嘅入场券。咁之后港队喺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代表黄子豪同张子悦分别喺男子同女子青少年水液帆板IQ Foil 级赛事夺金，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九金和第十金，超越上届金牌数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作

0: 阅读城市，叶荣诗。
1: 讲下保育话题又喺呢个环节出现啦，每次都会有两位嘉宾主持喺度嘅 ，Wendy 同埋 Candy，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HK Icon 嘅两位朋友，香港建筑文物保护师学会嘅代表。今次呢想同我哋讲下啲村落嘅体验喎，你哋都不约而同去咗内地唔同嘅地方啦，咁 ,Wendy 就係去消闲嘅啫，咁但係都睇到啲嘢嘅，咁 Candy 直情係去考察

0: 啦，有啲嘅任务啊，咁同我哋介绍嘅系咩村落咧 ？Wendy 讲先啦。
1: 好啊，我呢个咧喺岳阳县嘅一条村啦，叫做张谷英村，好劲啊！佢咧堪称为天下第一村啊！咁咧佢本身都有啲即系身份嘅认证啦，例如咧佢系即系国家级嘅一啲嘅重点保护嘅村落啦，佢亦都系咧4A 级嘅旅游景区喎。咁我见到呢啲名衔都已经觉得哇好劲啊咁啦！最重要咧就系咧，即系佢唔单止系保育条村啊，佢入边咧有一啲嘅非遗嘅项目咧，都即系吸引到我去留意呢条村。咁所以咧，我系不惜咧系坐2个钟头嘅车咧，都要去呢条咁边缘嘅村度体验一下。
0: 由边度开车出去要2个钟啊？
1: 由岳阳嗰个市中心咯，即系我哋住酒店嘅地方，要自己租车咁样过去咯。
0: 咁一定系你睇过啲某啲资料或者啲相片吸引到你，点都要去亲身体验一下嘅，系咪咧？
1: 冇错，系啊，即系我通常咧去一个地方，即系揾呢啲村落嗰啲咧，即系一我系想揾啲越旧越好噶啦。第二咧就系真系即系保留得比较完整。第三咧，我亦都唔希望佢系即系做到太过好商业化嘅感觉啦。咁即系呢条村落咧，我睇啲相片咧，俾我感觉佢都大致上保留得真系几完整啦。同埋佢因为佢规模都唔细，成条村咧可以行成日嘅，所以咧冇错。咁所以咧，我都即系预咗花一日嘅时间，当然即系包括埋我即系车程啦咁样。咁又可以喺入面食返一餐晏仔咁样，咁又体验下啲农家菜咁样咯。
0: 嗱，咁大家可以上返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就会见到 Wendy 带嚟一啲靓相啦。嗱，我哋成日话系一条古村，古村咁究竟有几古呢？同埋系咩类型嘅村呢？点样形容佢呢？
1: 哇，佢犀利啦！佢有600多年嘅历史啦，咁即系相对我哋喺香港平时健康嗰啲新界村落咧，一定系即系历史悠久得多啦。咁咧，佢系属于明朝同清朝之间嘅一啲嘅古嘅建筑啦。咁主要真系民居为主嘅。咁但系当中咧，佢除咗有啲即系大大细细嘅民居之外咧，佢亦都有一啲比较大规模嘅，我哋叫做一啲建筑嘅群。咁都好犀利啦！我哋香港咧，如果我哋睇中式嘅建筑咧，最劲嗰啲咧，我哋都系三进就为之系规模最大噶嘛。佢呢条村咧最劲嗰个咧有5进啊，即系我哋如果行入呢间屋度咧，我哋要经过4个天井，行过村5个屋。咁样嘅规模嚟嘅，
0: 咦？系咪真系话都有钱咧？要有钱先起到呢啲咁大规模嘅住宅噶？
2: 有官阶啦，最少
1: 系啊！你哋好醒目啊！即系佢咧呢条村其中一样嘅卖点啦，佢哋劲咧就系佢哋嗰个即系个姓张啦，佢哋嗰个张氏嘅呢个祖先咧个家训家规咧教得非常之好，所以啲族人咧就即系嗰个嘅礼仪啦守得好好啦，佢哋亦都系即系知书识礼嘅，所以咧佢哋都即系期间咧出现过好多嘅高官嘅，咁所以咧我相信佢哋入边咧都系即系属于系比较高嘅社会地位同埋都有钱咯，但系佢哋系相对比较简朴为主，即系佢哋唔会话即系要令到啲房屋非常之富贵咁嘅模样咯，佢哋都系崇尚一个自然啦，同埋比较简朴嘅生活嘅。
0: 系啦，睇啲相咧就觉得都算系几宁静啦，同埋环境好舒服啦。咁点样去体验一啲非遗嘅项目咧？喺呢条村入边，
1: 佢好犀利噶。佢咧我头先咪讲话佢其中有一个好大规模嘅屋咧，有5进嘅。佢就利用咗嗰间嘅大宅啦，我咁叫佢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商房咧，每一个商房佢都做一间体验馆，咁你可以即系睇到咧呢个咁大 scale 嘅房屋入边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体验啦。咁譬如咧有嗰啲皮影戏啊，譬如或者做大戏啊咁样等等嘅唔同主题咧，佢都会喺呢个体验馆里边咧展示出嚟。而且咧佢唔系嗰啲即系一般嘅即系睇下展板嗰种，佢系有啲我哋所谓嘅互动啊嗰啲嘅或者沉浸式嘅体验，所以即系都几紧贴而家呢个嘅潮流嘅。
0: 咁作为一个参观者嚟讲，Wendy 又觉得佢哋做成点咧？
1: 我觉得好好、啊，所以我先想介绍俾大家，因为即系嗰个印象其实好深刻啊。我嗰日去咧，咁可能系平日啦，再加上系落雨嘅。咁我当初去到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成咁大条村咧，得我哋一家人咁样。
2: 咁但係呢，佢入

0: 边咧唔会话好多人出嚟，即系去向你推介啲咩或者接待你咁啦。咁所以嗰个整体嘅感觉系舒服嘅。咁而入到去呢个展馆咧，佢亦都唔会好似话系即系因为冇人入去佢就唔开啊咁。佢系好即系 welcome 你去入边参观咁样咯。所以咧，我哋可以慢慢玩嗰啲唔同嘅主题嘅体验咁样。
1: 咁我想知道，即系除咗呢啲嘅展馆啦吓。体验之外咧，咁成条村其实而家仲有冇人住紧嘅咧？仲有冇居民嘅咧？
0: 佢有噶，其实咧，头先我都未正式即系介绍佢嗰个规模，究竟成条村有几大咧？佢系话有成差唔多1700间大大小小嘅房屋，咁当中当然有一部分咧就即系用嚟做游客嘅生意啦，咁但系亦都好多咧都仲系佢哋自己住嘅一嘅地方咯。咁我觉得最好玩咧，去呢啲村就系你可以穿插喺唔同嘅民居之间咧。真係可以裝到人哋屋企入面嘅少少嘅內部咁樣，咁我覺得嗰個體驗就好正啦。
1: 咦，咁似乎真係話仍然係用緊生活緊嘅同一個遊客嘅體驗就冇抵觸咯喎，大家都可以共存共生咁樣喎。
0: 冇錯，係因為咧，其實佢有某一啲嘅我頭先話試下啲農家菜咧，真係喺人哋屋企入面嗰度去即係去煮出嚟咁樣嘅。咁當然呢啲我相信係同政府同埋個居即系嗰啲当地嘅居民去倾出嚟嘅一啲嘅方案啦，咁亦都系真系相即系要依赖嗰啲居民都愿意咁样去接受，即系佢哋条村会有咁样嘅转变，咁样先可以做到呢个嘅成果出嚟。
1: 系，咁确实亦都会带动到相关嘅一啲经济活动入去嘅，真系帮到村民嘅。我相信啲农家菜好唔好食噶？我想知道。
0: 好味啊！
1: 食啲咩噶？
0: 食啲咩？哇！最通常呢啲农家嘅地方就食咩酒地雞啊嗰啲咧，係啊，新鮮嘅，
1: 係啲菜啊自己種嘅咁嗰啲啦，
0: 冇錯啦。
1: 這個都是一個幾好的推介喎，咁所以大家朋友如果有機會去開呢個岳陽一帶嘅時候，就可以考慮包車2个钟头來回咁樣入去睇一睇啦嚇呢一條村啦。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到 Candy 講下咯。咦，你都去咗另外一條古村，不過咧就似乎有任務在身。究竟你做啲乜嘢咧？轉頭翻嚟講。
2: Music on board。
3: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Yu Duk Sing Si Yip Wing Si.
2: 中意睇舊建築舊地方咧，都係我哋三個人嘅嗜好嚟嘅。我啦 ，Candy 同埋 Wendy 啦嚇，無論係自己去消閒玩或者係工作咁樣，都係離唔開嘅呢個主題。咁啊，之前啊，Wendy 就講咗啦，自己去

0: 旅行嘅时候咧，都特登要去揾呢一条古村去考察一番，咁啊感受一番，仲要食咗好好味嘅农家菜添。咁啊到 Candy 咯，啊你有冇食农家菜啊？去呢条古村考察嘅时候，
1: 我嗰啲唔知算唔算农家菜，但我去嗰个地方咧食嘅任何嘢啦，包括腌嘅肉啦，做嘅面包啦，佢哋嘅米啦、面啦，全部都系博物馆入面嘅。嘅员工啦，去种啦，去做嘅，所以就系
2: 个博物馆
1: 系正自家制嘅摩定农村菜，我自己觉得
0: 佢既系博物馆嘅员工，同时亦都系要负责卖食物嘅，好劲啊！
1: 咁其实系即系成个博物馆系其中一部分啦。咁今次我去嘅任务咧，就系要带我学校嘅学生啦，去做一个口述历史少少嘅。跟住就要做一个现场拆绘咁样，咁就系将一啲佢哋用传统师傅用口述嘅传统技艺去兴建一个建筑物嘅方法，访问完佢之后咧，我哋再理解佢哋起咗出嚟嗰栋建筑物，咁就拆绘翻一啲现场嘅建筑物嘅平面图啊、立面图啊，咁样去做翻个记录咁样嘅。
0: 哇，好大工程啊！咁你究竟去咗边条村呢？
1: 系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个贵阳市嘅入面一个叫做雍共村，系啦，大富翁嘅雍，跟住就西贡嘅贡，雍共村。咁入面咧有一个叫做手工记忆博物馆啦。咁点解呢一个叫做手工记忆博物馆呢？其实本身呢个村呢就係、是、比较多一啲少数民族嘅文化向入面嘅、主要係苗族啦。咁佢哋其实呢有好多属于一啲而家係属于一啲非遗嘅工艺呢，係一直呢喺个村度留咗喺个村入面嘅。当中包括一啲扎染啊、印染啊、立染啊，唔同染布嘅技巧啦，佢都会做一啲衫啊，去穿着上身呢，去参与唔同佢哋嘅少数民族嘅节庆咁样。咁所以呢呢一个博物馆背后个馆长呢，就亦都系因为喺呢个村成长啦。咁佢读完书返嚟就觉得哇，呢啲系好值得保留喎。咁佢就以一个人类学嘅形式呢去做好多口述历史。但当其时呢，其实佢村入面呢有好多传统嘅民居呢已经拆咗起咗身㗎啦。咁但系呢有好多仲系留喺嗰度嘅村民呢，其实有啲好珍贵嘅一啲关于个民族特色、民族传统嘅记忆咧，保留咗响佢哋入面啦。咁所以佢就用一个文字记录啦、展品啦，收纳唔同佢哋拥有嘅展品啦，去造成咗呢个博物馆咁样嘅。
0: 咁点解你哋又会有咁嘅机遇咧，可以去到做口述历史之后，咁啊点样口耳相传，又从个建筑嘅空间嗰度再拆绘翻一张图出嚟咧？点解会有结到呢个缘嘅咧？
1: 其实我又再，其实系佢哋主动邀请我哋学校嘅学生去嘅。咁、之前亦都同佢哋有啲合作啦，就认识咗佢哋，即系呢一个咁特别嘅博物馆啦。第一次嘅交流咧，就纯粹一个文化上面嘅交流活动，去认识一啲苗族嘅文化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经过即系佢哋双方，我哋学校方啦，同埋佢哋联络之后咧，就不如再做一啲深入啲嘅，或者同埋我哋做出嚟嘅拆绘图唔系净系一个样，佢哋真系有佢哋实际用途嘅咁样咯。咁所以就形成咗今次一个咁样嘅交流咁样。
0: 咁你带学生去留咗几耐啊？喺嗰度？
1: 我哋留咗5-6日到啦，5-6日，我哋就完成咗呢个复杂嘅工序。系啊，咁但系就过程之中，当然我哋有好多学生好犀利嘅 skills。咁但系咧，亦都响大学生去嘅途中咧，我哋都发现其实有好多一啲好传统嘅文化，同埋一啲佢哋嘅师傅嘅口诀啊，或者佢哋嘅记忆咧，系好，因为佢哋由细到大长大一路都系咁样做，佢哋唔知道点样解释俾我哋听。咁有一个好有趣嘅交流，亦都好多谢当其时咧有一个好又系当地嘅村民，但系已经成为一个建筑师嘅，有一个工作室嘅一个建筑师啦。咁佢哋咧就带领咗我哋，帮我哋去翻译好多一啲嗰度嘅传统嘅老师傅讲嘅话系咩。

0: 意思啦，因为佢哋有啲口音，我哋真系冇办法听得明啦。第二样嘢就系，就算我哋喺香港啦，就算学校我哋教嘅都系岭南建筑居多，咁佢哋咧就系属于一个即系云南一带嘅一种建筑。咁佢哋呢一个贵州嘅建筑咧，我哋嘅型格啦，或者个即系个营造嘅方法咧，就系属于穿斗抬梁式。咁同我哋岭南建开咧，一啲。梁架，无论梁架啦，无论材料啦，甚至乎屋顶嘅铺法咧，都系完全唔一样。咁所以对同学有一个好新嘅体验啦。瓦顶又觉得好难画啦，Miss 咧即系喺度求救咁样啦。咁但系都好好嘅，因为当中咧，我哋体验咗佢哋点样去自给自足啦。我哋亦都系走访咗有一啲仲剩低落嚟嘅一啲旧嘅村屋民居，咁去做参考啦，做物料上面或者建筑上面嘅一啲参考啦。咁透过即系同师傅沟通啊，实场嘅参考啊，咁佢就做翻呢个 project 出嚟。咁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有趣嘅就系、除咗我哋即系做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之外咧，就系、透过呢一个博物馆好精心嘅策划咧，了解到佢哋点样运用一啲口述历史，将佢演化成为一啲展品，而嗰啲展品咧，亦都同而家仲喺嗰度生活紧嘅村民咧，有一个好紧密嘅联系。譬如佢哋每年嘅24节气有唔同嘅节气，佢哋有节庆咧，佢哋仍然会喺翻个博物馆度召集翻呢啲村民嚟继续做嘅庆祝。其中一样嘢咧，我都有分享到个照片，大家可以去翻 Facebook 度睇啦。咁就系、一个佢哋写挥春啊。
1: 哦，
0: 每年佢哋都仲会有写挥春嘅习惯。嗱，我哋香港咧好多时咧去到我哋，譬如坪山又好啊，鄧松嶺又好啊，呢啲傳統嘅香港嘅村咧，你都會見到佢哋貼門神嘅。但係佢哋嗰邊嘅門神咧，就係唔係貼圖像嘅，係寫字嘅。係啦，咁跟住咧，佢哋亦都有一啲揮春咧，係會對聯啦，貼喺佢嘅屋入面。咁有一個直向嘅對聯咧，就寫咗一啲即係同佢哋嗰個時節有關嘅嘢。咁、那個村民咧，亦都咧自己走去寫咗一啲擺喺橫批嘅一個配合嗰個對聯嘅咧，放佢話一定要咁樣黐埋呢個咧，先叫一套咁去解釋翻個故事。咁所以咧因為佢哋都話而家啦，佢哋已經叫做現代化咗。咁其實好多呢一啲好細節嘅嘢咧，都已經慢慢消失。咁但係喺呢個博物館入面咧，佢哋收集咗村民嘅舊家具啦，甚至乎一啲擺設啦，甚至乎呢啲貼揮春嘅呢啲習俗咧，都仍然可以喺呢個博物館度睇翻出嚟咁樣。
1: 好，最后我想问下 Candy 啦，你啲同学啊，经过咗成五六日嘅呢个系咁画系咁画啊 Miss 求救之后，其实佢哋觉得最大嘅嗰个学习经验系乜嘢咧？
0: 我谂系同个村民或者同以前嘅技术，原来而家仲可以用紧嗰个冲击啊！因为喺香港已经好少会再用翻呢啲旧嘅技术去兴建咁样咯。
1: 咁啊，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学习体验啦，吓，亦都系见到人哋，譬如喺内地唔同嘅村落，佢哋系点样去保留翻自己嘅文化啦。其实唔单止个硬件啊，喺个软件嘅一啲记忆啊、技艺啊，或者系技术啊，同埋一啲做法上面咧，都有一啲方法嘅。今集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啦，下次翻嚟再讲下其他保育嘅话题。

0: 下周四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洛菲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泰国国际航空近日因为曼谷水灾引发严重运作混乱，导致机场过万件行李滞留和多班航班取消。泰航董事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即日起暂停行政总裁柴差恩西里的职务，就水灾期间的危机管理和营运失误展开内部调查，但他依然保留公司董事职位。泰国媒体报道，曼谷九月底遭遇水灾，导致部分员工未能够如常上班，引发地勤严重人手短缺，造成曼谷素曼那普机场过万件行李同埋货物堆积滞留。泰航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更加累计取消24班航班。董事会说，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地勤服务失灵等的问题持续恶化，因此决定暂停他的职务，全面检视危机处理流程和责权，后续亦都会重整管理架构，并且重新检视地勤和仓储人员的聘任制度。美伊局势依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出席一项活动，被传媒问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又说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说战事很快会结束，时间可能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场闭门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出席的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有华府官员说，部分议题已经作出决定，或者最少已经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对上一次举行类似的会议是在去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前几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证实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其战略储备，以增加全球柴油供应，协助舒缓能源价格压力。特朗普前往竞选活动时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储备，将为全球市场作出重大贡献，美国亦都会采取相应行动。他澄清出口禁令从未真正提上日程，又说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全球石油供应将会增加，油价有望很快回落至冲突前水平。七国集团早前宣布，将在未来4个月内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市场分析说，美国早前曾经以出口禁令威胁，促使欧洲多国政府同意动用储备，以稳定燃油价格。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 2.3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说，加幅合理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舒玉涵说，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

0: 同通脹情況，以釐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資水平，機制行之有效。他又說，過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香港經濟表現較去年好，因此建議加120元。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话，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九成，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又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现在内地旅客的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城市更加一些鄰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趨向即日決定、即日訂房，亦都有人會一次過訂多間酒店房，並且在入住前24小時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難度提升。他又說，酒店業面臨水電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導致不少酒店轉做學生宿舍以提升成本效益。他建議政府考慮怎樣吸引投資者投資酒店服務，提供更多房間供應，令到酒店保持高質素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旅客。這一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8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0: 谈文说艺。
11: 谈文说艺又开始啦，欢迎大家收听，亦都可以睇下一啲同节目有关嘅资讯嘅。每次李思成都会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嘅。
12: 我哋 Instagram 系我哋嘅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CHAMBROFYUNGSNOW，
11: 冇错，踏入十月咯，我哋就开始一个进入啊，真系啊，我好期待嘅一个世界，讲美学啊，仲要系中国传统、一个好重要嘅年份年代嘅美学啊，
12: 明白。我哋中国嗰个美学有几个巅峰嘅，第一系汉朝啦，因为汉朝就第一，其实。任何文化都要同钱有关，即系你冇钱咧，即系好似我哋中国咁，学阿陈启宗啊，恒隆前主席，讲我哋中国其实系衰落咗百几年啫嘛，你又当我哋系冇料到，咁系即系中国系由乾隆开始衰落啦，衰落到共产党执政。嘅二十年后啦，唔止二十年，40年后咁开始呢个真系中兴啦。而家今时今日，即系已经开始接近顶峰，即系回复翻当年。

0: 但你冇钱嘅时候呢，就算中国而家话科技经济系好接近顶端啦，但个文化都要时间吓，即系变咗而家个文化话语权都系西方嘅，即系你去听粤曲咁，啲人话咩事啊？咁如果你去听话，我听意大利歌剧或者我听大都会歌剧院话啊食嘢咁，即其实呢啲系咪咁咧？即系因为佢有钱，佢去将佢个文化氛围，尤其是而家互联网系控制人心嘅一个操作嚟嘅，咁佢话佢正，咁你个睇完个互联网个都话佢正，话我哋唔正，咁所以我哋点解小说斋就要话，我系唔去同人哋斗，我即系将我哋文化美好嘅一面去话俾大家听，话俾主要系年青人，年纪大就应该知噶啦，年青人同埋外国嘅朋友听，我哋唔系你谂到咁差嘅，我哋有我哋嗰个文化嗰个质量喺里边。咁汉朝因为强盛啊嘛，咁汉朝梗系一个高峰啦。咁到唐朝吓，唐人汉人，大家知啦，点解佢唐啊？就因为佢强盛，
1: 叫到而家。
0: 唐朝就，但系唐朝因为唔系汉人，所以佢系吸收咗西域一啲嘅美学，例如佢系游牧民族，佢比较粗犷啲，比较热情啲，
1: 奔放
0: 系比较奔放啲。咁佢有另外一种嘅风格吓，咁所以点解汉朝系彩色缤纷？所以我哋就所谓个碧绿山水啊，即系话系都系佢延续嘅。佢去到宋朝都有碧绿山水，但系去到宋朝之后呢，汉人文人，而且又是宋朝系唔够人打啫。所以点解强国都一定要队军队？佢宋朝其实文化系非常鼎盛，但系因为文人当政啊，咁变咗呢文化水平好高，但系唔够人打嘛。嗰、那个飞弹，即系嗰时就啲马唔够人叻，嗰啲弓箭唔够人射得远吓。咁、即系等于而家啫嘛。你再叻啊吓，你都要俾人虾你伊朗文化比美国文化十倍啊，讲年资咁，但系你嗰支炮唔够人强啊嘛，你于是俾人虾。咁所以我哋除咗个军事、政治同埋经济之外咧，你要撑起一个文化咧，唔系容易噶吓。咁到咗宋朝咧，于是我哋系中国人兴汉族咧，系兴淡雅噶嘛。咁其实唐朝都有淡雅嘅一面嘅，但系喺绘画方面就系彩色占多。咁变咗宋朝就双线发展啦，有青绿山水，亦都有我哋所谓文人嗰个水墨画吓。咁我本身就唔中意捞嘅，虽然我讲嘢就好似好捞咁，但我本身个屋企个装修，我写字楼个装修，或者我着衫都系中意含蓄吓。咁我就要讲下嗰个宋朝嗰个美学啦。咁而家讲紧旅行就系因为地缘政治真系影响好紧要。咁譬如我今次去到意大利，我 feel 即系觉得好唔开心，就系我都系两年冇去啫嘛，意大利都系我去亲都系米兰为主，咁啊冇嘢，因为大城市。咁今次我去咗米兰近郊，而家好多人去啦。其实我第一次去讲几十年前，嗰时冇人知道呢笪地方系 Lake Como。
1: 哦，
0: 咁乡下地方已经嗰啲服务态度，你睇得出，因为你系中国人，好明显嘅啊。咁以前我去欧洲咧，我都系去啲好嘅地方嘅，佢一系以为你系日本人，于是就讲日本嘅，我唔系日本，我系中国香港，我唔系讲香港，我系中国嘅香港。97年咧，我永远系中国香港嘅，譬如游轮要大家介绍。

0: 得我一个介绍中国香港。97年后，咁啊，佢一唔知你香港喺边，佢以为你喺东京隔篱嘅，你一定要讲中国香港。同埋我系中国人，我一定要讲中国香港。咁而家佢哋即睇咧，你即系佢分得出啦，开始即系知道你系中国人，佢系对你少少冷漠。如果你英文讲得唔好咧，就更加两前冲。所以我嗰个伙计咧就到到佢都觉得人哋系有啲虾佢。我谂你学好啲英文咪得，你讲英文讲到好似西人咁，佢唔会虾你咯，好似阿 Sir 咁。咁佢但系去到守关嘅地方真系黐线，即系直情系明地系玩呢啲嘢。嗱，大家要小心就系，我哋试过几次噶啦。或者啲朋友都试过，甚至有啲私人飞机嘅朋友都试，就系、是、你记住入欧洲啦，现金真系唔好带咁多。欧盟嘅限制系10,000 欧罗，咁好多钱嘅。咁但系因为我有时要买古董嘛，所以我通常带到尽。咁试过一次咧，就真系有个后生仔睇唔顺眼啦。咁嗰次我唔系米兰，因为转机伦敦转机就细机场。捉住我同我太太，佢见到我带咗个姐姐啊，咁佢觉得睇你唔顺眼，即系去。但佢做错一样嘢，就系将我两个人包钱捞乱咗。咁我哋其实每人系带我通常系8,000 欧罗。
1: 嗯，
0: 咁佢咧10,000几、啊，咁我打电话香港领事馆，但领事唔喺度，就有个staff厅，佢唔识我。咁佢话唔系，人哋话你带多咗，我话唔系，佢将两个人包捞埋。佢话唔系咧，算啦，你罚200欧罗啫咁。咁我都谂下咁算啦咁。但系佢可以成个那个海关系讲大话，佢话俾我听唔系啊，系计成团。我谂下都冇可能，不过费事同佢拗咧，肉在砧板上。记住同海关千祈唔好拗，因为如果尤其喺东南亚啲海关咧，佢执个毒品喺你个行李都有份。吓，试过啦，有人
1: 话有某啲，
0: 系啊，小心，你唔好同佢拗，咁我都费事拗就，等佢知道我识得意大利领事就好咗，好相遇好多，但系佢哋就话唔系啊，真系系成个团冇可能啊，咁要一个团40人，咁每人带10蚊啊，即系咁算咯，咁样，但即系呢啲嘢，咁今次去又系两次添啊，出入都捉你入去，睇下你系咪，咁我当然今次醒目啦就。嗱，分开呢个人包佢，呢个人包我，我哋唔好捞埋啊！咁跟住咧，数就系当然少啊，佢都系有礼貌地放你出嚟，所以大家记住唔好同海关拗，要知道当地嘅法律，同埋系低声下气啲，就唔好同人闹交，
1: 系
0: 讲嘢细声啲，仲有
1: 同埋培养自己嘅文化自信吓。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10晚5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6: 从一个公关的角度，即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这么负面，个机构怎样去指示，很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呢係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呢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係酝酿到哇已经唔係一个小火而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諗下去补救呢，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运。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阅读城市，李思成、
6: 叶咏诗，
5: 谈文说艺。
6: 好，我哋继续啦，进入呢个餸嘅文化时代吓，系一个非常之高质素嘅文化时代啊。
7: 系啦，其实先讲个精神先，嗱，你咪我哋要讲个精神嘅吓，咁。我哋就讲境界，我上次上个礼拜，一上两个礼拜就讲个花严宗，就系佢将个境界呢样嘢咧，喺哲学上提倡个境界，而呢个境咧就被我哋中国美学引入，因为花严宗系唐朝开始，宋朝嘅理学都系受花严宗嘅影响嘅，咁景系咩咧？中国就系惨在咧，太过哲学同埋美学得滞啊！我哋一某啲字咧系跨界嘅，
6: 唔 specific 嘅，
7: 系啊，系啊，
6: 冇错。
7: 咁啊，变咗有时好处就系话，我咩都讲得啱。譬如我哋嗰个佛学个 Dharma 吓。咁喺佛学嚟讲咧，其实个 Dharma 咧都系有唔同嘅意思。咁变咗西人亦就唔得啦，英文尤其是啦，我唔识第二啲文。英文系译到 truth， 嗰个法系译到 truth， 其实唔系嘅，因为佢唔系净系到 truth 咁好多嘢。而中文个法就得啦，即系变咗佢又系好多嘢噶嘛。法可以系办法，可以系方法，可以系规矩，可以嗰样嘢系点样形成，好多嘢。咁佢变咗佢嗰个译个 dam 啊，嗰个梵文个字咧就系配合好多。而英文因为 specific 嘛，英文因为系够specific 够 articulate， 佢变咗佢用做法律就一流啦。所以你就算你中英文都叻啦，譬如你而家法律即系双语啦，而家我有时睇个我嗱，我自问中文唔系差噶，我睇个中文我睇唔掂，我睇英文已咁清楚。佢因为个每个语文都有佢嗰个特别嘅地方，咁有啲嘢系佢系清晰，混乱机会低啦，咁佢写法律咪一流咯。所以睇英国嘅法律个普通法就咁流行，而中文咧就系、是。比较松散，中国人都系咧，即系我唔好咁讲究啦，即系嗰个法系一个好高级嘅境界嚟嘅，其实咁就系嗰个法治，咁等于呢个境啦，
6: 系啦。
7: 咁头先你都问我咁境系咩？
6: 境字系啦，
7: 境系
6: 点译咧？
7: 好多嘢，嗱，境第一系咩咧？视觉嘅对象都系境吓，咁境吓，所以嗰、那个。object 即系话视觉嘅对象，嗰、那个叫做咩 ？The object of seeing， 其实系景，即系话我眼睛睇到嘅嘢，系就系叫景。但系中文就叻在点啊？任何感官嘅对象，佢都叫做景啊。咁变咗咧，哇，丰富好多，
6: 心都可以有景
7: 啊。所以你见到你睇下观世音，你睇喎，点样睇到啲声音咧？就系呢样，就系咁呢个要去翻，但系讲心经又讲啦，即系个梵文字就系、是、佢又系观世音，又系观自在，两样冇相抵，就是、因为嗰个字嗰、那个范围、那个弹性，令到有呢、這个，咁亦都令到咧乱噏嘅人多，识嘢嘅人少。

0: 亦都係佢嘅弊處。好處就係佢一定啱，佢一個網羅夠，比較唔好話啱，係比較全真。因为有啲嘢唔可以单一咁啊，好多嘢都系相对性或者混合好多元素喺里边。咁、另外呢个景咧，就系、一个英文系 perspective， 即系话我个视觉望过呢个对象嗰时候个角度
1: 系
0: 都系个景。咁佢又加咗个界嘅，头先你就问我究竟系咩界，就系话一个空间嘅。某一啲嘅范围，嗱，譬如，其实系 boundary 咧，如果界，但系其实又唔系嘅，佢又系 dimension 嘅，即系如果英文就又有 boundary 有 dimension，即系譬如我哋三度空间咁，你去到第四度空间，而家数学已经有第七度空间点样计到啊？第七度空间。你叫越界，即系佢唔系 boundary， 佢系另外一个 dimension 啊。咁变咗个界字又包括 dimension， 又包括 boundary， 又包括嗰、有啲精神上嘅范围，变咗嗰个境界系一个好深嘅哲学。咁咁我上次喺花园中都讲咗嗰个花园中嘅哲学，就系呢一个印度传入嚟呢本花严经，经过我哋中国人。抡完打完座去创造出一套好完整嘅理论。咁变咗我哋宋朝紧跟唐朝之后，於是喺科学上去发或者哲学上发现咗个理学，即係话格物穷理啦，呢、這个都系香港大学嘅校训啊，格物致知。明德格物里面个格物就系、嚟自其实是花严宗同埋宋代朱熹嘅理学。咁喺个美学方面呢又系用咗个景，所以我哋即系话我个视觉上个对景呢有十种嘅气质嘅。
1: 哇。
0: 咁日本就有喺里面㗎，那个 Wabi Sabi 嗰个叉直喺里面㗎、但我哋有十种你得一种或者两种啦，当佢啊 ,Wabi Sabi。咁变咗，而家大家就讲啲十景嗰、那个呢、這个头先讲咗个景啦，唔再重复啦吓，你只意会下啦，有时即系只可以意会，不去言传啦，系啊，中国嘢就系呢度啦吓。
1: 咁、我哋不如下次翻嚟先再数个十样系乜嘢啦。
0: 十样嘢系乜？
1: 我哋听下音乐先。
0: 系啊，听音乐。咁今次咧就系、又系班霸，我听咗就系、阿姆斯特丹吓 Royal Concertgebouw Orchestra。个指挥好新吓，佢有佢嘅 style， 但系嗰个钢琴家咧就比我哋中国嗰啲音乐评价系弹到一动都冇吓。呢、个 Wikinger Larsson 嗱咁讲，佢弹贝多芬，尤其是 Number Five 吓，佢弹到个气势，但我又觉得佢另外有一只 style， 咁我而家睇唔睇揾到嗰只原佢弹吓，系有佢特别。咁但係俾人闹到呢垃圾嚟㗎咩，咁闹嗰人呢应该闯我后面。嗱而家瑞士人都冇礼貌，咁啱我真係前面嗰人剝糖纸同埋开咗个手机。开咗个手机同埋同佢太太讲嘢。好少㗎。咁啱啱佢应该呢个中国音乐评价就喺我附近。佢就睇到呢个人。嗱唔系净系我哋中国人啦，瑞士人啦咁有钱又咁懒有文化，咁都喺度剥糖纸同倾偈同埋开手机啊咁。
1: 咁咩人都唔应该做啦呢啲。
0: 咁所以嗱，大家都更加要 well behave， 又更加要守纪律，因为你一个人可以影响成个人对你嘅观感啊。咁我试下听下呢个人嗰个钢琴曲，你可以比较下。当然同完全冇咗个贝多芬嗰个第五交响曲嗰个气势嘅。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实施经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用紧急消防斧头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形容副机师的行为是恐怖袭击。阿联酋总检察长说，调查仍进行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有消息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据报，副机师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都包括既然哈马米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伊确达前领袖扎阿希里的照片。人工智能 AI 不单止未如市场早前忧虑咁样大规模取代华尔街职位，反而成为推动银行业招聘增长的新引擎。企业招聘数据分析机构 Job 的分析报告显示，摩根大通科技集团和第一资本等大型银行今年同 AI 相关的招聘职位按年急升49%，达到139,819个。报告指出，增长最为迅速的范畴集中于 AI 智能体领域，咁其中同代理协调同编排相关嘅招聘空缺，今年更加录得高达17.21倍嘅惊人增幅。咁相关招聘趋势反映，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嘅 AI 战略已经唔再局限于初期嘅聊天机械人，而系进一步转向由多个具备自主执行能力嘅 AI 智能体共同协作，让其逐步承担更多实际的业务。数据显示，涉及生成式 AI 和 AI 智能体的职位薪酬水平普遍高于金融业其他科技工种，其中生成式 AI 经理的基本年薪中位数达到大约$190,000。受到伊朗战局推高柴油和汽油价格影响，能源补贴开支急增，进一步加剧公共财政负担。面对明年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意大利和希腊这个星期分别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在欧盟财政规则下获得更大的宽限和操作弹性。欧盟现行财政规则规定，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不可以超过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3%。尽管欧盟今年6月已经作出修订，临时容许成员国在2028年之前将相当于 GDP 0.6% 的资金用于减少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能源投资，连同国防等豁免项目合共上限达 GDP 1.5%。二希两国亦都已经利用该机制避免受罚，但两国最新要求更加进一步。希腊促请欧盟准许将燃料补贴等临时措施剔除出政开支计算指标，意大利就要求当局在评估预算。

0: 系咪符合开支上限时，将通胀因素列为宽减理由。不过有欧盟官员私下警告，给予过度财政弹性恐怕引发金融市场负面反应。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加幅 2.3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表示，加幅合理而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苏玉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日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要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讲钱讲故事，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太，跟住要请出的是郑宏泰博士。 Hello， 郑博士。
14: 你好 ，Esther。
13: 咁我哋咧讲紧呢个你逢事逢你事嘅案件咧，争呢个遗产嘅案件咧，已经系讲到第三集啦。咁如果有啲朋友咧系想知道呢个故事之前嘅前情提要系点嘅咧，可以去听重温。因为如果我哋喺呢度再慢慢 recap 嘅话，又有翻2节嘅时间出翻嚟啊。咁我哋咧上一集个尾尾咧就系讲到佢哋其实第一次去打呢个官司嘅时候咧，法庭系判咗叔仔嗰边胜诉啦，因为觉得举证嘅责任咧就应该系喺呢个去控诉嘅嗰一方嘅，咁即系李逢氏佢哋嘅女女仔仔系有需要去讲话点解阿叔咧提出嘅呢一啲例如破产有成嘅故事系唔合理，咁但系其实好难噶，因为账簿有成咧全部都系喺叔仔手。
14: 是啊，
13: 咁佢哋可以攞咩 proof 咧？
14: 系啊，而且我哋要知道咧，佢哋本身一直都喺广州嗰边，即系唔喺香港，即系个距离咧喺嗰个年代个通讯又好，记录又好，你对个生意你都完全唔了解啦，咁所以基本上就系极之困难。
13: 我觉得呢度有一个好矛盾嘅点，系因为以一个理解法律嘅角度，我明白点解个疑点利益系归被告，然后点解个举证责任系喺控方，但系某程度上咧，你嘅另外一个你抽离就咁客观去睇咧，你又

0: 觉得件事好唔可能，即系你就觉得冇理由咁样噶，咁样好唔公平。
1: 系，
0: 咁所以系好难得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公平嘅裁决噶。
1: 系啊，裁决就冇办法开 override 噶啦。喺当时嚟讲，佢确定咗就即系个举证嘅责任咧喺你嗰边，你冇举到，咁所以冇办法有资料，咁所以就即系被告一方就胜诉。
0: 咁上诉完之后唔可以再上诉
1: 啦。冇啦。因为其实严格来讲，我相信呢第一点呢，他一有这个胜诉了之后呢，他就已经追他钱了，追官司费。咁我相信呢对方呢，即是李作雄那边呢，即是
0: 比不到的。
1: 比不到的。咁亦都呢你要再打落去呢，就即是仲要再钱，是不是、一方又追緊你律师费，另一方你仲要筹大笔来除。而且你要想你个关键点就是举证就是在你那边。
0: 即你再打，你可以拎啲咩出嚟举证？
1: 你要确定咗你嗰个咩出嚟？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相信咧嗰个裁决咧就冇办法令到再抗辩上去。
0: 哦，即其实本身个机制上系有得抗辩嘅，只不过系佢嗰阵时嘅情势嚟讲，根本就做唔到呢件事啦。
1: 啱啦。
0: 咁我就有一个好奇之处，系佢哋连官司费、律师费都咁难拎出嚟，但系我记得博士喺唔记得上集定上上集有讲过，其实李逢士佢哋呢边咪委托咗嗰个细仔去打呢场官司嘅，话佢其实请咗一啲好嘅律师嘅，咁佢点解有呢个信心佢可以请得起呢啲好嘅律师？系因为佢哋当时觉得胜诉嘅可能性好大，
1: 应该就系咁样评估。即系原本就冇谂住话，原来要自己举证责任嗰种即系法律观点，我相信啦。另一个咧就系即系。当初评估，因为你要支持他们打官司，你找到一笔钱或者背后的金主肯支持你，就一定有计一条数。你现在打完了之后五十几日的官司，在当时咁跟住你就败了，而跟住你发觉举证责任嗰个更强更难，咁肯定就要打退堂鼓。所以因为喺后来咧，我哋见唔到有其他嘅资料，包括李作雄咧，都基本上销声匿迹。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财力上无以为继咧，应该就打退堂鼓。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件案就终结咗。
0: 呢单案喺当时系咪都轰动噶？
1: 极之轰动。
0: 咁发生咗呢单案，然后系一个咁样嘅结果，对于当时嘅社会，又或者大家对于即系可能处理财产嘅手法、法律嘅途径等等，有冇啲咩谂法或者有冇啲咩回响？
1: 我哋就尝试去揾有冇啲评论。但就见唔到。
0: Okay.
1: 但就佢最重要咧就系、其实法庭咧喺最后裁决嗰阵时又讲出一个重点。其实系之前你有提过嘅，佢就话即系第一点就其实如果你呢、這个嘅李建才当时即系个哥哥啦，
0: 有立
1: 过遗嘱，系啦，基本上就唔使咁麻烦。完全可以按照遗嘱去办事就得啦，所以他当时就提出咧，应该华人都好，应该有遗嘱，咁你有遗嘱咧，基本上就冇问题啦。嗱，有一点咧，即系话个哥哥过身嗰时咧系得急病嘅，即系亦都系壮年去世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未必嚟得切，但无论如何咧，遗嘱肯定系如果真系有遗嘱嘅话咧。就容易啲处理，
0: 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一单 case 之所以会咁多争拗啦，唔系因为佢哋，即系因为例如话冇遗嘱嘅情况之下，咪会跟传统嘅嗰啲理解去分嘅，一般嚟讲，咁但系都唔系呢啲点产生咗问题，即系因为佢哋一路都冇去拗哥哥嘅财产应唔应该落到去呢一仔一女度噶嘛，佢哋拗嘅点系嗰笔财产其实系唔系哥哥嘅财产啊嘛，即系因为佢哋系觉得哥哥嘅财产其实已经终结咗噶啦，因为间公司完咗啦，而家你哋见到嘅呢啲公司呢啲嘅资产根本全部都系细佬后来再白手兴家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个哥哥立唔立遗嘱都好，都唔关事。佢冇财产好处理咯，而家
1: 系啦，你呢个亦都讲得非常之准确。我哋都系咁样分析，即系话，当然我哋第一点唔好相信遗嘱就一定冇事。
0: 系
1: 我哋见到日后我哋可以讨论，好似公如心咁有遗嘱，
0: 有遗嘱也是好麻烦，
1: 系啦，都一样可以好麻烦，所以唔好迷信遗嘱。第二点正正系你讲过嗰样嘢啦，即系话经过咗二十年咧，其实。有遗嘱都好，呢个遗产都唔喺度咯，系咪？已经俾
0: 佢话佢冇遗产嚟噶，
1: 系啦，已经甚至话调翻转头，我贴钱当时承担咗你啲债务添啦吓。咁所以呢个就系话系另一个问题啦。另一个问题就牵涉到正正点解要过咗二十年先嚟打咧？嗱，呢个关键就系呢单案令到大家觉得扑朔迷离或者唔好嘅地方咧，就觉得你拖得太耐。二十年之间个变化咧，正如我哋所讲啦。 一方面

0: 就是原本的合伙人、最好的一个证人的了，都先后过世。他亦都没有人，没有这个人证之下呢，整个生意就容易被再生的人呢做一些我们叫做做 manipulate 那个、情况，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你没有了什么得他一个现行的股东，是不是他打你这些业务，他可以说我真的破产。是吗？你要他破产几难呢？要赚钱先难而已。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生意说结了业呢是没问题的。
1: 而且他账簿都不用拎出来，根本不需要看他当时的财务状况是不是要破产。
0: 是啦，因为最后事实都没办法可以被人看到账簿。
1: 是咯。
0: 所以这个事件上面呢，就因为法官的讲法就是其实你有权可以在香港提告的。你可以一早如果已经提出的话呢，甚至你直接来这个香港的法庭上面提告呢，基本上的问题就一早没那么复杂，容易解决了。这个就落到去我们必须思考的，就是女性为什么会处于一个这么不利的位置。就是说你对自身的权利你都不了解。
1: 是咯。
0: 是吗？所以你还说，当然另一方面你可能也都过于相信个叔仔啦，开头嗰阵时即系哥哥过身嗰阵时，个叔仔可能或者大家关系仲好，系咪？亦都答应照顾家人啊，其他嗰啲嘢。咁但系当你有问题嗰阵时，你唔直接去行使权利去维护你嘅自身个利益，其实就犯咗好大嘅一个问题。
1: 我觉得在这件事上看到女性呢，首先你在说争财产之前更加应该是争取自己的主动权。刚才讲说他们不了解他们应有的权利，我觉得这件事都不是只是那个时代会发生的，其实都不只是女性身上会发生的，很多人都未必知道自己有多少权利可以行使。但当你已经发生了这个争执的时候，讲这20年期间为什么都没有一刻是去寻求一个帮助，或者去寻求更多的认知，令到自己在某个中途发现了自己有这些权利，所以更早地去做事。即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这20年里面他们没有更早地去学习或者去了解这件事，这个是我觉得奇的地方。即我的意思是他初始不知道，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去寻求这个的理解，我就是我不明白
0: 的。这个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的时候有提过供一些都是比较少的资料，但我看到之间双方之间的关系有个改变的。改变的意思就是开头的时候，例如说叔仔答应了给几多少家用，是不是后来又增加到家用，过了时间之后，时间我们不敢确定个长度是怎样，另一个时间之后就开始减少家用。
1: 哦，还有减少添
0: 的。最后就不联络。
1: 我没有家用
0: 了。是就是不理了。于是乎就变成要打官司了。咁即係话你可以见到喺个家用个转变上面，或者我哋唔好叫家用啦，即係总之俾钱佢哋啦，係咪？即係话应该经历一段时间呢，关系由好转差，一段时间变好嘅，因为佢增加咗嘛。后来係变差去到恶化去到打官司。咁即係话中间之间嗰个信息点样去呢，或者点样传递呢，是有人之间关系的互动的。
1: 同埋我觉得呢度有一样嘢就已经好危险，因为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觉得嗰笔钱属于佢哋生计来源添啦。咁嗰笔钱俾同唔俾，完全个主动权系喺个细路度啊嘛，即系叔仔度啊嘛。咁即系你将自己嗰个所谓生杀大权交俾人哋，完全交俾人哋。
0: 系呢、這个都系
1: 乜随佢心意咯，咁咪变咗。
0: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是、都系话。我
1: 经济太独立，
0: 系啦，即系话你当你唔系一个独立，你一个依存，咁跟住你到资讯又掌握得唔好，亦都唔知道自己嘅权利，咁拖到咁耐，可能系受咗一啲误导，一啲信息俾你嗰阵时咧，系嗱开头好，甚至增加，跟住你同佢反面或者咩嗰阵时就更加恶劣，甚至可能第啲信息俾到你嗰阵时，觉得即系总之系令到你误解咗某啲嘢。先至会积到咁耐，亦都冇掌握到具体嘅一啲嘅资料，咁会令到佢败咗落嚟啦。
2: 讲钱，讲故事。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

0: 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怎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讲钱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掷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智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太，继续要请出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4: 你好 ，Esther。
3: 咁我听到上一节埋尾就可以理解系冯女士、李冯氏嘅呢一单个案咧，都叫做尘埃落定啦、
4: 嗯，
3: 已经去到尾声啦。咁喺呢个故事里面，其实有冇啲乜嘢系作为最后，我哋可以当系一个启示噶啦、
4: 嗯？
3: 即系尤其是系，即系虽然我其中有一个疑问就系、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慢慢听，我会觉得个细佬的形象是非常之精明，冯女士这边的感觉就很弱势啦，即从头到尾都很弱势啦，一直都是落于下风，甚至其实一开始描述那个格局都未知道他后来发生什么事，就是一种他们很难打得赢的这种感觉在这里。咁其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大的我不想用责任这个字啦，比较大的原因啦、是出于冯女士这边真的太不了解自己应该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定是整件事就是个叔仔有意为之，令到他们可能一路都例如拖了时间，例如令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怎样拎账簿诸如此类，是不是叔仔的 plan 来的呢？
4: 那不一定，时间拖得太久。
3: 但拖都有可能是他搞出来的，因为他就专门先给你甜头来等你没事想告。
4: 可以，当然啦，但我也觉得呢，就是说因为不是有确实的证据呢，
3: 不能够肯定。
4: 肯定是啦、但我觉得起码我们因为成20年、20年里面呢，香港的经济事实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就是说怎样说呢，就是说在那二十年里面呢，可以是他的生意呢，即是原本哥哥或者爸爸留下来的生意呢，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发展。
3: 嗯。
4: 当然是个叔仔继续经营啦，同埋个合作的伙伴啦。但后来呢就是冧咗落去。
3: 嗯。
4: 有这个可能的。
3: 嗯。
4: 咁对方个伙计个仔呢亦都有帮手支援的。
3: 嗯。
4: 咁但之后都是继续跨落去。咁、
3: 嗯、
4: 於是乎我终结咗佢囉。终结咗之后跟住佢自己再另起炉灶再起。
3: 嗯、
4: 因为成二十年可以有呢个情况。点解会有呢个话，我都会即係企喺，即係唔可以话一刀切就一定係有佢有 planning 咁去做呢个动作。因为我睇第一啲嘅另一啲嘅家族嘅故事呢、都曾经有出现呢个情况嘅、
3: 哦。
4: 即係话如果係父辈或者祖辈留低落嘅生意本身可能好细，去到某啲嘅阶段之下，可能都已经是结了业，甚至就算还留在这里，其实都是小规模的生意。
3: 嗯、
4: 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很出名的叫做萧明家族，即是殡仪馆那些呢，其实祖辈留下来的一个棺材铺很小的、没什么大的生意。
3: 嗯、
4: 但是去到它令到它发达起上来，它假设它整香港殡仪馆，就是已经是萧明自己搞的了。
3: 嗯，
4: 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成个身家财富其实就喺嗰个先最重要。
3: 嗯，
4: 咁所以就同其他嗰啲萧明嗰啲细佬或者其他人冇关系嘅。
3: 嗯，即系虽然大家都系喺同一个家族，然后大家又做同行生意，但系我间公司系我间公司嚟嘅喎，咁系咪？
4: 系啦，已经系佢自己做噶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后咧，你睇落去咧，即系话实际佢成功嗰部分咧，可能真系细佬自己闯出嚟嘅，佢更好嘅，因为佢成立咗另一间公司去做佢嗰阵时咧，佢先慢慢壮大。原本祖辈传落嚟嘅反而做唔大。甚至真系
3: 可能执笠都系有可能嘅，真系。
4: 咁所以唔应该直接咁样讲嘅。
3: 嗯，咁其实喺呢个冯女士嘅故事里面咧，有一个人物咧系特别唏嘘，因为佢唏嘘到连气氛都冇啦，就系个妾侍啦，系成个隐身咗咁啦。咁喺我哋去睇唔同嘅呢啲女性，佢哋处理财产或者佢哋嘅地位嘅时候，有冇一啲嘅故事系同妾侍嘅身份比较大挂钩？我哋可以见到佢哋可以点样自处噶？

0: 这个就可以带落去我们另一个故事、
1: 嗯、
0: 尤其是可以带出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是妾侍的时候你应该争取些什么，
1: 有没有得争取、啊、
0: 是啦，有没有得争取，
1: 是、
0: 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当然也都觉得有啦、
1: 嗯、
0: 我先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2014年有一个叫做鞋王，即是鞋谱大王的人，他有个二太三二太、嗯、我们即是三奶啦、嗯、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当是妾侍，其实是一个情妇。
1: 我有没有成分？没有的。
0: 没有名分的。
1: 因为已经是2014年的事了。
0: 是啦，所以、嗯、我们叫三奶咯，即是这二太那些啦。咁呢就嗱佢呢就个三奶呢就要求佢送楼俾个揸手。嗱、这个就落到去当你冇名分你要争取嘢嚟揸手。即係争取财产。我哋经常都强调女性如果你要独立一定要有钱一定要经济基础。
1: 等等先而家佢讲緊嘅係个男士都在生嘅。
0: 在生嘅。
1: 然后佢希望个男士可以赠予一层楼俾佢。
0: 揸手。
1: 令佢可以有嘢揸手。
0: 係啦。
1: 咁但系其实哪怕是正妻都好啦、
0: 嗯，
1: 都冇得一定要求丈夫一定要俾栋楼我咁噶嘛。
0: 嗱，呢个你唔需要咁做，你系正妻就唔同啦。
1: 嗯，
0: 我哋日后都可以讨论，好似龚如心呢啲个案，你系正妻，你系可以 claim 到个财产嘅，你系同佢平分所有嘅嘢嘅。
1: 但系系离婚先回噶嘛？
0: 系啦，法律入边你都拥有佢嗰啲嘢噶。
1: 嗯，咁。他们这个甚至我觉得用妾侍零元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因为妾侍起码都是婚姻关系嘛。现在他们是没有一个法律保障的婚姻的情况之下、
0: 嗯、
1: 他希望个男士可以给他栋楼他揸手。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我现在想的是刚才讲的正妻的 case、
0: 嗯、
1: 他是如果有一些财产属于他们两个婚姻里面的共同财产的话、
0: 嗯、
1: 那他才叫做是 share 的嘛。
0: 嗯嗯、
1: 但他都没得要求个男士你一定要去买层楼这样的。
0: 有些可以这样做，但因为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夫妻一体其实就是财产应该是他有份的。
1: 是的，共有。
0: 共有的。
1: 但是他没得要求一定要标一件财产出来的嘛。
0: 好少、啊、即是等于你说要求他送个戒指一样、啊、即是那种财产、uh-huh. 你可以这样要求、啊
1: 嗯、
0: 但那种就不是当是揸手、啊。我想强调他现在这个呢就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有个妾。有个三奶啦，佢要求个当佢就视乎佢系老公啦。总之个，因为我都冇名分嘅，系咪？咁、
1: 嗯、
0: 你有冇俾层楼我揸手咯？嗱，咁呢个就系正常。我意思即系话，对于女仔嚟讲，冇名分嘅话，做妾侍嘅话，可能要保障自己，就有啲嘢要揸到手。
1: 佢就会有呢个希望咁样样，系咪？希望咁样做
0: 系啦。咁而佢要求呢个揸手，嗱呢个故事嚟啦喺呢度，最后感情生变，咁、那个鞋王就话、欸：喂，我之前。
1: 真系俾咗你揸手，
0: 系啦，我就要收翻。
1: 即分手嘅话，就以前送俾你嘅礼物咧，就还翻俾我啦。
0: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告上法庭。
1: 吓，咁都得？咁呢个案件听落都少少 juicy 我哋下集翻嚟详细讲下。
2: 讲钱，讲故事。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话，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该机构目前正系同俄罗斯同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话，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号、20号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是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如果最终成事，将会是那个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台湾军方高层透露，台美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和升级。美国五角大楼正是计划派遣国防部政策次长办公室以及获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专家代表直接常驻台湾防务部门。台湾传媒引述军方消息说，台美两地防务部门共同推动的合作评估案预算约4亿7千万新台币，预计将会在2026年至2028年间执行。除了以往以英语教师等名义赴台协助部队前线训练的军事教官之外，今次美方直接派员进驻防务部门，性质已经由以往外部协调转为深入内部参与决策支援，被视为两地军事对接提升至更加高的层次。警方寻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警方说，六名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双程证的夫妻，负责安排三名内地男人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同香港仔的多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独立屋，当中涉款最高的个案位于香港仔，损失60万财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贼人身份，在他们位于落马洲的藏身地点发现一批爆窃工具，检取一架汽车以及起回60万现金、首饰、手袋等财物。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几户，令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说，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乐岭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十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为420万伙。他说，北部都会区是未来房屋供应的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房屋供应约40%，平均每块土地可以兴建超过5000个单位，能够有效推动建屋速度。收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说跨部门团队正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说，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

0: 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 WiFi 使用等的细节，务求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会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到过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到5220元，加幅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加幅合理且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港纸港港故事，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3: 主持陈以太、
14: 郑文泰、
13: 善志文，
11: 声音导航，
1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好，又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跟住落嚟嘅呢两节咧，马上系要请出先知问 Thomas，Hello，Thomas，Hello，Hello，Hello。诶，话说咧，我最近上堂咧，都有啲老师会问啲同学最近一次入戏院系几时？
16: 哦，咁啲同学点样答啊？一年前噶嘛？
15: 唔系近嘅就会话寻日，咁有啲咧即系远嘅话一两年咯。
16: 系系一两年应该系大多数嘅呢个。
15: 竟然
16: 系而家啲人好少入戏院睇戏。
15: 我个同温层都入得几多噶，
16: 系啊。你啲圈子比较文化啲啊，即系我识嗰啲咧，即系因为
15: 定系娱乐啲啊？
16: 唔系，我
15: 寻求睇。
16: 我有个学生咧，即系话说啦，即系呢度啊，不唔知冇咁讲。即系话说，我前两日咧撞到我个学生，咁佢其实毕业咗之后咧，就进入咗一间香港嘅电影发行公司度工作。
15: 嗯嗯。
16: 咁就嗰间发行公司有一条院线嘅，咁我唔开名啦，嗰条院线，咁都系相当重要嘅香港一条戏院院线嚟。佢同我讲就话，其实。而家真系冇人睇戏，好严重。咁佢自己话咧，即系我都系复述佢嘅啫。咁即系大家就唔好追击我哋话系边日啊，乜嘢啊咁样样。佢就话，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咧，佢哋见到啲票房咧，佢哋自己都惊，因为咧
15: 心噏系嘛，
16: 惊啊，直头系。佢话可以系一间戏院嘅夜晚7点场咧，系冇观众。
15: 是不是
16: 夜晚7点？
15: 是不是排片的问题呢？
16: don't know。这个呢其实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的了。不过即因为这么 close，他还是那条院线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staff 啦。
15: 嗯，
16: 那 咁都可以反映到嗰、那个即系、就是、戏院嗰个危机啦，同埋严重性，就系、是、个原因就系因为其实咧，而家嘅观众咧，我哋其实好耐之前已经讲过啦，好似票房好好咁，但系咧啲观众系偏埋一边嘅，
15: 集中咗喺一两套戏，
16: 冇
15: 错
16: 啦，净系嗰啲时候佢哋先出嚟嘅啫，咁所以越嚟越多咧呢啲非经常进入戏院嘅观众群，
15: 嗯，
16: 所以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一些事件，就是很多在戏院里面发生的礼仪的问题、
15: 哦、
16: 因
15: 为这
16: 批
15: 观众
16: 根本并非常客来的，所以呢看手机啦讲嘢啦吹水啦食嘢啦猜妹啦乜都齐
15: 呀。但係你入去一个公共场所尤其你去睇表演你唔好骚扰到其他人係基本常识嚟嘅。就唔关你有几常入去戏院事嘅。
16: 因为佢哋睇戏嘅一个场合就係佢哋自己屋企。所以呢呢、這个我諗呢真係世代之争嚟嘅 ,Esther。即係
15: 冇可能
16: 的。即係你呢虽然咁年轻但係呢你呢就睇戏嘅资历好深。但呢批呢我自己相信咧，就系 Covid 之后培养出嚟嘅一批非经常性入戏院嘅观众。咁所以咧，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猜想啦，冇一个科学嘅根据。不即系呢啲衍生嘅问题，都讲俾我哋听咧。今时今日戏院难做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嗰个 culture 咧，因为嗰个文化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咁点解我哋今日讲呢个咧？就因为咧。我哋啱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四咧，就系十一国庆。十一国庆咧，香港戏院商会咧就联同咗香港全港52间戏院咧推出咧一个好犀利嘅优惠啊，就系、是、11.5折睇好戏。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举办咗第四年啦，今年2026年系第四年举行噶啦。咁、我自己好有兴趣嘅，即系因为即系虽然我自己睇好多戏啦，但我好兴趣咧就系想知道咧究竟入场嘅情况系点啦，观众咧入去系睇啲咩戏啦，咁但系咧入场情况点咧就应该好快就知道有个数字噶啦，但系咧观众睇咩戏咧我哋就唔知嘅，个原因就因为咧而家个基本上个票房咧public 咧系攞唔到嗰个公开票房嘅，
15: 即系咩？
16: 系啊，攞唔到嘅。因为戏院商会佢哋嗰个票房数字咧，已经系变咗 private 嘅啦。你
15: 开始嘅事嚟噶？
16: 大约年几年半之前啦。
15: 即系而家票房其实唔透明。
16: 你冇发现而家你睇唔到个公共票房咩？只有一啲戏院，
15: 只会睇新闻见到
16: 戏院或者戏自己咧公布佢自己嘅票房系几多，但系你基本上系睇唔到其他戏嘅票房。
15: 其实你想想我们作为观众入场去看戏我们不会 care 那套戏已经有多少票房的。当然它报捷的话例如我们看到新闻说这套很收得可能会成为一个吸引大家入场的原因。但 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话我不会时刻去关注每一套戏收了多少嘛。
16: 我看个工业情况呢戏院数字就是 crucial 的了。因为那个就是他们收入的名额。讲回这个11.5折睇好戏呢个措施先啦、即系以根据过去嘅例子咧，其实11.5折睇好戏咧最食鼎盛嗰年咧就系2024年啦，即系举行嘅第二年。咁喺嗰年里边咧，有50间戏院咧就即系联同咗即系戏院商会咧就举办咗呢个优惠啦，累计入场嘅人数咧达到18.9万人次，比2023年嘅时候咧多咗22%，即系由嗰阵开始咧，呢个都变做一个好主要嘅活动。咁2025年咧个数字又低翻少少，2025年咧佢哋就少咗20万人次，2025年系194,755个人次，即系少咗少少。咁所以咧，今年咧就估啦，就系、是、今年咧，究竟我哋有几多嘅人次咧进场？我相信咧，应该就有增无减嘅。
15: 点解咧？其实咪同而家戏院有啲咩戏报紧有关咧？
16: 呢个一定噶啦。即系我谂讲亲呢啲咁嘅优惠咧，其实最主要嘅就系点解2025年个人次少咗咧？咁可能咧就系、是、我即系呢个纯粹系臆测嘅咋，即系我亦都冇做功课做得咁充足，就系睇翻究竟嗰个月嗰、那个礼拜做紧啲咩戏。不过咧，如果有一啲大嘅片喺个 个
15: 市
16: 场度或者供应紧嘅时候咧，佢做一个火车头去推动成个影视咧，系方便啲嘅。
15: 嗯，
16: 咁所以咧，点解呢几年咧，我哋嗰个

0: 票房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我哋其实以前都讲过，根本我哋以前嘅火车头系荷里活电影嘛，荷里活电影开始由呢个 Avengers Endgame 之后 end 咗啦，咁就一路死到而家。咁變咗，我諗我大家都睇到冇咗呢個火車頭，亦都即係譬如另外一個火車頭 Disney 啦嚇，即係冇咗超級英雄，冇咗啲 Disney 好賣座嘅熱門片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差唔多成個荷里活院線或者荷里活發行嘅電影咧，自己都陷入一個幾大危機。咁我哋知道荷里活嘅 studio 都出現咗啲問題啦，我哋呢個節目都講過一啲收購嘅情況，咁呢个就係自然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虽然近年呢就有一啲好重要嘅港产片收益几。
1: 係。
0: 不过呢又係好个别嘅例子，同埋呢一年里面呢都唔知道有冇两部。有两部呢已经好好㗎啦。咁但大部分嘅情况呢就係、是、港产片呢门堪罗雀。这个四字形容词，即係话总之冇观众睇。
1: 係。
0: 咁呢个就係事实啦。咁所以呢港产片又装唔到一啲本地關心香港電影嘅觀眾，大部分都做唔到啊。咁你諗下，做咗咩火車頭咧？跟住嗰啲就係散曬噶啦，即係韓啊、日啊，冇票房啊嗰啲係，即係少到可以列嘅。咁歐洲片更加少，呢、這個就係而家嘅現況嚟噶。
1: 唔係，咁但係我成日都諗嘅一件事係，我哋去討論某一啲嘅日子，可能會有半價優惠，然後成為咗可能單日嘅一個誘因，令到大家會入場去睇戲，因為大家覺得平咗，咪呢個有一種好似米汁書咁嘅心態啦，變咗。因為嗱，一直都好願意入場嘅朋友係唔需要等嗰日嘅，係唔係佢哋都入場㗎啦？咁如果你話單純因為一個咁樣嘅優惠而去入場嗰班朋友，其實我睇唔出喺呢一日完咗之後，佢會忽然間好有動力繼續不斷咁入場支持，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諗，其實佢一日對於香港嘅即係入去戲院睇戲嘅呢個文化又好，又或者對於唔同嘅戲嘅喺香港嘅嗰個票房又好，究竟有幾大作用咧？即係佢都單日幾件事嚟嘅啫。
0: 呢個十一半價睇好戲咧，呢樣嘢咧，基本上咧就係慶祝我哋即係國家嘅一個節慶嚟嘅，所以院線上邊咧嗰個優惠咧，都係隨住呢個節慶嘅一個輔助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諗咧，呢個都係與民同樂嘅嚇，大家高興嘅。不過咧，都可以咁講啦，即係戲院咧，其實一路都吊緊鹽水。咁所以咧，有一日就得一日。我自己睇雖然好似好悲觀咁啊，但係佢哋就係咁噶啦。所以呢半年咧，香港咧其實幸好咧就出現咗幾部大片。咁然后呢西片西片有几部大片。咁然后呢其实佢哋即刻就生即係醒一醒嘅。
1: 我真係有醒到。
0: 真係有醒到嘅。因为紧要嘅呢批大片，你諗下排院线排奥赛德排呢、这个Spider-Man
1: 囉、
0: 蜘蛛俠英雄重生。已经呢令到本地嘅票房或者本地嘅戏院呢嗰个情况呢係好咗啲。
1: 但我有问题，应该年年都会有个别咁样几套比较红嘅大片㗎。
0: 嗱 ,Esther 就係咁啦。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呢个周转不灵啊。周转不灵呢就係你一段时间持续冇收入，到你命都冇之后呢，再俾个苹果你都冇用啦。而家咧，我哋其实就系我上次都讲过咧，就系、是、其实系要平均地每季有一啲有 draw 吊住咁样样嘅戏入场，我哋嘅戏院先至有得救。冇办法，呢个就系现实。
1: 讲钱，讲故事。
2: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3: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2: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3: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
2: 我
4: 怀着旧爱正在
2: 都有啲朋友呢都係唔采取行动嘅，即係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係话呢，好多人都话诶、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呢，我啲朋友就问我㗎，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咁佢就
3: 啱就唔使换啦，系咪啊？回答我
5: 可不可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9: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系 Esther 陈以太，继续有 Thomas。
0: Hello Esther，
1: 讲紧咧呢一个嘅10月1日啊，半价睇戏日，引发嘅各种嘅同电影相关嘅讨论同埋联想啦。咁啱啱讲到呢个票房好堪忧嘅呢件事啦，咁好似虽然偶尔会有一啲嘅大片出现，或者偶尔会有啲受欢迎嘅本地嘅作品出现，咁就令到会有个别几套好收得咁样啦。咁但係佢始终唔係一件恒常嘅事啦，冇辦法做到好似 Thomas 头先咁讲，如果真係要拯救整个行业嘅话，咁就应该要恒常地每个月可能都有一啲收得嘅戏，而唔好偏埋一边，只係得可能一两个月有一两套大片咁啦。咁但係呢件事係我哋讲嘅话好理想化，咁可能係我哋都知道咁样係最好。咁但係係冇辦法做到任何嘢令到呢个情况出现。
0: 有㗎，做
1: 緊㗎。有咩方法啦、
0: 即係今日我哋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我分享少少，就係呢几年啦，因为做咗4年嘅11半价睇好戏啦，的而且确个 trend 係转咗嘅。嗱，譬如今年啦，今年咧，点解我咁关注咧？就系、你大家有冇发觉咧？其实由去年开始啊，即系其实应该系由《哪吒二》开始咧。其实喺香港咧，内地嘅
1: 动漫嗰套动画电影，
0: 内地即系国内电影喺香港上映嘅数目同埋日子咧，越嚟越多。咁呢个其实係成为咗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趋势，就係香港睇到国内电影嘅机会越嚟越多，亦都越嚟越多观众呢係希望呢入场呢支持某一啲嘅国内电影。举而家呢个礼拜我哋讲緊嘅例子啦，呢个礼拜呢其实有几套呢好重要嘅戏呢喺香港一路国内嘅电影咧系做紧，而且口碑唔错嘅。一套系动漫嚟嘅，就
1: 系
0: 白仙。
1: 系我知道，我哋喺另外一个节目有讲。
0: 系嘛？
1: 系啊，因为我哋讲嗰啲历史神话。
0: 哦。
1: 即系真系讲白仙过。
0: 口碑非常之好嘅呢部、
1: 嗯。
0: 另一部咧就又系今年咧，我甚至讲到咧就系都 agree 嘅，就系今年唔睇唔得嘅一部国内电影，亦都应该系今年国内电影其中一部表表姐，即系高水准的表表姐，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就是一套真人电影，一套战争电影来的。还有两部呢，就是刚刚今个礼拜上画的一部呢内地的犯罪片，悬疑犯罪片叫空枪，就是为施雅有份做的。
1: 这套东西好像是大家要讲广东话的，内地的演员都、神奇地。
0: 是啊。咁另一部呢就是冯小刚老牌导演的一部史诗式的电影，讲即是由1949年开始讲到70年代、80年代，即是一个特务同埋一个警察嘅斗法嘅一个古仔，叫做找特务啊。呢套咧，其实喺香港咧个反应就麻麻嘅，不过佢个 quality 系真系唔错嘅。嗱、就咁讲嘅时候咧，你已经见到啦，就系越嚟越多嘅呢批嘅内地电影咧喺香港上映。呢、这个就系呢几年咧，我哋见到影视虚弱底下咧，其实配合国家嘅政策啦，同埋配合即系我哋两地融合嘅时候咧，就越嚟越我哋以前咧就港产片入去内地放映，内地的观众很喜欢看港产片，我们千方百计令到香港的电影能够进入去内地市场。但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就是内地的 production 慢慢走出来，去到好像欢迎来到来龙餐馆、八仙，以至是好像之前的功夫女足那样，都是内地的大片 走出嚟香港，咁而吸引到一批嘅香港观众。
1: 咦，咁我有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哋而家好明显一个 fact 系多咗内地嘅电影嚟到香港啊嘛，进军到香港市场。咁但系市场嘅反应如何？香港观众中唔中意睇或者接唔接受呢啲嘅戏先？

0: 其实冇得接唔接受噶啦，咁呢个就系各山大斩埋有柴啦，即系多一啲柴烧下俾。而家我哋讲紧就系戏院嗰个问题嘛。
1: 嗯、
0: 观众咧，我相信咧有一啲嘅年青观众咧系能够
1: 要入场先至烧到柴，但
0: 系啊，希望吸引到某一啲嘅年青观众啦，包括嗰批动漫啦，譬如八仙咁啦。
1: 嗯。
0: 吓、啊，咁我就唔会 expect 即系找特务会有好年青嘅观众入去睇啦。不过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文化交流嚟，即系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包括好似欢迎来龙餐馆咁，讲中国人喺中东度做生意，面对紧个中东战争嘅一啲嘅角度，咁完全系我哋港产片唔会掂到嘅角度嚟，咁呢个都好重要。嗱，呢个就系其中第一个 trend，第二个 trend 咧就系乜嘢咧？就系你有冇发觉最近咧差唔多？好多嘅经典电影呢已经常设地喺香港上映啦。最近嘅
1: 即係 rerun 係咪
0: ?rerun 或者重新 restore 啦、uh-huh. 其中一个我諗我好多观众都想睇嘅就係阿飞正传。
1: 嗯、
0: 就是、因为哥哥70大寿啦，咁电影公司呢将呢套咁经典嘅哥哥嘅代表作呢就重新上画啦，亦都係 4K 修复啦、
1: uh-huh.
0: 做咗好多嘅展览啦，唔同嘅书局啦，商铺啦等等嘅甚至資專設計學院都幫哥哥做了很多的展覽，不同的地方都用到一些經典的電影去吸引觀眾重新入場。而得意的地方就是我們發覺98、90年代這批的經典電影的而且確能夠吸收到一班2000年後出世的觀眾。這批觀眾是成為一些老我哋讲老电影，香港旧电影嘅一批新嘅观众，重新认识咗香港经典电影或者黄金期电影嘅重要性。嗱，我数完《阿飞正传》之后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咧？最近咧洗晒版嘅就系咧阿关锦鹏咧几部好重要嘅电影咧，又喺某一啲嘅电影院咧就逐场放映啊，包括《蓝雨》啦、《胭脂扣》啦、《阮玲玉》啦咁。咁呢个就系另一个 trend 啦，就系新嘅电影唔得，唯有揾翻嗰啲好有吸引力嘅旧电影咧重新上。所以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La La Land嚟紧。
1: 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好好嘅，因为有好多人可能喺嗰套电影咧上演嘅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系冇办法入场睇啊。咁而家可能有一批新嘅观众因此有办法欣赏到呢啲好嘅电影啦。咁所以嗰啲好嘅电影先至有机会俾一代又一代嘅观众系重温啦，同埋唔会被遗忘。咁我觉得啲好嘅作品咧，如果过咗几代人之后就冇人识佢哋，其实系一件好可惜嘅事嚟嘅。
0: 真系代代相传。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话，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在驾驶舱内用紧急消防斧头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形容他的行为是恐怖袭击。有消息话，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令到客机在以色列坠毁。据报他曾经怀疑有激进思想而被阿曼禁飞。由金以文报道。
3: 迪拜航空事件的调查继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机师已经由沙特阿拉伯移送到阿联酋，正配合当局调查。消息人士说，他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消息指出，涉案的副机师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爸爸是亚曼人，妈妈是叙利亚人。哈马米曾经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在2024年曾经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同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是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二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不过很快就离开。在今次事件发生前大约八个月，加入迪拜航空，而且获准执飞往返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哈马米的动机，亦包括他之前既然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之后仍然能够获得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职务。暂时不知亚曼有没有向其他国家或者航空公司通报关于哈马米激进化的疑虑，亦不清楚他激进化的详情。美国传媒报道，有怀疑是属于哈马米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恐怖组织阿尔盖达前领袖扎瓦希里的照片，亦有在2009年12月在阿富汗一个美军基地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巴拉维的照片，袭击当时造成8名美国中情局人员死亡。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形容今次是恐怖主义事件。内塔尼亚胡说，副机师经历伊斯兰极端化，意图令到客机坠毁，以色列正调查他是否受到他人指使，强调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沉重代价。事发在上个月30号，哈马米和印度籍的机长马查尔驾驶客机由迪拜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但是飞到沙特阿拉伯上空时，哈马米刺伤马查尔，客机一度在30秒内急坠14000尺。马查尔受伤之后，仍然设法打开驾驶舱的舱门，俾其他人入内制服哈马米。之后由机上休假的机师接手操控，最终在沙特安全降落。马查尔和印度总理莫迪视讯通话时，回忆自己重伤，仍然拼命打开舱门，话因为他不想见到机上的人死晒。莫迪称赞马查尔勇敢，话他的行为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当时在机上帮助处理马查尔伤势的一名牙医说，马查尔遇袭之后大量失血，伤势相当严重。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2: 美伊局势依然胶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出席一项活动，被传媒问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他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又说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说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的核心内阁成员在马里兰州的大卫营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一场闭门会议由副总统曼斯主持，出席的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有华府官员说，部分议题已经作出决定，或者最少已经进行深入讨论。报道说，今次会议高度不寻常，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对上一次举行类似的会议是在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前几日。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在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

0: 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各个机构目前正系同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号、20号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是与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如果最终成事，将会是那个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警方寻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与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警方说，六名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双程证的夫妇，负责安排三名内地男人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去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新界北总区重案组处理总督察吴思谦说，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与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和香港仔的多宗爆窃案有关，当中涉款最高的个案位于香港仔，损失60万财物。
1: 在这25单入面，23单是村屋或者是相近的独立屋，而两间呢是位于香港仔的住宅地区。这个爆窃的团伙呢，专门会针对一些僻静邻近山边和保安薄弱的村屋单位，趁屋主傍晚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就用爆窃工具去撬开一些门窗，或者是一些没有上锁的门窗呢，入屋盗取一些金器、首饰和现金等等的财物。他们主要的目标呢，是拿一些贵重和容易携带的财物，方便他们逃走以及是变卖的。
0: 警方在被捕人位于落马洲的藏身地点发现一批爆窃工具，并且检取一架汽车以及现金、首饰、手袋等的财物。今年头八个月，假冒客服骗案数量显著上升，单在八月就录得超过80宗。警方说，近期假冒客服骗案出现两种新手法，分别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转账，最高涉及金额约450万。由何正谦报道。
2: 警方由今年1月至8月底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 4.5%。 假冒客服骗案录得超过5000宗，涉款逾7亿元，单在8月就录得逾80宗，比前7个月的平均40宗飙升一倍。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为表示，近期假冒客服骗案出现两种新手法，分别利用手机读卡功能盗取信用卡资料，以及以验证码名义诱使受害人转账。网罪科总督察王长兴指，骗徒会诱使市民登入网上银行或假网站，输入一组验证码，其实是转账金额，受害人最高损失450万。
3: 佢都会透过唔同嘅话术诱导你去到网上银行转码，或者一连串去误导你嘅技巧之後，你會發現受害人可能不信任將個驗證碼，無論是四位數字也好，五位數字也好，直接是輸入了落去轉帳金額裡面，然後按確認，最終當然這個所謂的驗證碼就會是一個轉帳的銀碼。
2: 王长兴又说，另一种变种手法是骗徒声称包裹有问题或者账户异常，要求市民安装应用程式并开启手机读卡功能，只是将信用卡拍在手机上进行身份认证或者退款确认，一旦同意授权并拍卡，等同将信用卡资料传送给骗徒。骗徒亦可能假冒金融或保险公司、会籍服务以及物流或电商平台的身份，传送钓鱼短信或者致电受害人。再以视像通话、假网站或分享荧幕增加可信度，诱骗市民登入网上银行，转走存款或盗用信用卡。警方再度提醒市民，切勿经由短信连结披露敏感的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新城财经台记者何正轩报道。
0: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

0: 保安局话，跨部门团队正系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话，过去动员70几个政策局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WiFi 使用等的细节，务求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到过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地11黄金周假期展开，香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话，假期至今本港的人流和出入境表现不错，酒店入住率亦都不差，旅游旺区酒店入住率超过90%，但是受到未来天气影响，近期入住率有回落迹象。徐英伟在本台节目说，现在内地旅客旅游习惯改变，一些邻近香港的城市更加趋向即日决定、即日订房，亦都有人会一次过订多间酒店房，并在入住前24小时取消，令到酒店部署难度提高。他又提到，酒店业面临水电煤成本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建议政府考虑怎样吸引投资者投资酒店服务。
1: 见到水电煤全部都系咁，即系大量升价啦。其余之外就系其实我哋请人困难，咁所以你见得到喺嗰个成本不断上升，升幅嘅阵时个速度系快过我哋嗰个收入增长嘅时候咧，就令到咧，咦？有啲人问我喂，点解咁多转咗去学生宿舍咧？因为嗰边成本效益好啲嘛，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将来嗰个政府点样定位，点样吸引更加多嘅例如投资者，佢哋会投资喺一个酒店服务。嗰方面更多嘅房间供应，这个其实对于我哋继续保持高质素嘅呢啲咁嘅水平，继续吸引到啲旅客嚟到香港咧，系好重要。
0: 新世界发展提早喺春年四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回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说，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及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期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和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
2: 机场城市咧，日后个发展咧就唔系真系纯粹一个好独立去睇零售、餐饮、消闲嘅呢啲咁样样嘅设施，而系咧系等于好似我哋俾到啲旅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嘅喺国际机场，就算佢唔出去市区，佢喺机场度咧就系喺11天空同埋其他嘅机场城市嘅设施底下咧，佢已经感受到咧，正如好似一个香港好繁荣嘅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一个缩影。
0: 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二号大楼开通以及第二期亚波落成，亦都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到明年年初投入运作。名古屋亚运继王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夺得金牌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的金牌总数已经超越上届。王泽林今日朝早在网球男单决赛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国家队的吴奕炳，夺得金牌，是港队史上首面网球男单金牌，亦都是港队在今次亚运的第八金，平了上届的纪录。他同时得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入场券。之后港队在滑浪风帆赛事再收获两金两银一铜，港队代表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在男子和女子青少年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夺金，是港队今届亚运的第九和第十金，超越上届金牌数目。马君正就在女子水翼帆板 IQ4 级赛事摘银，港队在青少年单人艇 UCA4 级赛事亦都有奖牌进账，增添一银一铜。其中女子组经过12轮比赛之后，14岁的黄子希总分29分，比泰国选手高4分，最终摘银。 而在男子组方面，15岁的郑奇奥总分。

0: 27分夺得铜牌，南韩同新加坡选手分别夺得金牌同埋银牌。泰国国际机场近日因曼谷水灾发生，引发严重运作混乱，导致机场超过1000件的行李滞留和多班航班取消。泰航董事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即日起暂停行政总裁差恩西里的职务，就水灾期间的危机管理以及营运失误展开内部调查，但他依然保留公司董事的职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
7: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喂，行紧过嚟，
10: 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1: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4: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日间睇港股，
1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8: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7: 几好见到太阳啊，
18: 系啊，
17: 有暑假时
18: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0: 银色旅途，
21: 银色旅途，
20: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8: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银色旅途吓。今日又有世昌啦，加上淑敏为你主持嘅。淑敏你好，
22: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18: 好快一个星期啊！每一次见到淑敏咧，我就发觉，哎呀，时间过得真系好快。不过唔紧要，我哋要珍惜每一次能够重聚嘅机会啦，我哋开心嘅时刻啦。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亦都安排咗好丰富嘅内容送俾大家嘅。
22: 珍惜重遇相遇。机会啊！

0: 有时有啲相遇机会咧，就吓即系令到大家咧觉得好唔开心，好唔愉快。其实可能咧，即系呢啲系萍水相逢嘅嘢。啊，点解咧？即系大家都会先试口角。第二有啲甚至乎动武咁样咧吓，即系呢一种社会氛围究竟点样形成，同埋喂有啲咩即系我哋身处其中嘅一份子，遇到一啲咁嘅情况点做好咧？
1: 好无奈啊！淑敏讲到呢样嘢，我知你讲乜嘢，因为咧我同你有时咧喺节目以外咧，我哋都会倾下，个社会而家系咪啲人咧个性情比较急躁啦，唔好话人哋暴躁，急躁啦，有时咧好多嘢又忍唔住气啊，咁因此咧就会。唔觉意好少嘅事，可能争下车位啊，争下座位啊，或者排队打下尖啊，咁咧就会继而咧口角啦，即系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相嗌就唔好口啊，系咪？咁呢个咧就会令到咧嗰个气氛就唔好啦，再加上有时真系会出动到即系全武行咁样啊，打起上嚟，我哋真系唔系好想见到呢啲情况。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咧就为咗即系呢啲社会嘅好似唔系几好嘅歪风啦，就请嚟一位辅导心理学家，一阵间阿吴子嫣啊 Natalie 咧就会上到嚟我哋节目，同我哋讲解一下点解会出现咁多呢啲情况，同我哋嘅心理状况有咩关系，可以点样去即系。调解好，或者系即系点样去帮下身边嘅朋友好，可能我哋屋企人或者我哋嘅朋友都会系咁噶，或者自己都会系咁，点解会咁样咧？我都好想知道啲人点解啲性格会突然间会咁样。嗱，咁啊，除此之外咧，当然咧，我又要强调我哋另一个环节啦，就是、励志人生。今日我哋请嚟边个呢？就阿才哥黄允才吓。嗱，黄允才咧，你唔好谂住佢净系一位电视艺员啦，甚至佢识唱歌，系一位即系都叫做歌星啦，唔系歌手啦，歌星啦。其实咧，佢又有学中医，又有学针灸，所以咧，佢真系。个生活或者佢嘅生命里吓，真系好有励志性嘅，而且咧最重要系佢平时系做好多嘅长者服务，同埋去做一啲善事啊。所谓善事就系佢嗱，佢每一个月咧都搞一次佢嘅即系所谓个人嘅音乐会，又会咧请一啲哥哥姐姐去听，同埋咧又有午餐招待，又派送礼物，就同佢哋啲哥哥姐姐联欢。佢好中意做呢样嘢嘅，有情有爱嘛，佢叫做。所以我好欣赏阿才哥咧，就唔系净系佢做戏做得好，而系佢做人又好好，好客气，好有礼貌。一个我都识咗廿几卅年嘅朋友啦，谦谦君子啦吓，咁所以系好值。得嘅，我哋啲哥哥姐姐咧，即系认识下佢，深入地认识下佢，究竟喺佢嘅生命里点样去发光发热？
0: 系啊，咁啊，我哋头先咧就讲过好多，即系关于唔同嘅话题啦，咁啊都关注到大家嘅身心灵嘅需要。
1: 呢个
0: 咁啊，当然，当然啦，咁啊健康上面咧，我哋都继续会有健康解码，请嚟咧注册营养师咧就系梁慧思啊 ，Vince 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啊，哥哥姐姐咧成日有时候咬唔到。嘢啊，食唔到嘢啊，而家咧就帮到佢啦，有啲叫软餐嘅出现，咁啊令到大家咧，
1: 譬如哥哥姐姐佢哋为佢哋而设嘅博览啊展览咧，我系见过啲软餐嘅，
0: 系我哋嚟紧都有啊，我哋嚟紧呢一个嘅银色博览咧，其实都会有一个软餐公司咧介绍一下啊，其实软餐嘅情况系点啦吓，即系点样制造啊，哇成日都话咩 3D printing 喎，点 print 出嚟噶？编纸编字就识啫，咁我觉得咧，即系今次呢个银色博览好好噶，咁既有一啲新嘢听啦，亦都有啲咧，好似我哋节目上面咁样关注身心灵健康嘅，咁我哋亦都咧会请嚟医生啦，会讲解一下即系心脏问题啊，又或者系呢一个类风湿方面嘅问题啦，咁啊甚至乎咧，我哋亦都会讲下湾区养老嘅情况啊吓，咁啊会请嚟咧就一啲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会唔会打算喺湾区度生活啦，又或者咧，即系如果喺湾区置业，甚至乎系湾区投资嘅时候，有啲乜嘢好选择咧？
1: 有咩注意咧？系啦，一定要知道咧。
0: 咁我知道咧，请嚟两位大师级人物啦，一位就系坐喺我身边嘅卢世昌哥哥啦，咁
1: 啊，
0: 另一位咧就系你有艺友 Bang 哥啦吓。两位你哋都会请嚟啲艺人朋友咧，同你一齐倾偈
1: 嘅。我就知道咧，嗱，即系大家熟悉嘅朋友有啊 ，Manna 姐陈曼娜啦，
0: 我好想知道佢点样炒楼致富。

0: 可能唔止炒楼嘅，佢应该唔系净系炒楼咁简单。
1: 同埋我要讨教下佢护肤心得。
0: 啊，呢个都需要嘅。咁另外一位你都要讨教下佢嘅长青心得啦吓，就
1: 系
0: 长青树，我要咁样叫佢啦。袁文杰一棵树咁高，阿杰啦吓，阿文杰都上过嚟我哋节目啦。咁所以喺10月10日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博览二吓，咁咧就会见到佢两位嘉宾啦。
1: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两位嘅粉丝们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如果咧，即系大家想登记嘅话咧，咁啊，可以上我哋新城网站做一个好简单嘅记录就可以噶啦吓。
0: 系
1: 咁啊，我谂即系记录方面就唔繁复嘅。
0: 登记入座系咪啊？点钟开始啊？
1: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由朝早嘅10点去到下昼嘅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嘅。
0: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啦，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我啦。啊！你又细啦，
1: 哥哥啲粉丝记住啊！
0: 淑敏啲粉丝又记住啦吓，咁啊又有即系一啲新嘅湾区资讯俾大家啦，有健康资讯俾大家啦。
1: 我漏咗样啊，仲有咧，即系大家点样可以尽早做到呢个财务自由咧？
0: 你有位专家嚟，我知道啊。
1: 我请嚟咧，即系拍档咗好耐嘅曾渊昌博士啦，
0: 好出名、啊。
1: 咁佢50几岁已经系财务自由噶啦，
0: 大家要即系学嘢啦吓，即系学下佢可以点样财务自由咧。到时10月10日就记住嚟我哋嘅新城广播呢个叫银色博览啦吓，睇一睇，哇，听一听，学下嘢，可能从此致富啊吓。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事件主导调查的阿联酋副机师在飞行途中实施经策划的行动，在驾驶舱内用紧急消防斧头袭击印度籍机长马查尔，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形容副机师的行为是恐怖袭击。阿联酋总检察长说，调查仍然进行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之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有消息说，副机师在调查中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据报，副机师是29岁亚曼籍的哈马米，2024年是亚曼航空的副机师学员。由于被发现持有同极端主义相关的资料，公司禁止他飞行，但准他转任行政职务。去年2月，哈马米转职皇家摩洛哥航空，在今次事件发生之前大约8个月加入迪拜航空。目前调查的焦点除了动机，亦都包括既然哈马米已经被认定有安全疑虑，为什么仍然获迪拜航空聘用并执行飞往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同美国特使会面时，主动提出一项涉及出售俄罗斯能源资产的潜在商业交易，双方并探讨透过战后美俄能源合作等经济举措推动双边关系重启的可能性。据报，普京在会晤中提议推动出售俄罗斯最大私营能源卢克石油公司旗下的一揽子庞大资产。消息指出，该批而出售的资产涵盖卢克石油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核心业务，包括非洲喀麦隆的油田、欧洲多个国家的炼油厂，以及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加油站网络等。目前有多个具政商背景的财团正积极争取落实这笔交易。此外，美国政府亦都计划透过官方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直接参股该新企业，令到这项交易兼具商业和地缘政治战略意味。受伊朗战局推高柴油和汽油价格影响，能源补贴开支急增，进一步加剧公共财政负担。面对明年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意大利和希腊本这个星期分别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在欧盟财政规则下获得更大宽限和操作弹性。欧盟现行财政规则规定，成员国年度财政赤字不可以超过本地生产总值 GDP 的 3%。尽管欧盟今年6月已经作出修订，临时容许成员国在2028年之前将相当于 GDP 0.6% 的资金用于减少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能源投资，连同国防等豁免项目合共上限达到 GDP 1.5%。而希两国已经利用该机制避免受罚，但两国最新要求更加进一步。希腊促请欧盟准许将燃料补贴等临时措施剔除出净开支计算指标。意大利就要求当局在评估预算是否符合开支上限时，将通胀因素等列为宽减理由。不过有欧盟官员私下警告，给予过度财政弹性恐怕引发金融市场负面反应。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表示，跨部门团队正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话，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同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这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过关时间缩短至到5分钟。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让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落岭轩，亦都有人选择首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至于上份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

0: 标，定为420,000伙。海贤话：北部都会区系未来房屋供应嘅关键机遇，预计将占整体嘅房屋供应大约4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气。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6: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提不够力，成日会脚软，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3: 一场风波为什么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4: 从一个公关的角度，即是如果已经发生了这么负面，个机构怎样去指示，很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呢係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呢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係酝酿到，哇，已经唔係一个小火，而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諗下去补救呢，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1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6: 关泽辉，
1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7: 关公讲公关。
18: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8: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6: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8: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8: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1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8: 仲有我陈舒君，
17: 生活无界限。
19: 享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2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20: 陈以提、
1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20: 艺术、
19: 旅游、
20: 城市
1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2: 喂，淑敏啊，嗱咁啊，头先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提过噶啦，即系今日特别有一个主题啊，甚至系专题咧，就想倾下嘅，同一位好朋友啦吓。你有冇平时咧，即系出街都发觉咧，呢几年啊，即系香港人咧，好似即系心情可能系差啲啦吓，脾气又好似又差啲啦吓。好多时喺出边咧，一啲公众场合啦，不论系一啲商铺或者系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高咧，好多时咧有啲人为咗一啲少少嘅冲突，会引致口角，跟住咧就可能更严重嘅就打斗。即係毆鬥啦，我哋叫做咁咧，再嚴重咧就令到即係大家可能都身體受傷，甚至有啲 case 試過嚇，前一輪喺華富村啊，兩位女士因為上落車嘅問題咧，就大家打起上嚟，即係先嗌交先啦，跟住咧就其中一位咧就被另外一位咧就我唔知佢系咪叫做誤殺啦嚇，就已經係即係就咁就一命呜呼啦。
23: 總之就係啦，總之就係因為呢件事就冇咗條命啦。係
22: 啦，即係我覺得咧，呢啲係好似即係好無奈，點解要發生啲咁嘅事？點解早幾年咧又唔見咁多呢啲事件出現？而家成日都睇啲視頻都見到啊，即係唔係我周街去扒啊？即係有時咧。又爭位坐啦，啲車嚇，有時啊打尖排隊又嘈一餐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今日就特別就住呢一個問題咧，請嚟一位專家，輔導心理學家阿 Natalie 阿吳子嫣小姐 ，Natalie 你好
23: ，Natalie 你好，
24: 兩位主持好，
23: 係 Natalie 頭先咧，即係聽阿世昌哥哥咁講啦，我自己咧即係都有啲感受嘅，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嘅社交媒體其實真係嗰啲短視頻越容易睇到，
22: 個個都
23: 越容易掃到，
22: 揸住個手機，
23: 個個都覺得啊，好想將一手資料擺上網，咁樣就好似即係你覺得好似多咗咁呢啲咁嘅話題啦，咁但係可能其實過往呢啲咁嘅情況都有發生，只不過冇摆到上网啫，
22: 你都讲得啱。
23: 但系Natalie 其实即系有时候咧，我哋都会唔好话即系人哋啊，可能好似世昌哥哥头先讲嘅情况，换作系我咧，可能我都会觉得有冇搞错啊？系啦，哇，点解会咁噶？即系呢啲咁嘅觉得对方唔啱嗰啲，你好想发声。你谂翻转头咧，我哋而家旁人睇系觉得喂好小事啫，当事人可能唔系咁睇嘅。Natalie
24: 系啊系啊，其实我谂最主要有两个原因啦，一嚟就系嗰、那个即系环境嘅因素啊。香港真系个生活节奏好快嘅地方啦，即系加上我哋而家嘅经济咧，真系可能冇咁好啊。咁我谂有好多压力来源咧，其实即系第二，即系一间第讲到第二部分就系话，其实我哋冇情緒教育，即我哋好多人咧係一個成年人嘅外表，但係我會形容我哋都係情緒巨嬰啊！即係當講情緒，我哋就係一個 B B 仔啦。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哇！呢啲咁多嘅壓力，我哋又唔識得釋放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所謂排隊打尖啊、嘈啊、
22: 爭位啊、
24: 爭位啊，其實可能係好小事。但系就系因为咁呢样咁少嘅事就压垮你最后一根稻草啦，你就喺嗰啲位度要爆发出嚟啦咁样。
23: 定系即系我哋嘅公民教育或者系即系嗰个公共意识都唔够高咧？吓，因为即系其实老实讲，即系你话排队打尖。咁好正常啫，你排隊。咁如果
22: 排隊係正常，
23: 係啦，
22: 打尖
23: 打尖
22: 正常。
23: 唔係咁，即係啦。如果你話你話打尖的話，咁我梗係會發聲噶啦，係嘛？即係我叫你排隊啫。咁可能係啦，即係呢啲其實本身係好小事嘅嘢，發生咗咁大事，即係啦。你有時諗極咧，自己都諗唔明嘅喎。可能我係當事人，我都好嬲嘅喎。
22: 係你講呢個排隊嘅經驗，就我都當然會排隊啦。肯定無論係即係坐巴士或者等。

0: 其他嘅车吓、的士好都要排队噶嘛、
1: 嗯，
0: 但我试过咧就喺港铁咧，佢哋咪有啲叫做升降机啦吓，咁、我都系排紧队，咁啊有位阿婶啦或者叫做吓，即系你排队梗系喺后边排，咁喺我右手边排，即、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将个队龙，将个队龙咧就 L 型咗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只系好细声我话排队喺后边，佢就好大声话我啦，我而家咪排紧队。即系呢个系佢嘅声音嚟嘅，我模仿噶。喂，即系嗱，呢啲就系个情绪问题。你咪可以话，我其实排紧嘅，咪得咯。佢就即系觉得你咁样话佢已经唔啱嘅。其实我冇闹过佢任何一句，我只系话你排翻队，我话你喺一边排队，我真系好客气咁话，你喺后边排队。佢话啊，而家咪排紧队咯。嗱，我又嚟一次，系咪啊？可能好炒耳，大家系咪觉得我好炒耳？我模仿得太逼真，所以佢当时就系咁炒耳。
1: 系啊，我谂一嚟就好似淑敏咁讲啦，嗰、那个即系情，即系嗰个公众教育系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就系话，其实有好多时候系因为我哋嘅情绪嗰个敏感度已经好高啦、因为压力。
2: 哦，咁啊系，可能即系换住系我咧，细春哥哥讲一句咧，我就觉得你做乜闹我啊？
0: 嗱，你都会咁谂系咪啊？你唔会，你即系。你点会？
2: 唔系理我啊，梗系唔会啦。
0: 提啲你会嘅咩？
2: 咁应该都唔会。
0: 但如果你系咁样企人嚟话，你都正常。
2: 唔系应该咁讲。首先，我应该系唔会咁样摄入去企。
0: 唔系你咁奇怪，边有条队 L 型嘅咧？嗰度有后边都仲有大把地方。
2: 如果我真系咁样摄咗入去企。即系摆明我想打尖啦，咁如果有人话我嘅话咧，我应该都会觉得好 guilty 同埋，即
0: 系
2: 有啲
0: 你唔会嘅，你唔使 guilty
2: 咁样衰嘅咁样，咁跟住
0: 就
2: 行翻去后面咯。
0: 我都唔会啦，因为人哋有指示噶嘛。MTR 嗰度个地下有个箭嘴指示向直排噶嘛，点会你走去 L 型出嚟啫？系咪先？你自己排创一条，咁跟我后边嗰啲系点啊？变咗个卡，变咗个卜字啦，变咗个卡字啦，真系
1: 系啊！所以我谂。有啲时候就系都系嗰个情绪，即系教育不足咯，就系你好容易会觉得视人哋嘅提示为一个攻击嘅信号，
0: 系啦，
1: 咁你好自然就系反击噶啦，即系呢个都系本能。咁
0: 同埋会唔会有啲人咧系即系？你同佢讲乜嘢嘢咧，佢系听唔入耳嘅。同埋，正如你头先讲，佢根本你讲乜嘢，佢都觉得你
1: 系
0: 攻击紧佢啊，所以将佢嘅情绪咧推高咗咯。
1: 系啊，系啊，
0: 会唔会咁噶？
1: 会啊，会啊，会。有一啲人系会好敏感嘅，即系对于人哋，譬如可能我举个例子吓，因为我讲好多原生家庭嘅嘢，其实即系如果有一个人去，我举例佢嘅成长，成日都系乜嘢都俾阿爸阿妈话你 no。
0: 压制嘅
1: 错咁，咁佢好容易就会剔人哋任何嘅 signal 都 as 哦，佢一定系否定我、反对我、批评我啦。系啊，
0: 我都见过有啲小朋友系咁，即系我朋友啲仔女都系咁，因为佢个父母啦，其中一方面咧就系、是，即系佢做乜嘢都觉得佢唔啱嘅，做得唔好嘅。咁我旁观者咧，我有时都俾啲意见佢爸爸啊，咁我话你俾佢做咗先啦，你唔好佢未做，你已经话定佢唔啱先，我令到个小朋友冇晒自信心，因为佢每讲一句嘢就望一望佢爸爸先出声，咁我已经知道啦，已经知道个小朋友俾佢爸爸打击得好劲，咁后来咁我同个小朋友都有即系分析啦，佢而家大啦，而家14岁，读到中三、中四啦吓，咁我都同佢分析，我话你唔好人哋一讲嘢你就即刻，佢即刻反我白眼嘅，即系话唔系咁，我话你听咗人讲先啦，唔好咁快反白眼出嚟住啦，因为俾佢爸爸咧压迫得太犀利，所以你讲嗰啲咧真系嘅。
1: 系啊，所以我谂即系情绪教育系一样嘢啦，咁同埋其实好多人佢都唔认知啊，即系或者都冇乜方法去叫做咁譬如我举例吓，细个咧我哋发脾气啦吓。咁我哋咪掟嘢咁嘅，
0: 我唔会嘅。
1: 我举例啦，即系我都唔会，但我哋会掟嘢啊，闹人抌地啊，咁都好啦。通常父母嘅教育就系会 say no 噶嘛，你唔准乜乜，唔准乜乜，但佢永远冇 say yes 嘅。OK， 我唔准咁样发泄，咁
0: 点咧？
1: 点咧？
0: 系咯，
1: 咁就
0: 系
1: 冇点咧咁。
0: 哦，
1: 咁所以好多时候就系我哋有机会系模仿屋企人嘅即系处理方法。
0: 睇到啦，
1: 系啦，
0: 有样学样啦，
1: 系啦，
0: 就学埋啲差嘅，
1: 系啦，你大声就可以控制个局面啊嘛，咁我出去出边咪大声咯，
0: 系啊，
1: 喺屋企我咪细声咯，
0: 系，你见出边嗰啲人咧，个个一闹交嘅时候咧，男好女好都提高八度，男人咧就好似嘶哮记咁样。女嘅就巴拉巴拉巴拉嘈，哇！我真系咧，我有时都因系要请假。Natalie， 究竟处身喺呢啲咁嘅环境，我哋应该点做咧？系咪先？一阵间真系要提一提吓，教一教我哋吓。人识旅途。

0: 我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銀色旅途，銀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辅导心理学家吴子燕啊 ，Natalie 喺度嘅 ，Natalie 你好，
8: 多谢你啊。
7: 喂 ，Natalie 啊，今日系咪应该要教我哋点样去？唔好叫嗌交喎，點樣叫理論呢？
8: 抑或係沉默是金咧？
7: 係咯，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好似世昌哥哥頭先咁講，喂嗌交梗係大聲噶啦，佢大聲你梗係大聲過佢，好正常嘅表現嚟嘅，冇人好斯文咁樣請你排隊，哦，我唔會咁樣嗰啲，即係啦，唔會咁樣噶嘛。
8: 先試極先有。
7: 係咯，咁 OK 啦。如果我真係一個唔理咩問題。出現咗問題嘅人啦，咁就係喺個案發裏面嘅，即係事發裏面嘅兩位主人翁，係有口角嘅時候，我除咗第一，我沉默掉頭走之外，其實第二個方法可能我就企喺度同佢理論嘅，咁嗰種嘅理論點樣可以？理論得有道理，又不失斯文呢？
9: 是其實講到所謂理論呢，或者叫做最後有好多事件點解醖釀到去我哋睇到新聞嗰個結果呢，
8: 是
9: 就是因為好多時候呢，大家都係叫做用情緒去溝通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原來情緒好得意嘅，當你叫做有情緒的時候呢，其實你理智那部分呢基本上是不是太function得到的。
8: Oh.
9: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喂，我不小心錯手所謂殺了人，明知殺人不對的，為什麼會殺人呢？原來因為情緒很大。
8: 失控。
9: 失控了，我們叫做可。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說，喂，那怎樣才可以在那個所謂理論裡面，不要不斷叫 一而再咁喺嗰個火上加油啦，真係、就係、是、喂嗰、那個情緒啊。其實我哋點樣去拿捏嗰個情緒去溝通咧？盡量我哋可能都係冷靜啊，平靜嘅態度啊。哦，可能哦，係啊，我知道可能你咁樣唔係好開心，唔係好滿意，即係最好啦。如果我哋能夠講到對方嘅情緒出，我知道你唔係好開心，但我只係提出啊，你應該要排隊啫。
8: 我笑嘅原因啊，唔係你講得唔好，係非常之好。不過可能係咧一個心理學家咧，先會做啲咁嘅嘢，講啲咁嘅嘢。一個正常嘅普羅大眾或者勞苦大眾，佢會唔會真係？当佢要发泄情绪嘅时候，就好似 Natalie 咁讲嗱，我要考虑对方嘅感受。
7: 即系冇乜人咁理智噶，
9: 系啊，同埋即系我谂，所以你有好多时候街边见到啲画面就系两个细路嗌交咯，因为大家都系情绪对情绪啊嘛。但系如果我哋讲紧真系最理想 ideal 啦，就系avoidance 即系我哋点样去避免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我哋去 prevent 呢啲事情发生咧，可能就系喺呢啲沟通方法上面。咁讲真，点解我哋要咁爆啫？都系情绪教育嘅嘢，就系、是、我哋细个又冇乜，咁细个就系教你要唔好输俾人，所以要拗赢。其中一样嘢可能系咁，另外就系、是、譬如可能有啲讲法会话有啲五秒法则咯，就系、是、你开口之前。提醒自己，尤其是有啲衝動派，其實有一啲人可能係性格特別衝動嘅，自己都知嘅。凡事都提自己留五秒嘅空間俾自己。
8: 咁多啊！而家以前話三秒，
9: 三秒五秒，即係自己覺得啱使，可能你數得快。
8: 但我驚五秒都未到，三秒對方已經啪啪鬧咗出嚟，你已經頂唔順啦，已經有。
9: 所以淑敏頭先講咗個叫做係嘅被動啲嘅方法，但係相對好啲嘅方法就係、是。唉，有時真係息事寧人算啦。啊，好唔好意思，唔好眼神接觸，冇咁、多言語溝通。
8: 呢個好重要啊！呢、這個一間要傾啊，眼神嗰方面，一間點解咧？我會解釋一下嚇。
9: 係啊，係啊。咁所以有時就係啲言語啊，我哋用字又唔係好好啦，你知道啦。
7: 我覺得有咁嘅，有時用字咧又係特登。
8: 系啊，
7: 即系邀人哋嘅，系啦，系嘛，
9: 系啊。
8: 佢好多时有啲朋友唔知系咪想即系显示佢自己即系识好多嘢啦吓，特登系用嗰啲即系要心要肺嘅字眼。你本来唔嬲啊，听起上去仲嬲，
9: 系
8: 咪啊？闹就闹啦，又问下屋企家人，咁做咩啫？何必咧？有需要咩？
7: 同埋，我觉得有时又系咁嘅，即系吓，譬如你话我打尖，如果我真系打尖嘅，咁可能我闹翻你。咁咪算啦，可能对方呢其实有时好多时都系对方可能西昌哥哥呢啲呢就哈你闹我嘛算。咁但系唔系㗎，可能我实诚性最紧再闹多一句。
8: 我唔闹㗎而家。
7: 係啦，即系咁样囉，我觉得有时候又即系拿捏唔到嗰种见好即收啊。即系啦，你自己已经占咗上风啦嘛，你唔使赢晒成场㗎嘛。
8: 唔系，我只系提醒佢，你打尖啊咁啫，我唔会话你打尖唔啱啊，我唔会讲呢啲说话啦，因为呢啲说话咧就
9: 系
8: 火上加油噶啦。你提佢打尖，
7: 但喺佢个角度里面，佢都觉得你攻击紧佢啊嘛。
8: 咁佢嘅谂法就我控制唔到啊，我唯有控制我自己嘅言行啦。我只系
7: 控制自己嘅嘴巴，
9: 系啊，冇错。
8: remind 佢，你系打紧尖，
9: 系
8: 得啦。咁即系只系有人知道你做错事啫。其实佢如果佢识谂嘅，不过当然如果佢反驳嗰啲就唔识谂，识谂就知道，喂，已经有人提示紧我系犯紧错噶啦。
9: 系
8: 你应该感谢我，哎呀，唔好意思，多谢你提醒我，咁就啱。其实系咪先？真系好少收到呢
7: 件事咧，真系唔同晒。可能细昌哥哥你会觉得吓咩事啊？
8: 咁我就会话唔紧要，唔紧要。再如果佢好笑眯眯对住我话，下次唔好啦，我又笑眯眯对住佢啦，系咪大家开心下啫嘛？其实咁样好开心，我觉得
9: 系。
8: 系咪啊？有人提醒你几好啊？
9: 同埋我谂就系头先讲用字咯，即系譬如我举例，你话打尖嘅时候，可能系带有攻击性噶嘛？我话啊排队后面啊咁样，即系可能嗰个用法又有啲唔同咯。所以我就话，讲真，即系好似细昌哥哥咁讲，唔系个个都系心理学家会咁样去包装，跟住讲出口嘅时候，咁啊情愿讲少句。
8: 你讲开，我先谂起呢件事，原来仲有后续噶，即系。嗰、那个后续系点样呢？我下次话俾大家听啊，好唔好啊？好好笑噶，呢个排队后边啦，仲有后续噶，你唔提我都唔记得咗。喂，今日时间够系咪啊？咁要留翻下一辑啦，好唔好啊？
7: 好啊，我哋下个星期再搵阿 Natalie 上嚟啊。
8: 多谢 Natalie 吓，
9: 拜拜。
0: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据机构目前正同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西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20同2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了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正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若果最终成事，将会是该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波音737 MAX 客机一款软件的缺陷并不影响飞行安全，为737 MAX 10获得认证，扫除障碍。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之前发现737 MAX 客机软件存在缺陷，可能导致自动导航在客机降落时失灵。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表示，专家评估后认为这个软件问题并不构成安全忧虑，因为机师可以重新完全控制飞机，而且向机组人员显示的信号清晰明确，但亦都强调，若果收到相关问题的新资讯，会考虑采取相应措施。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决定将令 MAX 10的认证程序得以推进，最快有望在这个月底获得认证。737 MAX 10是波音畅销737 MAX 集体客机系列中最大的型号，它的认证程序已经拖延多年。联邦航空局这个星期较早时曾经表示，在完成分析有问题软件之前都不会继续认证程序。泰国国际航空近日因为曼谷水灾引发严重运作混乱，导致机场超过1万件行李滞留和多班航班取消。泰航董事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即日起暂停行政总裁蔡恩西里的职务，就水灾期间的危机管理和营运失误展开内部调查，但他仍然保留公司董事职位。泰国媒体报道，曼谷9月底遭遇水灾，导致部分员工未能够如常上班，引发地勤严重人手短缺，造成曼谷苏曼拿普机场超过万件行李和货物堆积滞留。泰航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更加累计取消24班航班。董事会指出，航班延误、行李处理混乱和地勤服务失灵等问题持续恶化，因此决定暂停蔡恩西里的职务，全面检视危机处理流程和权责，后续亦将会重整管理架构，并重新检视地勤和仓储人员的聘任制度。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指出，该名女童在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还未接种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在已经康复。本港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16人康复出院，2人情况稳定，2人情况危殆，另有1人死亡。 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元。警方表示，六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三个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未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嚟嘅，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10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6: 健康解码。
17: 好啦，今日继续我哋健康解码，又请嚟好朋友咯。
18: 系啦，我哋请嚟好朋友，咁啊，请嚟咧就系美国注册营养师梁伟思 Winsy
17: 你好吓，
19: 你好，大家好，
17: 好拜拜。
18: 系咁啊 ，Winsy 今日咧，我哋继续同我哋讲下啲营养问题啦吓。Winsy 其实你 keep 得咁 fit 咧，系咪都系食素噶？
19: 我唔系、
18: 啊，啊唔系，我同佢食饭啊，佢系食嘢噶，
17: 你真系，
18: 佢系食嘢
17: 有食到噶头先，真系嘅，同佢食过饭就问你有冇食到，
18: 佢食嘢嘅，
17: 佢食嘢啦，唔系点生存，
19: 系啊，均衡饮食好紧要啊，
17: 佢唔使食素，因为佢系营养师嘛，佢自己识得调教噶嘛，即系食啲乜唔食啲乜嘢，边样嘢对身体好吓，吸收可以容易啲咁。
19: 冇錯，咁當然啦，即係食唔食素呢個個人選擇啦。但係我又覺得一個平衡啦，我亦都真係比以前食相對少咗肉嘅。咁因為都係我覺得係環保啦，係嘛？即係大家都有聽過嗰啲咩即係碳排放嗰樣嘢嘅，係啊，咁啊盡量幫得到環境幾多得幾多啦。
18: 係，不過 Vince 啊，其實我記得你上集咧就講過一樣嘢咧，就叫食物蛋白，
19: 冇錯。
18: 咁亦都有講過呢個動物蛋白。咁我就係想問下咧，你係咪即係既然你 keep 得咁 fit 咧，係咪即係都係食呢個植物蛋白？聽個名落去咧，就好似健康啲。其實兩者之間係啲咩嚟嘅？有冇啲咩分別嘅？對長者嚟講咧，尤其是
19: 嗱，對長者嚟講咧，即係當然啦。假設如果佢係譬如真係自己嘅理念或者宗教原因，一定要魚素嗰啲係另外一個範疇啦。咁但係如果講話吸收嚟講咧，動物蛋白質嘅吸收係好過植物蛋白質。
17: 哦，反為係咁啊？
19: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本身我哋個人體就係咁樣樣情況。咁至於植物蛋白質咧？我用我自己嚟做一个例子啦。咁因为我自己咧，其实系对大豆有啲反应啦，食少少唔紧要嘅。如果食得多咧，好明显，真系咧会多咗气嘅，肚谷谷咁样样噶。咁我当然即系会问过身边，譬如屋企人啊或者朋友，佢喂冇、啊，但系我就会咯。咁所以我谂我系因为对植物蛋白质，即系可能某一啲嘅食材里面，可能系唔好话敏感，不过系有啲反应嘅时候，其实我唔食。得多，咁我就会选择翻可能同一餐里面有啲动物蛋白质去做一个配合，系啦，就唔会斋食晒植物蛋白质去

0: 供应咗我嗰一餐需要嘅蛋白质咯。
1: 嗯，动物蛋白质我冇记错，应该牛就比较多啲系嘛？其实仲有啲咩？
0: 牛系多啲铁质，
1: 仲有多啲咩？动物蛋白质，
0: 牛、鸡、猪、羊、鱼、海鲜、鸡蛋都系动物蛋白质，
2: 好多选择。
1: 咁即系话，我哋个选择都比较多啲咯。
0: 系啊，系啊，植物蛋白质如果系讲紧话完全可以攞晒即系动物蛋白质里面啲氨基酸咧，其实净系得大豆咯。
1: 哦，
0: 系啊，
1: 我仲以为你会讲鸡蛋添啊，因为我讲开蛋白质啊嘛，我就谂住鸡蛋。
0: 动物
2: 植物同动物，
0: 鸡蛋系一个动物嚟嘅。
2: 系啊，
1: 系啊，
2: 你真系啦。
0: 动物蛋白质，咁但系如果讲我哋讲开蛋白质呢个课题啦，咁如果讲话真系我哋系即系我哋叫一个叫 bioavailability 呢个 term 咧，就系话我哋可能嗰个。即係生物嘅嗰、那個我哋嘅嗰個可以供應得到我哋有幾多蛋白質嚟講咧？其實雞蛋係冠軍，牛奶好似亞軍，但係佢哋雙冠軍啦，你當。咁、其他嘅肉類咧，咁就會係佢哋一嚟嘅，即係用一嚟做單位啦。咁我會講話，可能牛肉就係 0.9 幾咁樣慢慢降落去。而我哋即係喺我哋即係身體上可以吸收得到咧，如果係植物蛋白質咧，如果用一嚟做對比咧，佢好低，可能 0.幾咁樣，即係 0.1 啊、0.2 咁。所以我哋用呢一個咁嘅單位去估算得到，其實如果要食植物蛋白质去攞嗰个蛋白质咧，你每一餐个量要多少少先得，系啦，所以真系要计过数。
2: 我哋上次讲开呢个肌小症啦，咁啊，今日讲到呢个植物蛋白质同埋动物蛋白质啦。如果我哋吸收呢类嘅食物咧，系对我哋个肌小症嘅情况有冇改善或者可以帮助咧吓？
0: 嗱，咁如果咁讲话，嗰啲即系蛋白质，即系吸取多啲，梗系有帮助啦。因为每人每日都有好一定嘅蛋白质需求嘅，包括埋可能睇下佢本身嘅体格啦，身高体重啦，自己本身有冇啲咩可能长期病患啊，系令到佢可能每人每公斤需要嘅蛋白质系有唔相同嘅。OK， 咁但系如果头先就讲话啊，动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咧，其实真系。是会有些人是真的吃不够了，即无论是可能胃口转变或者吞咽问题，甚或乎即纯粹偏食的，即吃不够的时候，真的会有些人用一些我们叫补充剂，即动物蛋白质又有一些补充剂，植物蛋白质都有些补充剂，可能大家在市面上都会见过，有些可能是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其实我会叫佢做動物性啦，因為都喺牛奶嗰度提煉出嚟啦。咁亦都有啲係大豆嘅，甚至無有啲係豌豆嘅 piece， 即係嗰啲即係綠色嗰啲豆咧，咁就係出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用唔同即係單位選擇嗰方面咧，其實用嗰個量都要少少唔同先，即係可以補充得到嗰個人嗰日嘅唔夠咯。
1: 如果多咗嘅蛋白質咧，會自然流失嘅係嘛？
0: 多
1: 即系我食多咗嗱，而家大家啊担心食少啫。咁如果我真系好勤力食多咗，咁点咧？
0: 嗱，蛋白质好特别嘅。嗱，我哋即系我哋讲下其他嘢先。我哋讲下糖分，
2: 系
0: 好多人都知道啦。你食多余咗个糖分，身体用唔晒，咁咧就会转化成脂肪，就会积聚啦，所以就肥
2: 系啦。
0: 咁脂肪亦都系啦，你食得多咗又用唔晒嘅，又系会积聚啦，攞嚟做身体做储备啦，系咪久而久之会肥？但系蛋白质好得意，佢每一日都要清嘅，因为咧蛋白质里面包含咗有啲即系尿素啊，嗰样嘢对身体其实系有毒噶。咁跟住所以咧佢身体多余咗，即系当然你用得着个蛋白质就去咗身体各个唔同嘅部分系有。所以譬如上次我哋讲咗个头发指甲都系蛋白质啦，咁但系我哋会知道咗，如果佢嗰个蛋白质喺身体嗰度，佢嗰日用唔晒啦，咁佢就要拆咗做两橛嘅，佢有一橛嗰个尿素咧就会经过肾脏排出体外啦。另外一橛咧就系会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嘅一个支架，咁佢就会储咗身体度咧，再经过几个过程咧，即系都系多咗嘛，咁都系储咗成为脂肪，嗰个就好复杂嘅一个，即系新陈代谢嘅一个关系啦。咁但系到尽就系我哋有时讲话啊，点解都唔好食得太多咧？咁个肾会好忙碌，
2: 系啦，
0: 系咪啊？你一定要排走佢，一定要排走佢。咁所以点解我哋有听过话，如果可能有啲人有长期病患嘅，甚或乎可能个肾唔系几好，就要限制蛋白质啦，因为唔可以太劳碌佢啊。咁所以当然啦，咁嗰一班嘅即系有需要限制蛋白质嘅人咧，其实真系要有病。

0: 咁样，但我哋都唔好话哇起势咁食，均衡饮食嘅话，如果你咁着重咁多蛋白质咧，你就缺咗其他嘢噶啦。咁所以点解均衡饮食咁紧要？即系我哋要有即系好嘅呢个嘅碳水化合物，系我哋最好系啲谷物类
1: 好嘅碳水化合物。
0: 系啦，好咩叫好呢？就系唔好精制。精製的碳水化合物就打磨曬嘅糖分高的，譬如白飯，我哋可以用呢個糙米飯啊、
2: 米
0: 飯啊或者十谷飯去取代，係啦，去取替啦。咁至於脂肪都有分好啲嘅脂肪嘅，係咪？有人聽過啦，即係可能我哋會用啲真係會係可能用下橄欖油嘅，或者可能用牛油果油嘅，佢本身都會帶含咗有啲維他命 E 喺背後嘅。咁我哋又有呢個好嘅碳水化合物，有好嘅脂肪嘅時候，我哋有足够嘅蛋白质，所以点解每一餐都要均衡饮食咁紧要？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Vince 啊。咁啊，当然啦，就梗系要留翻 下次再同你倾下其他话题啊。
2: 因为要听嘅实在太多啦吓，多谢晒，
0: 唔好客气。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励志人生，
8: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嘅励志人生咯，淑敏嗱，唔使我讲啦，你都见到啦，坐喺我哋直播室里边咧，就系黄允才哥哥。蔡哥你好，
9: 蔡哥你好，
10: 大家好，淑敏你好，
8: 咁啊，淑敏你第一次见啊，蔡哥系咪？
9: 系啊，唔系我喺电视框里面都
8: 见得多啦，
9: 见得好多噶啦，
8: 真人第一次系咪？
9: 系，
8: 个感觉点咧？
9: 好逆龄啊！
8: 逆龄，
9: 逆龄其次啦，我觉得最重要系个心态，心态真系好年轻，
8: 好重要，
9: 同埋我觉得咧今次嘅访问咧，我应该都会获益良多，因为咧相信咧。即系听开我哋财经台，就都要揾下佢吓，即系点样教路去投资之外咧，
8: 佢都话佢个名叫做阿财啊嘛，
9: 佢话揾财揾财系咪啊？我亦都咧即系见到揾完财翻嚟都会贡献社会噶，
8: 系啊，佢好好啊，所以点解咧？大家以为话，哎，世昌你请咁多娱乐圈朋友，但系我每位娱乐圈朋友请嚟嘅咧，都系有佢哋嘅励志人生嘅一面嘅吓。阿财哥就系啦，唔系话净系介绍佢做娱乐圈嘅工作，其实我好想咧讲下佢另外喺服务社会啊、回馈社会方面啊，同埋咧佢以前做中医嘅时候赠医施药啊，嗰啲咁嘅即系人生。好有鼓励，好有即系启发嘅工作吓。
9: 系、咦，咪住先，世昌哥哥系做中医，咁我认识嘅才哥系演戏嘅、哦。
8: 系啊，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净系讲佢演戏，我哋想讲下佢另外一方面啊嘛。因为演戏咧，大家即系讲真嗱，我识才哥就入咗行先识啦，入咗我做电台即系广播界先识啦。但我以前我应该系。翻緊學一讀緊書咧，我諗下，我都睇佢做電視劇，佢第一套電視劇，如果我冇記錯，《大江東去》係咪？
10: 係同阿芝姐姐做，
8: 同阿芝姐姐合作嘅，我已經睇佢。哇！嗰陣時一見咁靚仔嘅呢個小生，嗰時真係小鮮肉嚟
10: 嘅。嗰個年代就啱啱出嚟啦，就訓練班完咗之後，就入咗配音間做咗兩年。
8: 係
10: 咁後嚟有啲導演又話：喂，咁你。你唔白戏嘥咗喎，咁你出嚟去客串啊，或者做下剧集啊，咁咁啊出嚟，咁啊有个角色做阿郑少秋同埋阿芝姐嘅仔，咁其实咧嗰套戏咧就改编自《基督山恩仇记》，
8: 系啊系啊，
10: 咁啊当年咧就都第一套啦，咁我哋就即系做一个即係叫做失智嘅一個細佬哥，
8: 哇！
10: 咁啊，即係變咗就更加難啲做啦。我就隨意咁做啦。咁後嚟都
8: 隨意都做得咁好，
10: 都 OK 啦。
8: 嗱，即係講真，要講呢個電影啊或者電視方面佢嘅工作真係有排講啊。不過頭先咧，我回應翻阿淑敏咧，佢話：喂，中醫喎、提起咁啊，呢方面我哋想講多啲先嚇。
10: 好，
9: 係咁啊，財哥啊，嗱，你係即係幾時去學中醫嘅咧？
8: 轉啊，
9: 即係轉跑道係咪啊？
10: 其實咧就嗰陣時係拍緊戲嘅，我就真係人哋話我就火麒麟周身癮，我自己都覺得係。 點解呢？因為你拍戲呢，有時就唔係日日拍嘅。有時一個新戲同埋一個舊戲，舊戲完咗，新戲未開，中間有一個空檔。
8: 空檔啦，
10: 咁變咗你又覺得無謂嘥咗啲時候啊。咁變咗就去學習啲其他嘢，我就好有興趣。咁所以就嗰陣時就因為爸爸呢就有個症狀，就佢係cancer。咁媽媽呢就中風。咁呢兩個呢到今時今日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長者裏面嘅一個
8: 好多時會出現嘅、
10: 出現嘅病症嚟嘅。咁、所以我當佢哋過咗世之後呢，我就諗啊，如果有機會學下醫術就好啦，咁變咗我就可以幫下其他人啦咁、樣。咁後嚟俾一個師姐聽到，呢、這個師姐就同我一齊做呢、這個香港公益金嘅籌款委員嘅，咁我嗰陣時都係做籌款委員，即係有啲大家姐啊叫我入去幫手啊，去各個屋村度籌款啊咁。咁嗰陣時咧，呢個師姐就好心，因為你中意學醫啊，跟我嚟啊，我介紹我師傅你識啦，就係、一個喺上海好出名嘅，喺文革嘅時候走咗落嚟香港嘅一個老中醫，咁佢教咗好多個學生嘅，就即係百幾個人就有啲。美加星河啊，即係日本啊，東南亞咁啊，好多學生。咁嗰陣時就真係跪地斟茶嘅喎，
8: 係
10: 咁就
8: 即係拜師嗰種啦，
10: 拜師嗰種啦。咁佢話：，誒你都好啊，你呢個黃允才係嘛，都冇乜緋聞喎、啊。好啦，咁啊收你做徒弟，你得啦，坐喺度睇住我睇症啦。咁咁我就好拗頭，好驚喎。我第一日就坐喺度跟住你睇症，咁乜都唔識喎，師傅咁啊得噶啦。你就我總之我話咩你就話咩啦。咁啊把脈完就寫姓名啊，寫病症啊，胃湯咁嘛。咁啊落啲係咪咩咩啊光行珠沙或者其他啲淮山咁，有時啲乜嘢藥名唔識噶嘛，咁佢又寫一寫俾你睇，咁啊慢慢直頭真係實戰咁學習咯。
8: 係，
10: 哇！咁你就啊咩病用咩藥喎？師傅咁樣寫得多，你就真係有個印象。咁啊，有時又針灸啊，咁又就話見到嗰啲病人咧針完灸之後，呢啲師兄咧就出針。咁啊，阿財你學下出針啦咁，
8: 又學埋針灸，
10: 又學埋啲位啊！你咁出得針多咧，出針都有個技巧嘅。第一你要唔好令到嗰個病人痛啦，
8: 呢個最重要
10: 啊！即係好快咁樣，咁又要消毒喎，又要消毒喎，
8: 係啦，
10: 因為啲針咧始終啊，你經過人手啊，你都始終會污糟啊，你用酒精消毒咁樣就，如果有出血嘅現象咧，就幫佢止血啊咁樣，咁啊安慰下佢啊，幫佢按摩下，等佢舒服啲啊咁樣，咁啊整整下就對於啲穴位都熟啲啦，咁啊開始咧就財理師一入針就嗱你揾隻手嗱嗰、那個我哋有個虎口啊，即係拇指同埋食指中間。咁你自己吉下自己先啦吓，
9: 应该好痛噶喎呢个位，
10: 好痛噶喎。
8: 点解唔吉大髀先嘅？大髀咁多肉，
10: 因为呢个位咧就比较。

0: 容易攞出嚟
1: 哦，即系针容易攞出嚟。
0: 即系你做都容易啊。
1: 系系，
0: 你咧话又要只脚咧，你又抽一条裤，又除一件袜，麻烦啊嘛。
1: 咁啊系。
0: 咁呢度前面正宗咁啊消毒，跟住嗱你吉啦，又或者嗰阵时咧有两种针法嘅，有啲咧就直头咧徒手，
1: 系
0: 就清洁咗啲针之后咧，就直头用嗰啲两只手指咧揸住黏住支针咧，就一推咁就入咗去噶啦，好快嘅。
1: 你讲起我都有啲打冷震，
0: 有系啊，所以有时拍戏有啲同事唔舒服咧，都系
1: 揾你啦，
0: 煲啲茶俾佢啦，费事落针啦，落针嘅都系好痛嘅，
1: 系系系，
0: 好惊嘅咁啊。咁有时有啲咧就拍针嘅个管一敲落去咧，咁嗰支针入咗，因为极速嘅时间入咧，嗰个痛点就少啲啦。咁即系呢个穴位就叫做口面合谷收，你口面嘅病咧，合谷咧就帮佢治疗。咁所以就一路学习啲唔同嘅穴位。咁你熟習咗入咗針啦，知道哎呀原來咁樣就痛，咁樣唔痛啊，咁咪對病人咪會好啲咯咁樣。銀色旅途，銀色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0: 南韩同日本早前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数据，金宇正反驳说，有关评估正好暴露出日韩两国追踪侦测能力的局限。他宣称，每当朝方将波浪式弹道模式应用在导弹时，敌方从导弹首次起伏弹跳点开始就无法有效追踪目标，但他未有在声明中提供具体的证据。金宇正又说，南韩同日本亦都应该承认该导弹的速度，但未有透露具体数据。他同时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台湾军方高层透露，台美军事合作将进一步扩大同升级。美国五国大楼正计划派遣国防部政策次长办公室，以及获联邦政府资助的顶尖国防智库国防分析中心专家代表直接常驻台湾防务部门。台湾传媒引述军方消息指出，台美两地防务部门共同推动的合作评估案预算大约4亿7千万新台币，预计在2026年至2028年间执行。除了以往以英语教师等名誉赴台协助部队前线训练的军事教官之外，今次美方直接派员进驻防务部门，性质已经由以往外部协调转为深入内部参与决策支援，被视为两地军事对接提升至更高的层次。名古屋亚运今日上演七人榄球项目决赛，中国香港男子榄球队强势实现亚运三连冠，创下港队在亚运单项赛事三连霸的历史新页。港男篮在决赛发挥出色，全场攻守兼备，并且四度达阵，最终以26-0零封国家队卫冕金牌。港男篮成功卫冕之后，将透过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获发200万元现金奖励。女子七人榄球方面，港队在铜牌战同泰国队上演激战，港队上半场开局顺利先取七分，之后转为专注防守，但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遭泰国队在边线突破，被追翻五分。换边之后，港队虽然一度出现失误，泰国队长时间掌控球权进攻，但在港队严密防守下久攻不克，港队在临完场之前成功抢回球权，力保领先优势，最终以7-5险胜泰国队，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将会获得马会50万元奖金。港队这一日增添一金一铜之后，今届亚运金牌数目亦累积至到11面，奖牌总数达到54面，两项成绩都全面超越上届，缔造港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表示，跨部门团队正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话，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同部门，超过30000个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这个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将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过关时间缩短至到5分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早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

0: 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灯饰行业，你以为只是卖灯胆，其实这个市场极具潜力，相关产业链仲好广阔。
2: 10月6号星期二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汇赞照明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郭新巨，以及石刻照明有限公司 City Lighting Co. Limited 董事梁俊伟，讲解灯饰市场和照明方案新趋势。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励志人生，
5: 才哥，咁啊，头先系讲过啦，点解会即系做咗中医，又即系识埋即系针灸啦吓？咁但系嗰个过程里边咧，会唔会遇到啲咩困难咧？学习嘅时候，同埋因为你本身系艺人身份，咁有冇咩好似相抵触咁样嘅咧？
6: 师傅有句名言就系话，如果病人咧，你同佢讲十句说话咧。佢出到門口咧，佢只係記得兩句，
5: 都好叻㗎。
6: 即係有啲乖嘅咧，就會記多啲啊。今晚唔好食嗰啲鹹嘢啊，唔好食炸嘢啊。咁你又要早啲瞓啊，即係又唔好即係唔著衫啊。突然間即係好大熱天時，你又去淋啲凍水落個身啊，即係嗰啲。即系佢唔记得咗噶啦。
5: 喂，讲真的真系、中医好多规矩噶、一阵咧冷嘅又唔好食啊，吓热嘅又话唔好食啊，咁即系好似好多规矩，系咪真系咁嘅咧？
6: 其实就系一个获得一个平衡嘅、人咧，人体咧就系、佢一路如果平衡就冇病噶啦。如果唔平衡咧，佢就譬如好似啲滚水咁样。
5: 系。
6: 咁如果你好滚好热，咁你饮落去，辣亲
5: 啦，
6: 咁啊要沟啲冻水落去啦。
5: 系。
6: 咁如果你太冻啊，冰水咁样，你成日饮。咁你腸胃梗係唔好啦，
5: 降低咗自己體温。
6: 咁你溝翻啲熱水落去，咁即係身體一樣。即係如果你要即係話呢個人寒症喎，又弱雞喎，咁啊要補翻下啦。如果佢係哇咁燥熱，仲食咖喱，仲食炸嘢咁，咁你梗係一定會個更加大問題啦。咁所以睇一啲痰啊、黃色啊同埋白色就。白色就寒啦，黄色就热啦，咁即系你就睇一条脷啊，把下脉啊，咁你即系会感觉到呢度偏咗，我要拉翻佢平衡啲，咁平衡咗之后咧就靠咩？靠啲药物啊，靠啲针药啊，咁样嚟帮助佢咯。
5: 你平时咧自己点样保养自己噶？会唔会咧起身咧就即系把咗脉先？究竟今日要饮甜嘅，抑或咸嘅？食苦嘅，抑或酸嘅？咁有冇咁样噶？
6: 我冇乜介意，如果咁样就好似即系好似囚犯咁啊！即系你起身就随意啦，即
5: 系。
6: 但系譬如话我哋啲老友记咧，起身咧就唔好即刻。
5: 唔好即刻落床，
6: 吓唔好落床，即系要醒一醒先，醒醒神，又唔好将个厕所啲灯熄晒佢。
5: 系
6: 夜晚去厕所咧，好容易跣亲啊、扑亲，呢啲都系要注意啊。
5: 即系一啲基本常识咯。
6: 因为吓老记咧，通常啲脚力咧差啲，
5: 系
6: 咁你一起身，你唔落床。就好容易腳軟啊，或者撲親。
7: 才哥，其實咧，即係由你做演員即係做咗咁耐啦，演藝事業，咁跟住咧都唔係叫轉跑道先嘅。
5: 點轉
7: 係咯，即係其實你都係 keep 住雙線咁樣發展做中醫。哇，其實對你嚟講嗰陣時應該係大開眼界嘅喎，係嘛？你會點即係點樣去轉研中醫咧？因為嗱，劇本要轉研啦，我相信中醫咁博大精深咧，都更加要轉研嘅喎。
6: 直至到今日為止咧，我屋企人咧都喺度日日投訴嘅。係，哎呀，你啲嗰啲醫書啊，唔該你啦，執好佢啦。

0: 你成日翻翻越嘅咩？
1: 咁我就唯有即係有啲去到國內啊，啲靚嘅書啊，專門嘅書，
0: 就買翻啲，
1: 買翻啲嘅咁。咁買真唔覺嘅。咁啊堆咗，即係有個成個廳都係嘅書。咁有時堆埋就砌埋佢一張床咁啦，個板
0: 係又鋪上去，
1: 然後即係得閒嘛，挨度瞓下，攞本嚟睇下咯。係
0: 咪啊？
1: 係啊，會啊。咁有時啲有啲。冇乜用嘅就送俾啲師兄啊咁，即係有時我都買咗好多書，一個追求個知識嘅心係幾多，但係時間有限，所以都盡量啦。
0: 喂，正正式式你有冇真係掛牌行醫咧？
1: 嗰樣我哋嗰陣時咧就係表列中醫嚟嘅，
0: 表列中醫，
1: 即係可以一路跟住師傅咁一路去睇症啊。
0: 係係。
1: 但係唯一就係佢你唔係註冊中醫咧，
0: 就唔可以自己掛牌，
1: 唔係可以掛牌，係唔可以出嗰啲叫做
2: 保險嗰度
0: 保險。
1: 哎呀，我要個病人要我攞張單去 cam 翻去老細，我睇咗300蚊中醫啊 ，cam 翻啊唔得，因為你係表列咁嘅，即係而家可能唔知點樣。時我哋見到啲長者就你中意俾就俾，唔中意俾就唔使俾。
0: 所以你索性贈醫施藥算啦，
1: 即係有個箱喺度，咁你中意咪擺啲落去。嗰陣我以前就。點解我學到咁咧？就因為即係要感恩嘅。嗱，你演藝工作咧，好多人拍地掌嘅，
0: 係啦，
1: 唱歌人嚟話啊好嘢，
0: 係咯係咯，
1: 唱得好啊，演得好啊，你真係好，成日都話好。咁你咩點好？一個人可以咁樣接受咁多呢啲咁嘅讚美，
0: 讚賞
1: 係咪？咁你一定要。即係回饋翻
0: 做翻啲嘢，
1: 做翻啲嘢先得㗎。咁你話好咩好喺邊度咧？
0: 佢唔想要啲叫沽名釣譽，
1: 係
0: 真係要做啲好嘢。
1: 即係好低調，咁學師傅咁啊，同埋又跟住一個喺荃灣嘅，
2: 係
1: 一個禪院裏面有一個女中醫，佢又識西醫嘅，中西醫結合，
0: 係
1: 哇犀利啊！嗰個佢一去到咧就係。去睇症，咁啊一齐落针咁，有嗰啲小儿麻痹啊，有发羊吊啊，有中风后遗症啊，
0: 奇难杂症都有，
1: 有腰痛啊，有唔喐得坐轮椅嚟，针得几下又行得翻啊咁，咁整整啊，咁咪喺度学，同阿师兄喺度练习啦。嗱，个老师话：阿才，你落呢度咁啊，哇！即间边厢就系增进自己咯。咁后嚟又再。去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嗰度，又跟咗黃雅各老師學針灸啦。黃雅各老師咧，後嚟就做咗中醫藥委員會嘅主席。咁後嚟又過咗身啦。咁而家佢個仔咧又承繼咗佢，又推廣中醫嗰啲。咁我哋前幾年又去一齊去順德嗰度係摘啲果皮啊，去推廣啊，去宣傳啊咁。佢嗰邊咧就賣啲果皮啦，
0: 係咯。
1: 咁果皮如果越久久曬下佢，咁啊收下佢。有啲人濕咗十幾廿年嘅，
0: 係啊，啲陳皮啊嘛，叫做
1: 好有用嘅，係啊，咁啊即係治病啊。保養啊都好好，所以就其實中醫藥都係一啲中醫嘅草藥、果實、根同埋勁咁各方面咧，佢有唔同嘅對人體嘅好處。咁如果你用得其法咧，咁你可以治病啦，亦都可以好似我而家成日向嗰啲老友記推廣嗰啲。湯水篇，健康嘅。今日敬老啊！唱完歌之後嗱，我哋講下呢度有十個湯，咩？
0: 做完就提一提佢哋啦，
1: 提一提啦大家攞翻去，大家有咩就煲嚟飲下啦。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繼續飲啊，舒服就繼續飲。都係佢啊，每一個湯就係對付咩症咁啊。因為嗰陣時我媽禮拜日咧一定有兩樣嘢嘅。一定係煲清補涼，
0: 係
1: 又清係清熱又補又涼。
0: 冬天都啱咩？
1: 啊，補住你㗎！你除非你食齋啊，落蜜枣啦。如果你唔食齋，咪落啲豬骨啊，
0: 落啲瘦肉
1: 啊。咁我有時有啲
0: 好叻㗎，
1: 攞啲燒豬骨啊，咁啊出水咧， 落去煲都系得嘅。
0: 我觉得我哋中国咧，即系嗰个美食咧，即系除咗好食之外咧，其实咧头先好似阿才哥讲到嗰啲汤水篇啊，犀利！我觉得好神奇啊！我觉得我哋。

0: 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3: 银色旅途，
4: 银色旅途，
3: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5: 励志人生，
6: 嗱，继续我哋嘅银色旅途嘅励志人生啦。当然今日系我老友记啦，财哥啦。点样老友法咧？有时间再讲阿黄运财啊，财哥。嗱，头先讲咗一啲你中意嘅情况啦，又讲下一啲生活状况啊，甚至你讲到食疗问题。而家我再入。深入啲講，就講下你真係演藝方面啊。其實你而家嚟講，你做咗幾十年啦，咁你點樣睇而家嘅演藝行業咧？
7: 即係我哋嗰陣年代嚟講咧，即係參與嗰、那個電視台嘅藝人啊、幕後工作啊、編劇啊，冚冷咧都係人嘅人數比較少啲。
6: 係。
7: 咁就而家嘅人數比較多啲，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個機會比較
6: 窄少咗啦，
7: 少啲嘅係
6: 啦。
7: 咁即係作為一個演員或者歌手咧，或者表演者咧，佢梗係要找尋一啲表演出嘅
6: 多啲機會，
7: 機會無論你係賺錢唔好，唔賺錢好，甚至乎係錢少錢多好，即係你都係 keep 住自己嗰個能力或者發展一啲嘢。哇！佢呢排唱英文歌喎，好特別咩？咁英文歌好聽，咪唱咯，係嘛？咁有啲人好中意噶嘛？哎呀，佢又唱國語歌喎，哎呀，佢又唱 Beyond 嗰啲喎，哎呀，又唱粵曲喎，咁奇怪噶呢個人可以咁，即係多方面嘗試。即係我呢幾樣我都做嘅。
6: 你係勁啦！嗰陣時我知你唱一段情，鍾雲山嗰首歌首本名曲。
7: 師傅就要多謝鍾雲山師傅啦，教我哋唱粵曲嗰啲技巧啊。佢有句説話好特別嘅啫，嗱，你唔好學我。當然啦，你開始嘅時候一定要跟足嗰個拍子啊，學嗰個唱法。到咗某一個程度咧，你要有自己嘅路啦。咁你要表發展自己嘅路，即係演藝界都係咁樣。即係你去到某個程度，咦？全面都骨頭啲喎，冇乜路啊！調翻轉行翻第啲，再睇睇第二樣嘢，有乜啲嘢搞咧？
6: 要有自己風格噶嘛，
7: 係啊，有自己風格。咁即係話你嗰、那個長跑，我跑完嗰度冇地方上咯，咩咪轉彎咯咁啊，梗係要修正嗰個發展嘅機會。咁啊，演藝都係一樣噶。咁有時。嗰陣時我哋做過配音啊，咁有時間咪走去做副導演啊，又做編劇啊，又做監製啊，嘅製片啊咁。咁後嚟又配音啊，又去唱歌啊咁。
6: 係咯係咯，
7: 各樣嘢都嘗試。
6: 你幾乎咧通天老官咁滯，乜都做。
7: 係，所以話科奇倫周身癮啊，
6: 原來咁樣嚟嚇，原來咁嘅嚟。

0: 咁其實拍咗咁多劇咧，有好多角色都好經典嘅喎、哦嗯，有冇咩特別有印象或者自己最中意嘅咧？或者阿淑敏咧，你睇過佢啲咩劇比較印象深嘅咧？
1: 阿淑敏後生嘅淑敏，
2: 我印象係咪有拍過？是不是叫陆小凤啊？
1: 是陆小凤，陆小凤
2: 是不是陆小凤
1: 做那个花门楼盲盒啊？
2: 嗯，
1: 啊，咁啊，嗰个比较出名啲，
0: 好出啊！嗰个角色都
1: 咁啊，好奇怪、啊。另外一个角色就系《射雕英雄传》里面成日调戏啊，阿黄蓉嗰、那个
0: 欧阳，
1: 欧阳黑
0: 黑，欧阳锋个仔，
1: 反埋喺国内咧，好多啲影迷咧好记得、啊。
2: 嗯，
1: 咁成日我哋登台咧。因為同埋嘅年紀咧，多數已經而家啲老闆級噶啦。
0: 係係。
1: 哇！哎呀，嗰陣時我哋細細個啊，喺工地嗰度睇啊，睇啊睇嗰啲劇集啊，一嚟就做咧就成條村叫曬出嚟，百幾人，咁、有條天線咁樣。咁就啊斬下斬下咁就睇噶啦，嗰陣時就追啲劇追得好。
0: 嗰時有部電視好緊要噶嘛，係咪啊？一大班人睇噶啦。
1: 嗰陣嗰個印象喺細個。
0: 係
1: 咁而家大個咗啲老闆喎，啊你請邊個今日唱歌？黄允才喎，欧阳克，哎呀，好啊好啊，我细个睇
0: 欧阳克啊，
1: 咁变即系变咗咧，就喺国内就
0: 你嗰版嘅射雕系咪阿黄日华做
1: 系黄日华
0: 正嘅，
1: 系啊，
0: 因为佢无线啊或者其他台都拍咗好多版唔同嘅射雕啊嘛，
1: 系啊，嗰阵时嗰啲角色都系
0: 好深入，
1: 个个都好深入，
0: 系好深入啊吓，
1: 咁变咗就。都啲歌又好聽啦，
0: 係係係，
1: 啊鐵血丹心啊，世間始終你好啊，
0: 係係，
1: 啊話好多好多，
0: 阿淑敏好似咧，好似未睇過係嘛？
1: 我哋講翻以前啲嘢，
0: 幾多年喎、啊？
1: 83版《射雕》，1983年，咁我哋仲成班人啊，上曬去黃日華，上曬去。這個湖南電視台現場直播，又唱歌，又講翻
0: 當年係咪？
1: 啊，又講翻啲故事。當年即係阿翁唔喺度嘅，
0: 係啦，
1: 咁嗰啲情節，
0: 翁美玲啊，
1: 感慨啊咁樣。
0: 嗯，
1: 你都做咗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show。嗰日咧就差唔多即係台前幕後，導演啊啲程小東做武術指導啊，都有上去。好多哇！我都奇怪咁啊，香港都好難揾一個咁嘅聚會，反而喺國內湖南電視台會搞一個咁樣嘅節目嘅，好難得。咁我當時就唱咗《射雕英雄傳》，世間始終你好。
2: 嗯，
0: 其實咧嗰套劇咧，即係之後對國內嘅朋友影響好深遠啊！即係到而家咧，大家咧都好記住啲角色。等於阿黃日華咧，每一次上到去國內表演咧，佢都要扎起一個國政嘅馬，
1: 即係射雕啦，
0: 即係擺個勢出嚟咁樣。哇！嗰啲觀眾即係唔知點解咁回味。不過咧，要回味咧，咁啊要留翻下一次啦。因為今日咧，台哥，即係你講咧，內容太豐富啦，時間又夠啦啊，
1: 意猶未盡。
2: 係，所以咧，我哋要下個星期再約阿台哥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再傾下偈啊。下個星期見，拜拜。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较早前表示，侦察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表示，今次演习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由承担专责特殊任务的火力分队负责执行，金正恩亲自到场指导。针对南韩和日本早前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数据，金宇正反驳说，有关评估正

0: 好暴露出日韩两国追踪侦测能力的局限。他宣称，每当朝方将波浪式弹道模式应用在导弹时，敌方从导弹首次起伏弹跳点开始就无法有效追踪目标，但他未有在声明中提供具体证据。金宇正又说，南韩和日本亦都应该承认该导弹的速度，但未有透露具体数据。他同时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切勿逗留在基辅和乌克兰军事设施周边。俄方说，为了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行径，俄军将持续系统性地打击基辅等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早前已经公开呼吁外国使节和公民尽快撤离基辅，取消赴乌行程，并敦促当地居民远离军事和行政设施。针对俄方的警告和外界撤管传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桂希回应英国传媒时澄清，乌方目前未收到任何外国使团提出签议或者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早前有外媒报道说，鉴于俄军近期对乌克兰全境的空袭加剧，部分西方国家驻乌使馆正制定应变方案，考虑将使馆人员由基辅暂时迁至乌克兰西部重镇利沃夫或者是邻国波兰境内。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个患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目前在伊丽莎白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指出，该名女童在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医，其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尚未接种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个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在已经康复。本港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2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其中16人康复出院，2人情况稳定，2人情况危殆，另有1人死亡。为王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开始拣楼，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其中有 90.6% 的业主完成签署买卖协议，至今有大约100户申请者拣楼，每日安排30多户，让业主有足够时间考虑。何永贤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业主已经拣选心仪单位，当中不少人选择较快落成的项目，包括粉岭乐领轩，亦都有人选择二手市场居屋。政府提供的单位有大约70%售价在400万以下，为居民提供灵活性。今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由每个月5100元增加至到5220元，加幅 2.3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若涵表示，加幅合理而温和，强调政府已经综合平衡。舒若涵指出，政府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胀状况，以厘定每年外佣的最低工资水平，机制行之有效。他说，过去多年平均每年加幅介乎 2% 至 2.5%， 而今年本港经济表现比去年好，因此建议加120元。舒若涵又说，现在有38万个外佣在香港工作，很多家庭都需要外佣帮助，当局会谨慎处理薪酬调整，确保大家可以接受，令本港能够继续畅顺运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咪在你度啦。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8: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9: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2: 慢生活提案。
3: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4: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提。
4: 大家好，我是王掌。
2: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很久之前曾经有一集呢，我们历史的流行呢是通过我们做的一个心理测验去延伸的，就是说我跟王掌如果在古时候从事艺术会是什么人呢？我记得我们是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潜逃的画僧，还有一个宫廷的画师，你记不记得？
4: 我记得你是画僧的嘛。
2: 是我是画僧。
4: 然后不知道我在宫廷的嘛。
2: 是。
4: 我又好奇啊，点解我会喺宫廷画画？
2: 即系你会行正途系咪？
4: 我即系我系要搵份工养我。
2: 你会一边画画一边发达咁样样，可能系咁。
4: 喺宫廷嘅画师唔一定会发达
2: 噶嘛，但
4: 系正常
2: 咯，即系官职嚟
4: 咯。睇下皇帝手唔手松噶嘛。
2: OK， 咁今次咧，我哋同样咧都系有一个类似心理测验咁样嘅模式入手啦。咁去睇下一啲嘅上古神话人物，佢哋嘅核心系啲乜嘢嘢，而点解我哋会得到呢啲嘅结果？咁话说咧，我揾到一个叫做太初有灵嘅 test， 咁就可以咧 test 到咧，如果我哋系啲神格嘅话，
4: 我哋系
2: 上古神，
4: 我哋系接近边一个神？
2: 系啦，咁我哋嘅灵魂底色系 who 咁样样？
4: 首先咧，我当然大家一齐玩咗啦。首先有一件事我
2: 系
4: 好唔明白嘅，就系佢嗰个六角图啊，嗰个六角图有六样嘢咧。有一样嘢我唔知系咩嚟嘅。
2: 因为我哋解释下就系咧，当佢 gen 咗你份报告出嚟之后咧，佢就会有一个好似嗰啲你唔同嘅能力，去到几多阶，好似以前嗰啲咩五星图嗰啲咁啦。咁佢呢个系六角形，
4: 就是、
2: 有六个维度啦。
4: 系啊，
2: 因为佢要六边形战士，所以佢成个六角。
4: 系咯，我觉得我哋好常睇呢啲图噶啦，而家就
2: 系
4: 啊。咁但系有啲我哋好易明啦。嗱，譬如行动力，咁我知啦，正常我都唔系好多嘅，算啦。
2: 我应该更少。
4: 咁
2: 行动力
4: 嘅感知力，咁我谂我系有啲嘅。创造力，我唔信我冇啦。OK 啦。咁啊，共情力，我相信我都系有嘅。咁啊，有一件，有两件事咧，我有啲唔系好肯定嘅。第一件事，我直情唔知嘅，咩叫超脱力？超脱力啊！
2: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你可以比较超然地去看这个事物，可能是一个潇洒一点的人。
4: 那我有没有留低分？算了，不要紧。那跟着还有一样东
2: 西。你留低分吗？你个超脱。
4: 我不高分的。
2: OK， 跟着还有呢？
4: 还有一个我很低分的叫执念。

0: 哎、我的執念爆棚。话说我做这个 test 呢是做出了两个结果，两个都是52分。这两个的共通点之一就是这个執念力呢都是有去到100%。一不小心就爆了灯了。就一个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其实这个執念的意思就是、好讲原则或者好讲那些所谓信念的东西。比起其他他可以揀的答案。因为我觉得他都是、例如他一题有两个 choices 可以给你揀、嗯、那他可能你揀了 A 你就等于撇除了 B 嘛，
1: 是啊，
0: 是，但是不代表你 B 是对你来说不重要的嘛，纯粹是二揀一。
1: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執念力高呢，那我就超脱力会低啦，但是呢因为我两个都低分那即是怎样，即是我又不執着，但我又不超然咁我喺边度？我喺浮游喺中间。
0: 两者有冇关系啊？
1: 少少嗱，我觉得如果我超脱咗，我梗系冇执念到啦。咁但系而家问题，我两都唔，我又唔执着，我又唔超然，好有境界啊！我觉得
0: 唔够潇洒，可能仲系可以再潇洒啲。
1: 咁我已经咁低执念咯，仲唔潇洒？
0: 咁可能你而家咪一个最平衡嘅 mode 咯，即系两边都唔极端，
1: 两边都有少少的咁多。
0: 系，所以我唔知呢两样嘢有冇咁明确嘅一个即系你死我活关系，佢系咪成反比呢样嘢？我唔知道，
1: 我唔知啊。但系我就觉得我两样嘢都唔合格，好得意。
0: 你系唔合格系咩意思啊？即系低过
1: 50，低过50唔合格系咪？我咁浪住先啦。咁但系我觉得当我嘅创造力同埋我共情力系高分嘅时候咧，我共情力100噶。
0: 哇，好厉害、啊！我净系得执念系有100，但系咧我个超脱都唔差噶。我超脱都系60-70噶。
1: 即系你既执念又超脱。
0: 我该执着嘅嘢我执着。
1: 哦，
0: 唔该执着嘅，我就一啲都唔执着。
1: 好彩唔系调转啫。
0: 例如我嘅数学能力，我一啲执着都冇啊。
1: 好，咁一个咁执着嘅神灵应该系边个咧？
0: 咁我系有做咗两个角色结果。咁不如我先同大家讲下佢有机会出边一啲嘅 result 出嚟先啦。咁其实咧，佢一共系有3、4、12个可能性嘅。咁、包括有精卫啦、夸父啦、后羿啦、刑天、大禹。女娲、盘古、神农、九天元女、伏羲、鲲鹏同埋仓颉嘅，咁咧我有两个 result 啊嘛，一个咧就系精卫，一个就系伏羲。咁佢仲会 suggest 你，其实你最高分嗰三个系啲咩咧？咁但系咧，因为第三个就不如投呢两个高分啦，所以我睇唔到内文啊。咁但系我其实好好奇嘅，但我至今我都揾唔到个内文系咩，就系仓颉啦。我唯一知道咧，仓颉嘅少少嘅线索咧，就系得佢话仓颉系造字者咧，系可以让心声有形嘅。我明明觉得我做节目就系尝试让心声有形噶啦。
1: 你用心声有声啊嘛，而家。
0: 让无形嘅嘢继续变成无形。
1: 但是有什么理由我没有分仓颉的？我真的在做字。
0: 你三个答案都没有仓颉吗？
1: 没有、啊。我三个答案是、即是第一位那个是女娲。即当然我不觉得我是女娲、嗯、但是游戏出来的结果是。
0: 嗯、
1: 然后跟着是、后羿和神农。
0: 哦，那我同分高分的是、精卫和伏羲。
1: 嗯、
0: 那然后第三位又找不到答案的，看不到内文的就是仓颉了。咁、我觉得我哋咧就可以咧根据我哋有嘅呢啲嘅答案，同埋佢去形容嘅呢啲神格咧，去睇下究竟佢讲嘅呢啲神明啊，同我哋嘅理解有冇啲不同之处，而我哋又觉得佢讲嘅呢啲嘢究竟准唔准啊，即系似唔似我哋？咁我自己觉得比较好彩咧，系因为我有出两个答案啦，所以我睇晒呢两个答案嘅内容嘅。
1: 嗯，
0: 我就咁睇，我会觉得精卫同我好似系贴啲嘅，即系我意思同佢形容嘅精卫啊。咁而伏羲咧，我觉得咧，我就咁睇咧，佢写得太冷静，好似系嗰啲 INT 乜嗰啲人，即系例如 INTP、INTJ， 咁我就冇咁冷静嘅 suppose。咁但系佢咁讲，我就先同大家讲下佢点写先啦。咁首先精卫咧，佢话咧精卫系一个执念者咧，系有不灭之志嘅。佢有一句核心嘅台词，我觉得少少型。即系如果喺剧本杀我攞到呢个角色嘅话，我一定会好好演绎呢句台词。就系你问点解我仲喺度担石，因为停落嚟咧我就唔系我啦。咁我咧就觉得咧呢句核心嘅台词咧，有少少可能反映咧精卫最 care 嘅嘢就系自己系咪自己嘅呢件事。 即系关于本我嘅呢个问题咁。咁其实我哋有冇必要要讲下精卫佢嘅故事系点噶？因为我觉得呢一个测试佢非常之好地咧，系有一段神话本源会讲翻俾你听呢一个
1: 佢嘅故仔
0: 系啦，神格系一个点样嘅故事？但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啦，就系喺呢个《山海经》嘅北

0: 山经》里面记载，炎帝有个女游于东海啦，然后就遇溺了，
1: 系啊，浸死咗，
0: 冇错，咁啊化成嘅精卫鸟，然后咧就想其他人唔好似佢咁样遇溺咧，咁啊日日咧就抌啲山啊、石啊、木啊咁嗰啲嘢咧，就入去个东海，誓要将佢填平啦。咁而大家都知道，其实冇咁容易可以填平个海噶啦，咁但系佢就 keep 住都去做呢件事。
1: 咁而佢又感染到其他人陪佢嘅，因为好多雀仔陪佢一齐做呢件事，虽然都唔成功。但是那样东西是大家后世是赞颂为主的，我觉得。
0: 嗯。那我都觉得好彩，大家是觉得是赞颂为主，而不是觉得你是不是傻家的。因为。
1: 很多事都 是傻傻地才开始到的嘛。
0: 嗯。那他的神格底色他是这样讲的。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些时刻是人家会讲算啦，那你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面会更用力呢，不是赌气，而是想要证明什么。那我觉得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想证明什么啦，但我通常呢就不会这么容易算了吧的。确实不会咁容易算了吧嘅，咁而且咧，好多人咧可能会比较在意做嗰件事最后会唔会得到一个乜鬼嘅成果咁样，如果咧冇得到嗰个好明确嘅成果嘅话，就会算了吧啦。咁但系咧，我系觉得做嗰件事本身如果有价值嘅话，我唔系好 care。例如好似精卫，佢唔系好 care 最后填唔填得成个东海咁，因为我觉得佢值得做，填海呢件事值得做就会做咁。咁所以呢件事咧系我觉得。我能够认同的。咁佢有啲人格特质嘅。佢就话呢，系咪别人放弃了你还再做，唔系因为乐观而系因为停不下来呀。咁但其实我系可以停得下来嘅。而再做都唔关乐观又唔系悲观事嘅，就系、是、觉得应该做就会做咁啦。然后佢话对认定嘅事有偏执嘅忠诚，但系呢唔强迫人理解，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啱嘅。然后对感情的浓度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个我觉得我有一定的感情浓度，但我不知道大多数人想象成怎样，所以很难说。然后内心有任何人都动摇不到的角落，这个我都觉得是对的。然后呢，坚持的方式是不走捷径，甚至刻意选难的路，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会走捷径的，但是呢如果有得给我选，我不会专门要选这条难的路，只是这么巧容易的路可走而已。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大致上我系认同精卫，咁但系咧，因为我去睇呢一个嘅结果嘅时候咧，佢有带一个所谓功课俾你，即系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嘅人生咁样。佢就话咧，有啲幸福系好轻嘅，但你系咪唔习惯轻嘅嘢咧？咁问我，
1: 有啲嘢随手可得，但系其实都几好嘅。
0: 其实如果有随手可得嘅嘢，我冇拒绝噶。佢话俾我听佢边度攞嗰个随手可得嘅嘢，我呢刻我就拎咗佢。历史
2: 也流行。我是养和医院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保护耳仔发质啦。咁有个60/60发质嘅蓝牙耳机咧，最好唔好开到 100%， 要限住最多 60% 嘅音量，同埋咧全日累计嘅总用量咧，最好唔好超过60分钟，咁就会最安全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慢生活提案。
7: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缇，
1: 王长，
0: 好，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关于头先我所讲嘅精卫嘅呢一个答案啦，佢所形容嘅精卫同你去理解嘅精卫有冇啲咩分别，或者冇啲
1: 冇冇？我觉得精系差唔多，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有本书写过嘅，就将啲神话故事攞嚟比较，咁我就会将精卫啦。愚公移山摆埋咗一齐嘅，即系我有一啲嘢好想做，我觉得啱就做噶啦。
0: 我觉得佢嘅不同之处系咩咧？

0: 就精卫个名字好听啲，愚公听落就好愚。如果佢唔叫愚公，例如佢叫明公，可能个 feel 就冇咁愚啊。
1: 佢有个字手喺隔篱噶，就佢就话俾你字手先至唔系叻嗰个啊。
0: OK，OK。
1: 咁即系，但系呢个就系我觉得系有一定似嘅地方嘅。咁但系就唔喺个外观上咯，系啊。咁所以系我哋心目中嗰种诶执着得嚟有意义嘅人咯。
0: 嗯。咁我大致会觉得呢个精卫嘅答案，即系得到呢个答案，我都理解嘅。
1: 嗯。
0: 咁而另一个咧，我都有即系同等分数嘅呢个伏羲咧，佢话伏羲系一个规律的见证者啦。
1: 嗯、
0: 首先我就唔知道我系咪咁想守任何嘅规律啦。咁但系 anyway
1: 系咯，
0: 佢话。核心台词又有句核心台词，佢话万物咧都系有迹可循嘅，我只系睇得比较耐，然后嗰个迹就浮出嚟啦咁。咁佢嘅神话本源都要讲伏羲系一个什么人啦、啊，咁亦都同大家温故而知新啦、啊。咁啊，伏羲咧系远古嘅圣王，人头蛇身嘅，
1: 嗯，
0: 咁可以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如果你话诶、我似伏羲系因为都有咁博学就好啦，但系佢又唔系呢个意思。咁佢话伏羲咧喺自然万物嘅纹理之中悟出咗八卦啦，画下咗人类最早嘅一套符号系统，就用嚟理解天地运行嘅规律啦。咁佢就话咧，后世有好多人误解咗呢一套八卦，当咗佢系一啲占卜工具啦。但系其实呢个算系后人降级咗佢。八卦咧系即系讲咗好多唔同嘅自然嘅形态啦，去推算我哋嘅自然变化咧，其实系。人類嘗試寫俾世界嘅一套語法嚟嘅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去解構呢個事物嘅規律嘅一個人咁。咁佢咧就認為得到伏羲呢個答案嘅人咧，有一種習慣，就係遇到一件事嘅時候咧，你就會先觀察啦，然後就會不斷咁樣喺度諗，通常咧就會想等一個更加完整嘅畫面。喺呢個過程之中，對於為什麼？嘅兴趣大过是什么？一般嚟讲，一件事发生咧，你就不满足于知道发生咗咩事，你就更加想知点解呢件事会发生啦，背后咧反映嘅逻辑啦、结构啦系啲乜嘢嘢。于是喺好多人眼中会显得想太多，但系咧你就会觉得咧你要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我觉得呢段形容咧系有啲似嘅。我确实系对于为什么嘅兴趣比较大，但我觉得我冇去到一个咁要将佢好 structure。地解构出嚟嘅地步，
1: 我觉得有嘅，即系当然你唔系咁 extreme 啦，
0: 嗯，
1: 但系你对于个规律啊，你系有一定嘅兴趣嘅，
0: 系啊，
1: 即系有一啲游戏规则，你想知清楚佢，咁而嗰件事，
0: 我唔肯定系咪想知游戏规则，但我想知个底层究竟系因为咩，
1: 即系个世界嘅运行规则，
0: 而我系对人嘅嗰个核心。比较感兴趣，即系例如一个人佢做呢件事究竟点解啦，佢个本源系啲咩啦，即系人嗰个规律。如果我而家要画一个议题版八卦，可能用嚟解构一个人，多过想去解构呢个世界嘅运行。
1: 哦，咁其实当然八卦都系可以解构一个人嘅，更多系用嚟做呢件事嘅，因为我估即系我中国嘅传统，我哋嘅心理学啦，我话其实系用八卦砌出嚟噶嘛。人
0: 哦、即系你觉得风水命理算是中国人的心理学？
1: 有一定的元素的，我觉得是的。同埋风水反而没有那么多，命理很多的。
0: 嗯
1: 命理将人的性格砌翻晒落八组嘢度，系、
0: 嗯、
1: 砌得几凸凸陷
0: 嘅。
1: 嗯，但当然那个是一个想法嚟嘅啫。
0: 嗯，咁同埋话可能会显得想太多，呢、這个我都觉得是的。咁人格特质咧，佢话遇到事情嘅时候，别人好快反应嘅时候，你会先预留空间观察啦。咁我觉得系嘅，虽然我嗰刻都会有反应嘅，但系我会觉得可以唔使咁快落 judgment 嘅。咁然后对于为什么嘅兴趣大过是什么啊，结论来得比较迟，但往往较准，呢个我唔肯定啊。然后佢话咧，我喺安静里面比喺噪音里面咧更加可以 process 呢个，我都唔确定嘅，因为我觉得当我好专注咁做一样嘢嘅时候，出面嘅环境系安静定系噪音，我唔 care 嘅。咁然后佢话我建构系统同框架嘅能力系天生嘅，呢个我都唔肯定。我觉得我系可以喺个脑度建构某种框架，同埋我理解啲抽象嘅系统系比较快嘅，但系。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即系我觉得佢嘅描述好理工啊！我唔觉得我系用一个咁理工嘅系统，我嗰个比较似系一个语言逻辑嚟嘅。咁然后佢话咧，又系有个功课要做啊嘛。功课就系你有个盲区啊，你用理解代替感受。哇，呢、這个我就唔认同。我唔觉得我冇感受啊，我觉得系先感受，然后再尝试理解。
1: 但
0: 感受系
1: 感受，感受第一个感觉。但是就你可能重视理解多嘅，
0: 可能系
1: 变咗佢就佢会认为呢一种人啊，即系测出嚟系伏羲。

0: 这个人呢，他对于感受这件事可能他即时感受了，是但是他很快摆低了。
1: 哦，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一组答案好像是比 INTJ、INTP 适用的答案。即是我其实是感受行先的，或者那个功能是大一点的，但是他会以为我用理解代替了他。他给了个例子的，他说呢，我会以为搞懂一件事就等于经历了他，例如说搞懂失恋的逻辑就跟走出失恋是不同，但是我会混淆这件事，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0: 是的，搞懂那个逻辑不代表改变到他嘛。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如果你说二择一的话，我可能个人会觉得我精微的 make sense 一点，但是我明白为什么他会给少少伏羲，
0: 同时伏羲也有这个元素在这里。
1: 嗯，大致就是这样了。是的，就是这个精卫和伏羲。大概伏羲他的理解又和你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差异？
0: 是的，是的。但当然你没可能有伏羲的神力的嘛，伏羲的神力他是看得通的嘛。
1: 不是，我不是说我和伏羲，我的意思是他描述的伏羲，
0: 是
1: 的，
0: 是的。
1: 和你对伏羲的看法，
0: 所以他那件事，就是，对我来说伏羲最重要就是做了八卦出来。
1: 历史也流行。

0: 记。晚上八点半，
1: 流感又杀到嚟啦！接种加强版重组疫苗，抗原强三倍，减轻流感症状，对付流感，你有得拣。资料由蔡乐飞香港提供。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的钢筋配置和核准图色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强调若果调查之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必定会采取相应行动。

0: 混凝土强度反弹锤敲测试，面层测口仪勘测，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和在现场开凿检验。处方分析数据之后发现，有关单位地面底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织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和图织不符。处方说，虽然目前情况未有构成明显的危险，但是施工质量需要予以关注和跟进，将会作进一步调查。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九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现时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说，这名女童在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之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还未接种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保安局话跨部门团队正系全力以赴检查每个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保安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局长邓炳强在新皇岗口岸视察，了解准备情况。局方话，过去动员70多个政策局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进行测试，检视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令到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据了解，新皇岗口岸最快在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口岸将会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令到过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且将会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未有证实中俄领导人是否会会面，但是重申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且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较早之前说，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了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殷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晚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下周中期会渐转天晴干燥。而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0: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0: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3: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5: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历史也流行。
1: 陈以提，
2: 王长。
1: 好，翻嚟我哋历史系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泰。
2: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啱啱咧就系呢一个认识上古嘅神格嘅过程之中咧，咁提到我得出嘅两个答案啦，一个就系呢个精卫，一个就系伏羲啦。咁所以我哋都借此温故之身，重新咁样睇一睇呢两个所谓神格咧，究竟有啲乜嘢核心嘅元素喺里面嘅。咁跟住就讲下王长得出嘅答案啦。你第一位系女喎，系咪？
2: 系啊，嗱，其实你系好彩嘅，我觉得，因为你一次过可以攞到两个格啊，
1: 即系我一次会可以睇晒两个档案里面嘅内文。
2: 系啊，我就唔得嘅，因为我主力系女娲嘛，咁所以有咗女娲之后咧，我知道另外仲有两个元素就系后羿同埋阿神龙。但系咧，我睇唔到佢啲内文嘅。咁我要重新再。于是，我重新将我啲答案咧再改少少。
1: 系要睇翻嗰两个嘅。
2: 不过改少少，睇下会唔会变翻嗰两个出嚟，我系得嘅。
1: 我成功。
2: 我系成功地。即系当试咗好多次嘅，你估只一次得啊？咁但系总之我就试咗，所以其实原来我执念几高
1: 嘅。系啊，都几
2: 我无端端好执念地呢件事。咁跟住
1: 咧，因为我哋要做今集节目啊嘛。
2: 咁梗系啦，
1: 我哋要听内容嘅。
2: 咁但系变咗，我就做咗好多转。咁然之后我就揾得翻另外嗰两个出嚟，所以我而家就有晒三组资讯喺我手上面。
1: 咁我哋先讲下你个主格啦，呢、這个女娲先啦。女娲就系创造同修补嘅人啦。
2: 系，我有两种力量啊。
1: 有修嗰个天，
2: 即系阴公。
1: 点解啊？好好啊。
2: 好，但系好忙啊。佢话咧。女娲是怎样的呢？就看到缺损的你就会想动手。一段快散的关系，一个被忽略的人，一件就来会崩坏的事情，我都是会忍不住我会去修补的。这个是修补的部分。而另外一个是创造。当我见到空白的东西的时候，其他人见到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见到的就是什么都可以有。所以就会做一些有的出来。可能是一个想法，一件作品和一个新的可能性。
1: 我觉得都似的。
2: 呢、這个似嘅，前嗰个唔似咯，后嗰个
1: 似。即系觉得你冇想修补，但你又想创造。
2: 人嘅时间心机有限啦，所以当你不断想创造嘅时候咧，修补你嗰个比重又可能冇咁多。嗰、那个系神嚟噶。
1: 会唔会有机会修补都系一种创造咧 ？For example， 创造睇落啦，比较似系由零开始啊。咁但係例如 for example 王長你有好多嘅創作其實係 based on 一啲已有嘅故事㗎嘛。
2: 係係係。
1: 即係例如神話
2: 改造啦嗰個
1: 係。呢、這個會唔會其實算係一種修補呢？
2: 我估係似係改造囉，未必係修補。即係我見到佢所講嘅修補呢係有一樣嘢喺度佢損壞咗、你想令到佢唔好損壞。嗱，你睇佢头嗰啲问题咧，譬如佢有三十条题目啊嘛、有几条题目咁明显系想讲呢件事嘅。
1: 例如咧，
2: 系啲佢直情有问题，
1: 唔记得啲问题。
2: 你见到间屋好乱，你会唔会想执？
1: 执咁
2: 系啊！我嗰条问题就系、是、吓、我拣咗唔执噶咯。
1: 佢话唔得，你一定要执。
2: 佢仍然都摆咗落去可以修补嘅。
1: 系咪喺呢个世间有啲嘢乱咗，你就冇办法袖手旁观啦？有冇呢啲咁嘅状况
2: 咧？间屋乱，我一定有佢咯。
1: 唔系间屋乱咧，例如有啲 project 佢就嚟要烂尾啦，你会唔会觉得你要拯救？
2: 会有嘅，即系有啲 project， 如果我接一，又系如果我去到尾先至插手咧，我未必会。但如果个 project 我由头到尾都存在，或者我好早期已经存在嘅，可能我就会插手啦。
1: 睇唔惯佢烂尾
2: 咁，或者我会将佢系啦，我会将佢变做另一种 project 啦。即系可能呢条路行唔通，我会将佢变做另一条路又唔奇嘅。
1: 我觉得系有某种拯救之心吧。
2: 可能啦，又讲得大一仔，我觉得。
1: 系咪有啲嘢你想去救一救咁样嘅意思？
2: 系即系女娲个 case 就系佢见到个大地好空旷，佢就做啲人出嚟。就填满呢个大地。
1: 佢系因为觉得个地太空，所以先做人嘅咩？
2: 佢话你呢度咁写啦。
1: O K，
2: 但系冇人知点解嘅，系即系就算我哋睇翻啲典籍，佢都冇话到俾你听女娲当时嗰个心情系点嘅。咁当然好多典籍就话女娲觉得闷，咁但佢呢一个觉得闷呢个咁嘅说法，都系捏造出嚟嘅啫。
1: 因为我哋最近咧，咪有写过一啲同女娲有关嘅创作嘅。
2: 诶，我以为你唔提嘅添呢件事。
1: 可以提嘅，我系将精卫嘅意识加咗俾女娲啊咁。
2: 系，但系你都冇 send 俾我睇啊！呢个我哋之后先讲。
1: 系系系，写好咗好耐噶啦，白
2: 各位。
1: 咁个人格特质咧，
2: 我估咧就系
1: 似唔似你？
2: 我自己会觉得似嘅就系创造嗰部分啦。系啊，咁而呢个修补嗰部分普通嘅啫。咁而佢叫我即系人格特质里边仲有咧，就系好自然咁会付出， 自然到我自己都唔觉得会，咁我又唔觉得我系咁紧要
1: 嘅。你冇得评价呢题，因为自然到你自己都唔觉得，所以
2: 啊 ，OK OK， 啊呢、這个系系咁，然之后咧，我系聚会散场后最后走嗰个人，呢、這个好难讲，有时系
1: 我就唔系
2: 嘅。我估我好力好 extreme 嘅，即系我好可能系某一次嘅聚会，我系中场走咗嘅。
1: 嗯、
2: 但我不是代表
1: 不一定
2: 是我不是代表我很 against 那个聚会的、
1: 嗯、
2: 但有些聚会我真的觉得我到一到就行，我不用花很多时间、
1: 嗯、
2: 但是如果那个聚会的人是我觉得重要的话，很 likely 我是会的、
1: 嗯、即这个就因应情况而定、嗯、做了很多没被要求的事，少了你件事就不会存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赞，我觉得
2: 这个是对女巫很大的称赞来的、
1: 对人格特质来说是一个大的称赞、
2: 我不知道呢，我
1: 因为这样的意思是真的让事情发生、
2: 我估我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是有这个特质的、
1: 嗯、
2: 而是、现在说回转头，就是那时候很多份工作是我离开了没多久，他之前那份工作那个位置或者那个部门甚至那间公司、
1: 嗯、
2: 就会不见了
1: 好恐怖
2: 好恐怖，唔使俾人知道。
1: 咁佢讲下呢个功课，你觉得系唔系你人生嘅一个课题啦？咁佢话咧，修补嘅时候咧，有时你需要一个结束啦，创造有时会令人过度消耗啦，就要你学习嘅咧系唔系所有破洞都值得你嘅五色石，唔系所有空白都要你嚟填，咁你就要学习几时要放手，几时要动手咁样。你觉得呢个系唔系你人生嘅一个课题？定系呢个课题唔系你嘅？
2: 我直情拣喺拣题目嘅时候咧，佢有一条话我见到嗰啲玻璃樽散咗喺地下度嘅时候，会唔会执？我都有写，我唔会执噶。
1: 我零个记得有呢题，
2: 因为我重复做咗呢个好多次。你以为我做咗三次啊？唔知咗几多次啊？然之后先攞到嗰三个答案啊。
1: OK， 咁喺你睇咗几个答案之后，女娲系咪你最认同啊？定系因为你后来有做咗其余两个神农啊？
2: 女娲都唔算系嘅，算系嘅，即系三个里边啦。
1: 嗯，
2: 系我估我唔知道，我睇唔到鲲鹏，我有时我会觉得我鲲鹏啲嘅。
1: 啊，但系你嗰三个 result 都冇鲲鹏。
2: 系啊。

0: 完全冇。
1: 咁我哋唔会知昆腾系咩内容。
0: 我会继续揾。
1: okay, 可以，哇，真系好执啊，好执着啊。
0: 但系我以为系昆腾嗰啲答案出咗跨刑天俾我咯。
1: 哦，咁但系 anyway， 即系仲有两个补充嘅神格就
0: 系
1: 后羿同埋神龙啦。
0: 系。
1: 咁我哋要睇后羿先，睇神龙先咧？
0: 睇咗个神龙先啦。
1: 嗯哼。
0: 系啊，阿神龙咧就系、是做过好多我先来的事啊。
1: 系因为尝百草。
0: 系啊，因为佢咩都自己事，自己事。
1: 系啊，
0: 佢宁愿自己顶住先。
1: 嗯。
0: 我呢个人佢嘅痛咧，好少俾人睇得见。因为他从来都不嗌痛的。咁、所以呢神龙最喜欢讲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先试过呢你就不用试了。
1: 这个就是他核心的台词啦。
0: 都有趣的，我觉得。我没那么紧要的，我觉得。
1: Okay.
0: 即是可能有啲咁多好少好少这个元素，就是我几肯试新嘢。咁所以有啲嘢就是我试咗先，我唔系谂住会痛嘅。
1: 唔系你试嘅原因系因为你想试嘛，你对嗰件事有好奇啊嘛，唔系为咗要新鲜事质啊嘛。
0: 系啊，我唔系谂住。
1: 即系唔系为咗要挡住大家我先嚟。
0: 我唔系谂住咁嘅，但系当然系当你试新嘢嘅时候，你就有机会尝百草噶啦。即系有只、
1: okay.
0: 有只餸好唔够胆食，个个都唔敢食，你我就通常我都会走去食嘅。
1: 因为。两个不同呢，我觉得一个呢是自己想去冒下险啦，或者去有新的体验啦、但是他形容的这个神龙是保护欲行先的。
0: 是
1: 我想我没有保护欲而去
0: 尝试。我没有去到这么犀利。
1: OK， 那然后还有这个的后羿。
0: 是还有就后羿就。
1: Which 后羿在这里是被形容是一个英雄的，我们就照跟着他这个形容先。
0: 就不要跟我成日拗那个后羿和华羿那个。
1: 是没错。
0: 因为他的后羿
1: 是
0: 包晒的。
1: 那
0: 个、射完太阳之后又有个嫦娥那个。
1: 是他甚至说、他射了九个太阳救了苍生，但是呢他的结局不好，为人做了这么多但是被遗忘被背叛，嫦娥又离开他，徒弟又背叛他，他是一个被辜负的英雄这样的。就是这个是后羿我们这个心理测验对他的点评。那我们就照去住这个线、我们不要再执着于之前的话。
0: 没那么 sad 的。
1: 系咯，点解你嗰啲咁鬼 sad 嘅咧？
0: 吓系咩？
1: 系啊，你神龙同埋后羿都呢啲要争做英雄嘅典范咁样。
0: 女娲唔系啊，诶呢两个少少
1: 被辜负，
0: 阴公
1: 发生了什么？后羿嘅底色就系、是会去解决好多事情啦，会去做好多事情啦。
0: 是啊、但系冇人会问我一句你还好吗？但我又唔怪人哋。
1: 譬如话做咗好多嘢，但系没留下什么嘅女。喂，其实我觉得呢个好似有啲啱我。我经常都有觉得我做咗好多嘢，但我唔知道有几多嘢系有成正比嘅 effect 噶。
0: 系，其实好多时都唔知
1: 嘅。因为其实我谂大多数人都会有呢个疑惑。
0: 其实因为大多数人如果佢做咗，
1: 因为你量化唔到噶嘛，好多时你做嘅嘢。
0: 嗱，如果你量化到咧，其实你就唔系做咗好多嘢。当你越做得多嘅时候，你越难量化。
1: 嗯，咁佢人格特质系人哋崩溃嘅时候，你谂方案啦，朋友圈里面系靠得住嘅人啦，对做完一件事有信仰一样嘅执着啦，咁，咁如果有啲朋友你哋去做呢个 test 系得到呢一个答案嘅话咧，你要问嘅咧就系、是，你系咪只系怕冇人需要你咧？即系呢个系佢嘅一个核心嘅课题嚟啊！
2: 历史也流行。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4: 从一个公关的角度咧，即系如果已经发生咗咁负面，个机构点样去指示啊？好快要作出一个声明，讲到咧呢一啲嘅行为，呢啲嘅事情咧系有违于公司嘅价值观嘅。即系如果唔系你咧错咗个先机，啲人已经系酝酿到，哇，已经唔系一个小火，而系一个山林大火，你先至再谂下去补救咧，其实呢个可能已经迟咗咯。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6: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0: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长。
3: 好，翻嚟我哋历史嘅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2: 大家好，我系王长。
3: 咁我哋咧可得嘅答案咧系有限嘅，
2: 但我哋都可以生咗好多个出嚟噶啦。
3: 系咁，但系我哋都讲咗好多我哋已知嘅答案，同埋咧我要贡献埋我啲 friend 嘅答案。
2: 好啊，
3: 我啲 friend 去做完之后，我要佢哋 cap 俾我咁啦。咁但系有一啲就已经撞咗我哋头先讲嘅嗰几个 type， 咁所以就。呢刻派唔上用场，不过我有个 friend 咧系唯独是我唯一一个朋友做到大鱼，即系治水嗰个大鱼啦。佢、得到呢个答案嘅时候，佢 send 上我哋个 group 嗰度啦。第一句说话就系、是：我系咪冇得翻屋企咁啊？佢嘅意思系
2: 三日翻唔到屋企，三次翻唔到嚟。
3: 冇错，咁啊大鱼咧喺呢一个嘅心理测验里面嘅形容咧，就系佢系治水者啦，佢系相信方法嘅力量嘅。咁、神话本源咧，当然就系呢个洪水滔天嘅时候咧，大鱼父亲就受命要治水，咁咧就起啲堤坝，想佢要。堵截嗰啲洪流啦，咁啊搞咗九年都唔得掂，咁最后咧就失败，然后就被诛杀咗啦。即系睇下几惨啦，人哋起码无功都有劳嘅，系咪啊？结果就要被诛杀。
2: 神话嚟嘅啫。
3: OK，anyway， 大禹仲要去继承父业添，咁啊改用疏导嘅方法啦，咁治水咧最终系治咗成13年嘅，咁亦都三个家门而不入啦，平定咗啲洪水。其实我觉得喺人世间，你平定后面系跟洪水都系一件好神奇嘅事嚟。咁但系 anyway， 佢平定洪水啦，佢有一啲嘅小细节嘅 ，for example 咧，佢因为治水劳累嘅关系咧，佢最后就有脚疾嘅，咁行路就跛下跛下。听讲话咧，道士将呢种暴法神化了做一种法术叫做愚暴，因为是在他的 resort 里面有的，不是我现在作出来的，就连他的残缺的部分都有人当作一个方法来使用的样。他的神格的底色就是在人家即很崩溃的时候，他就会对于这个改方法这件事就会比较灵活变通一点，他会觉得要先想好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再去入手的，所以他就会是一个经常去思考方法啱唔啱嘅人，然后就去揾最好嘅一啲嘅逻辑咁。
2: 好，
3: 咁我个 friend 佢系觉得非常之唔似佢自己，
2: 佢宁愿翻屋企。唔系，其实我觉得大宇嗰个重点唔系翻唔翻屋企啦，当然，其实就系揾方法，
3: 系揾方法。但系佢话佢觉得佢冇停低谂咁多，佢话佢觉得佢一个先着手嘅人嚟嘅。
2: 是他即是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落手做了事，可能他已经找到那个方法，因为
3: 可能他直觉地就已经有那个方法，或者他找方法的方法就是一路摸索一路找都得的。
2: 然后呢我呢想看多几个嘛，所以呢我就找了那30个我最不想揀的答案。
3: 哦，即是你的 opposite。
2: opposite。
3: 是哪个？
2: 刑天。是。我弹了个刑天出来的。刑天呢就那个说法呢就是你可以输，但是你不可以自己说算数，即是可以输但不可以放弃。输是外面给你的结果，放弃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所以呢
3: 这个不是不是执念力更高的，
2: 我估计是。所以呢他的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呢是不反抗就不舒服。那呢就、是啊。那刑天是什么人呢？其实刑天是炎帝的大将。其实他是文神来的，他不是将军来
3: 的。
2: 但大家对他都有个误解，其实他是一个文神和管音乐的。那但是呢就他当炎帝打输仗输了给皇帝之后。刑天就被炎帝斩了个头下来啦。
3: 没
2: 错。于是他是武头人，他就用个套篮来做头。
3: 而且你知唔知皇帝咧惊佢复活咧，将佢个头埋咗喺嗰啲山里面，
2: 系揾两座山合拼嚟压翁住佢头啊嘛，
3: 冇错。
2: 咁跟住咧佢就，
3: 但系佢冇死，
2: 系佢系用呢个乳房做眼，用陶瓷做口，
3: 系。
2: 咁然之后就揸住个干尺
3: 都系可以生存。
2: 咁然之后继续喺度谂住要反抗嘅，但系冇人陪咯。
3: 重要咧，我嗰阵时睇佢嗰啲图咧，即系咪有啲人会画刑天嘅嗰个相貌咁嘅？佢系一个文神嚟噶嘛，但系点解咁多人以为佢？

0: 保障咧，就系因为佢后来死过再翻生，即系佢又重新站起来之后，佢就系左手揸盾，右手揸斧头嘅。
1: 哦，嗰、那个叫干戚，干戚咧其实唔系 exactly 斧头样嘅，系有啲似方天画戟咁嘅。咁、
0: okay.
1: 所以佢嗰个顶头嗰个位咧系横一个横嘅担杆咁样嘅。
0: 嗯，
1: 咁但系就攞好似锄头咧咁讲。
0: 系，咁佢就不断咁向个天猛劈嘅。咁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嗰个形象咧，大家就以为佢系武将。咁但系佢真系后来系又令到啲生灵都唔系好够胆接近佢，因为佢就喺猛劈猛劈。
1: 佢就霸咗个空间出嚟啦。
0: 但系一个我自己觉得好有型嘅反骨嘅灵魂咯。
1: 系系，当然系啦。咁、
0: 嗯、
1: 但系呢边讲咧，就系话佢身上面嗰种愤怒咧，唔系暴露，系一种更深层嘅意识啊，就系、是、对于啲不公平嘅事情咧，嗰啲唔应该系佢接受嘅结果咧，佢系唔会放弃，佢系唔会忘记嗰啲嘢嘅。咁、
0: 嗯、
1: 所以虽然《山海经》写佢嘅嘢咧，得两行字嘅啫。咁但系咧就将呢个形象咧就系、是、做得非常之清晰嘅。咁、
0: 嗯、
1: 陶渊明后来写佢就系写刑天武干戚猛志固常在吓、嗯啊、一个千年之后，即使陶渊明隐居咗田园之后咧，都仲系挂住呢件事嘅。
0: 同、嗯、埋我觉得佢好系嗰种身残志坚嘅代表。
1: 佢身冇残啦，个头残咗啫嘛。
0: Overall 即系如果以后咧，大家咧喺嗰啲疾病底下，仲系好坚强咁做嘢，就可以 feel like 自己系刑天。
1: 系，因为其实讲真咧，刑天嗰种武将嘅感觉咧，系错觉嚟嘅。喺炎帝同皇帝打嘅时候咧，其实事实上大家系冇咁多衫着嘅，所以佢嗰个形象，大家觉得佢
0: 头疼咁样。
1: 系，即系佢画花自己个肚腩，好似个头样一个人头咁咧。个原因系因为佢系嗰个年代嘅人，
0: 嗯，
1: 而佢唔着文官嘅衫。咁、那、嗰个年代事实上系冇文官嘅衫噶嘛，
0: 同埋我觉得好得意咧，就系刑天呢个名咧，其实系有经过好多文人 debate 嘅、
1: 啊，
0: 即系最初嘅时候咧，那个刑字究竟应该使用边个刑？例如系咪应该用形状嘅刑啦？又或者个天系咪应该用腰，即系腰节嘅腰？其实喺咁多年以嚟都好多 debate 嘅，包括其实陶渊明佢都有尝试去 debate 呢件事。到点解而家我哋会写刑具嗰个刑，然后天空个天咧，系因为郭若沫同埋我唔记得系。鲁迅系边个？即系现代嘅文人啦，佢、哋觉得呢两粒字砌埋，同佢嗰个人物经历系最符合嘅。
1: 系啊，同埋个形状系啱佢个样啊嘛。
0: 冇错，揸住
1: 系啊
0: 嗰支兵器，咁、所以咧最后就系定咗系一个咁样嘅写法啦。咁我觉得可能刑天会系一个得意嘅人物，就如果我哋可以透过呢个心理测验去认识唔同嘅啲神格嘅话，佢有机会系我哋啲听众朋友以前认识唔系特别深嘅一个。
1: 系，但系佢最令人唔想嘅系佢喺逆境里边反而更有力气啊！咁呢件事就唔系好希望啦。
0: 逆境系要有力气。
1: 不是越是逆境才越有力的，即是开顺境都可以有的嘛。
0: 是，但是可能越强就越强咯，
1: 辛苦咯。
2: 历史也流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4: 晚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将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未有证实中俄领导人是否会会晤，但重申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会议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间酒店发生凶杀案，一名39岁女子被发现倒卧在客房入面，当场证实死亡，她的随身财物亦告失踪。当地警方初步相信女事主遭人杀害，已将案件列作强盗杀人案，并全力追缉一名涉案男子。冲绳县警方今日清晨大约4:30接报，话一名女子被发现在市内一

0: 间酒店嘅客房入面昏迷倒地。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后证实佢已经不治。警方表示死者系当地居民，依据遗体表面伤痕等情况推断佢遭人杀害。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事主早前曾经同一个外貌疑似系外籍嘅男子一同进入房间。冇几耐，该名男子手持女事主嘅随身物品，独自一人离开酒店，不知所踪。咁警方随后喺案发现场周边揾翻女事主嘅部分随身物件。警方正循谋杀同抢劫方向追查涉案男子嘅身份同下落。案发现场位于喇叭市约合，距离冲绳单轨电车院厅前站西北大约1公里，属于酒吧同各类娱乐场所林立嘅闹市区域。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个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元。警方表示6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双程证的夫妇，负责安排3个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門、大埔、西貢、馬鞍山和香港仔的多宗爆竊案有關，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獨立屋，當中涉款最高的個案位於香港仔，損失60萬元財物。警方翻查閉路電視後鎖定賊人身份，在他們位於落馬洲的藏身點發現一批爆竊工具，檢取一架汽車，起翻60萬元現金、首飾、手袋等財物。新世界发展提早在明年4月将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返给机管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双方按商业及合约精神达成协议，政府感到欣喜，乐见有关安排。陈美宝在电台节目指出，期望机管局能够将机场城市打造成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和水上活动等新产业的核心地标，希望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路向同时时间表，重新定位打造有关项目，尤其因应转机乘客的需要，将项目升级转型，让旅客即使不进入市区，亦都能够在机场范围感受香港繁荣商业、娱乐、展览、消闲的缩影。陈美宝说， Eleven Skies 要配合未来机场2号大楼开通和第二期鸭脖落成，亦都要配合无人驾驶汽车。他提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口岸连接机场城市，将会有一个航天走廊使用无人驾驶小巴，预计最快在年底至明年初投入运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未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

0: 在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5: 我相信如果我讲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应该会被人 hurt 啦。OK， 哇你收档啦，刘远芬咁老土噶，时间讲得好快，就好容易理解啦，系嘛？唔好抛书包啦。你好啊，周容医师。
6: 你好啊，刘远芬。
5: 真系噶，即系有时你嗰个感叹就系，你想要多啲字去形容，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好快啊。
6: 系咁，当然啦，即系对于我哋啲小朋友嚟讲咧，就系、是、啊，十月啦，有假期啦，咁样。九月都冇假期啊，十月开始有假期啦，咁
5: 样。十月系咩假？系咪？
6: 咁啊，啱啱过咗国庆啦，系啊，咁啊，一般有啲学校其实连放两日，
5: 中秋都过咗，系啊，都仲话冇，
6: 所以连住都好似啊，都几开心喎，十月嘅时间。
5: OK OK， 原来真系唔同人睇唔同嘅事嘛，唔同噶。不过当然啦，喺我哋星期六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会讲多啲中医中药。我都同阿秋容医师成日都讲，可能每个礼拜咧有机会诶讲下听下，就会觉得自己真系好似喺健康上面知多咗好多。
6: 嗯，冇错，尤其是即系身边嘅朋友啦，即系讲紧，永远都会有啲人会问下，即系当然我中意啊，更加系啦。但系其实可能身边有啲朋友都讲下，即系开始讨论下健康嘅问题啊，年纪又翻咁上下咯，即系去做身体检查，开始各式各样都出现啊，咁所以有啲嘅，即系我哋讲话啲即系科普嘅知识啊，即系。同即系中医相关嘅好，日常生活上面嘅同自己自身嘅健康嘅，如果可以知多啲嘅话，都可以帮自己做一个正确啲嘅决定。
5: 嗯，咁啊，当然喺我哋嘅听众群里边咧，男男女女都有嘅。不过如果我哋讲开咧，一个病咧，即系我哋都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冇讲，特别系啲妇科嘅问题，都几常见添啊！呢个问题
6: 系咁啊，喺临床上面咧，妇科病最常见啦，亦都系即系我哋尤其是我哋中医里面咧，针对妇科病，其实我自己觉得效果都系治疗得嘅。好，所以咧，即系我哋讲妇科系我哋中医一个大科嚟嘅，就算喺譬如国内嘅医院分科啊，都系妇科病人都系特别多，香港我相信都系啦。咁今日讲呢个嘅妇科话题咧，就系、是、我哋同不孕系有关系嘅，就系讲紧多囊卵巢综合症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请嚟山林馆嘅石荣山中医师，石医师你好
5: ，Hello 石医师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5: 系。咁我见到咧，你定咗一个题目啦，就系、是、叫多囊卵巢症，同埋咧你系。加咗及不孕咁样吓，即系我相信咧，佢有共通，亦都有分开嘅地方。但如果你讲开多囊卵巢症同不孕，可唔可以先讲下点解会拍住两个问题一齐讲嘅？
7: 好啦，咁其实咧，我临床上边咧睇嘅病人咧都有唔同嘅妇科问题啦。咁有一部分咧，其实都系不孕症嘅，即系想生小朋友嘅女士。咁但系咧，当我哋去讨论呢个不孕症或者去临床真系睇嘅时候，咦，发觉睇翻佢报告啊，或者睇翻佢一啲之前嘅情况咧，都常见到原来佢本身已经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咁而多囊卵巢综合症系啲咩咧？其实多囊卵巢综合症咧，喺以往嚟讲咧，我哋都系讲紧，其实喺卵泡上边咧有好多唔成熟嘅卵子排咗喺上边，但系我哋需要一粒，每次我哋排卵嘅时候只系需要一粒成熟卵子嘅啫。咁但系我哋排唔到。边上就会见咗卵巢上面有好多唔成熟嘅卵子，咁呢个久而久之出现咩问题？就系佢嘅经期会有唔规律嘅情况啦。咁甚至啦，我哋发现啦，原来而家医学已经发现咗，原来深层入边系见到一啲内分泌失调嘅问题，先至衍生到点解佢个卵巢上面有咁多咁细嘅未成熟嘅卵泡。咁我哋讲翻啦，点解会衍生到一个不孕嘅情况呢？就系、是、当我哋好需要一

0: 成熟嘅卵子排出嚟啦，但系佢到时到后佢又唔排出嚟，咁变相啦，佢成人可以自然怀孕嘅几率就会低咗啦。
1: 嗯，系，因为咧，譬如过往即系我哋都有提过啦，多囊卵巢呢个问题啦，可能好多时有呢个问题嘅女士咧，佢自己会知嘅，即系譬如可能佢发觉月经嚟得唔系咁正常啊，或者好似你话斋，佢想怀孕，好似个难度好大啊，佢做西医检查，我其实知道哦，佢系有呢个多囊卵巢嘅问题啦。咁喺譬如中医嘅角度。即点解会有呢啲嘅问题嘅咧？可唔可以都解释一下咩人系会特别有呢啲嘅多囊嘅问题咧？
0: 咁其实咧喺我哋临床上面见到啦，唔同体质咧，佢哋所呈现嘅症状有啲唔同嘅。当然呢一个嘅西医嘅病名啦，咁但系我哋喺临床上面就会见到啦，一啲相对较肥胖嘅人士啦，可能佢哋潜在嘅风险会高啲嘅，因为讲紧内分泌失调嘅时候，都会令到个女士咧减肥系难咗嘅，佢哋会有一个胰岛素抗咗嘅问题啦，都会令到佢哋减肥上面个道路会慢少少嘅。咁所以我哋会一般见到，佢哋如果有好一段时间冇嚟经期啦，已经或者明显真系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嘅情况出现咗嘅时候啦。我哋都会见到佢身形系相对肥胖嘅，咁但系咪代表唔肥嘅人就冇呢个症状呢？或者冇呢个病呢？唔一定嘅。临床上都系一部分嘅病人呢，其实佢哋身形系比较瘦嘅，但系佢哋脾胃一般都系比较弱啦，可能佢哋对于一啲飲食嘅节制上面会弱啲啦等等。咁当我哋见到唔同种类嘅病人嘅时候，我哋都会睇翻佢实际系咩症型啦。譬如如果系肥胖一啲嘅，我哋会可能见到佢有啲痰湿嘅症。见到佢身条理出嚟，离胎可能会比较厚啊，整体个人会觉得特别攰啊等等。咁而比较瘦嘅话咧，咁可能会出现一啲肝肾不足嘅问题，会明显少少啦，去咁样睇嘅。
2: 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头先你一路都讲咧，即系可能喺西嘅病名里边叫多囊卵巢症，佢又会同内分泌系统系有关。呢个系我哋即系好容易理解啦，系咪？成日都听啲西医咁样讲噶啦，但系中医咧，因为我相信中医已经有好多年嘅历史，对于多囊卵巢症，佢当时唔会有呢个名噶。咁佢点样去理解有呢个病嘅咧？同我哋嘅遗传啊，我哋有咩有冇同我哋有啲咩关系啊？先天上面后天，
0: 其实先天上面咧，首先其实西医方面其实佢都有证明咗呢一个唔单止系一个妇科嘅问题嚟嘅，都有证明咗多囊卵巢综合症，已经证明咗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咁相关就会牵涉到一啲叫做内分泌嘅问题啦。咁喺中医又点样去睇呢件事呢？当我哋牵涉到一啲内分泌，或者我哋头先有提及到胰岛素抗阻嘅问题嘅时候，我哋都会往往会谂下会唔会同消化病有关啦，一啲病机上面会唔会系有啲肝肾不足啊，有一啲内热嘅情况出现咗啊，咁去导致到一个整体嘅内分泌失调嘅。咁我哋喺中医点样仔细睇呢？我哋都会分开啲病名嘅，可能我哋会有月经过多、月经过少、月经唔规律嘅呢一啲月经病嘅名去处理佢嘅。
1: 系咁，譬如头先讲啦，肝肾不足好或者内热都，系咪佢本身嘅问题嚟嘅咧？即系先天嘅问题。
2: 因为好多人都有肝肾不足咯，有内热嘅问题，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会有多囊卵巢症噶嘛。
0: 系当然啦，咁当然其实都牵涉一啲遗传嘅问题啦，系啦。咁譬如可能妈妈已经有呢种病种啦，或者佢妇科健康都相对弱嘅话，其实佢高风险啲嘅。第二就系如果爸爸或者妈妈系有糖尿病，相对同胰岛素抗阻嘅问题大啲嘅话咧，其实。女士需要避孕嘅女士咧，佢哋有机会都出现呢个病种嘅。
2: 当然啦，中医有中医嘅治疗嘅方法啦。咁如果大家咧对有关呢方面系想同医师倾下偈咧，透过我哋夜晚呢个时间，我哋同医师倾，但系我哋嘅出面嘅同事咧可以接听你电话，将你嘅问题咧系交翻俾佢，喺下个星期你会再跟进嘅。
1: 冇错，咁啊电话号码开放嘅就系18341041834104。
3: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是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 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

0: 想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要财政捐呈献，2026年第四季发掘投资新机遇座谈会将于10月10号星期六在尖沙咀朗庭酒店隆重举行。各大投资专家将聚首一堂，为你论尽金、股、涡轮、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容。
6: 回来健康地球人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山林馆的石永山中医师，今天跟我们讲一下多囊卵巢综合症，又或者常见的不孕的问题。石医师，其实我们讲的针对不孕，可能它背后是多囊的问题，或者它背后可能有机会其他的妇科问题都好。真的想怀孕的女士，其实可能她试过很多的方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试试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临床上面针对譬如这一类的病人，那个治疗是怎样开始的呢？
7: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呢，我们去处理不孕的病人，首先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本身已经有些妇科底的问题，譬如会不会有些子宫内膜的问题，有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情况，或者刚才有提及到就是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问题。这一类相关问题，我们首先要撇清楚会不会直接影响了他怀孕的机会先。如果是要控制得到，那我们就看回他实际的症状。月经上面会不会有些不规律的情况，因为我们每次月经都需要找回个排卵周期啦。咁譬如有啲女士嘅，佢哋未必係30日内就已经有一次经期，佢哋可能个周期系40日、50日，甚至严重嘅可能去到60日。咁我哋会有个目标先嘅，第一个目标我哋尽量想调到个经期系规律嘅，唔系话一定要28日就代表好准嘅。有啲病人可能会同我讲啊，我今个月咧迟咗7日嚟，咁我其实咧佢不嬲都系35日嘅，但系佢就觉得咧用28日去计算嘅时候，佢咁样就叫迟咗，但系可能佢本身个规律就已经系35日。咁我哋其实个目标呢，唔係话我哋要 target 话，我就哋目标就係话28日咁样嘅。我哋嘅目标呢，係希望佢每个月大致个規律嘅程度。咁呢个規律有咩好处呢？就係方便我哋去计算返个排卵期系几时。因为大约我哋可以预知得到佢离经期之前大约12日左右，或者10至12日左右，其实就係佢排卵嘅时间。咁呢个时间去行房呢，其实係会增加佢个受孕嘅几率嘅。咁当我哋喺用中药嘅时候，我哋都会去睇住究竟佢差唔多嚟经期啊、排卵期啊、经前经后啊，去用翻唔同嘅中药去做一个周期性嘅疗法嘅。
6: 是怎样做啊？即是讲紧，譬如好似你咁讲啦，即是讲紧喺唔同嘅阶段咧，食嗰个处方其实都唔一样噶咯。
7: 系啦。咁尤其是针对多囊卵巢综合症嘅人士啦，咁可能咧，我哋会希望喺佢排卵应该话我哋月经排血嘅时间啦，想尽量将一啲淤血或者啲痰湿嘅情况可以排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喺月经嘅期间，可能会开一啲活血血嘅方啦，或者喺排卵之后嘅时间，我哋加一啲排可以方便佢排到啲唔好嘅嘢出嚟嘅药喺入边嘅，咁可能啲活血嘅药多啲。咁但系同时间啦，我哋都想可以令到佢卵子嘅质素强啲啦，卵子嘅质素好啲啦。咁所以啦，喺月经之后，我哋要慢慢再加啲补肝肾嘅中药，令到佢卵子嘅质素会好啲。咁呢个疗法咧就唔系一个月半个月就可以做得到嘅。你会听啊，原来我哋都系同月经前后有啲关系啊，去睇排卵期有关啊。咁所以

0: 所以大概都要维持3个月或以上的疗法才叫有效的。
1: 嗯，咁其实头先我听到啊，即系阿医师你讲嘅时候，我就谂啊，如果不孕同呢个多囊卵巢症系有关嘅话咧，咁系咪要先处理咗个多囊卵巢症嘅问题？呢个对于喺个怀孕上面咧，系会更加有利啊？
0: 其实都系嘅，原因系因为咧，当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咧，除咗话月经唔规律之外啦，其实都衍生其他问题，例如会容易都有肥胖嘅问题啦，衍生到啦，可能佢会痰湿比较重啦，等等呢啲问题。咁我哋会首先会处理咗先嘅，但系唔系话嗰个不孕嘅情况，我哋唔立即处理，我哋可以同时间去处理嘅，因为中药唔系净系单纯睇一个西医嘅病啊嘛，我哋处理系一个整体嘅概念嘅，我哋会整体佢嘅内分泌嘅循环嘅问题啦，整个一个妇科上面嘅问题啦，我哋都会一并处理嘅。譬如佢有痰湿问题，当我哋去处理呢个周期疗法，用周期疗法去处理嘅时候，其实痰湿嘅问题、痰湿中嘅中药，我哋都可以加并喺入边嘅时候，都可以做到一个辨证论治嘅效果咯。
2: 嗯，系你提过啦，即系譬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呢类咧，都系啲内分泌嘅问题啦。咁啊，真系譬如嗰个嘅准妈妈好好彩啦，即系透过中药嘅调理，佢可以成功怀孕啦。咁喺嗰个后续嘅怀孕过程，系咪其实都仲要特别要小心嘅咧？因为始终佢一路都有内分泌失调嘅问题。
0: 系啦，当然啦，咁因为佢本身系内分泌失调嘅问题啦，我哋最担心嘅系一个胰岛素抗阻嘅问题。胰岛素抗阻会衍生啲咩问题呢？就系、是、呢个妈妈有机会妊娠糖尿嘅机，佢风险会高啲。咁同埋啦，妊娠糖尿所衍生嘅问题就系有机会 B B 有早产嘅风险啦，或者佢有机会个 B B 嘅体重可能会比平常会增大得快啲啦。咁变相咧，生产嘅风险都系会高啲嘅。咁喺呢啲位置上边啦，我哋都会用一啲可以处理，好似如同处理消渴病，即系中医所讲嘅糖尿病啦，系啦，咁去处理翻病人嘅情况嘅。
1: 嗯，咁啊，当然啦，我相信如果啲听众就住有关呢、這个不孕啦，
0: 嗯，
1: 因为佢哋嘅有时都系好心灰意冷，搞咗好耐啦，搞嚟搞未搞到吓。咁啊，今晚你听到啊医师讲嘅时候，其实会唔会有另一个角度？可能其实有好多朋友睇医生又好，中医又好，因为而家都通常系双剑合璧去处理呢个问题嘅，都知道自己系有多囊卵巢症啦。咁亦都知道系要处理，亦都知道要去又要补啦吓。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啦，就住呢两个大方向都可以问嘅吓。
2: 嗯，冇错啊。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啦，电话号码继续开放嘅1834104 1834104。咁啊，去到最后啦，石医师，其实咧，譬如针对即系呢一类嘅，譬如多囊卵巢综合症啦，或者不孕嘅朋友咧，喺日常生活上面咧，其实佢有冇啲乜嘢要留意嘅地方嘅咧？
0: 都有嘅。其实首先咧，我会提示病人啦，一定要计翻好自己嘅经期。
1: 嗯，
0: 譬如尤其是唔规律嘅人啦，你最好都可能攞个 app 啊，或者可能用日历嘅方式啊，去记低你每一次经期实际嚟嘅日子啦，嚟嘅时间几多日啦，会唔会每个周期其实日嚟嘅日数唔同啦，同埋要计一计行房嘅日子啦，因为就算佢系有呢啲病症都好，其实佢都有一个自然怀孕嘅机会嘅，系啦。咁我哋尤其是当佢月经唔规律嘅时候，可能万一佢已经有咗啦，已经怀孕咗嘅时候，我哋喺中药上面都会有相对嘅调整，咁呢啲就要同翻中医师去讲啦。
1: 好，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啊，我谂如果真系有呢啲问题嘅朋友，个烦恼应该系好多好耐，唔系一个段时间，当你听到医师咁样讲啊，其实原来方向系有多元化嘅。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咧，可以继续打1834104。下个礼拜咧，石医师都会继续上嚟同你倾偈噶。
2: 嗯，系啊。
1: 嗯，咁我哋讲另一个话题。下个礼拜我哋讲细路仔。
2: 哦，可以、啊。
1: O、okay、K。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好嘛？唔该晒石医师，唔该晒秋阳，唔该晒。
2: 拜拜。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资质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新城财经台。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且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且实现三连冠历史霸业。女子榄球队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至于帆船队就一共收获四金四银两铜，一共十面奖牌，是历届亚运的最佳战绩。连同今日的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已经累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金牌数目和总奖牌数目都是打破历届纪录，创下。

0: 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记录，亦都未接种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两名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时已经康复。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五男一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警方说六个被捕人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三名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八月下旬开始活跃，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和香港仔的多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是独立屋，当中涉款最高的个案位于香港仔，损失60万元财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贼人身份，在他们位于落马洲的藏身点发现一批爆窃工具，检取一架车和起回60万现金、首饰、手袋等财物。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太平洋的台风彩云正是增强并且继续北上，可能会在下个星期一至二前后以极强强度接近小笠原群岛。气象厅预计小笠原群岛听日会有6米高的大浪，星期一更加会高达8米，呼吁民众要警惕巨浪和狂风暴雨。估计彩云之后会在日本以东海域继续北上，关东沿海地区亦都可能会出现风暴天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下个月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且将会取得积极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记者提问时，未有证实中俄领导人是否会会晤，但是重申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巴基斯坦外交部传召印度驻当地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度边防人员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当局说，三个平民昨日在东部旁遮普省边境附近刚刚越过边境的界桩，印度边防人员在毫无预警之下开火，造成两死一伤，批评印方的做法违反印巴边界相关协议，又指责印度传媒将涉事的平民贴上渗透者的标签是捏造事实，要求印度当局立即展开透明兼且可信的调查，对涉事人员采取适当纪律和法律行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会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会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

0: 港，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4: 这两个礼拜我都几多时间是讲开啲癌症的新药，或者是对于一些不同的癌症，咁点解有啲地方佢研究得特别多，有啲地方研究得特别少呢？咁上个礼拜或者呢两个礼拜呢位嘅拍档呢位药学教授李康善亦都系解释得非常非常之清楚。我觉得如果你每个礼拜能够听佢少少啦，应该系有几大嘅进步。我自己嚟讲就系啦。我明白多咗，点解会有？点解唔得咧？点解咁系唔可以咧？咁点解诶咁耐都未有啲新嘅药系可以针对呢个病咧？咁可能有一啲新嘅体会都唔定。今日礼拜咧，教授，我想捉住你咧去倾呢个话题咧。亦都可能都系因为嗰个而家越嚟越多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话啊，边个又有 cancer 啊，点点又有 cancer。咁当然啦，有人就讲啦，其实好多时候 cancer 嘅演变，我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啱啱同我教授做节目嘅时候，可能我都有讲过，诶，其实咧同我哋嘅发炎咧，有啲研究就话啦，如果你个胃成日发炎嘅话，你知唔知道可能会演变成为胃癌噶咁，所以你唔好睇小胃炎呢件事。教授，因为你知道咯，我哋某个器官发炎，我都仲可以揾到佢，但有时我哋话做身体检查，而家我哋好多朋友都经常可能系一年或者两年。唔做嗰啲我就唔讨论啦，系咪？但如果你注重健康或者你担心自己健康，你都会想用身体检查去了解你自己多啲噶嘛？咁我哋都会发现咧，系有一个喺验血嘅过程嘅里边咧，有一个叫发炎嘅指数。我唔知系叫 C 超敏 C 反应蛋白定系乜嘢，我唔系太记得啊。但系就系类似系咁样啦。咁我发炎嗰个嘅指数系0.几至1嘅咁。咁但系咧有啲人哇验咗出嚟2.几，或者有几有4、5，身体发炎好多，或者你见到自己做身体检查就喂你嘅发炎指数好高，跟住再验喂你身体好多都发炎。咁我就问阿教授，胃炎咁我哋可以食啲胃药啦，或者食啲消炎药。但其实讲发炎呢件事，既然话同我哋嘅癌可能有关系，但又冇一种药系打我哋身体所有个发炎个教授系咪啊？
5: 暂时应该未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讲呢啲C reactive 即系蛋白，
4: 系咪 C 反应蛋白啊？
5: 系啦，我哋叫 reactive 啊，中文叫反应啦。咁如呢一只蛋白咧，正正就系代表咗一啲所谓免疫系统嘅过程嚟嘅。即是说有免疫系统的攻击或者防御啦。咁通常如果我哋有病菌啊，或者就算我哋呼吸啊，话依轮好兴又有返一啲
4: 咩流感啊、甲流啊、
5: 乙流啊嗰啲咁。咁我哋呢啲细菌係会入咗个身体㗎嘛。咁入咗个身体第一道防线一定係个免疫系统去攻击佢。咁攻击嘅期间就係一个发炎嘅症状啦。咁所以你话喂呢、這个 C 反应蛋白高咗，咁未必唔系好事嚟嘅。咁几高先要为之要
4: 超高啦？要处理
5: 要处理啊，先至等于可能呢个免疫系统系攻击紧癌细胞，所以系有个癌嘅成形啦。就唔系一个细菌咁简单咧。這个咧除咗睇嗰个 C 反应蛋白嗰个指数系有好高之外咧，我哋差唔多一定。亦都會有其他嘅表徵出嚟嘅，例如你話胃炎咁，會有胃痛啊、胃出血啊，各方面嘅不適當，即係不適嘅情況出現。腸亦都一樣啊，可能會肚屙啊、去廁所多咗啊、大便出血啊。但係反翻轉頭嚟講咧，當你發覺某

0: 一啲器官係唔舒服嘅時候，尤其是係有出血嘅情況咧，再加埋你嗰個所謂
1: C
0: 反應蛋白嗰個指數咧，呢、這個咧就係、是。值得我哋要提高个注意啦。
1: 同埋，因为有时候咧，譬如我最近有个朋友个案咧，就系经常都低烧，咁佢就去做身体检查啦，做咗好多身体检查，即使肠啊，即系着肠胃镜啊，喺九个月内都照咗两次，一个喺私家度做，一个政府就话，其实你不如都做多次啦，喺我度，你喺我哋未做咁、啊，但系大家你都知道做过肠胃镜都几惊做肠胃镜噶啦，系咪先？特别系肠镜，大佬。咁但系咧，照完出嚟咧系揾唔到嘅，揾唔到，做咗好多嘅身体嘅检查都睇唔到，点解佢长期低烧？其实系咪我哋喺个身体里边咧？譬如话低烧都系一种喺度打紧仗嘅状态啊嘛，你都睇到佢个发炎指数系非常之高嘅，但系佢做身体检查完全揾唔到一个地方喺边度系产生个发炎反应嘅。咁譬如好似虽然你系做药学研究啦，但我谂呢啲咁嘅奇难杂症啊，或者呢啲咁呢啲嘅资讯，你哋成日都要接收，因为你哋嘅做药嘅时候就按住呢啲嘅信息去谂要做啲咩药去帮助啲病人噶嘛，系咪？咁呢啲会点样去对付咧？其实系
0: 佢如果长期低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喂会唔会有啲咩细菌嘅感染啊？甚至无一啲寄生。虫啊，咁所以你 check 个肠胃，我觉得可以嘅。咁但系仲有其他地方，例如肺就会系一个最普遍嘅地方，同埋唔系一定系细菌，可能系病毒。咁嗰啲咧，你一般睇就睇唔到喎。咁你可能真系要攞切片先至，即系组织嘅切片，哇，好大工程。咁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案可以早啲知道有啲咩事呢？通常喺呢度，如果我哋而家有好多嗰啲所谓CT scan 啊嗰啲呢，就可以帮到我哋睇系唔系某一个器官会有一啲发炎嘅情况嘅。
1: 其实我想问下教授呢，即系如果假设我哋成日都讲，我啱啱我都有讲啦，譬如我哋有胃炎，咁我哋咪成日得胃消炎药咯，咁你都有讲过噶，其实嗰粒药落到去你个身体周围走噶啦，点知佢会去咗嗰个胃，点知佢会个肠？其实我哋如果假设嗰粒消炎药，其实目前到而家为止有冇啲超爆嘅消炎药？当然个我哋要衡量翻嗰个所谓嘅副作用啦。譬如食完之后，原来会周身走嘅，系帮我哋去消炎嘅，有冇呢一类咁嘅药噶？
0: Well, 大部分嘅消炎药都系周围走噶啦，都系消炎噶啦
1: 。即系佢唔系一定。其实佢唔知道你个胃有炎嘅，佢入到去边度佢就去一去，系咪咁嘅意思啊？
0: 一定噶啦，因为药系周围走嘅，跟住我哋嘅血啊、淋巴周围走，去到边度佢就产生佢嘅药效。咁如果系有用嘅、啱用嘅，佢就喺嗰度发挥佢嘅作用啦。咁但系我哋讲发炎就好简单两只字，但其实成个发炎个过程。或者整個圖解呢是有很多類型的發炎的，即是發炎我們可能見到只是紅腫，但是什麼令到它會有紅腫呢，是有很多種機制。
1: 應該回來可不可以詳細講一下這個部分，因為我覺得很多朋友可能如果你有做過身體檢查，有所謂的你的發炎指數高，你一定會明白我講什麼，你經常都想怎樣去處理發炎呢，有很多人跟你說喂，發炎一定要處理，但你好像處理完處理後都是處理不好或者處理不曬的，為什麼呢？有沒有方案呢？一间即系既然阿教授讲到，原来其实处理发炎有好多种机制，我都好想了解多啲吓。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系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嘅方法就系做牙套、牙贴，将一啲类似假牙嘅嘢套上个牙齿个表面。最大个好处就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持久，但系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先至可以黐到上。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

0: 头。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健康地球人劉遠芬。
5: 首先呢，我喺晒休息嘅时候呢，真係唔能够放过教授嘅，因为佢药学研究咁多年啦嘛，係咪先。即係我都好想问下，我知道喺坊间上面，我唔知呢个係一个因为针对销售嘅角度啦，有胃炎嘅药，或者係有偏头痛有偏头痛嘅药，其实都系讲緊要消炎止痛嘅啫，其实某程度上。或者你伤风又有消炎止痛，你喉咙又唔舒服有消炎止痛。你都讲嘛，教授。李教授，你咪话嘅，其实个药根本唔知道佢去边度噶，佢一粒消炎药入咗我哋嘅身体，哇，周围走，哇，原来你个胃有事，哇，原来你个喉咙有炎，我就喺嗰度停留咯，呢个就系佢个药性噶嘛。咁如果理论上我个身体有不同嘅发炎，一粒药只要佢够有够力度嘅话，某程度上佢就唔使搞咁多嘢，就系、是、入到去就去处理啲问题，应该冇错噶，
6: 冇错。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第一，我们幻想一个发炎只是得一种发炎，但其实发炎我们就算痛都好，都分很多种痛，头痛、肩痛、肚痛、胃痛，所以在不同的症状之下呢，我们是要用不同的药去制止呢一类嘅发炎嘅，每一种药系有佢特定，所谓消炎药，我哋只可以消一种炎，就唔可以一二三四五种炎，譬如有五种先啦。
5: 但佢都系同类型嘅啫嘛，
6: 唔同类型噶，绝对唔同类型。
5: 但系你头先咪话嘅一粒消炎药到去，佢唔知道你边度发炎噶，佢就停留喺嗰个位咯。
6: 冇错，但系如果佢系啱嘅咧，佢咪发挥到咯。但系如果唔啱嘅咧，佢就算發揮都冇作用咯，見唔到效用咯。譬如我哋食粒頭痛丸落去，想話醫個胃痛，會唔會得呢？唔得嘅喎。
5: 但因為會唔會頭痛唔係因為發炎呢？嗱，如果假設啦，你有腸胃炎都係發炎啦，喺嗰度地方哇打有細菌感染啊，打佢。如果你有喉嚨發炎，喉嚨發炎都好經常咯，都係炎啦。喂，又係喎，有細菌打佢啦。但除非嗰個炎係病毒炎，唔係細菌啦。
6: 呢個係其中一個解釋啦。另外咧就係根本腸胃炎同所謂喉嚨發炎已經係兩回事，
5: 即係個炎係唔同嘅，
6: 已經係唔同噶啦。我哋喉嚨發炎通常咧就係我哋所謂喉嚨腫咗啦，那個吊鐘有啲所謂腫咗啦。咁嗰個係因為我哋一個腺體發大，因為佢點解要發大呢？因為佢要製造多啲白血球出嚟去打仗，咁所以佢腫咗，腫咗就令到我哋喉嚨唔舒服。同腸胃炎真係有一個傷口，令到嗰啲細菌可能又有感染，嗰一類嘅發炎呢差唔多係兩回事嚟。
5: 咁係咪你嘅意思就係話，可能個發炎嘅原理喺度即係嗰個嗰粒藥，你消炎止痛啦，叫做消炎止痛藥，個原理喺度。但如果我要針對嗰個點解引起個發炎啊，係咪就係呢個關鍵？
6: 冇錯啦，所以發炎我哋只係兩隻字。但其實它下面包含的機制，我剛才說的未必是只有兩種，不少，可能是有幾種。有些呢可能是會針對一些發炎發出來的所謂化學物品，那些呢令到我們覺得肚痛的，如果我們消滅了那個化學品呢就不痛了。有些呢發炎咧係因為有啲白血球積聚咗喺嗰度打仗啊，咁我哋要嗰啲白血球離開，咁嗰啲咪消炎咯。咁所以我哋到底係要消除嗰啲白血球，令佢離開嗰個地方咧，將一啲化學

0: 物，令到我哋痛嘅化学物，等佢消灭咗呢啲化学物啊？定抑或系将一啲血嘅流量将佢降低？唔使咁多血埋去，因为凡亲发炎咧，我哋都发热嘅。
1: 系系，
0: 因为好多血去走咗过去。
1: 嗯、
0: 我哋到底系想用边一个效果咧？咁、你就用边一只？
1: 即系所以头先讲点解会低烧咧，就系、因为佢成日都喺度打紧仗。
0: 理论上应该最简单第一个解释会是这样东西。
1: 咁我好想问，譬如话如果假设我见到个所谓嘅超敏超敏反应蛋白号啊，譬如高啦吓，高一倍两倍好，即系我就唔可以用我头先咁比较幼稚嘅谂法，喂抌粒消炎药落去，佢系要找到个根本喺边度，佢要有个咁高嘅指数出嚟，
0: 会比较好，因为到你用得呢、这个反应蛋白嘅时候咧。它是其實是針對了白血球的活動的、所以呢如果白血球已經
1: 已經出動
0: 了那、都不是小事的了、你究竟是真的要將它撳低還是或找出那個根源、喂，你不如治理好個根源，好個夾硬撳低佢啦。
1: 咁我想問下你個教授，其實啦，即係我哋話而家坊間成日都講發炎同 cancer 嘅關係，這個講法成唔成立啊？
0: 我估一半一半啦、我相信就唔系因为发炎引起 cancer。我相信嗰个发炎系 cancer 成长嘅过程嗰度，我哋个身体不断去攻击佢。
1: 即系佢见到佢喺度，
0: 佢见到，但系佢又识得遮挡，又识得戴面罩、戴面纱，咁所以佢会避开你。咁但系呢个攻击同埋闪避嘅过程一直喺度拉锯。咁所以，系唔系因为发炎令到癌症发生呢？我相信就未必啦。但系佢会唔会一齐共存一段时间？我相信会做好大可能性系咁。
1: 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而家即系可能喺湾区比较多嘅宣传又好啦，或者个价钱相对系比较即系可以佢哋能够负担得到啦。咁所以好多人都系翻去内地做好多身体检查，有好多唔同嘅指数出咗嚟嘅。咁我觉得如果可以嘅话，当然啦，即系你要攞到一份嘅报告啦，甚至乎俾你愿意睇嘅嗰啲嘅医生去睇，因为你知道喺内地做完嘅报告，有时翻到嚟香港系好受气嘅。大家要留心啊！即系我都系认真讲嘅。咁如果即系要去揾到嗰个嘅治疗嘅方案，就系你做检查嘅原因啊嘛。所以千祈唔好做完个检查就停咗喺度。有时候嗰啲指数可能好似阿教授你讲，诶唔使咁紧张住，你可以睇多一次两次。但如果佢一次两次都系上嘅话咧，就系揾一啲适当嘅方法。但教授，我发觉咧，有好多嘢咧都系唔系一定能够揾到解释嘅，系真系唔系啊。尤其是健康啊，尤其是身体啊，嗬。
0: 科学。始终都是要不断进步啦、我们都讲过很多次，暂时我们没有掌握所有资讯、
1: 即使你做了很多很详细的检查，有时你发觉有些做数值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但是在你的身体的个指数是红色的，有朋友跟我你看我整条都是红色的，但我做了很多检查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要是不要放弃，留意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谈教授。
0: 好啊。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两名经英伦海峡偷渡抵英的伊朗难民被控密谋对曼彻斯特的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西敏裁判法院提堂。英国警方和控方指出，两人涉嫌企图使用土制爆炸装置施袭，并怀疑受到身在伊朗的第三方幕后指使。两个被告分别是36岁和34岁，在今年9月被捕，星期五正式被起诉。控方在庭上指出，两个被告曾经被发现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进行敌对侦察，密谋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发动袭击，潜在目标包括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以及去年曾经发生致命袭击案的希顿公园希伯来犹太会堂。法官下令将两人还押候审，案件押后至到这个月23号转交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再讯。英国内政大臣马曼廷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正面对来自伊朗政权的严重威胁，并非秘密。他批评德兰针对当地的犹太社群，并屡次透过代理人和犯罪集团隐藏其幕后指使的痕迹，企图令海外批评者噤声。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过去几个星期接连遭遇多宗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进一步威胁核电厂安全。该机构目前正同俄罗斯及乌克兰双方协调，落实车轮局部停火，以便派员展开紧急抢修工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位于核电厂附近的扎波罗热火力发电厂分别在9月19、20和277号遭到袭击，多部对核电厂外部电力供应至关重要的变压器受损。为了修复受损设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系正同俄乌两国商讨新的局部停火协议，并期望能够尽快生效。若果最终成事，将会是该机构为保障扎波罗热核电厂外部供电而促成的第八次局部停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官方星期六较早前表示，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表示，今次演习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由承担专项特殊任务的火力分队负责执行，金正恩亲自到场指导。针对南韩和日本早前发布的导弹飞行距离数据，金宇正反驳说，有关评估正好暴露出日韩两国追踪侦测能力的局限。他宣称，每当朝方将波浪式弹道模式应用在导弹时，敌方从导弹首次起伏弹跳点开始就无法有效追踪目标，但他未有在声明中提供具体证据。金宇正又说，南韩和日本亦应该承认导弹的速度，但未有透露具体数据。他同时宣称，该款新型导弹已经能够运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在低空飞行阶段灵活改变飞行轨迹，借此规避防空拦截。提供岩盘浴瑜伽的连锁瑜伽中心 Hot Stone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预缴式课程的顾客无法兑现服务。外观表示，截至到今日下午6点共接获627宗有关该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约700万元的服务合约。外观昨日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瑜伽中心一名61岁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服务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的最佳成绩。连同本日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已经力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金牌数目和总奖牌数都打破历届纪录，创下历史新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9: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0: 我太太好 motherly 嘅，佢对三个小朋友都系好爱佢哋，好时常亲近佢哋，关心佢哋，喺佢哋嘅床度同佢哋倾偈。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1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11: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12: 由网络热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11: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12: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11: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11: 仲有我陈舒君，
9: 生活无界限。
13: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4: 嚟到健康地球人的第三部分，有青哥有李石宏啦，其实好中意林超英一样嘢咧，成日都揾埋啲好古灵精怪，除咗气候之外，佢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嘅揾出嚟嘅。其中有一篇文章咧，佢就系讲到咧110岁，我哋系叫人岁噶啦，基本上系。原来有啲研究，我都话啦，啲科学家咧真系一定要谂身体目，如果唔系点样吸引我哋嘅眼球咧？就喺110岁呢一个群组嘅里边，可能系低啲，可能系高啲咁样啦，就揾到原来咧，佢哋有好多抗癌嘅细胞喺里边，难怪佢哋不死嘅、哦。超英哥，
15: 其实咧呢啲嘢直觉都谂到啦，
16: 系啦系啦
15: 系咯，不过即系啲科学家真系的起心肝去研究。咁个世界而家好大分别嘅啫。以前咧，对一个人入边身体有咩嘅嘢咧，就系得嗰几验嗰几样嘢嘅啫。不过呢个嗰20-30年嗰个探测科技咧，就好犀利嘅，喐下攞你条攞你嗰啲基因一睇，又话有个咩嘢变异，跟住咧就乜嘢细胞佢都睇得出，分得出，帮你数咁样。咁咧就其实要研究到110岁嘅老人咧，呢啲研究都难做噶啦。
14: 真系，虽然有，虽然你话唔系人诶数目都唔算好少好少，但系都系好少咯，唔系好少好少，但系都系少咗。
15: 佢呢个研究咧，即系佢话喺日本咧，原来年满110岁或以上咧，就系成个日本啦，150个。
16: 系
15: 咁咧，佢亦都系研究，佢只能够招募到28个啫。咁咧就。咁佢仲其中咧就系28个人参加研究，10个就系110岁或以上， 十个咧就系一百到一百零九岁，
14: 即系有啲宽松限度。
15: 啊，跟住咧就另外有八个系七十到九十啦，呢个陪
14: 跑嘅，陪跑。
15: 咁你要嚟比较，即系咁样啊嘛。咁咧就啊，即系呢啲咧又要说服人哋答应你啦，你要揾到佢呢啲研究咧，嗰个科学技术嗰部分可能容易嘅。
14: 我想话，如果有人揾你做研究或者揾你做研究，你会唔会就系？
15: 我都俾人哋做过，攞咗去做某啲研究啦。我而家系某啲研究嘅对象嚟噶。
14: Okay, 我
15: 即系譬如老人痴呆啊，即系要睇下我啲人有冇咩潜质啊嘛。
14: 嗯，
15: 其实我高潜质老人痴呆，因为我个脑袋做过手术啊嘛。呢只我系高危吓，
14: 所以你都系被做研究嘅对象之一嚟，即系你都愿意参与。
15: 愿意就即系
14: 一种贡献。
15: 我对人类有咩贡献啫？咁我提供啲数据咯，系嘛？
14: 唔系啊，你对人类好多贡献噶，昌哥，你千祈唔好咁讲。
15: 咁但系咧，佢而家呢啲嗱。具体我唔识啊，但系个研究结果就系呢班超级老人咧，
14: 即系八十岁嗰种，
15: 系啦，佢有啲叫做 CD 四，就 CTL， 咁佢就话叫阳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咁当读完我都唔知点解啦吓，咁但系咧就系，即系问题就系佢呢个 T 细胞咧，即系而家越嚟越多人讲 T 细胞，我啲健康节目有冇讲过？
14: 有。
15: 原来咧呢啲 T 细胞系好多时帮你就系
14: 打仗。
15: 打仗，咁咧就系如果，因为而家佢话佢呢啲人多到呢个现象咧，就系、是、即年轻嘅人就冇咁多嘅，去到佢嗰度咧，譬如话去到嗰啲较年轻嘅人咧，就
14: 佢占个组别，
15: 系啊，佢 T 细胞好多种啊嘛，佢呢种 T 细胞咧，年轻嗰啲系占4%，咁咧就但系呢啲。百岁嗰啲咧就10%，
14: 真系犀利喎！
15: 去到超级百岁嗰啲就18%，
14: 好坚啊！
15: 咁咧就即系话咧，诶呢只嘢好似有啲特别，咁不过而家呢啲即系研究起点啫，咁就系，咁呢只嘢系咪我哋要谂下佢
14: 点样可以令到
15: 佢点解有咁劲嘅有作用咧？跟住就有冇办法变魔术变多啲出
14: 嚟？佢出嚟咧？
15: 咁呢个咧就要慢慢研究啦，因为你咁。认真研究你都需要知道佢有咩机制，佢做乜嘢嘢，
16: 但佢个名字有个毒性两个字嘅，佢个名
15: 咁啊，
16: 系即系唔系本身唔系好嘢嚟噶？
15: 咁啊呢个世界从来都以毒攻毒噶啦，即系你点得打死得对方噶？梗系你对佢嚟讲系毒啊嘛，系嘛？
14: 不过呢啲嘅好特别就系我哋成日哇佢长寿，跟住问啊你长寿有咩秘诀啊？好多时候我哋都做呢啲访问啊。冇嘅，我平时食得
16: 好
14: 清淡噶，
16: 系啊，
14: 蒸下鱼啊，炒下菜啊，蒸下嘢啊。咁其实好多人生活都系蒸下嘢啊，炒下菜，但又唔见到能够活到咁老咯。
16: 但系所以就系呢度，其实可能佢有另一种病或者另一种毒黑住佢，
14: 或者佢根本上佢就系真系无论佢系病毒好，佢系咩，
16: 系
14: 有身体另一样嘢。其实大家同一样嘅生活，你冇办法同佢一样咯。
15: 嗱，所以呢啲咧就真系大家要认命嘅。其实我哋一生人，其实我哋一生人遇到乜嘢嘢，遇到乜嘢嘢嗰阵时，你系点样反应咧？其实就系你出世嗰阵时，嗰套基因入边有冇啲咩边个位有变异？
14: 系
15: 咁咧，呢个就传统睇法。不现在有多一个睇法就系唔系净系睇你基因嘅，
16: 系
15: 而家知道咧，你嗰套基因出边咧，其实挂叮叮氹氹挂咗一堆嘢嘅。你哋嗰啲健康节目有冇讲一堆嘢啊？呢个就叫做即系 epigenetics， 即系外基因嘅学啊嘛。然后咧挂咗呢啲嘢。就系即系一啲比较简单嘅化学物质咧，原来咧挂咗乜嘢上你嘅基因呢套嗰啲呢套嘢上边咧，有啲研究就话同你老豆嗰轮食乜嘢有关，即系咁我唔知点解咁得意会讲老豆啦，我未睇到篇文讲阿妈食乜嘢，咁其实就系话你除咗带住咧阿爷落嚟嗰啲基因之外，阿爷阿嫲阿婆阿公嗰啲基因之外咧。另外就是你父母那段时间的生活它就影响了你基因以外那阵基因的皮。那你基因的皮来到你那里调节了你的人。 呢个你冇得改噶嘛。
16: 头先咁讲，即系嗰个即系嗰啲好长寿又冇 cancer 嗰啲老人家咧，我就谂起我有个亲戚吓，即系其实佢唔系特别养生，绝对唔系特别养生，佢啲仲隔好多餐都食啊。
15: 系啊，
16: 就咁又唔挤保鲜纸，就咁怼落个雪柜度，得闲又翻下嚟食，食两啖又挤翻落去，好乸渣嘅。可能食生果又食嗰啲拜神最平嗰啲生果啊，十蚊十个嗰啲，拜完神之后。唔好嘥啦，就食返嗰啲即已经係摆咗好耐俾烟熏咗好耐唔好食嘅，就係佢要过百岁囉。佢冇特别食过咩好嘢点样养生。我哋觉得好懒惨好唔卫生嗰啲嘢佢就做晒嘅。
15: 佢做嗰啲嘢另外一个佢咁样样食法佢嘅肠道微生态好㗎嘛。而家呢个我哋越嚟越发觉就係人呢一就要个脑跟住呢肠道微生态喎。肠道微生态，我哋城市人一般咧，我哋节目讲过就呢啲咁嘅高度发达城市咧，我哋嘅肠道微生态大概系200多种东西，嗰啲喺野外长期喺野外生活嗰啲系400多种嘅，咁
14: 所以佢嗰个能够应付差嘅环境，
15: 即系食入嚟嘅嘢古灵精怪嘢，你嗰啲城市人咧就喐下就射，佢冇事啊，系嘛？所以就系，唉，讲嚟讲就一基因决定，仲有就系。你由细到大有冇改变咗基因帮你嗰啲嘢？咁就系咯。
1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2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理打

0: 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4: 休息之前咧，就讲开嗰啲即系好长寿嗰啲人，点解哇，即系成百岁都唔会生 cancer 嘅咧？啊，原来有即系特别嘅基因或者细胞咧去克制啲癌症啦。咁我哋讲开人类，成日都会讲同猩猩啊、猿类啊，都好多共同之处嘅。
5: 系啊，即系有时咧，你可能都讲，远芬姐姐成日话我哋啲科学家点解咁混吉研究呢啲嘢？有人走去研究咧。嗰啲所謂靈長類動物，即係猩猩啊、馬騮啊嗰啲咧，佢研究乜嘢咧？佢話研究佢哋截啊，
6: 截佢啊，
5: 截佢。如果你截嗰啲猩猩啊，即係佢話咧，有嗱呢最近人一係兩種猩猩，一隻叫黑猩猩，有隻叫做大猩猩嗰啲咩 chimpanzee 啊、gorilla 咁啊，咁咧佢話同人類細路仔俾人截嗰陣時咧，都係嗰個節奏相似嘅笑聲，即係一截咧就哈哈哈，嗰啲我扮唔到啦，我唔係 B B 啊嘛。佢話咧就係呢個，因為我哋研究佢哋點樣，大家點樣相似咧？因為佢冇語言噶嘛，所以冇得研究語言。咁所以咧，笑聲就係人類同埋其他嗰啲有親緣關係嘅靈長類咧，最共通嘅發聲研究啊嘛，即係。系真系都几无聊，
4: 因为理论上即系大家个结构都好相似，咁即系譬如发声啊，咁嗰啲应该都
5: 因为大家都有少，即系啲猩猩都有少少，譬如佢坐直嘅话，个喉咙咪都系弯嘅，因为其实咧，
6: 因为佢耷咗落去，
5: 因为咧，不过咁其实好多时大猩猩咧，如果四只脚即系前面两只手撑直咁咧，咁佢个头都系握住嘅，所以佢哋都系即系一条直管嘅声啊嘛，但系佢有时都可以，但系佢有时坐起嚟嘅话，嗰条管咪都有少少 L 型咯。但系我哋人类咧，自从两只脚企起身之后咧，嗰条气管喉管咧，去到个口呢度咪系一个 L 型，或者一个七字型咁样啦，系嘛？因为有呢个七字型咧，我哋就于是可以发啲叫做 R A E O 音乐，
6: 即系唔同嘅音节
5: 啊。R A E O 啊，都系出嚟，不过咧，我可以用个口。因为有个七字位咧，咁咪有啲叫前边、后边、中间、上边、下边咁咧，就于是出咗个 R A E O 嘛。佢哋就冇呢 R A E O， 佢哋基本一出声嗰时，一条就卧高头咧，条管系直嘅，咁啊，你如果你试下咁样整条喉咙，你叫你讲 R A E O， 你讲唔出噶嘛。所以咧，即系。结果
6: 我真系好中意啊，林超英，
4: 佢真系有研究，真系谂啊！
5: 我系啦，我好多嘢谂嘅。我哋因为个喉咙够七啊，叫做先至讲到嘢啊。
6: 明白。
5: 嗱，咁咧呢个研究笑声，因为真系笑声系最原始嘅，咁所以咧佢走去搵嗰啲大型嘅猩猩啦，同埋啲六七岁大嘅细路仔。截嗰阵时咧，就研究佢哋嗰啲，譬如话连续发出嘅笑声之间咧，会有啲嗰个均匀嘅间隔，即系就咁马骝啊，唔系你嗰个猩猩都系咁样，佢竟然咁都俾佢研究到咧。佢话呢个有规律嘅节奏咧，其实反映佢嗰个控制发声啲肌肉咧，系发达到一个比较精细嘅程度，而呢个特征咧。是可以是倒数返去到1800万年前。

0: 即系人类同老祖，我哋呢个老祖宗嗰个分别。咁咧就其实我以前以为咧，我哋同灵长类分出嚟咧系六千万年嘅，不过好明显呢啲咁嘅大猩猩同埋黑猩猩咧，又再迟啲分开，即系一路分支噶嘛。咁咧就佢话越嚟越多数据证明咧，我哋即系我哋同最近嘅亲戚咧。嗰、那个发声系统嘅控制能力咧，系比即系我哋以前唔知道猩猩可以控制发音到咩地步，咁而家就系而家认识到，原来佢哋对于呢个发音嗰个控制能力咧，系强过以前认识嘅，咁样咯，即系呢个故事咧，我就觉得个教训就系、是、你唔好以为我哋同人哋好大分别，
1: 系
0: 啊，其实咧我哋原始都系咁样，喉咙都系咁声啫，只不过。
1: 慢慢进化
0: 的两咁呢个进化呢好短嘅啫，二三百万年前我哋起身呢搞到个喉咙变咗个七字、哦、就係、是、咁样分别、就变咗做有语言，
1: 係
0: 因为呢你睇下啲狗吠就好好你好难叫隻狗讲
2: 嘢，係啦
0: 係啦，因为佢喉咙係直
2: 鹦鹉，你咪想讲鹦鹉，鹦鹉到你咁
0: 先，我你话鹦鹉好似先讲嘢，咁鹦鹉咪企到嗰个喉咙都七咗啊，
1: 我点知啊，佢係先至
0: 佢个口向前啊嘛，
1: 咁系咪身体向直咯？凡企喺度个雀都系咁噶。
0: 要企即系企喺度嗰阵时
1: 候，练咗七，
0: 吓咁同埋咧就要条脷好厚嘅，
1: 哦，
0: 条脷要厚啊，即系我哋条脷要够厚咧，先能够操作到啲嘢、
1: 嗯。
0: 如果佢嗰条脷，譬如雀仔嗰条脷系好幼长噶嘛，咁佢点佢搞唔出嘢？
1: 同埋佢可能发出嘅声音就比较尖啲。
0: 鹦鹉咧，鹦鹉因为佢食嗰啲硬果咧，即系你个嗰个啄。嗰、那個嗰成個嘴都大嗰啲噶嘛，咁佢條脷都厚啲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咗呢，又多咗個條件扮人嘅講嘢，好得意噶。其實呢啲講到尾，原來講幾何嘅啫，咁、然後呢個幾何係出自你個你係點樣揾食啊？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係靈長類嘅動物啦，猩猩係我哋嘅祖先啦，咁樣馬騮唔係啊？
0: 馬騮咧，
1: 馬騮唔係都係演變出嚟？
0: 馬騮係。马骝系再远啲咁即系分出嚟啦，嗱即系咧，我哋最有个所谓共同祖先，搞搞下咧就分开，咁可能出咗马骝、搞搞下咧一路落嚟咧，搞搞下先系出到其他嗰啲所谓猿类植物猿啦吓，即系有啲，然后咧猿下边咧就开始出大猩猩，大猩猩之后咧就开始又搞搞下出咗只黑猩猩仔，咁、人类同黑猩猩仔咧就应该系最迟分开嘅，
1: 系
0: 吓人类同嗰啲马骝分开咧系早好多。
1: 因为我点样问头先你话啊，其实佢坐喺度，其实马骝一样，佢都系会坐喺度，
0: 系啊，
1: 佢哋唔会发出呢啲声，我所以我冇听过咯。
0: 马骝一叫嗰阵时候，佢就系、是。即系差唔多企，即系四只脚喺度，个头向前咁出声噶啦。
1: 咁所以佢都嗰、那个会唔会嗰个喉咙都应该系七字咧？
0: 唔系，佢哋你去睇下嗰啲马骝点样叫咧，都系恶高头咁咧。即系总之佢系做唔到呢个长期嘅七字咯。仲、有就系咧，佢条脷够唔够厚？
1: Okay.
0: 我哋呢个过程之中咧，唔知点解啦，我又嗰条脷好厚咧，又然后又可以上上落落啦，咁样系嘛？
1: 因为我觉得马骝最似人系咩咧？就系抢咯，佢哋啲抢嘅行为就好似啦。
0: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所以咧，唔好有人类自大病。我哋其实同人哋争好少嘅啫。
1: 好啦，咁啊，多谢晒两位吓，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2: 好，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凤华报道这一节新闻。港队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声明，亦列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港队今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为港队夺得历来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且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且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榄球队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至于在帆船队方面，罗淑佩就说今日出赛的四名年轻运动员都取得奖牌，而帆船队今届一共收获四金四银两铜，合共十面奖牌，是历届亚运的最佳战绩。连同今日的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累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金牌数目和总奖牌数目都打破历届纪录，创下历史新高。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现时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说这名女童在星期三开始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和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之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

0: 建筑物条例必定会采取相应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者是展开纪律处分。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之后正是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署方之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的危险，并且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并且进行多项的测试。署方分析数据之后发现，有关单位地面底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同图则不符。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踪，当局正展开搜索。涉事的飞机当时正是执行医疗转运任务，星期六由百慕达起飞，原定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飞抵波士顿，但是途中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失去联络。雷达资料显示，飞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飞行，高度急速下降，美国当局正在附近海域搜索。两名经英伦海峡偷渡抵达英国的伊朗难民被控密谋对曼彻斯特的犹太社区发动恐怖袭击，星期六在伦敦西敏裁判法院提堂。英国警方和控方说，两个人涉嫌企图使用土制爆炸装置施袭，并且怀疑受到身在伊朗的第三方幕后指使。两名被告分别是36和34岁，今年9月被捕，星期五正式被起诉。控方在庭上说，两个被告曾经被发现在曼彻斯特犹太社区进行敌对侦察，密谋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发动袭击，潜在的目标包括曼彻斯特犹太博物馆，以及去年曾经发生致命袭击案的希顿公园希伯来犹太会堂。法官下令将两个人还押候审，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3号转交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再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传召印度驻当地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度边防人员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指三个平民寻日在东部旁遮普省边境附近刚刚越过边境界桩，印度边防人员在毫无预警之下开火，造成两死一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

0: 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3: 其实咧，每一个礼拜咧，同我拍档显空法师，我哋一齐倾偈咧，我哋都会讲一句说话。刘远芬成日都讲啊，希望能够得到喺今生嘅里边得到安静、平安同埋快乐。
4: 嗯，
3: 但经过上一次之后，我就发觉原来唔系噶。其实我哋睇嘅唔系睇今世嘅，唔系睇而家嘅平安快乐。但而家平安嘅快乐系紧要啦。但我觉得上个礼拜法师讲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将来紧要啲，因为佢系带住我去到下一生。如果你认为今生唔够幸福、唔够快乐嘅话咧，我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因为我相信佛啦吓，即系我系一个虽然我冇皈依，但我都系相信佛法嘅嗰个睇法，咁我原来佢系会带引我，我个心念系点，而嗰个心念咧喺我最后冇意识嘅时候咧，离流之前嗰个片段咧，系会带我去未来嘅世界嘅。
4: 系啊，因为嗱，我哋从而家嘅 biology 而家嘅生物学咧，知道人嘅脑有几层啊嘛，最高嗰层就系分别意识啊，即系我哋跟住系我哋嘅情绪，同埋嗰个系哺乳类动物嗰个脑，同埋最拉尾嗰个系爬虫类嗰个 reptilian brain。咁我哋所有动物都有个爬虫类嗰个脑嘅，即系你嗰个管理嘅心跳啊、呼吸啊、血脉嗰啲咁啊，嗰啲咧跟住再上少少咧，就系你嗰个情绪嗰个脑啦吓。咁呢个情绪脑嘅哺乳类动物嗰个脑，咁个导演咧就其实我哋嗰啲杏仁核啊，嗰啲将情绪嗰啲嘢就喺晒嗰度。但我哋最高嗰个咧就个思维嗰个脑，思维嗰个脑就叫新脑 （neural cortex）。咁啊，新嗰个脑咧就系我哋平时成日运用嗰个我要做好人啊，我要扮一个样出嚟点样样啊，嗰个咁嘅思维嗰个脑。
3: 即系嗰个系有意识地去扮演嘅，
4: 嗰个系我哋人
3: 最容易控制嘅。
4: 系嗰个就系我哋人最叻嘅控制，最巴闭嗰个
3: 伪装。
4: 系啦，咁另一只猫一只狗就呢个就好薄弱。佢唔识扮嘢噶嘛，猫狗系咪？佢中意点就点噶啦。咁所以你谂下啦，嗱，如果一只猫、一只狗、一个人，佢死嗰阵时候咧，就系、最拉尾要令到你再生存嘅咧，就系、你个脑干咯。咁你个脑干再上去咧，就系、你嘅情绪啦。咁啊，情绪再上先至系思维啊嘛。咁所以你死嘅时候咧，就系、你嗰个思维分
3: 已经冇咗，
4: 已经越嚟越弱啦。咁你剩翻落嚟咧，就系你嗰啲情绪啦，再情绪再低啲，就系你个脑干嗰啲生存嘅机能啦。咁你脑干生存嗰啲机能坏咗，咁你就即死咗啦，系嘛？咁所以你谂下嗱，我冇咗分别嘅脑啫。咁你要由今世去到下一世嘅时候咧，喺佛教嚟讲咧，就系、你带住佢咧，就系你临死嗰阵时候嗰啲
3: 情绪、
4: 嗰啲念头同埋嗰啲情绪，尤其是系情绪系最紧要，因为情绪会影响你嗰个心灵状态啊。咁如果你嘅心灵状，如果你是一个心，因为你我哋个心里面有很多种子噶嘛，我哋啲种子里面我哋叫做业力啦吓，嗰啲种子同埋业力咧有很多好嘅，亦都有很多坏嘅，因为我哋做咗咁多生生世世嘅众生，里面有好种子同埋坏种子，咁啲好种子净系啲坏种子浮现出嚟咧，就靠咩咧？就靠你而家嘅念头。我而家成日谂住啲好嘢。咁我咪喺个仓库里边攞翻啲好嘢出嚟咯。我成日谂住啲恶嘢，咁我就喺个仓库攞翻啲恶嘢出嚟咯。
3: 但佢知唔知道佢究竟系好种子多定系坏种子多噶？一个人佢自己
4: 唔重要，唔重要，因为你有少少好种子，你将嗰啲好种子发大咗，咁佢就可以越嚟越大噶啦嘛。咁但系所以你就算而家都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咁解啦，即系你成世都走去杀牛杀猫杀乜嘢咁样，但你立地即系你一下子临死嘅时候，你有啲善根出咗嚟，咁你就将你啲好种子带咗出嚟，而你好强嗰啲好种子一路带住你落去做咧，咁所以人先至有希望啊。咁因为我哋人以前嘅咁多生生世世流转都系下低等嘅动物嚟嘅嘛，你而家上到嚟做人已经好巴闭啦嘛，咁你上到嚟做人嘅时候，你点样先？make sure 你唔好再落翻去嗰度咧，就你要将你啲好咗。

0: 种子，越嚟越去培养佢，力气越嚟越明显。你嘅习气咧，一冇嘢做咧，就将啲好种子带出嚟。咁你咪去投生啲好世界咯。
1: 即系可能有啲听众会讲，即系到时我都冇乜意识啦。张子友唔系无论系咩宗教，佢叫我忏悔，咁我咪跟咯。咁我会唔会到最后都系去好嘅地方啊？使乜惊啫？
0: 嗱，呢个就唔系你最拉尾嗰阵啊。
1: 我可以决定。
0: 你第一你唔知揾到人帮你忏悔，第二有咩人嚟帮你？当然如果有好噶，有个神父喺身边啊，有个法师喺度教你点样忏悔啊，教你点样发愿啊，或者点样去念佛啊，咁等你啲好种子出现翻嚟啊，咁有啲好嘅善知识，有啲好嘅朋友去帮你带住你，咁你梗系稳阵好多啦。
1: 但如果你系本身系个种子好薄弱嘅人，要揾到呢啲，仲要揾到善知识你嘅好嘅朋友，因为我哋话咪有个万有嘅吸引力法噶嘛。
0: 系啦。个万有吸引力法就系你嘅心系乜嘢就吸引翻啲乜嘢翻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成日讲话，你平时真系做翻啲好事啦，即系做积翻啲阴德啊。点样积啲阴德嘅意思即系咩？你唔好俾人知啊，扬就扬，唔好扬晒出去啦，唔好扬出去。你做嘅时候，你慢慢做，我惯咗做，我中意做，我成日做得好开心，慢慢做，慢慢做，咁你个心就有咗呢份咁嘅。习惯，你有咗个习惯嘅时候，你个心系一个善心嘅习惯。咁你到你去一啲你谂唔到、思维唔到嘅状态嘅时候，你嘅善心嘅习惯咪出翻嚟。
1: 但我哋成日都话啦，即系你都讲噶嘛，我亦都系担心。咦，我而家都系麻麻地嘅，都知道矮矮地嘅。当我冇晒意识，我冇得伪装咧。我谂头先阿法师都讲，都系唔重要嘅，因为都系唔重要嘅原因就系你到最后如果能够揾到一个咁嘅人，或者有啲咁嘅方向帮你，你总会有啲好嘅种子喺度帮你发芽长大。但我唔知噶嘛，大哥。
0: 两样都要，即系你唔好净系靠到时揾个人翻嚟帮你。
1: 临急抱佛脚，
0: 临急抱佛脚都好过唔抱。
1: 系，
0: 但你就最好平时抱咗。你平时抱咗，你平时养定一个善心，你得闲冇嘢做就谂咧点样念佛啊，点样帮人啊，点样去布施啊。咁你成日养成习惯，你就唔使靠人啦。点嘅意思就系你养成习惯嘅时候，你得闲冇嘢做，你就系转去善嗰边嘅。我得闲冇嘢做，我就谂下点样念佛。
1: 太难啦，法师，你而家咁样讲好似好简单。嗱，你咁样就得噶啦。咁实在系。得就已经发咗啦，系咪
0: 咁值唔值得你试下？
1: 系咁啊，当然啦，一阵间翻嚟咧，我就交个责任俾你 ，OK 法师。
0: 好，
1: 因为我觉得唔系讲下就得噶，其实系咪要去集气系一件超级难嘅事，一定系啦，系咪？如果唔系，使咩揾你讲啦 ？OK，
0: 好。
2: 我哋三廿年处理头发，如果你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咧，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问题？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好多人咧就问喂几多钱啊？我哋唔敢答，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由于唔同嘅问题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咁多年咧提供个免费头皮检测，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需要，因为唔同人处理嘅方法系唔同，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你嘅将来嘅自述或者你头发嘅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家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8299。
3: 曾属我那一些的青青春，我仍然独自
4: 重新睇健康。
3: 伴着我开车的歌单。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盛世脉搏，共创盛世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育事务所。
7: 陈以提、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10: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 真的很难的，法师，即是你讲的是平日转开左要转开右，哇，当然这个小习惯就可以慢慢改了，是不是？但你说真正的内心的习气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是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改自己的习气的。所以呢，其实就改这些坏习惯不如试试培养一些好习惯。
1: 嗯，
0: 培养好习惯是你有了好习惯，这些坏习惯会自然不见了。譬如话我哋你见到一啲佛教徒咧，咁佢就哎阿弥陀佛啊，刘远芬好耐冇见啦，阿弥陀佛啦，哎今日真系大件事啦，阿弥陀佛啦，弊啦咁，佢哋得闲冇嘢做，句句都叫佢阿弥陀佛嘅，
1: 系噶原来
0: 系，咁啊真系你见啦，哎阿弥陀佛好耐冇见咁啊，哎呀真系阿弥陀佛啦咁啊，咁你一句阿弥陀佛咧就可以百答嘅，
1: 嗯，阿弥陀佛点解话？
0: 阿弥陀佛个佛号嚟嘅啫嘛。
1: 即系记得阿弥陀佛，
0: 南无阿弥陀佛啊嘛！
1: 即系念住就系佛号嚟嘅，
0: 系啊，
1: 就系佛陀嘅佛号。
0: 诶，呢个西方极乐世界嗰个阿弥陀佛啊嘛。
1: 哦 ，OK，OK，
0: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嗰个啊，
1: 系
0: 你听过噶啦嘛？
1: 我好似有啲印象，但系又
0: 系，
1: 即系你讲紧就系如果我哋成日念阿弥陀佛，咁阿弥陀佛嗰个就系观音嘅佛号嚟。
0: 唔系嗱，我哋呢个世界嗰个叫释迦牟尼佛啊，2500多年前啊嘛，咁跟住有个叫西方极乐世界啊嘛，听过未啊？
1: 听过，
0: 西方极乐世界而家喺嗰度做佛，即系喺度延差喺度
1: 延差
0: 延差嗰个，而家喺度做佛嗰个就系阿弥陀佛咯。
1: 哦，
0: 咁啲人成日投身极乐世界去西方净土，就去阿弥陀佛嘅世界啊嘛。咁所以你成日你谂住啊，譬如话你得闲冇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咁，咁你而家就而家你去极乐世界啊嘛，咁阿弥陀即系极乐世界而家个老细系阿弥陀佛啊嘛，咁你话喂跟住谂住诶阿弥陀佛，诶我就即系我成日啲人啲人成日南无阿弥陀佛，咁成日喺度念阿弥陀佛啊嘛，咁
1: 原来就系讲紧就系我哋记挂住西方嘅极乐世界，
0: 系啦，念佛忆念
1: 忆念
0: 口念心念。忆念就挂个心挂住佢，个口又挂住佢，又行为又想拜住佢。咁你喺度身口意都挂住佢嘅时候咧，咁你就挂成日挂住阿弥陀佛嘅时候咧，你又要做今日做咩去谂下点样爱阿弥陀佛咯？嗰个好好啊，又即系又唔使做，又有食得得食啊，又好好开乐啊，又会同观音菩萨一齐啊，成班诸上善人咧就大家好开乐幸福啊咁。一得闲就谂下极乐世界，咁你谂下阿弥陀极乐世界，跟住又谂下阿弥陀佛几慈悲啊，阿弥陀佛点？庄严殊胜啊，咁净土世界系几好啊！你得闲冇嘢做就谂下佢，咁啊养成个习惯咯。
1: 系，
0: 咁嗰啲人就去到你去到嗰啲寺庙咧，尤其是啲净土，即系信仰净土嗰啲寺庙，佢哋个个都系开口阿弥陀佛，埋口阿弥陀佛咁啊，咁就养成习惯。你而家死啦，喂阿弥陀佛咯，咁你咪个口咪有句阿弥陀佛喺度，咁咪要养成。
1: 但你要明白阿弥陀佛嘅意思系乜嘢？
0: 咁当然啦，咁但系你即系你。成日念到阿弥陀佛，你咁你梗系对阿弥陀佛啊，净土世界有一份嘅认识，有一份嘅向往，同埋譬如话你真系有一份嘅皈依嘅时候，咁你有皈依嘅时候个仪式咁啊，你又睇佛前面啊，法师又见证你啊，你自己又做咗啲嘢，咁你咪落咗一啲种子咯。有咗种子之后，你又得闲念下咯，咁你嗰、那个。你养成你咪一个习惯去极乐世界投身极乐世界嘅习惯咯。
1: 咁我可唔可以用头先你讲话可以即系改习脾气咗嘅方法啦？你啱啱讲啦，就系、是、多啲念阿弥陀佛啦。咁佢习惯一开口就闹人嘅，交叉而交歪而些啦。咁你
0: 跟住阿弥陀佛啦，
1: 阿弥陀佛你啊，系咪呢个系改习脾方法咧？
0: 咁梗系唔得啦，因为你最紧要我头先讲话。你如果嗰个阿弥陀佛系成日浮于嗰种思维分别嘅，唔系嗰个真系个情绪，你真系好同阿弥陀佛有份相应，喺情绪上去感受到阿弥陀佛嘅慈悲，同埋你觉得阿弥陀佛真系对你好好，而你又好尊敬同埋仰慕极乐世界咪阿弥陀佛嘅，咁你有嗰份情感，你先至 connect 同埋有入心入肺啊。你 connect 嘅意思就系入心入肺啫嘛，你唔入心入肺咁你。点 connect 到啊？咁所以你真系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嘅慈悲啊、 极乐世界有观音菩萨同埋大势至菩萨噶嘛，咁、你同佢几个都系好 friend 嘅，个个都系好你好中意佢哋嘅，好好有一份向往嘅心嘅，咁、你又相信你自己得嘅，咁你咪有养成呢个好嘅习惯去咯。
1: 但系会，但有时候咧，当佢有一个本身嘅习气，但系呢个系我哋叫坏习惯啦，呢啲习气系，但我要培养呢个好嘅习惯，其实两者咧同佢嘅性格真正嘅潜意识底下咧系有冲突噶。
0: 嗱。你即系极乐世界，佢里边讲话你能够生极乐世界里边咧，佢仲有句嘢嘅，你要不少善根福德因缘，你唔可以少有啲善根，善根就即系好嘅种子。即系如果呢个好种子成日都系，这些种子成日都系闹人啊、猛整啊、仇杀啊、怪人两巴啊，咁呢啲咪冇咗善根咯？咁又冇福德，福德你真係去做啲嘢嘛。咁即係如果你平时係有善根嘅，你得闲就諗下点去关心人嘅，点去慈悲，唔好咁自私嘅，去放人一马嘅，关心人嘅。咁然之后你又要去啊点样可以去去布施分享嘅。咁然之后跟住你又心人记挂住阿弥陀佛。咁你成个脑嘅思想情绪嘅氛围啊、都系向往极乐世界。咁你临命终时都咪极乐世界咯。
1: 所以头先你讲嘅，即系当我有一个已既定嘅习气，即系所谓先至叫习气啊嘛，系咪？如果佢冇一个所谓嘅改变嘅point 即系冇个转折点啊，佢系冇可能去到头先阿法师你讲佢改变习气嘅方法噶。
0: 咁所以你系即系，譬如话我头先讲嗰啲系一啲好虔诚嘅净土信仰嘅佛教徒啦。咁、佢真系自己系某一样，佢好中意自己去净土思想啊，又决定嘅自种思想啊，又成日得闲去念佛啊，又参加法会啊。咁佢将自己去养成咗嗰种习惯。咁、但系你譬如一个人佢本身又冇宗教信仰嘅，佢又唔信，样都唔信嘅咁，咁你都可以将你自己个心同埋情绪咧转向善嘅心噶嘛。咁即系话咧，我想个善嘅心，我得闲冇嘢做，就系做下义工啊，点去唔好今日学下点样唔好闹人啊，点去除起除起赞叹下人啊，收下把口啊。
1: 系系系。
0: 咁你
1: 系，不过我见到成功嘅个案唔多咯，
0: 咁
1: 系好难咯、
0: 啊。嗱。
1: 习气嘛，
0: 咁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值唔值得啊嘛？你即系你自己，即系你自己觉得值得，你就有个意识去做啊嘛。
1: 即系尤其是上个礼拜阿法师你讲嘅，原来佢带到去你临终嘅时候嗰刻，你去边度将来？
0: 系啊，
1: 我觉得又有恐吓成分，
0: 又唔系吓你啊，真噶。
1: 系啦，即系又有呢、這个。如果你相信佛学喺呢个部分嘅话咧、真系有一个意识咁样带你走嘅话，你应该系好敬畏呢件事嘅。
0: 嗱。嗱，我哋而家两个，
1: 不过法师因为时间嚟都要差唔多啦，我又知道你仲想系法喺呢个部分里边咧，系即系能够讲多啲俾啲听众听，唔好嘥。下礼拜我哋再继续，好唔
0: 好
1: ？OK， 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1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Sorry。Will you sing with me?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国形势由巨企沙特阿美位于首都利雅德的一处设施起火并冒出浓烟。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利雅德市内亦都可以见到该设施附近冒出浓烟同火光。沙特官方同沙特阿美暂时未即时证实事件或置评，目前亦都未有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近期沙特同也门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紧张局势急剧升温。胡塞武装近几个星期宣称多次袭击沙特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设施。沙特当局之前曾经通报拦截射向塔伊夫和沿部的导弹，但未证实设施受损。与此同时，也门境内军事冲突星期六显著加剧，首都萨那市内传出连串巨响。胡塞武装旗下电视台指沙特战机对该市发动空袭，法新社记者亦都目击至少五响爆炸同两架战机发射导弹。西北部重镇萨达的通讯设施据报亦遭导弹击中。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一架载有六个人的私人飞机由百慕达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踪，当局正展开搜索。涉事飞机当时正执行医疗转运任务，星期六由百慕达起飞，原定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飞抵波士顿，但途中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失去联络。雷达资料显示，飞机在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飞行高度急速下降，美国当局正在附近海域搜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围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借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个球迷入场。球队凭住安永佳同艾怀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殷训天奴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球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是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精神和专业风范。他又说，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场胜会为本地球迷及访港旅客带来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发展，积极配合国家推广足球、篮球和排球的政策方向，期待港足在未来各项赛事中再创佳绩，进一步带动香港热爱足球的文化。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的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强调若果调查后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和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涉事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之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 署方指出，虽然目前情况未有构成明显危险，但施工质量需予以关注和跟进，将会作进一步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1%。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确诊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呢，就一定要跟妈咪讲，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0: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3: 无论山聚，恩与。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陈锦辉校长一起做主持。
2: 你好啊，梁校长。
1: 你好啊，陈校长。在每一集里面呢，我哋都邀请到唔同嘅嘉宾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佢哋生命嘅故事。今日我哋好开心，系邀请到黄科荣先生喺我哋当中。欢迎你啊，科荣。
2: 欢迎你，科荣。
3: 欢迎，多谢你哋。
1: 咁啊，黄科荣先生咧，科荣咧就系香港护心喜药团协会嘅总干事同埋创办人之一。咁我又想听下，咁啊，科荣你自己嘅成长背景系点样嘅呢？或者你系而家做紧啲咩工作嘅呢？
3: 系啊，我简单讲下我成长背景啦。我喺单亲家庭去长大嘅，咁我妈咪咧就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带我嚟到香港，因为佢照顾自己嘅妈咪啦，即系我婆婆啦。咁我哋就两个人喺香港相依为命啦。咁我就由佢一手凑大啦。咁我就好多时我都因为要去人哋屋企住啊，开头咁都寄人篱下啦，同埋我哋都住一啲比较简单嘅屋啦，简板房啊，铁皮屋啊。咁我都好早已经学识啊，可以好乖咁咯，我哋乖去听话咁。所以咧，我就跟住佢嘅教导啦、养育啦，我就读完大学出嚟啦。读完大学出嚟之后咧，我就喺一间好好嘅即系好有人情味嘅一间公司做 IT， 做 IT 嘅技术人员啦，咁我就一做咗28年啦，
1: 咁好多年前咧，听讲科荣你咧都系面对过一个生命倒数嘅情况，好似好危急咁嘅情况，咁当时系咩一回事咧？有啲咩冲击会咁严峻嘅呢？
3: 是啊，嗰阵时出嚟做咗工作冇耐啦，都唔够10年，咁就出现咗一个叫肝癌啊，肝里面有癌肿瘤，咁嗰个肿瘤咧就好恶啊，因为一发现咧，其实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就慢慢咁样蹲啦，蹲到咁上下，去到2006年嘅10月啦，就发现原来个肿瘤咧已经侵蚀咗门即系肝嘅门静脉啊，即系食咗落去咁，其实代表已经扩散全身噶啦，咁嗰啲癌细胞已经散开咗。咁嗰阵时医生咧就话冇得搞噶啦，得翻3个月命。咁我头先讲啦，我妈一手凑大我啊嘛，咁我个恶好似好大啦，我都唔识点样去同佢讲翻我发生呢件事，所以一直蹲亦系冇讲。咁不过呢个病咧本身系真系喺当时个医学嚟讲咧系好恶啦，就算而家都系好恶，咁就冇乜方法做到噶，帮到我，咁就试药咯。嗰阵时啱啱有标靶药。我就食咗一排嘅肝癌嘅标靶药啦，咁都可以令到个肿瘤缩细咗嘅，跟住有机会换肝，换完肝之后，咁不过佢都不断复发啦，系啊，咁呢件事系我人生中一件好大嘅一个噩耗啦，咁亦唔识点样同屋企人去讲啦，咁不过一阵间都可以讲下。
1: 咁你自己嘅人生观有冇咩变化呢？
3: 系啊，佢嚟个噩耗嚟咗之前咧，其实我已经信咗主耶稣基督，系啊，已经有6年啦。咁喺教会生活里面啦，喺团契生活里面啦，咁都有上帝嘅话语啦，去潜移默化啦。所以我好早嗰段时间好奇妙嘅，上帝已经俾我认识到啲旧约嘅传道书啊、约伯记啊，咁一啲嘅生死对谈啦，咁好似已经帮助咗我咧，即系已经装备咗我遇见一啲咁样嘅患难艰难啊，人生里面啲无常。所以

0: 我觉得佢俾到我一啲好大嘅改变啦，喺信仰里面带到俾我就系、是、我觉得生命系掌握唔到啦，咁、有咩事发生都唔知啦，但系我就要把握机会。既然我已经知道生命已经得翻咁短时间嘅时候，我就揸紧时间去同身边人和好啦。大家都喺翻一啲嘅好啲嘅状态先告别咯。咁呢样嘢系我最先会感受得到嘅。咁、而既然有呢样咁嘅嘢出现啦，即系生命其实已经得翻有限啦，好短暂啦。咁我对物质嘅追求冇晒啦，因为其实曾经已经乜都冇晒，连健康都冇埋嘅时候，咁、我就。个物质嗰种嘅观念，即系个需要已经冇晒。咁仲有系我都注意到乜嘢先为之我生命里面最重要呢，就系、是、意义，就系点样系使到上帝喜悦。即系上，即系圣经里面啊，或者我哋喺崇拜里面啊，所领受嗰啲神从神而嚟嘅一种嘅一啲嘅教导啊，嗰啲嘢我都系尽量去遵从啦，即系做翻乖乖仔啦，又系咁我就系咁样去啦。咁仲有一样嘢系我有咁长嘅命攞嚟做乜嘢先系啊？即系我嗰阵时得翻三个月啦，而家你睇到我喺度啲唔止三个月啦，都20年啦。咁咁长嘅命系攞嚟做乜？我嗰阵时都会谂啊。如果嗰阵时我净系谂紧得三个月。咁就愁眉苦脸到过咗啦咁。不过原来唔系嘅，原来可能仲有三年嘅呢，咁我死啦，我三年都咁愁眉苦脸咪就晒。原来唔止係13年，咁可能而家係啦仲有30年嘅。咁唔可以咁样过。所以我就问上帝啊，其实我都曾问上帝啊，其实我喺有病嘅时候我可以做到啲咩呢，係我生命应该有啲好重要嘅嘢你要俾到我过，你好想我做过，咁我就会问呢件事啦。咁我就諗起圣经会话，咁上帝愿意我哋有生命嘅时候呢、就可以活着嘛、可以为佢做呢样做嗰样。如果我哋已经行善唔去做呢，就係、是、有祸啦嘛。咁所以咪就咁样跟住上帝咁样一步行一步就去到而家啦。
1: 喺你病嘅时候呢，就係、是信仰咧係幫助你好多啦，咁但係喺病嘅時候咧，就除咗醫療介入之外咧，我知家人啊，雖然你話唔係好想俾佢哋知道咁多咁嘅，但係咧同或者身邊嘅人咧，點樣扮演一個關鍵嘅角色咧？有冇啲好特別嘅係同人之間嘅故事咧？
0: 係啊，好深咯，所以到而家啲都冇忘嘅。但係啱啱講過啦，阿媽知道我。患癌咧都去到好几个月，即系我自己知道会有机会系好大件事。其实相隔都好几个月，系佢自己抄到我嗰张正电子扫描，咁攞去问医生，街边嘅一啲嘅诊所医生话，咁我医生就同佢讲话，你个仔都要，你都要为个仔做定身后事啦，咁咁啊，好惨痛啦！我妈嗰阵时好难去接受啦，咁我翻到屋企俾佢就搲住我啦，成个人跌咗落地下咁样喊啦，我都冇办法去安慰嘅，我已经好知道自己冇办法安慰到，因为我自己都身体都客观地嚟讲系好差，系啊，咁冇办法，咁我唯有祈祷咯一齐，系啊，咁好彩嗰阵时我妈。是已经信了主、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咁有教会的帮助，咁我楼下就有间教会啦，咁佢啲牧者啦，同埋啲弟兄姊妹啦，都好睇住我哋啦，咁所以可以照顾到我妈咪嘅心灵啦、需要啦，咁当然都係好惨啦，一个仔即係头先咁讲，佢带个仔嚟到香港，相依为命，咁諗住出生啦，咁30岁出头应该可以大发围嘅时候，点知个仔就患咗个不治之症，系啊，咁系一个好惨、好难受，我自己都唔识点样形容。我自己身为佢嘅仔啦，我都冇办法帮到，所以我就感恩我哋一早信咗主耶稣基督啦。咁起码有真系好实际嘅，身边有爱有天使嘅包围。
1: 当中有幅图画都系好感动，就系同阿妈一齐痛哭，一齐祈祷。咁咧就一齐去面对科荣你头先讲个病吓，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啊！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新城财经台。 Music on board.

0: Music on board。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刚才科荣佢讲到，妈妈偶然知道你一个仲得三个月嘅病嘅时候，佢喊，你同佢一齐哭，你两个一齐嘅祈祷。头先我话呢幅图画系一个求神帮助嘅一个开始吓。咁除咗妈妈之外，我相信有另外一个女士咧，对你当时你都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阿科荣，你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分享啊？
2: 系啊，好。佢系叫 Ivy 啦。嗰阵时系喺团契识嘅姊妹啦，应该我患病嘅时候，我哋相识即系叫做一齐拍拖咧，都唔够一年嘅，其实唔够一年。咁我个噩耗就出现啦，即系我患咗肝癌，得翻三个月命。咁佢都好义无反顾啦，咁佢都一直陪住我嘅喺我个治疗当中。咁去到一个位啦，咁医生话咧。可以去物色一啲肝，物色别人嘅肝，系啊，物色别人嘅肝，就系全个肝换俾我。
3: 嗯，
2: 系啊，咁其实嗰阵时佢唔知系全个肝啦，佢已经讲话举手，话想去试啊，系捐部分嘅肝。不过我的病头先讲啦，系食入咗血管，系要全个肝，所以佢就表达咗呢个咁嘅这个咁嘅意愿嘅时候，我都好感动啦。咁所以咧。咁我有机会换咗肝啦，咁我第一件事呢，我记得嗰阵时应该第九日换完肝，第九日其实我换完肝都好感谢主，其实好快都清醒，同埋好喺圣灵里面㗎，即係唔知点解係好感动好开心。咁又諗有一样嘢就突然间出咗嚟，就向佢订婚，同我嗰阵时女朋友 Ivy 订婚。咁我记得点解会落呢个决定呢，就係、是我是求问神的那九日里面，其实应该是七日啦。里面我求问神啊，是不是应该可以有这个决定啊？当然那时吃了一些药，也是很害怕啦，我都有觉得是一起啦。

0: 嚟都令到藥物使到我有呢種嘅呢種嘅澎湃，呢種嘅出嚟嗰種嘅渴求，係想可以同一個咁深愛嘅人喺埋一齊。所以咧，我就見到雙彩虹嗰時，嗰陣時見到雙彩虹之後，我先肯諗呢個決定。所以之後嗰兩日咧，我就去 arrange 即係去安排嗰個訂婚禮咯。咁佢后屘就我嗰阵时都系好清醒嘅，唔系真系结婚。咁后屘过咗两年之后咧，就由教会啦、牧师啦，同埋辅导咧，为我哋去做一个婚前辅导先去去行礼啦。咁其实真系都系好小心，教会都好好对我哋，即系好小心一个决定，同埋去真系两人成为一体咁样去组织家庭。不过咧，其实嗰阵时系有一个问题系好难答嘅，就系佢问如果我即系辅导同埋牧师问，如果我得翻一年命咧，你哋会唔会仲选择咁样去组织家庭？咁我哋其实唔系好识答噶，我哋都系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其实明天有冇我哋都唔知道嘅时候咧，所以我哋都落咗个决定，就去咗喺教会吓，结婚啦。
1: 即系话咧系即系时间长唔系一个最主要嘅因素吓。咁最主要因素咧就系咧，方荣同埋 Ivy 都好想走埋一齐吓。咁你讲下啲信仰问题啦，即系你话好同屋企人一齐啊，喺楼下有教会啊，你相信耶稣啊。咁你相信耶稣咧，你谂翻之前咧，信之前同信之后有冇啲乜嘢嘅唔同咧？
0: 其实如果我讲喺病当中啦，喺病当中我头先讲同妈咪啦，同埋太太啦，都系同一信仰，都系认识主耶稣，同埋相信神嘅。嘅时候，我哋可以一齐祈祷啦，系好重要啦。即系譬如我太太嘅，我喺最艰难嘅时候，其实我复发咗12次啊。即系一个女朋友同埋太太啦，同佢经历咗呢12次嘅复发啦、肝癌，其实好唔容易啦。咁我哋都会一起祈祷啦，尤其是我哋都会睇诗篇啦，尤其是23篇啦，成个经历都好似可以摆到落个诗篇里面啦。上帝嗰种管教、帮助同埋安慰咧，都喺晒里面。咁祈祷系啦，咁我哋信咗主可以有仰望上帝，有啲好难经历嘅时候即系前路真系迷茫，祈祷都冇力嘅时候，我哋仲可以咩？向上帝求，即系望上天空咁啊！上帝啊，其实你可以点啊？可以点帮到我？仰望又系一种即系好专注咁样求上帝临在嗰种嘅感动咧，都好帮到我哋。就诗歌啦，系啊，头先讲诗篇都系诗歌嚟嘅，不过有埋音乐。其中一个上帝赐俾我哋嘅礼物，有埋音乐更加能够入到心，咁诗歌都好帮助我哋经历呢个患难艰难。
1: 咁即系话咧，系信咗耶稣之后咧，就系、是、即使有困难咧，都可以继续仰望上帝啦，让上帝咧透过唔同嘅系媒体啦，或者系去帮助我哋啦。咁我想知道咧，就喺病榻中嘅你咧，我知道咧，你都好努力嘅将你嘅信仰同人分享，点解你会咁样做咧？
0: 其实喺我一病嘅时候啦，就要开始入院不断检查，做咗好耐，成半年先确诊嘅，咁耽咗好耐。咁嗰时已经身边有好多因为我住南病房啦，多数咁一定系噶啦，即系好少，因为我啲病重一定系分去南病房，咁会遇到好多男士啦。咁我都已经有嗰种想。但都摆喺我一个咁样嘅位啊，即系好似有个通行证咁，即系喺一啲病板患病嘅人当中，咁所以我就同佢哋讲下福音啊。其实好简单，其实都系由心而发嘅啫，一件我好深信好好嘅一个好消息啦，同埋一个好好嘅礼物，我就咁样系传俾佢哋。当然我系会喺。关怀佢哋嘅行先啦，即系起码彼此喺有个关系嘅建立啦，同埋真系可以倾到偈啦。咁我就慢慢好似喺里面咧，就慢慢学识点样去同佢哋去倾谈啦。即系上帝好似俾咗一个恩赐，我就可以同一啲患难艰难嘅人喺埋一齐。虽然我有病，又系好大嘅病。咁同时间我又系成为一个受助嘅人噶嘛，其实教会都好多弟兄姊妹啦、牧者啊，咁不断咁喺我身边，因为我复发咁多次，咁好担心我噶嘛，咁好有爱咁喺我身边，佢不断咧用佢哋个人人生经验啦。 佢点样睇苦难啦，点样睇睇世事无常啊，一啲世界观啊，人生观咁、就去关心我，咁我从而去学下佢哋啊，原来佢哋咁谂嘅咁，咁咪慢慢去学识哦，点样可以关心人咯？其实我系应该系接受关怀，从而学习点去关怀人。
1: 接受关怀就从而去关怀人哋，都系一个好好图画嚟嘅。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场有凤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9岁女童，她感染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严重肺炎，现时在伊利沙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中心话，呢一名女童喺星期三开始发烧，第二日出现咳嗽同呕吐，同日先后前往私家诊所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医，之后获安排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治疗。佢嘅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喺潜伏期内冇外游记录，亦都仲未接种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佢嘅两名家居接触者早前曾经出现轻微病征，现时已经康复。警方昨日捣破一个爆窃集团，拘捕5男1女，涉嫌同近期25宗在多区发生的爆窃案有关，涉案损失金额超过369万。警方说6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1至45岁，各人分工明确，主脑是一对持伤情证的夫妇，负责安排3名内地男子非法入境，以及招募车手接载他们到目标区域和藏身地点。集团在8月下旬开始活跃，和元朗、屯门、大埔、西贡、马鞍山以及香港仔的多宗爆窃案有关，其中23宗涉及村屋或者是独立屋，当中涉款最高的个案位于香港仔，损失60万元财物。警方翻查闭路电视之后锁定贼人身份，在他们位于落马洲的藏身点发现一批爆窃工具，检取了一架汽车以及起回60万元现金、首饰和手袋等财物。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和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以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

0: 文化。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長金宇正發表聲明，證實北韓成功試射一枚中程戰略導彈，並且由金正恩親自現場督導。南韓軍方星期六清晨偵測到北韓發射一枚彈道導彈，飛行超過700公里之後落入朝鮮半島東部外海。金宇正宣稱今次是針對東部海域進行的戰略武器演練，試射的導彈結合了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在低空改變飛行軌道，借此避開防空攔截。南韓國家安保室召開緊急會議，批評北韓發射彈道導彈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釁行為。據報伊朗目前正審視一份由卡塔爾轉交的美國新提案，有關提案為雙方展開最終談判制定了路線圖和具體時間表。消息說美方最新方案建基於早前的伊斯蘭堡框架，但是尋求更早階段重啟核談判。不過德克蘭方面依然堅持原則立場，要求美國當局必須首先切實履行各項的承諾，包括全面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以及解凍被凍結的海外資金。伊朗當局強調，早前就重返談判提出的七項核心條件維持不變。在西班牙，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马德里等50个城市示威，抗议房价租金飙升，要求当局采取行动应对住房危机，为民众提供可负担的住屋。示威大致和平进行，不过在巴伦西亚就有示威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有几十人一度闯入市内文化地标艺术科学城，随后被警方驱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会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和小豆汇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以及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0: 陈锦辉。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日嘅嘉宾系黄科荣先生。咁啊，刚才阿科荣咧都讲咗，佢喺病榻里面咧，喺病房里面咧，系好努力咁去同人分享佢嘅信仰。咁喺呢个困难里面，点样去面对人生嘅挑战？亦都喺佢每日嘅生活，或者甚至埋喺教会里面，有其他嘅人都系患病嘅。啊，弟兄姊妹啊，咁都会同佢讲翻啊，佢点去面对困难啦，点样去透过信仰去得到神嘅安慰嘅。啊，方荣，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点样你从一个患病嘅癌症患者，而成为一个关怀身边可能有癌症嘅人啊，或者有重病嘅人呢？或者点解会有咁嘅心思，成立呢一个嘅护心喜药团嘅协会呢？
2: 剛才我讲过啦，因为我被关怀，所以我有嗰种感动去关怀返人啦。咁其实就喺呢个爱嘅流动之间啦，咁我就开始喺教会啦，即其实都过咗好耐，过到差唔多去到17年啦。系啊，即系我2006年有病啦，咁中间耕田嘅，即系不断去储能量啦。咁去到2017年咧，咁就喺教会里面咧，就开始有癌关小组啦。咁成立咗癌关小组，开始去真系系一个侍奉啦。咁之后咧，咁就认识咗余德顺博士。当时咧，佢就有一个叫做护心行动嘅。咁喺嗰陣時我就一齊參與啦，有佢嘅帶領啦，我哋都去一啲比較有重病嘅人嘅家，即係佢屋企去探訪同埋去慰問啦。咁當中咁慢慢就集中咗好多有同心志嘅，都係有癌症嘅同路人啦。咁就開始咗有幾個啦，我哋就有5個一齊開始都有同一嘅心志就叫做喜藥團。喜藥團嘅意思呢，就係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嘅取其頭尾啦，就叫喜藥團。咁一拍即合啦，咁就得到余德順博士嗰個嘅鼓勵啦。咁我哋就成立機構啦，喺2021年嘅3月咧，我哋真系可以成为一个非牟利嘅慈善团体啦。系啊，咁我哋个喺埋一齐系为去做啲咩咧？其实我哋好想去用我哋过来人嘅生命啊，去交流同我哋交流，同啲同路人交流，患病者交流，以至佢哋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生命嘅转变啦，有信仰啦，我哋都系基督徒啦，知道系上帝主耶稣基督先系出路。从而咧可以寻获翻身心灵嗰种嘅健康。我哋好着重咧一齐去行出身心社灵嘅健壮啦。我哋想可以攞翻之前我哋曾经有嘅，即系从上帝而嚟嘅喜乐同平安。所以就有咗呢个机构啦。
3: 你头先讲到咧系希望佢有翻身心社灵嘅健康啦吓。咁就系、是、除了剛才讲的探望啊、慰问啊、信仰分享之外呢，即是你有个药字的，你会不会就跟药那方面是有关呢，你的团体？
2: 其实个 logo 我 design 的。如果大家有看个 logo 呢，其实它是一个心啦，护心啦，是啊，中间是个药字啦。药字上高是有两个十字架的。是啊，一个是荣耀的十字架，黄色的。一个是斜的，就是我们背上十字架。是斜的。咁有病先要用药的，咪即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本身都不是完美啦。我们无论是身体或者心灵都是有一些的破损。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是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药去表征我哋嗰种嘅信仰嘅体验啦，同埋我哋真係好想用喜乐去带俾身边嘅人。即係我哋虽然患病，但係我哋拥抱嗰种患难艰难，但係仍然都可以有从上帝而嚟嘅喜乐同平安。
1: 有冇啲咩特别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是我分享一个啦，都长长地咁因为我自己都系单亲家庭啦，咁我哋都遇到我都遇到一啲单亲家庭嘅，佢又系男士嚟嘅，咁佢同妈咪相依为命啦，有个未婚妻啦，咁男士就患咗一个好难搞嘅肺。

0: 雖然肺癌而家都叫做有多藥用啦，但不過有啲都係好難去醫治嘅，咁患咗個好艱難嘅肺癌，咁就喺個治療當中啦，或者嚟到我哋卸下啦，我哋護心喜藥團係有一個會所叫卸下，個會所裡面去一齊去團契啦，即係因為佢開始嗰時未信主，一齊去參與啦，一齊去分享啦，小組啦，即係我哋護心喜藥團都有唔同癌症嘅分科小組啦。咁嗰陣時候咧，佢開始咧對信仰有體會啊，開始想接觸信仰，想認識主耶穌基督。咁我哋帶咗佢去教會，係接受信仰啦，去決志啦，同埋洗禮啊，係啊。咁之後咧，佢個病雖然都冇好轉。系啊，虽然都继续去，不过教会弟兄姊妹嘅关怀啊、爱啊、同行啊，就围住佢哋啦。两母子同埋佢嘅未婚妻，咁我哋护心喜藥团都会好时常咁样去关心佢哋呢个家庭啦。都好多实质嘅帮助同埋一齐同行啦，譬如一齐去玩啊，一齐去到峰山啊，一啲嘅旅行啊咁。咁慢慢个病系真系冇虽然都冇改变，都系继续落向下坡，但系经历好唔同。即是同一个未有信仰或者之前不知道原来可以找身边人去关怀的人呢是可以不同。所以我们虽然患病或者我们当都有一日会去到大限去到要终结在地上要离开的时候不过我们经历的事就是很有爱和很有意思是很不同的。个病我们从来护心喜藥团都不是可以说医到病，不过我哋系有实质嘅支援，帮人医到个病。不过我哋系最重要系想灵心舍身调翻转啦，个灵行先嘅。想，因为话癌其实先要医个心咯，因为癌症好多时都带埋会有情绪嘅问题嘛。我哋想喺灵同埋个心里面着手先，所以我哋有呢啲有活动就系，譬如我哋会分科小组啦。譬如我哋会有一啲活动去同行关怀啦，我哋有啲疗愈班啦，呢啲都系想去喺心灵里面，尤其是去接触到信仰同埋知道咩系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咁跟住会有实质支援啦，譬如医疗方面啦，带佢哋睇一啲相熟嘅医生啦，诊金资助各样都会有实质嘅呢啲。不过我哋好相信佢心灵可以得到稳妥嘅时候咧，身体都会。起翻嘅，虽然唔可能完全好翻，不过都起码有帮助咯。所以用药都会好啲，即系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啦。我食住上帝俾嘅喜药咧，我系特别容易对啲药效系好啲嘅。咁所以我都想咁样将呢只喜药分俾身边嘅人咯。我哋机构都系想咁样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呢只药俾到大家，俾到有需要嘅人。
1: 头先科荣咧解咗我嗰个问题，我最初我问紧咧就系呢个护心喜药团咧会唔会系介绍边只药啊？边只药？边只药啊？原来最主要咧就系唔系介绍边只药？边只药？而介绍咧呢个就系上帝就系嗰只喜药啦，
2: 最好嘅药。
1: 冇错，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故事啊！
3: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语同路人。阿科荣咧，佢讲到咧，就系佢哋嗰个护心喜乐团咧，最大嘅药就系介绍人认识上帝吓。咁、但实际上咧，系香港咧就系、是。即係社會啊、醫療嘅關懷同埋心靈嗰個輔導上邊咧，就係我相信咧係有好多嘅需求嘅嚇。咁、未來嘅日子裏邊咧，其實協會咧喺發展上邊咧，有冇一啲具體嘅規劃咧，去回應翻誒呢一個需求咧？
2: 其實係啊，其實患癌嘅人就越嚟越多。其實我諗都好多人會發現身邊多咗一啲嘅癌症嘅朋友，
1: 係、
2: 系啊，系香港政府嘅医疗咧，其实就算几发达咧，其实都好难可以照顾或者好多时间去照顾到佢哋嘅心灵需要。系啊，咁我哋有好多癌友都系无论系去睇医生啦，要等好耐啦，政府啦、私家啦，或者揾一啲适合嘅医生去睇啦，睇边啲医生啦，其实都有好多嘅疑惑。一开始嘅时候，尤其是即系佢哋会好彷徨。咁、我哋护心喜乐团咧，就系喺呢啲彷徨嘅时候咧，我哋就伸出援手啦，俾杯凉水。其实譬如啱啱确诊啦，或者复发啦，呢啲系最彷徨、最有需要系揾到人同行嘅。咁、我哋最起码都系用过来嘅身份嘛，我哋最叻，即系我哋一班义工咧，其实最清楚就系点样去睇医生，系点样揾一啲适合嘅医生去睇。咁、所以我哋就喺呢啲位度好想去帮到有需要嘅人啦。咁、我哋有啲实质嘅一啲嘅计划同埋去实践嘅。譬如其实认识我哋嘅人就唔多，我哋啱啱先五年。护心喜乐团成立咗五年，咁我哋会喺无论系医院入边啊、院务部啦、教会啦、社福界啦，我哋都好想俾佢哋认识到我哋护心喜乐团。因为其实要去关心一个癌症朋友咧，其实系要关心成个家庭嘅。系因为嗰个噩耗啦，或者嗰、那个困难咧系好大，咁所以净系靠教会或者一啲团体或者。是啊，其实都唔够嘅，所以我哋就系成立咗出嚟咧，就想喺某一部分，就譬如心灵需要嗰度咧，我哋想扶持一下，咁、所以我哋就要俾人知道我哋可以做到，我哋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即系同其他唔系喺医药啊或者去医疗方面去帮佢哋，我哋好想喺心灵里面一齐同行，系、我哋好深信心灵同行咧，如果幫助到佢哋呢度喺確診或者復發裏面咧起翻嘅話咧，我哋深信佢醫療嗰個路咧係比較暢順啲嘅。咁、第二就係、我哋需要好多義工加入啦。頭先講都會宣傳俾佢哋知道有啲過來人，如果佢哋有經歷又係知道一啲，因為每一個患癌嘅基督徒啦，都有好多爱包围噶嘛。其实佢哋系成为一个资源，佢哋有好多身边爱佢嘅人喺埋度，无论医生啦、医护人员啦、朋友啦。咁我哋如果组织埋一齐咧，其实去同一个癌友去同行咧，即系一个过癌症患者去同行咧，其实系能够协助或者帮助到佢喺呢个医疗旅程里面去能够医治个机会大咗，因为我多咗好多资源，同埋俾佢个眼光广阔啲，唔系就喺自己嗰个病嗰条路咁艰难咯。咁、而我哋最想长远咧，我自己啦，或者系机构啦，长远系好想有一个好似一个治疗当中一个嘅中途站啊。即系俾啲癌友啦，尤其是佢哋系手术啦、化疗，咁啊好需要之后咧，因为政府医疗嘅资源有限啦，唔能够佢哋好长喺医院里面得到照顾啦，就是、一个中途嘅地方，中途站嘅地方就等佢哋喺里面，咁我哋入边就会有啲简单嘅医疗啊、护理啊，有院牧啦，有心灵关怀者啦、社工啦，喺里面就帮佢哋同埋帮癌症朋友同埋佢哋屋企人，呢个系好远。

0: 好远嘅一个，
1: 系
0: 为主发梦嘅一个想法，
2: 即系远景嚟嘅，
1: 一个好好嘅一个好美丽嘅远景嚟嘅。咁可唔可以用一个好简单嘅几句讲讲？当你回望过去嘅时候，上帝点去带领你走过呢一条高高低低嘅路呢？
0: 是啊，咁其实我未好返，是啊，我未好返，我个肝癌呢复发咗12次、之后仲有个恶性肉瘤嘅嘅病啦，咁佢都咁久出现嘅，只係上帝用喜药啦帮我医住嘅啫，我都有成十年冇食抗癌药嘅，即係靠住跟随上帝啦，得佢嘅平安啦、喜乐啦，同埋有盼望啦，同埋喺机构上去做事啦，咁我哋好多癌友都会有一句说话嘅，行步见步。
1: 系
0: 一个人嚟讲咧，我就行步见步嘅啫，就冇见步行步咁委屈，即系咁负面嘅。行步见步，即系我哋行一步就会见到上帝嘅另一步。系啊，转个弯咧就系有恩典啦。
1: 系，冇错。
2: 行步见步啊，好，好，最后咧，请你咧同大家分享你所拣选嘅经文啦。
0: 我拣选嘅经文咧系《哥林多后书》12:9-10，上帝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2: 可唔可以分享少少点解你拣呢两节嘅经文啊？
0: 其实我睇翻头先讲嘅嘢，其实都已经齐噶啦。即系我其实由细到大都唔系。生活得好好啦，即系唔系一般人讲嗰种好好顺畅、好有福气或者啲咩咧？不过我就系、是、我就系、是、就算系啲好委屈啊、好难顶嘅日子度，上帝已经喺度栽种或者栽培紧我去做一啲事情咯。咁所以就算系软弱啦、欺凌啦、急难啦、系啊、逼迫啦，其实呢啲全部我而家系真系觉得佢俾我要我可以靠佢有喜乐。佢恩典梗系够我用啦，系啊，佢多到死添。不过咧，恩典系啱啱够，又唔多又唔少，系啊，就唔会有多，系啱啱好够我用，够我去支持到我而家嘅生命。因为我个生命而家咧，嗰条命咧系平衡嚟嘅啫，因为我换咗肝，即系免疫力受到抑制嘅，咁同时间我又要抗癌，系一个矛盾嚟嘅。系啊，咁上帝喺呢啲位度咧，喺呢啲平衡里面咧，都抚平，都可以安顿得到咯。咁所以我要荣耀上帝，我要称，即系我要去赞美佢。
2: 好多谢你啊，科荣啊，都系即系让我哋学习，即系行步见步，靠神喜乐，同埋咧，我哋亦都知道恩典够用。多谢你。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午夜12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包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重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超过700公里之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借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素星期六发生严重车祸，一架私家车突然冲向路边人群，造成至少9个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涉案18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并落案起诉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等9项罪名，星期日提堂。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大约9点半，当时大批球迷正聚集在纽卡素路旁，热烈欢送即将出发前往悉尼出战澳洲国家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素骑士队。期间一架汽车突然冲入路边人群，多人躲避不及被撞倒。救援人员接报后赶赴现场处置，并将伤者送院。澳洲官方确认事件中至少9个人受伤，当中2人情况危殆。纽卡素市长莫里斯透露，涉事司机本身亦都是榄球迷，事发前怀疑心情亢奋而大力踩油门加速，其后车辆突然失控冲入人群。莫里斯形容该名青年到场原本是为了分享喜悦，但不知为何车辆失控酿成惨剧。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的选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左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国仔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凑。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就以 38% 紧随其后，两个人的差距缩窄至大约 5.1%。对比9月15号进行的上一轮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是 40.5%， 弗拉维奥只是得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缩减了同卢拉的差距。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

0: 取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头两个候选人将会在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决选。民调推算，若果落入次轮单对单对决，卢拉的支持率预计是 47.3%， 弗拉维奥就是 43.1%， 两者同样差距不大。渔护署表示，昨日有大约600人到访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由于天气不佳，整日到访人数较预期低，在早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期间，署方启动恶劣天气措施暂停游客入场。而在国庆黄金周期间，今日至星期二到访破边周段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星期三仍然有预约名额。至桥咀洲昨日就有大约1000人到访，渔护署加强巡查海岸同热门浮潜位置，提醒游客遵守浮潜守则，不应该踩踏珊瑚，亦都不要位置同采集海洋生物。至于咸田湾、浪茄湾同西湾营地，秩序同卫生情况良好，当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各主要景点未来几日情况，并执行所有管理措施，直至黄金周完结。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二银二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连同这一日的进账，港队在今届亚运已经累计取得11金16、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54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9: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2: 嚟到今晚嘅节目咧，再一次见到我呢位拍档啦 ，Judy。
13: Hello， 大家好啊，又系我啦。
12: 今晚咧好得意啊，我哋呢位嘉宾咧，其实佢以前系一个 IT 狗嚟嘅。
13: 同我老公一样。
12: 系嘛？但系佢今时今日咧嘅身份又好唔同，系你点识佢嘅咧？
13: 哇，其实都有少少转折嘅，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由细到大一起玩到大的朋友啦，咁佢就跟咗一个机构去到日本嗰度宣教，即系一个短宣啦，一个星期左右。咁佢就话：，我喺嗰边咧识咗一个宣教士，咁佢几得意噶，几有趣噶，即系佢嘅故事。咁不如介绍俾你啦，咁样就系咁样咧，胆粗粗咁样问佢攞 contact 啦。
12: 系啦，咁啊介绍佢出嚟先，梁康贤 ，Eddie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Eddie。
12: 是啊，是咯，即是做开 IT 呢，即对开啲机器呢，是咯，即而家即去日本呢，即同人分享信仰呢，接触人呢，好唔同下喎。
14: 都系好唔同。

0: 啦，因为以前系可能对系统啊嗰啲成，以前做嘅嘢都系会周围去即系 support 啊，同埋会对啲 user 嘅。
1: 哦，即系人哋话俾你听咩问题，了解，然之后就解决沟通啦，都要
0: 系啊，系啊，系啊。都是一个服侍咁样嘅，都系。
2: 咁讲到话要去宣教咧，应该唔会话你一信耶稣跟住就即刻去噶嘛，系嘛？咁你最初嘅时候点样接触呢个信仰嘅？
0: 哇！你问咗一个好有趣问题。
1: 系
0: ，其实我想识靓女而翻教会嘅，
1: 系好多人都系咁做，
2: 好多人都系
1: 曾经系
0: 。原来系咁，原来。咁我细个本身都系天主教徒嚟嘅，咁、
1: 哦、
0: 我对耶稣嘅故事啊，或者圣经都好熟悉嘅，
1: 嗯。
0: 咁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开始觉得哇，翻弥撒啊聚会好闷，
1: 系
0: 咁啊，跟住开始就唔翻啦，咁跟住都坏过下少少啦，食烟饮酒啊，夜翻啊，周围去蒲啊，打机啊，咪、
2: 嗯、
0: 偷下嘢都试过噶、嗯。有朋友佢喺尖沙咀文化中心识咗一班人，咁啊嗰啲基督徒嘅同佢传福音，跟住个 friend 同我讲话，哇，姑娘好靓女、啊，会唔会翻转啊？咁跟住就翻咗个教会，嗰阵时都唔系一座有个 building 有十字架嘅会堂嚟嘅，只系一个canteen 一个美孚泳池隔篱一个市政大厦嘅上面一个 canteen 嚟。
1: 哦，
0: 咁跟住见到好多唔同嘅年青人，好开心，即系喺度笑下，喺度玩啊，尖叫啊，觉得哇，喺咁特别嘅咩地方嚟噶？
2: 嗯，
0: 咁最特别嘅嘢就系佢哋好欢迎我啊。
1: 嗯。
0: 即系好多组长咧问我攞电话啦，跟住邀请我翻教会啊。我哋嗰阵时都有好多小组嘅，咁但系又好可惜咧，我就冇去到嗰个靓女嘅小组度嘅。觉得好特别咯，佢哋点解咁开心嘅？即系小组里边玩游戏啊，又一齐睇圣经啊，敬拜啊。咁跟住我就俾佢哋感染咗啦。咁我最印象深刻，因为有你组长咧会守望人。咁我嗰阵时都未开始信耶稣咧，佢个个礼拜揾我。
1: 哦，
0: 我仲记得我去边度咧，就湾仔嘅集成嘅麦当劳。
1: 嗯，
0: 而家应该系冇咗啦，我唔知啊。
1: 有
2: 喺度喺度
1: 喺度喺度。
2: 我读书嗰阵都成日去噶。
0: 哦，原来系咁。咁所以我里边觉得好被爱啊。咁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系咁识欣赏自己，我最中意睇自己唔好嘅嘢。
1: 系，
0: 咁佢去欣赏我有好嘅嘢啦，用圣经嘅价值观啦，去帮我啦，一起祈祷啊，去支持我，系当我系一个人咁样看待。咁、
1: 嗯、
0: 我就慢慢我嘅生命就转变咯，跟住就好快，其实过咗一个月到啦，跟住我都信咗耶稣。
1: 系，即系真系认真信啊，即系唔系我谂住识人啊咁样嗰啲，系啦，即系你真系揾到嗰、那个。即系核心嘅价值喺边度啦？
2: 好想追问啲好无聊嘅嘢。咁最后有冇识到任何嘅女仔？
0: 你问到我痛点啦！我而家仲系单身噶、哎。
2: 你嗰阵时翻个教会系咪一路到而家都冇转过噶？
0: 冇啊，冇转啊！一路成长，因为我哋教会都系好睇重带职服侍，即系牧师成日讲。我哋唔可以成日坐喺度，坐喺度咧会变打啰柚嘅。我哋要出去服侍，咁样咯，要去爱人啦、啊。所以你们要去啊嘛、嗯，所以出去。
1: 嗯，咁你参与过啲咩嘅服侍咧？喺香港嘅时候，
0: 一信耶稣冇几耐咧，我就带晒我啲朋友啊、中学同学翻教会。
2: 嗯，
0: 咁啊，因为我知道耶稣好爱我啊，我生命改变啊，所以都带咗朋友。但系我当时其实我同屋企嘅关系都麻麻地。咁所以我服侍都系我出嚟做嘢啊，会去公司度咧，即系去同人讲耶稣啊，即系其实同佢哋建立关系啊。所以我哋都会一个小组嘅单位形式咧去服侍，
1: 系
0: 咁啊，会最初被守望啦，跟住慢慢自己又可以守望人，咁慢慢又成为组长啊，咁、
1: 嗯、
0: 再去成为导师咁样咯。
1: 系服侍嘅其中一种，有冇免费帮人哋整电脑？呢个应该好大卖点嚟，
0: 其实都系噶，因为喺若干年前都好多人开始用 PC 嘅时候，咁我都会免费同啲朋友
1: 哦，真系咁哦，呢、這个
0: 喺屋企啊。
2: 其实听好多人讲咧，就系本身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唔好啦，信咗耶稣之后，其实有改善嘅。咁你有冇呢一个嘅转变咧？
0: 其实你讲得好好啊。其实我咧由细到大都因为好睇重朋友，我里边咧都系。觉得屋企咧系一个酒店，其实我信咗耶稣之后，我谂大概十年啦，都同屋企嘅关系都系麻麻地嘅。
2: 嗯，
0: 但系我咧就每日咧都为屋企人祈祷，可能好简单嘅咋，你去话啊奉耶稣嘅名字祝福我妈阿爸，屋企人身体健康，佢哋经历耶稣

0: 机会信耶稣，每一日都祈祷。咁直到我信咗耶稣差唔多20年之后，跟住我细佬先有机会同我建立翻关系而翻教会。咁、我好记得我细佬嘅，其实佢当时个精神状况唔好，系同我讲话、我想翻教会，跟住信耶稣咁。所以我都好感动嘅。
1: 系，咁呢个就系你香港嗰个阶段啦。咁你而家就喺日本度服侍啦，几耐嘅时间喺日本？
0: 我去咗7年啦，嚟紧进入第8年。
1: 系，咁不如休息翻嚟咧，倾下即系你日本系做啲咩嘢嘅咧？点解会去日本呢？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我哋苦口婆心咧都提大家，天气变凉咗咯，天气干燥咗，生活压力大咗啊！你嘅油脂啊，呢啲嘢咧，我哋都好关心。
1: 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呢一个系你哋好忙嘅季节嚟。
0: 系由于你春天、夏天咧疏忽咗啲细菌喺呢个时间咧，
1: 而家开始啲问题出嚟啦。为着
0: 旧爱正在，都有啲朋友咧都系唔采取行动嘅。即系由得佢啦，或者睇定啲啦，或者问啲洗头水啦。好似我哋最近有个广告片就系话咧，好多人都话：，我求其买啲洗头水啦，我大把货。我哋初初入行嗰阵时候咧，我啲朋友就问我嘅，黄生，我几耐要换呢只洗头水咁样？我就问佢：，我哋几耐要换一个女朋友啊？
2: 咁佢就啱就唔使换啦，系咪？
0: 系啦。回答我
3: 可不可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7: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梁康贤 Eddie， 咁系一位喺日本做紧宣教工作嘅宣教士啦。啱啱我哋休息嘅时候咧，我发现自己收错风啦。最初我听朋友讲咧，话 Eddie 最初唔系想去日本，系想去中东宣教嘅。点不知原来唔系咁噶，系点嘅咧？
8: 其实喺当时教会啦，已经差咗好多日本嘅宣教士。咁當時就開始開拓咧中東同埋北非一個國家咁樣嘅。咁其實咧牧師都去同我講啊，日本已經好多宣教士啊，唔會
9: 暫時冇位，
8: 刪咗閘啊，即係佢都建議我去北非睇下啦。咁因為其實北非個宣教嘅對象咧，其實都守望我嘅，一個好牧者。咁我又去探下佢啦。過咗去之後咧，我都心里面都知道神俾我嘅 vision， 即係个意象，我都依然喺日本嗰度。
9: 好唔同囉，即係可能北非啊、中东嗰啲地方就人身安全都好有危险，即係唔係唔做，你好想做嗰啲我哋都见好多人都唔好计较呢样嘢去做。但如果譬如日本可能个难处係第二样，虽然冇生命危险，但可能如果你个负担係多啲喺日本嘅，咁又真係好唔同。即係文化又好唔同。
8: 係啊，你讲得好好。咁日本文化呢，即係都讲一个好少少嘅有趣事啦。咁如果当中呢有牧师或者有长辈呢喺四个人，咁可能认识新朋友嘅时候呢，就会讲下即係大家有啲咩兴趣呀、啊。咁其实呢日本呢，如果你去嗰度即係你唔读书呢，你都要读一样嘢嘅。
9: 係。
8: 咁个样呢就係叫读空气。係。
7: 係咩嚟嘅呢？
8: 问大家有咩兴趣嘅时候，咁我哋香港人好自然啊，中意踢波啊，中意睇波啊，中意睇戏啊，诸如此类嘅嘢啦。
9: 就答咯，你问啊嘛，咪答咯，系啊。
7: 系
8: 啊，咁咧日本人咧，佢哋会唔出声嘅。咁直到个牧者啊会讲，哇，我最近咧打歌课。咁跟住咧，其他人咧就会兴高采烈咧，就会讲啊，打歌好啊，身体健康啊，用咩拍打45度角啊，会打得好啊。泰戈乌法最近睇电视咧都讲咧，
9: 系，
8: 但系咧，其实可能佢哋全部都唔中意 golf 嘅，
9: 即系迎合嘅啫，睇住主持人带风向。
7: 系，即系其实好似系嗰种睇人眉头眼额咁样咯，系嘛？
9: 系，
8: 系啊，其实佢哋咧嗰个意识形态嗰、那个阶级观念啦，即系嗰个极度尊重，咁某程度上可能都系一个对于我哋香港人咧，其实系有好多条虚假嘅感觉咯。
9: 你本身系咪好中意日本文化，所以拣去日本啦，定系还是点样样？
8: 啊，你问得好好啊！其实咧，我系对宣教啦，或者对日本长宣成为宣教士咧，系完全冇谂过嘅。因为咧，我哋教会好多前辈咧，都系去啲比较贫穷地方，譬如孟加拉、柬埔寨、印度啊咁样嘅。咁当时咧，我其中一个弟兄啦，佢去领受日本呼召嘅时候咧，我已经开始唔中意佢。
9: 吓
7: 吓，
8: 因为咧，我觉得。啊，点解你咁识拣嘅？拣啲咁
9: 舒服啊，去玩啊嘛，你咪乘机旅行。
8: 即系我觉得神好特别啦，我而家睇翻就好幽默啦。
7: 你开头唔系话觉得去日本系你本身嗰样嘢嘛？点样又开始有呢一个嘅谂法嘅咧？
8: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咁大概2008年咧，咁我第一次去日本短宣。咁我而家回头谂翻转头咧，我相信咧神去同我讲，你咁唔中意日本，你咪去睇下咯。 咁我去咗日本短宣之后，就好多好震撼嘅嘢咧，即系震撼咗我嘅生命里边。
9: 有咩同你可能以往旅游啊，或者我哋香港人表面嘅认知好唔同嘅嘢，令到你即系好有负担啊，或者震撼你头先所讲？
8: 因为日本咧，其实喺2008年到而家咧，嗰、那个数字，日本人自杀嘅数字咧，每一年里边，
9: 每一年
8: 18,000到20,000人自杀嘅。
9: 嗯，
8: 我成为基督徒系因为有爱啊嘛。
2: 嗯，
8: 咁我发现原来日本人与人之间咧。那個隔膜啦，或者頭先我講嘅讀空氣裏面咧，其實佢哋係完全好難可以表達到佢自己嘅感受啦，或者佢諗嘅嘢。
9: 嗯，
8: 咁我去到日本嘅時候，就發現嗰啲嘅數字啦，或者日本好多嘅背景咧，以至我覺得呢個地方好需要耶穌嘅愛。
7: 嗯，咁一开头你去呢一个嘅短宣啦，真系接触到日本人或者佢哋嘅需要啦，去到你正式出去做一个长期嘅宣教士，中间你经历咗啲乜嘢，同埋几耐咧呢段时间？
8: 其实我去咗第一次短宣之后咧，我已经觉得日本呢个地方咧好大嘅需要。咁我仲记得我去完日本短宣之后咧，我就去探我个朋友，我好唔中意嗰个日本朋友成为宣教士咧。我其实住咗一个月嘅，
9: 系，
8: 咁我去探讨下神去咧有啲咩带领我去睇到日本呢个地方啦。咁我仲好记得咧，其实我去日本嘅时候咧，我去祈祷，我系咪可以祝福呢个日本地方啊？神咧俾咗个答案我，我会帮到一个日本人。其实咧，我好奇怪，我嗰阵时日文都唔好嘅。咁我去咗一个月啦，咁我临尾一个礼拜咧，其实去咗东京嘅。咁咧好奇妙，因为我住啲青年旅馆嘅时候咧，翻去攞行李嘅时候，突然间喺个马路侧边咧，有个男人佢揸揸下电单车，成个砰一声跌咗落地下。跟住我见到，因为唔系好多车咧，我就好急急脚咧就行埋去扶起佢，跟住翻转头行翻。跟住我好感动，啊、神你真系好奇妙，即系你话俾我听，原来我只系一个日文都唔识嘅人，竟然咧可以即系帮到日本人。咁跟住我就慢慢再去装备啦，咁我就去咗日本宣教。
9: 系，咁系咪首先第一件事要
7: 学日文？
9: 系咯，系嘛？
8: 其实你讲得啱噶，因为即系日本咧就唔似香港。其实我调翻转头咧，觉得香港咧系一个好好嘅地方，个土壤好好。因为咧，我哋香港如果一个 reception， 佢会识英文啊、国语啊、日文啊，甚至而家韩文啦、啊。但日本呢、這个地方咧比较佢以前嘅历史比较强啦，即系经济上面比较强啦。咁去到日本咧，你无论做嘢所有嘢咧、你一定要识日文嘅。所以我都系要去日本学日文嘅。
9: 系咁至于你去咩地方咧，嗰个地方又系点嘅咧？不如转头翻嚟咧，再同你倾。
1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最后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嘅谈判制定路线图同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系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哈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嘅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嘅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区域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同阿曼就途经战略要道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会是11月中期选举之后。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的选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右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的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凑。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则以 38% 紧随其后，两人的差距缩窄至约 5.1%。对比9月15号进行的上一轮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是 40.5%， 弗拉维奥则是仅得到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的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縮減同盧拉的差距。根據巴西選舉的法例，若果沒有候選人在首輪投票中取得超過半數的有效投票，得票最多的首兩名候選人將會在10月25日進行第二輪的決選。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紐卡素星期六發生嚴重車禍，一輛私家車突然間衝向路邊的人群，造成至少9人受傷，包括3名兒童。涉案的18歲男司機事後被警方拘捕並落案起訴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等9項罪名，星期日提堂。事發在當地星期六上午的9點半，當時大批球迷正聚集在紐卡素路旁，熱烈歡送即將出發前往悉尼出戰澳洲國家欖球聯賽總決賽的紐卡素騎士隊。期間，一輛汽車突然間衝入路邊的人群，多人躲避不及被撞倒，救援人員接報後趕到現場處置並將傷者送院。澳洲官方確認事件中至少有9人受傷，當中2人情況危殆。本港方面，赤柱豪宅項目 One Stanley 被揭發有獨立屋的鋼筋配置和核准圖則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關注事件，已經嚴肅跟進並展開調查，強調若調查後發現有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違反建築物條例，

0: 表面雷达勘测钢筋配置、钻心抗压测试及现场开凿检验。处方分析数据后发现，该单位地面底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筋丝网，部分的楼板钢筋配置亦都是与图则不符。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了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及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均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力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港足拼搏的精神和专业的风范。他又指出，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场胜会为本地的球迷及访港的旅客带来顶级观赛的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的足球发展。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9: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今晚咧继续同我哋嘅嘉宾梁康贤 Eddie 倾偈啦。咁你就系一位日本嘅宣教士啦。咁你去服侍嗰个地方又系日本边一个地方嚟噶？
10: 我哋而家个地方咧叫北陆，咁啊有啲人咧叫做星龙岛啦。之前伦敦半岛。那個呢、那個、地方好像一條龍一樣，這個地方叫北陸三省、我最初呢就在富山，頭那四年呢在富山的地方，我現在呢就在福井這個地方，前後七年、富山四年，福井是三年、
11: 其實是你自己選去這裡，即是去北陸、還是被差派去那裡呢？
10: 因為我們有三個 team，有岩手啦，岩手大家知道是因為2011年地震之後開始的，跟住我哋呢边北陆啦，仲有一个地方叫做九州嘅。其实我三个地方都有去过嘅，咁我就会同队长倾啦。咁最后咧，我就被差嚟呢个北陆三省呢个地方嘅。
9: 系，咁点解会系呢个地方？即系你譬如你哋三队都系呢啲地方，咁系咪有啲咩特别嘅需要啊？特别重点拣呢几个地方咁样？
10: 其实讲得好好啊，一般咧差会咧会比较去一啲大嘅城市，东京、大阪、名古屋或者京都嘅福井啦、同埋富山。而家系全日本咧最少基督徒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即系好取向咧，就已经好多人去大城市嘅地方啦，咁、我哋就去啲好少人去传福音嘅地方咯，
9: 直接打大佬啦，即系你哋拣最难嗰啲去。
11: 但系香港人接触嘅咧就系、东京啊、大阪、京都嗰啲啦，咁其实你去到福井啊、富山啊呢啲地方，其实同我哋认识嘅日本大城市有咩唔同噶？
10: 咁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咁我俾四个地方大家估下，咁边个地方呢比较似香港人嘅呢？有东京啦，有大阪啦，有名古屋同埋京都。
9: 好，
10: 估下系边个呢？
11: 5、4、3、2、 一
12: 好开估，系
10: 答案系大阪嘅，
12: 系
10: 咁啊！我哋知道东

0: 京咧系比较个生活节奏咧系比较似香港，好急速嘅。
1: 嗯，
0: 但系佢哋始终都系个首都咧，佢对自己要求啦，去做好多嘢咧，都系会好好斯斯正正啊，同埋好得体嘅。咁啊，比较有礼貌啲。
2: 系，咁表面上啫，系嘛，即系做做足晒，
3: 系咯，做足俾你啦。
0: 系啊，所以我哋香港人咧，即系去日本玩咧，就其实系好开心嘅，即系被称为第二个乡下，
2: 系
0: 因为即系佢哋嘅服务啊、嘢食啊，所有嘢都俾啲最好嘅嘢嚟。
3: 嗯，
0: 咁啊，而大阪咧，点解会比较似香港咧？即系佢哋嘅人咧会比较直接啲啦，即系譬如佢讲嘢好大声啊，会讲笑啊，即系都会识拒绝人嘅，
2: 系
0: 即系好同唔好啊都会讲啊。咁啊，买平嘢佢哋会有分享噶。
2: 嗯，
3: 咁但系北陆就系比较偏乡郊一啲咁样嘅。
0: 是啊，北陆呢其实是比较乡郊啲嘅。如果比较大城市啲嘅都系喺石川金泽嗰边啦。咁我最初一次喺釜山，之后喺福井，都系比较乡郊少少嘅。
2: 係佢哋会唔会少机会去接触外国人咁样？
0: 偏系会少啲嘅。因为呢日本呢比较重一样嘢，就系佢哋嘅自个民族嗰个维护系比较重嘅。所以一般如果外国人呢嚟做嘢啦，你去生活呢，你一定会识日文嘅。咁啊，同香港会截然不同啦。
2: 嗯，头先讲嘛，香港人咁始终大城市，咁又可能同佢哋大阪嘅人嘅文化比较相近啲。但系你而家去到乡下嘅地方，咁你咁样入到去嘅时候，要接触佢哋，要同佢哋沟通咧，难唔难咧？有冇人睬你啊？或者有冇喺沟通上面即系领过下嘢咁样？
0: 其实咧，头先都讲过嗰啲空气啊咩成咧，其实我都撞过好多次板噶。咁啊，头嗰四年即系会好多板即系撞咗，因为日本人同香港人真系好唔同啊。即系譬如可能有个长辈佢摆个风扇喺个位置，咁啊吹啦。咁我哋可能夏天咁啊觉得好唔够冻啊，可能喐少少，可能吹自己正啲，咁啊都会俾个长辈闹啊。
2: 系
0: 边个喐过个风扇？
2: 系
0: 咁样啦，
2: 即系分赃闲嘅。即系你啲小人物就唔可以搞嗰啲嘢，系
3: 又真系尊重长辈多少少咁，系咪啊？
0: 佢哋嘅阶级观念咧好重啊。
2: 嗯
3: 嗯，
0: 系啊系啊。
3: 咁你去到北陆嘅时候呢，其实你接触嘅系咩人比较多啲呢？
0: 咁我喺釜山嘅里面呢，咁釜山有个特征呢，佢要求呢好严格嘅。
2: 哦，
3: 嗯，
0: 我初期呢，其实我头一四年其实都住喺个教会里面嘅。咁我仲记得有个长老啦，咁佢都会喺教会里面帮下手嘅。咁其实佢本身呢有条锁匙嘅。咁佢呢随时呢就会突然间开门入咗嚟教会，咁我就好紧张㗎。咁佢会做啲咩呢？佢会又会睇下你个厕所干唔干净啊，又会开下雪柜，睇下你个雪柜有啲咩过期嘢啊，咁、样嘅。
2: 嗯，
3: 哇，好大压力，好似随时俾人突击检查咁。
2: 系咯，咁有唔妥当咁会点呢？
0: 啊，佢会好直接咁样都会闹噶。
2: 系
0: 咁啊，其实我里面都系好多训练同埋去耐性啦。因为其实咧呢个伯伯咧，我喺服侍嘅时候咧，佢一年前佢太太过咗身啦。咁、我就知道嘅时候咧，其实都听下佢同佢做朋友啊，或者喺教会侧边有剪草嘅时候，一齐同佢剪下草啊。咁啊，都去建立咗好深嘅感情咁样噶。
2: 嗯嗯，系你头先提过啦，即系日本个自杀率都高啦。咁你去到呢啲乡郊地方，又系咪一样？定系其实城市先系咁嘅啫？
0: 其实我个区咧系因为近日本海咧，咁啊天气咧会成日天暗嘅。
2: 嗯
3: 嗯，
0: 咁我翻嗰阵时，釜山教会嘅一啲弟兄咧，佢好多人咧都有精神上面嘅问题。
2: 嗯，
0: 即系佢哋攞一个俗称叫白卡。白卡真系佢哋一个精神上问题，而有啲即系资助啊，或者要食药啊情况咁样。因为咧，佢哋咧其实即系好难去表达到自己嘅，即系朋友与朋友之间，或者甚至屋企咧，佢都会表达唔到自己唔开心啊，或者唔好嘅嘢。
2: 即系好多抑压，情绪又唔知点样宣泄，谷住谷住屈住。
3: 系咯，因为其实成个日本嘅文化令到佢哋好难去表达咁样。
0: 系啊，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睇日本嘅广告咧，都好开心嘅。听过好多弟兄佢一齐去分享嘅时候咧，佢可能讲自己一啲唔开心嘅嘢时候咧，其实咧我里面都觉得有啲奇怪，佢哋咧全部人静晒。跟住唔识点样关心对方，而反而咧系讲佢自己唔开心嗰个人咧，佢自己讲完一个笑咧，跟住又完咗场。咁啊，同我哋香港会有个支持啊，或者可能只系一个拥抱啊。

0: 或者去表达啊，好想欣赏你啊，好想支持你啊，关心你啊，系截然不同。东寻坊系而家我喺福井去嘅一个地方嚟嘅。其实咧，日本咧都有一个小小嘅迷思咧，就系咧佢哋会揾啲咧好靓嘅地方自杀嘅。所以东京咧曾经有人讲嗰、那个叫自杀森林咧，其实佢本身有一个好靓嘅地方。
1: 嗯。
0: 咁、
2: 嗯、
0: 所以我东寻坊嗰度咧都有一啲人咧系自杀嘅。咁我其实自己咧都系去接触紧佢哋咁样咯。
2: 其实我之前都有听过，我透过去认识你嗰位朋友讲啦，他说有很多人呢其实由很远的地方专登去这个东寻坊那里去自杀的、
1: 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最后的 moment 就揀个地方光光烈烈这样嘛。
2: 是的。
0: 是啊，其实这一样东西对于我们香港人是完全理解不到的。那、他们有最远呢是来自宫城、
1: 嗯、
0: 即是在岩手那边过来啦。那我现在都有认识一些是由千叶啦、名古屋啊，其他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有一个九州都有来过、嗯、樣。
2: 但你们怎样可以接触到这一班人，或者我们想得伟大一点，就是很想救回他们的命。
0: 其实呢他自杀崖旁边有一个、电话亭，其实呢电视台都有去特登去拍这个电话亭，和访问一些义工。那呢、那个义工呢本身其实他都信耶稣是基督徒来的。
2: 嗯、
0: 那他会在个电话亭上摆些银仔啦，
2: 嗯
1: 嗯、
0: 也都摆本圣经夹了一些经文。同埋佢都会写一张纸咧，去安慰同埋鼓励一啲人打电话俾佢啊，即系佢可能都会写啊，人生咧都会有好多唔开心嘅事啊，但系你唔系一个人嘅，咁、
1: 嗯、
0: 啊你可以打电话嚟啦，咁佢留咗个电话就写低喺个电话亭度啦，咁我会联络呢个义工，不过义工其实都年纪大噶啦，佢79岁，佢、嗯、收咗呢个电话咧就会联络我哋教会嘅一啲嘅义工。
1: 哦嗯
0: 对公，咁跟住教会旁边咧都有个临时地方可以俾佢哋住，
1: 系、嗯、即系呢个尽头嘅位置，尝试捞翻啲人翻嚟啦。咁至于你系一个香港人嚟噶嘛，你由日文都唔一定系完全真系可以系啦，即系沟通得咁好嘅时候，你又点接触佢哋啊？关心佢哋咧？转头翻嚟讲下你同佢哋日本人嘅互动啦。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

0: 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3: 来到最后一节的原味生活馆，我们继续和今天的嘉宾梁康贤 Eddie 了解一下，其实他在日本里面是和那些很绝望的人士去怎样去互动、
4: 是，即是你的日文又是不是完全能够应付到跟他们倾心事？说真的，我要将我自己最深层的感受跟你讲，那你明白的呢？
5: 其实呢，你问了一个痛点，
3: 因为你都挺多痛点的。
5: 咁咧，其实我因为年纪都唔细嘅，咁啊喺学语言方面咧，其实都系我自己都知道有好多不足。咁如果香港人讲日文咧，可能都会听到八九成嘅，但日本人咧，佢有唔同地区啦，即系我头先都讲有唔同嘅人嚟到呢度。咁咧，日本人咧讲嘅日文咧系真系会困难嘅。可能五六成都唔出奇。佢哋日本人呢係唔会讲你我他㗎。
4: 哦。
5: 咁可能你听一件事，佢讲前一半係讲緊关于原来自己嘅嘢。咁可能呢再等多十零分钟呢，原来讲緊呢其他人一啲嘅嘢。咁需要去了解同埋明白佢。慢慢你先听到，哦，原来佢讲緊自己。或者讲緊其他嘢。
4: 即係要啲时间慢慢去细心听。
3: 但係如果呢有啲人真係想搵你倾心事嘅时候，但你又听唔明白，咁可以点算呢？
5: 其实我都觉得好神奇。你问我点解我都可以服侍到佢咧？因为我相信系我以前，即系我系被牧养，我系被关心，成为一个人啊。因为我以前好中意睇自己唔好啊嘛。
4: 系，
5: 咁以前我系好中意咧聆听，同埋好中意咧支持人。我觉得呢一步一步嘅服侍咧，即系神系带领我去。可以俾一个安全感同埋一个关心咧，去俾对方咧，以至单对单嘅时候有呢个安全感咧，咁又会好啲。咁我亦都会同佢哋讲，你讲嘅嘢咧，我唔会同其他人讲。
4: 系，会唔会系因为你系外国人嘅身份咧，反而会觉得你系同平时见开嗰啲日本人唔同？因为头先你讲，日本人之间大家讲心事系冇 feedback 噶，或者系咯，即系好似，都唔会有人听噶啦咁样。
5: 你令我想起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嘢。因为呢其实我同嗰好多日本人倾偈，包括日本嘅牧者呢，佢嗰样嘢令到我觉得都好震撼。佢竟然讲一样嘢系咩呢？其实我都唔明日本人諗乜嘢。即係我都觉得好震撼，原来佢哋嘅交流啊或者沟通呢係真係好唔直接，或者係好难交心囉。
4: 有啲人话日本人呢乜鬼嘢都要不停讲嘢，即系唔静得噶嘛，即系成日心里面都要讲啲嘢出嚟。但其实可能系讲好多嘢，但系都唔系真实嘅感受。
5: 系啊，我识好多朋友，可能就算单对单，佢今日讲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可能第日都会有啲变化。
3: 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有睇过一套戏叫做《沉默》啦，即系都系讲有人去日本嗰度宣教，那个背景就系好排外嘅。咁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去到嘅时候，到底佢哋对你系有戒心定系比较 welcome 嘅？
4: 仲要分享信仰喎、
3: 啊。系咯，
5: 你讲得好好啊，因为日本人咧其实对信仰咧呢方面咧其实系好抗拒。咁因为喺历史上面其实1980几年嘅时候，奥姆真理教埋张房呢，佢喺即係火车站度放毒气啦。咁呢件事呢都引起好大嘅人去反思信仰。因为呢其实当时嗰个埋完张房呢，佢都话自己有睇圣经，又话孭住个十字架，又信耶稣。咁甚至其实上年呢都有一个信仰叫做幸福的科学。咁、个教主呢佢上年先离世咗啦。咁佢都话佢自己呢係释迦牟尼同埋耶稣嘅化身。咁样。
3: 佢赢晒喎。
5: 冇得啊。
4: 即係所以佢哋对于宗教就特别有戒心，都唔知你边个真边个假，点知你系咪邪教。
5: 是啊，你讲得啱啊，甚至啱啱之前被枪杀嘅首相呢都系韩国某一个宗教，即系都系基督教。所以喺日本人心里面觉

0: 好难分到咩系真正嘅基督教，
1: 就一次过闩晒道门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同日本人做到好深交嘅朋友啦。但系你都过咗去七年啦，有冇一啲咧，即系令到你自己觉得好深感受嘅个案咧？
0: 其实咧，我自己回想翻七年咧，我最初嗰四年咧，其实系好抑压，同埋觉得好失败。
2: 嗯
3: 嗯，
0: 因为19年香港发生事嘅时候咧，其实都想过翻香港。咁跟住之后过多年几嘅时候，就开始肺炎啦。咁其实种种咧，令我觉得咧，我喺日本做宣教士咧，非常之失败，非常之嘅挫败。咁但系我回想翻咧，其实咧，神系要透过呢啲嘅失败，系要向我好似同耶稣一齐死一样，同钉同死同葬同复活，以致我系明到日本人谂乜嘢。咁我嚟到福井嚟咗三年啦，其实第三年喺富山嘅时候咧，都会去福井服侍嘅。去到福井咧，因为我啱啱讲即系有人自杀嘅群体里边咧，佢哋咧有人信耶稣。
2: 嗯，
0: 咁我仲记得有一个人信耶稣咧，佢同我同年嘅。
2: 嗯。
0: 咁佢本身咧会每一个礼拜都会参加活动，但系冬天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匿埋，个状态唔好。佢系喺大概三年前一个八月嘅时候，佢突然间参加崇拜，佢完咗之后咧就走过嚟同我讲 ：Eddie， 我信耶稣。
2: 嗯，
0: 跟住我真系感动到喊咗出嚟。
1: 系、
0: 嗯，即系我称呼佢哋嚟自杀嘅人叫特爱队啦。特爱队嘅朋友咧、嗯，其实嚟咧本身系谂住嚟自杀。
1: 嗯。
0: 咁佢信耶稣呢，我觉得係非常非常之珍贵同感动啦。
1: 嗯。
0: 其实都有多两个人呢，係慢慢慢慢都有信耶稣。都有一个人呢，佢信咗耶稣浸咗嚟呢，其实失踪咗。
2: 嗯。
0: 咁我唔知道咩原因啦。
1: 嗯。
0: 我里面亦都有一个好大嘅使命，就係、是、因为如果我同日本人信耶稣嘅人或者特爱队嘅人呢太 close 呢，可能如果我唔喺呢间教会，或者我翻嚟香港病咗咧，其实佢唔会翻教会。
1: 即系等佢识多几个人，多几个人可以关心佢。
2: 嗯，
0: 系啊，所以我都会刻意特爱咗个朋友咧，佢要同翻教会嘅弟兄咧去连结，有人牧养佢，关心佢。以致佢可以长期翻呢间教
1: 会。嗯，系系咯，即系感觉到你做嗰啲嘢咧，系虽然系好难，但系如功而生嘛。即系难系咪就冇人做咧？如果难。嗯，就冇人做，咁就更加绝望啦。咁所以总要有人去愚公移山嘅，
2: 一齐揼石仔。
1: 系啦，咁、今晚咧多谢晒 Eddie 同我哋分享，咁希望你身体健康啦，继续努力去关心嗰啲伤心、失望、绝望嘅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种惦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咗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区域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亚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同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果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的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了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威力的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 80% 至 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用作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的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察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逾700公里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外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道，藉此避开防空的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本港方面，提供岩盘浴瑜伽的连锁瑜伽中心 Hostone Yoga 日前突然宣布全线结业，大批已经购买瑜教式课程的顾客无法兑现服务。海关表示，截至星期六下午6点，共接获627宗有关该瑜伽中心的举报，涉及约700万元的服务合约。海关日前采取执法行动，拘捕涉案

0: 瑜伽中心一名61岁男董事，他涉嫌在销售服务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海关指出，目前正是深入调查涉案的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及财政状况，以及是否存在不寻常的促销活动。案件正是调查中，不排除随后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捕。海关亦都呼吁其他受影响的市民尽快提供资料协助调查。中国香港代表队在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单日连接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成绩。港队寻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队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榄球亦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帆船队方面，罗淑佩指出，寻日出赛的四名年轻运动员均取得奖牌，黄子豪及张子月各夺一金，黄子希夺银，郑其祥夺铜，连同马君正的银牌，帆船队一共收获四金、四银、两铜、十面奖牌，是历届亚运最佳战绩。港队今届亚运已经累积取得11金、19银、24铜，奖牌总数达到54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早上短暂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呢，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升。

0: 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凌晨两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嘅谈判制定咗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嘅方案建基于早前嘅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经济嘅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嘅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中东区域嘅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同阿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嘅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嘅谈判已经取得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与伊朗嘅战事好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系11月中期选举之后。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过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的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不受控制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的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的威力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的 80%-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利用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及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会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系统。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了谈判，范围正是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起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库什纳及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两国仍然可以开展商业合作。擬議的交易涵盖卢克石油在海外的油田、炼油厂及加油站。买家的团队包括曾捐款给特朗普的美国投资者博利，以及美方谈判代表有生意往来中东财团。美方官员认为，这个不单止能够建立两国的良好关系，也有助降低全球能源价格。目前整项的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宫及美国政府的批准。本港方面，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与核准的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 One Stanley 的发展商附属公司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危险。坚维称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在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底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亚运再创历史佳绩，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的成绩。港队昨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洲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篮球队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9: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系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美国嘅新提案。该提案为

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路线图及具体时间。据悉，美方最新的方案是建基于早前的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地区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阿曼就途经战略要道放伊姆斯海峡的新航道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同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选前最新的民调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左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的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凑。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则以 38% 紧随其后，两人的差距缩窄至约 5.1%。对比9月15号进行上一轮的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为 40.5%，弗拉维奥仅得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缩减同卢拉的差距。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首两名候选人将会在10月25日进行第二轮的决选。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的处分。 One Stanley 发展商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坚维称正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称将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在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的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和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同图则不符。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及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均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港足的拼搏精神和专业风范。他指出，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一场胜会为本港球迷及访港的旅客带来顶级观赛的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足球的发展。欧洲国家联赛方面，英格兰作客以7-0大胜克罗地亚，这一场在里耶卡上演的赛事创下克罗地亚国家队对史上最惨痛的败仗纪录。克罗地亚今场由
老將摩迪力領軍，但面對英格蘭速度及前場壓迫性的打法一直

0: 受压，整场几乎无法组织具威胁的攻势。英军队长哈里简尼开赛八分钟以右脚外侧控下比灵咸的传球先开纪录，比灵咸在27分钟扩大优势，戈顿在39分钟头槌建功，配合沙加原半场前入球，英格兰半场领先4-0。换边后英格兰攻势未停，简尼在53分钟取得个人第二球，沙加在68分钟亦都梅开二度，去到87分钟后备入替的摩根罗渣士锦上添花，锁定7-0的胜局。金像过后，英格兰在小组累积6分同西班牙站列榜首，队长哈里简尼将国家队进球纪录推进至89球，而英格兰将会在下个星期二重返主场迎战捷克。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吹和缓偏南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

0: 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报道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对萨那等地区的空袭，当天已经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表示，这次行动成功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组织声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及弹道袭击，而9月局势升级以来，累计袭击次数已经达到1410次。沙特当局及阿美石油公司暂时未有

有证实袭击的消息。外电报道指出，利亚德尔南的阿美石油设施当天曾冒出火焰及浓烟。据报，伊朗目前正是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了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的方案建基于早前的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中东区域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同阿曼就途径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与伊朗战事很快将会结束，时间很可能是11月中期选举之后。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业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及展开纪律处分。 One Stanley 发展商的附属公司兼为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兼为表示，该物业整栋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兼为清正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会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栋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处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中国香港代表队亚运会再创历史佳绩，昨日单日接连夺得四金两银两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发表声明，热烈祝贺港队取得亚运历来最佳的成绩。港队昨日在多个项目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网球代表王泽林在男子单打赛事发挥出色，勇夺金牌，历史性为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并同时取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男子七人榄球代表队在决赛以零分失分的姿态大胜夺金，成功卫冕并实现三连冠的历史霸业。女子榄球亦都连续两届夺得亚运铜牌。帆船方面，罗淑佩指昨日出赛的四名年轻的运动员均取得奖牌，黄子豪及张子月各夺一金，黄子希夺银，郑其祥夺铜，连同马君正的银牌，帆船队一共收获四金四银两铜，共十面奖牌，是历届亚运的最佳成绩。而港队今届亚运已经累积取得11金、19银、24铜的奖牌，总数达到54面，金牌数目及总奖牌数均打破历届纪录，创下历史新高。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0: 8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8: Hello， 我是 Max， 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9: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2: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

0: 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五点，现在谢云报道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进行谈判范围正在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起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副首脑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两国仍可开展商业的合作。擬議的交易涵盖卢克石油在海外的油田、炼油厂及加油站。买家团队包括曾捐款给特朗普的美国投资者博利，以及美方谈判代表有生意往来的中东财团。美方官员认为，这个不单只能够建立两国良好的关系，亦有助降低全球能源价格。目前整项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宫及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果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

0: 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过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相关的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威力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的 80% 至 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报道表示，中国亦都开始担心人工智能或会被利用作发动针对政府的资讯战，威胁政治稳定。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会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系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逾700公里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外海。金宇正宣布，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的轨迹，藉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日本及美国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电话会议，商讨对策。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与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以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One Stanley 发展商的附属公司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坚维称，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式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与3月派员到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欧国联英格兰在以7-0大胜克罗地亚，这一场在里耶卡上演的赛事创下克罗地亚国家队历史上最惨痛的败仗纪录。克罗地亚今场由老将摩迪力领军，但面对英格兰的速度及前场压迫性的打法一直受压。英军队长哈里简尼开赛8分钟以右脚外侧控下比灵咸的传球先开纪录，比灵咸在21分钟扩大优势。哥顿在39分钟头槌建功，配合沙加原半场前入球，英格兰半场领先4-0。换边后英格兰攻势未停，简尼在53分钟取得个人第二球，萨卡亦都在68分钟回开二度，去到87分钟后被入替的摩根罗渣士锦上添花，锁定7-0的胜局。金像过后，英格兰在小组累积6分和西班牙并列榜首。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 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呢，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㗎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鍾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鍾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9: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劲啊！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9: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
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阿拉伯嘅空袭，当地电视台报道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对萨那等地区嘅空袭，当天已经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嘅阿美石油公司设施。胡塞武装表示，呢一次行动成功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组织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及弹道袭击，而9月局势升级以来，累计袭击次数已达到1410次。沙特当局及阿美石油公司暂时未有证实袭击的消息。外电报道指，利雅得以南的阿美石油设施当天曾冒出火焰及浓烟。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表示，近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符合全球趋势，外界不必对此感到惊恐。他指出，虽然美国的通胀忧虑将部分基准收益率推至20多年以来的新高，但市场并未出现抛售美债转投德债或日债的异常情况。贝森特强调，自己无法控制债券市场，但希望市场能够冷静思考。同时他赞扬美国早前救助阿根廷金融干预的措施，表示未来仍有机会实施类似的救助。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泡沫的忧虑，贝森特予以淡化。他指出， Anthropic、 Meta 及微软等科技巨头正是投入巨额的资本，并为 Anthropic 及 OpenAI 等企业带来的显著收入。

0: 增长。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素星期六发生严重车祸，一辆私家车突然冲向路边的人群，造成至少9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涉案18岁男司机事后被警方拘捕，并落案起诉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等9项的罪名，星期日提堂。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9:30，当时大批球迷正是聚集在纽卡素路旁，热烈欢送即将出发前往悉尼出战澳洲国家榄球联赛总决赛的纽卡素骑士队。期间一辆汽车突然冲入路边的人群，多人躲避不及被撞倒，救援人员接报后赶邀现场处置并将伤者送院。澳洲官方确认事件至少有9人受伤，当中2人情况危殆。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实图质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 One Stanley 的发展商附属公司坚维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坚维正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会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发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楼板结构的安全，署方其后获分派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并无明显危险，并就事件立案调查。屋宇署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幕，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欧洲国家联赛 A3 组第三轮，世界冠军西班牙在主场以3-1击败捷克队，开季取得3连胜，逐居小组榜首，并将各项赛事不败纪录扩大至41场。开赛6分钟，耶马禁区右路摆脱防守后弧线球射入远角，为西班牙先开纪录。35分钟，队长洛迪接应奥尔莫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抽射破网，协助西班牙半场领先2-0。换边后，捷克在69分钟由斯马拉追翻一球。战至85分钟，捷克后卫克雷伊奇因两黄一红被罚下场。89分钟后被入替的梅里洛把握对方门将破出不远，补射入网，锁定3-1战局。西班牙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作客克罗地亚。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
7: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8: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二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9: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完林千莹的这首《如果你记得》之后呢，今次的听说我爱你正式开始。昨日节目已经公布了，10月19号星期一重阳节翌日的假期呢，下午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的节目。如果想在这日节目点唱的话呢，可以开始了，写信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又或者透过听说我爱你的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假期节目呢，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的。今朝呢，首先呢就有牛牛 KK 想同碧瑶讲生日快乐，虽然今年陪唔到你过，下年呢一定可以齐齐整整陪你，快啲返嚟揀你份生日礼物，我哋一直都在。今日送俾你 Twins 嘅相爱6年。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大灰狼咧就想同小红帽讲，之前我成日同人讲自己千杯不醉，但遇到你之后咧，先至知道乜嘢叫做佳人一笑天下醉。唔怪之得同你一齐嘅时候时日如箭咁啦，一嚟开心嘅时光过得特别快，二嚟咧真系迷迷糊糊咁就过去啦。你呢只傻猪咧，都唔好再觉得自己系我嘅负担。呢啲甜蜜嘅负担，同你嘅体重一样，再多再重，我都只会二话不说咁揽上身。唔使担心超出负荷，因为同我俾你嘅爱一样，系冇限度可言嘅。想我开心，就烦请你努力增肥。唔肥美啲大灰狼咧，就唔开心噶啦，知嘛？希望你知我真系超级爱你啦。今日送俾你 John Lennon 嘅 All of Me。

古惑女咧就想同古惑佬讲，知你早排因为屋企嘢而担心咗好耐，而家问题解决咗，你就要乖乖地生性啦。亦都知你转咗新嘅环境，好多嘢都好难挨。当难挨嗰阵咧，就试下谂下我，话唔定可以带俾你苦中一点甜咧。你话啲时间好似停顿咗咁，定啲嚟啦，有我呢支魔法棒喺度，帮你解除停顿嘅魔法，推翻喐个时间之轮，包你啲时间咧过得快过风火轮啊！今日送俾你阿 Jam 嘅红蔷薇白玫瑰。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云报道新闻。巴西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星期六公布的选前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左翼现任总统卢拉对主要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的领先优势显著收窄，选情日趋紧凑。民调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卢拉目前取得 43.1% 的选民支持，代表右翼阵营出战的44岁弗拉维奥则以 38% 紧随其后，两人的差距缩窄至约 5.1 个百分点。对比9月15号进行的上一轮民调，当时卢拉支持率为 40.5%，弗拉维奥仅得 30.4%， 显示弗拉维奥近期支持度急起直追，大幅缩减了与卢拉的差距。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无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取得超过半数的有效选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会在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决选。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区发动空袭，打击哈马斯高级官员阿穆迪。声明指出，阿穆迪曾是已故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前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阿穆迪被视为加沙地区目前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亦都是接任加沙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袭击发生时，他身处一间公寓内。以军目前正是评估今次打击的成果。哈马斯发表声明证实，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造成至少5人死亡。哈马斯谴责以军袭击平民，加剧人道主义的灾难，并强调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的行动，制止侵犯的行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发表声明，证实北韩成功试射一枚中程战略导弹，并由金正恩亲自现场督导。南韩军方星期六清晨侦测到北韩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逾700公里后落入朝鲜半岛东部以海。金宇正宣称，今次是针对东部海域进行的战略武器演练，试射的导弹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低空改变飞行轨迹，藉此避开防空拦截。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会议，批评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敦促平壤立即停止挑衅行动。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亦都举行了联合会议电话会议，商讨对策。昨晚东盟挑战杯决赛，港队以2-0击败柬埔寨夺冠，赛事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了超过31,000名球迷入场。港队凭住安永佳及艾华顿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首度赢得由国际足协主办的杯赛冠军。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均有入场观战。罗淑佩赞扬港队全程攻守兼备，场上发挥出色，在得到主场之利的同时，亦都充分展现出港足拼搏的精神和专业的风范。他又指出，过去一个星期多支东南亚国家队伍云集本港参与赛事，希望这场盛事会为本地球迷及访客带来顶级观赛的体验，同时向全球展现香港作为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欧国联比赛方面，英格兰作客以7-0大胜克罗地亚，这场在里耶克上演的赛事创下克罗地亚国家队历史上最惨痛的败仗纪录。克罗地亚今场由老将摩迪力领军，但面对英格兰速度及前场压迫性的打法一直受压。 英军队长哈利简尼开赛八分钟以右脚外侧控下比灵咸嘅传球先开纪录。比灵咸喺21分钟扩大优势，哥顿喺39分钟头槌建功，配合萨卡完半场前嘅入球，英格兰半场领先4-0。换边后英格兰攻势未停，简尼喺53分取得个人第二球，萨卡喺68分钟亦都梅开二度，去到87分钟后备入替嘅摩根罗渣士锦上添花，锁定7-0嘅胜局。金像国英格兰在小组赛累积6分，仅次于西班牙之后，而队长哈利简尼的国家队进球纪录要推进至89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生傲飞，爱与不被爱。继续落嚟嘅慧慧想同柏希讲，信已经寄咗啦，唔知收到未呢？有冇挂住我呢？我有啲挂住你㗎，我真係好攰，快啲返嚟搵我玩啦。今日送俾你黄燕薇嘅离开我的依赖。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走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6: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过。张天荣28:18，继续落嚟有飞鼠宝宝想点俾大猴仔扎下营嘅，想同佢讲咧，最近成日都收唔到你嘅信，真系好伤心啊！你系咪偷偷地写信俾其他女仔咧？讲笑啫，我相信你收到我嘅大只信，已经嗌晒救命噶啦。仲有你只眼仲有冇事啊？会唔会迟下就要改名，唔叫大口仔，要叫单眼仔咧？快啲好翻啊！好挂住你，仲想点埋俾班朋友嘅，有秋秋、宝宝、阿妹、公仔、小薇、娇娇、高佬、岑婷婷、欣琪、Winnie、阿 Wing、B 女、阿 Man、猪女、华迪、豪仔、局长、滴滴、雪糕。今次咧点咗首自肥嘅歌，有 Billy Choi 嘅分手。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据报伊朗目前正是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了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方案是建基于早前的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克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立场，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在中东区域的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亚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会活动时表示，与伊朗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的谈判范围正是扩大，涉及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石油交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提议出售俄罗斯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产，引发外界对潜在利益冲突的质疑。报道表示，普京在9月会见美方特使库什纳及威特科夫时提议这一笔交易，希望藉此向俄罗斯民众展示两国仍然是可以开展商业合作。擬議的交易涵蓋盧克石油海外的油田、煉油廠及加油站。買家團隊包括曾經捐款給特朗普的美國投資者博利，以及美方談判代表有生意往來的中東財團。美方官員認為這個不單只是能夠建立兩國的良好關係，亦有助降低全球能源價格。目前整項交易仍需等待克里姆林宮及美國政府的批准。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白宮成立全新專項工作組，評估人工智能發展。

0: 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能。该工作组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际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在120天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的工作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能够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克莱顿的新身份预计工作组将会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这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制定全面政策框架及规管指引。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经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及展开纪律聆讯。 One Stanley 发展商附属公司坚维有限公司发表声明，高度重视事件并会严肃跟进。坚维表示，该物业整栋楼宇的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危险。坚维称，正是深入了解及核实情况，配合屋宇署的调查，将会在掌握更多资料后作进一步的交代。涉事的独立屋在2023年7月获得入伙纸，业主买入后正进行装修工程。屋宇署今年1月接获业主代表举报，质疑屋内的楼板结构安全。署方其后获安排在3月派员到场视察，初步认为楼宇结构并无明显的危险，并就事件立案系调查。屋宇署今年6月至9月期间多次派员实地视察，该单位地面低层有一条横梁的保护层未有按图则配置钢丝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亦都与图则不符。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card 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 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

0: 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恩廷《逆风之翼》。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十月份都有另一个公众假期嘅，十月十九号重阳节假期嘅翌日，星期一嚟嘅，下昼四点至六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想喺嗰日点唱嘅话咧，可以透过写信啦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听说我爱你，又或者 send 嚟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或者 IG 网上点唱。假期节目咧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落嚟咧就有郑玲玲啊，想点俾臭宝峰同佢讲，亲爱嘅老公。正如今日点嘅呢首歌所讲，我唔知点解会疯狂对你执着，即使我哋被逼分离，我都会照顾好自己同埋肚里边嘅 BB， 等待我哋一家团聚嘅一天啊！今日送俾你苏打绿嘅《我好想你》。

0: Music on board。
1: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子红咧就想点俾猪猪，同佢讲祝你生日快乐。知道日子真系好长，好难挨，每一日都要花好大力气先至顶得顺。但我想话俾你知，唔使理啲人点讲啊，唔理仲要行几远，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报道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地区的空袭，当天已经试用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胡塞武装表示，这一次行动成功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组织声称在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及弹道导弹袭击，而自9月局势升级以来，累计袭击的次数已经达到1400次。沙特当局及阿美石油公司暂时未有证实袭击消息。外电报道，利雅得以南的阿美石油设施当日曾冒出火焰及浓烟。据报，伊朗目前正是审视一份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该提案为双方展开最终谈判制定了路线图及具体时间表。据悉，美方最新的方案建基于早前的伊斯兰堡框架，但寻求更早阶段的重启核谈判。不过德哈兰方面依然坚持原则，要求华盛顿必须首先切实履行各项承诺，包括全面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解冻被冻结的海外资金。伊朗当局强调，早前就重返谈判提出的七项核心条件维持不变。此外，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方面消息指，伊朗和阿曼就途经战略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进行磋商，目前相关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日出席活动时表示，和伊朗的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时间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的全新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该工作组获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际上成为白宫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120日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

0: 建嘅工作组嘅核心目标系要确保美国维持喺超级智能领域嘅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嘅民众利益放喺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哈莱顿嘅新身份，预计工作组将会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呢一项快速发展嘅技术，制定全面嘅政策框架及规管指引。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若果人工智能出现问题，他计划提议建立美中之间的通报机制，并相信北京方面会同意合作。他透露早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已经讨论过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管道的提议。贝森特指出，会谈涵盖不受控制人工智能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为体的利用相关技术进行网络或生物威胁等的风险。他认为中方未意识到其开源模型的威力强大，性能达到美国模型的 80% 至 90%， 但缺乏防护栏并正向全球出口。贝森特强调，美国正是努力平衡技术发展和风险，追求安全加速，若研发机构不顾安全风险执意推进，美国政府将会保留干预的权利，并呼吁业界着重保护关键系统。欧洲国家联赛 A3 组第三轮，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在主场以3-1击败捷克队，开季取得3连胜，逐居小组榜首，并将各项赛事不败纪录扩大至第41场。开赛仅6分钟，爷马在禁区右路摆脱后防后弧线球射入远角，为西班牙先开纪录。35分钟，队长洛迪接应奥尔莫传球后，在点球点附近抽射破网，协助西班牙半场领先2-0。换边后，捷克在69分钟由斯拉马追回一球。战至85分钟，捷克后卫克雷伊奇因两黄一红被罚下场。89分钟后被入替的梅洛尼把握对方门将扑出不远补射入网，锁定3-1的胜局。西班牙将会下个星期二作客克罗地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有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
1: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阿叶咧就话想点俾老婆心华听，同佢讲，当你听到点唱嘅时候咧，仲有26日就毕业啦，终于都唔使咁辛苦。老公知道你最近好多情绪，晚晚流眼泪，乖啦，我都想喺身边氹你，忍下啦。虽然我脾气好差，但我都系着紧你啫，我都好想承担你过去嘅所有嘅痛。见你唔开心，我都好唔开心嘅。今年嘅生日愿望系想你开开心心， 因为你开心呢，我就会开心啦。

B 咧就想同乐文讲：我对你从来唔系一时兴起嘅，而系每一次谂起你，心里边就会重新爱上你一次。爱个三分钟热度嘅人，但唯独对你咧系有讲唔完嘅话题。或者你觉得自己唔特别，但我个心里边咧，你永远都系最好嗰个。我会一直乖乖地等你翻嚟陪我周围去。快啲回信啦，我爱你。今日送俾你郑秀文嘅《千年如一日》。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希仔就话想点俾小喵啦，夏天过咗一大半，好快咧就可以翻嚟你嘅身边。之前啲时间有你大大力嘅 support， 真系咧好多谢你啊！依家我都希望俾翻啲动力你，支持下你。辛苦嘅日子咧就快过噶啦，你记得要食多啲嘢，饮多啲酒，叹多啲冷气啊，咁我就安心啦。记得要挂住我 ，love you。今日送俾你心愿便利贴。

今个周末要读嘅点唱同埋点唱信息都读晒啦。记得10月19号星期一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咧，欢迎大家去点唱嘅。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ira 嘅新歌《Roll》，8点开始咧，网上重新接受大家点唱。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局势持续紧张，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区日前遭到沙特阿拉伯空袭，当地电视台证实袭击事件，但未有透露具体伤亡情况。为回应沙特的空袭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随后发表声明，指当天派出多架无人机并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并引发火灾。不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即否认相关的说法。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出，胡塞武装声称成功袭击利雅德的言论极具误导性，夸大不实。马利基透露，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严重人员损失，相信对方企图透过制造虚假胜利的舆论，转移外界对其战局败绩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白宫成立全新的专项工作组，评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厘清联邦政府的监管职责。该工作组获命名为超级智能工作组，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人克莱顿出任主席，实际上成为白宫人工智能事务总管。克莱顿表示，工作组需要在120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他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组建工作组核心目标是要确保美国维持在超级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将美国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白宫高级官员证实克莱顿的新身份，预料工作组将会就联邦政府如何应对这一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及规管指引。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宣布辞职，他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撰文，痛批公司内部文化彻底崩坏，指责企业为追求开发速度而忽视安全风险。在 OpenAI 任职3.5年的罗宾逊指出，直谷目前采取试错开发法及出了事再补救的工程思维已经不可接受。他认为人工智能公司应该参考核电及航空公司营运的模式，建立多层的安全机制，进行谨慎的规划。OpenAI 发言人回应表示，公司一直确保模型发展不会超出安全管理的能力范围，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暂停训练或阻碍模型开发。今次的离职事件再次引发业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商业化发展平衡的关注。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屋宇署表示高度关注，已展开调查。屋宇署强调，若发现有建筑专业人士及承建商违反建筑物条例，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提出检控或展开纪律处分。One Stanley 发